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7.22，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62， 人民币 6.831， 人民币离岸价 6.833。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7，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522.68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红隧往九龙管道内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湾仔交汇处。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香港仔车多，龙尾在轩尼诗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港岛裕多利道往薄扶林道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卧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公主道天桥进创之中学。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进友爱村车多，大埔太和路来回进宝雅路车多，龙尾在梅树坑游乐场及汀泰路。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常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1: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当年他真的 feeling 蛮 happy 的啊，因为呢是 Neil Sedaka 呢重返了美国之作，可以说在美国当年是叫做东山再起的作品呢。说来还得感谢 Elton John 呢，那么 Elton John 呢答应啊帮呢 Neil Sedaka 呢在美国发行单曲呢，所以呢当年呢在英国排行榜呢获得 No. 15 第十五名的 Laughter in the Rain 就成为了首选的单曲啊。当年受到很多的电台的热播，90年代呢在我们香港呢也有这经典的改编版本呢。真的是陪我们一起成长的雨天之歌哈，余芳和林永亮，沙沙的

Laughter in the Rain 的粤语版本，沙沙的雨。2009年的时候 ，BBC 呢为 Michael Jackson 举办了一场纪念音乐会 ，Miss Decca 就在音乐会上面直接献唱了 Laughter in the Rain。事后接受访问，就问他说为什么选唱啊 ？Miss Decca 就说。Michael 每一次遇见他的时候都会说，你的那一首 Laughter in the Rain 呢，是我最喜欢的。

继续由雨区啊影响过来呀、啊。继续安全车速，安全车距。室外20度，相对湿度91%。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8:30过后，继续我们的好样音乐之旅。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7.26，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63， 人民币 6.831， 人民币离岸价 6.834，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18.16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进彩虹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交通恢复正常。较早前窝打老道往尖沙咀进兰开下道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待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南朗山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民安队总部。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支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清水湾道来回进隐隐路拥堵，龙尾在教职员宿舍及影业路。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马场。另外呢，食物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常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

系安全车，做安全车主，有耐心出行的一个雨天的早晨。欢迎回来，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呢到九点呢，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跟随雨点的节奏。Dance with the rain。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在影响该区哈。本港方面，今早的气温普遍降到了20度左右，港岛和大屿山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静偏东风。都市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的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到4，健康风险属于低到中，紫外线指数0.4，强度属于低。本地的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继续我们的舞动节奏啊，最近在舞台上面的最猛的应该就是他们了，曹猛。把那个舞蹈的神经又重启啊。The Dancing Soul 啊。那舞动的灵魂。一起好样重温，曹猛 Day。

三位一体通往诱惑力的 Zell 啊，带来爱的野火，草蜢与郭富城。

在1994年啊，这一学的1994越来越特别了。1994年，郭富城的《渴望着》。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及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及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实清楚人数。

0: 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且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李强指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大特大事故的发生。事发在昨天下午4:40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搜救。截至到昨晚7点，事故造成最少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据新华社报道，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及李强的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及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非洲国家佛得角卫生部门表示，正准备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的相关患者。这艘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疫情的疾病未获准靠岸，目前停留海上接受佛得角有关部门的监测，直至转送及调查工作完成。佛得角国家卫生局局长表示，正与英国、荷兰协调，并且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方医护人员已完成采集相关的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这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是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的目的地是佛得角，但佛得角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的星期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5宗疑似病例，目前总计有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表示，世卫正与相关国家合作，在医疗救治、转送人员、相关调查及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方面提供支援，又指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这次事件对更加广泛公众的风险依然较低，不需要恐慌，也不需要实施旅行限制。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本月8日至9日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的做法。国防部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发表的声明，其中包含在5月9日胜利日当日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护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又指，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计划，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早气温普遍降至20度左右，而港岛及大屿山录得约10毫米的雨量。本港今天多云，偶尔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气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4， 英镑 10.597， 瑞士法郎 9.991， 澳元 5.609， 加元 5.75， 新西兰元 4.594， 欧元 9.156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8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7.1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7.24。 日经平均指数报 59,513 点，升28点，上升 0.3%。

0: 八，港金报42,280元，比上日收市跌4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34.5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九龙湾坏交通灯，红光道与启祥道的交界有交通灯失灵，一带拥堵。伯福林道往香港仔进坟场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伯福林道游乐场，同时影响到市美飞路往伯福林道车多。龙尾在坚尼地城消防局。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进果栏。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另外路面的情况，港岛接拿到天桥往红隧进李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

0: 九龙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进南昌港铁站车多，龙尾在海利村。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利港城。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马场车多，龙尾在天府海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2: STEAM 教学创未来。
3: 咁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卒之，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嚟。
4: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不少朋友一时兴起想做运动，但平时又没有做运动的习惯，在中医角度应该怎么做呢？出汗越多是不是代表越好呢？让中医师赵子峰告诉我们。
7: 现在运动也都非常多类的选择啦，从有户外到室内，其实我们一般中医建议我们的人是选择运动，一个合适自己的运动都是一个最好，就是动静结合，急剧类、急速类可能锻炼我们心肺的，也都有一些可能带氧类的精油类。

0: 放松嘅。咁而系一般嘅运动咧，如果特别时候你想系一个气虚嘅朋友仔想改善体质保定，都建议咧呢个运动咧最好咧都系微微出汗，好似个人咧轻轻地、暖暖地、微微出汗咁样样。咁咧就尽量避免咧大汗淋漓。咁因为咧喺中医角度嚟讲，汗为心之液啦，过度嘅出汗咧其实会损伤我哋嘅心气嘅。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4: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5: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2: 非遗武道馆，
6: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嘅啫，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八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呢，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7: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本港报章摘要，
2: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 环球焦点关注，
2: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 港股开市直击，
2: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1: 孟凡旭晚家
5: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5月5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新岛经济改善，帮补库房整体税收飙升 22%。 商报鼓楼20000印花税升超过60%。明报弹珠鸡加工宰鸡拟需领牌，要贴沉迷成瘾警告。文汇本港研究加工宰鸡发牌，防止沦为赌档。南华早报政府建议引入发牌制度，规管加工宰鸡店铺。东方独子携花回红泰阁，向王父说生日快乐。信报大摩上调楼价预测，今年上升12%。大公黄金期货交易未来数月重启。经济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停火后首次。

早间的9:15，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星岛日报》的新闻，踏入五月，又是市民收到绿色炸弹的季节。税务局呢，昨天起发出了277万份个人报税表，包括185万份的纸本报税表及92万份的电子报税表，并且提醒纳税人要准时递交。一般人士的交表限期是一个月，也就是6月4号或之前。选择网上报税。税呢可以获得延期一个月。税务局也公布2025-26年度的税收情况，指整体税收呢大约是4583亿元，创下新高，较上年度增长约22%。主要原因就是印花税大升超过60%，利得税也升了20%。至于薪俸税也按年上升10%。税务局估计2026-27年度的整体税收预算大约是4551亿元，比2025-26年度微跌0.7%，其中利得税及印花税将会双双按年下跌1%到2%。税务局局长就表示，数字增长与发出税单及评定数字有关，而在二五

0: 2026年度发出税单及税款与欠税的比例相当，并没有出现飙升。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商报的新闻。金管局昨天公布今年首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345亿元，其中呢港股亏损50亿元，其他股票亏损110亿元，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了股票投资所带来的亏损。上季两者呢分别录得246亿元和259亿元的投资收入。金管局总裁于伟文表示，外汇基金资产往后将更加多元化，借以分散投资风险。由于中东冲突带来不确定性，第二季前景依然不明朗，不过呢，基金将保持更高的流动性。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继续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夹公仔鸡店铺近年在香港各区成行成市，加上新兴的弹珠鸡店遍布大小商场，吸引了不少青年甚至儿童入场投币博取心头号。这种以小博大的游戏虽然有赌博的成分，但是呢，现在香港并没有特定的法规规管夹公仔鸡等店铺的营运，包括奖品内容及游戏收费等。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要修订赌博条例及赌博规例的相关条文，使牌照处呢可以直接向个别夹公仔鸡等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相关处所日后要在入口当眼处张贴告示，局方呢也会考虑配合法律修改而加入其他的发牌条件，例如呢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根据现在的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指南，每局中奖的机会成本不得超过5元，对奖品的价值也有严格规限。修例建议下周一在立法会讨论。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9:18，有请孟台各位关注明报。受年轻人欢迎的弹珠机以及加公仔机店，有意见担忧会成为另类赌博，目前有规管漏洞，民情局建议修例，一并把弹珠机以及加公仔机纳入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的规管，并且考虑十家特别发牌条件，例如持牌人要张贴沉迷成瘾等警告，而按照发牌的条款，每铺的游戏付款上限5元。有辅导心理学家认为，可检讨的奖品价值上限以及玩家成本，减少成瘾的诱因。立法会保险界议员陈佩良认为，当局应该加强执法，并且限制处积分换高额奖品以小博大等行为。议员梁文广则反对管太死，但建议促店方公开中奖几率等资讯。这是明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民情局昨天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网吧循两大方案进行规管，其中之一呢是直接纳入游戏机中心条例发牌制度，规定场所要达相关的防火、楼宇安全等牌照条件。政府表示，目前互联网电脑服务中心经营者守则有就营运网吧列出相关楼宇电力安全指引等，不过呢是属于自愿的性质，若纳入条例则可以将自愿遵守提升到强制性的层面，以加强安全规管。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为期15天的大埔宏福苑七幢受灾大厦居民分批上楼安排昨天结束，1736户当中有1674户6265人上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感谢所有参与安排的人员以同理心护送居民上楼。此外，税务局昨天宣布将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及居民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这是信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明报的新闻。南校观塘马利诺书院日前表示，本月中起在中三及中四级要新推手提电话储物柜制度，强制中三中四生进入课室之前手机关机放入指定的储物柜，否则要记4个缺点，学生在午餐及放学才可以取回。校方昨天回复报纸表示，新制度呢旨在培养学生自律的习惯等，不过呢有学生发起网上联署抗议， 表示只有两个年级实行新制度是不公平，而且校方也欠缺咨询，要求暂停推行及召开咨询会。教育局已经联络校方并跟进事件。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来关注星岛日报。世界龙岗学校刘黄发中学男毕业生自初中起感到性别焦虑，遂蓄长发以减轻不适，课余时会角色扮演，就是我们所说的 cosplay。 为此2023年起屡遭某老师的高声喝骂记过。男生上周四入禀区域法院，指控校方直接或间接性别歧视男生，男女法规不一，性别焦虑女生不会因为违反法规而遭受纪律处分，男生则需要公开自白以求酌情，因此所长。这是来自星岛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经济日报的新闻。雨季将至，雇员上下班容易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劳工处呢昨天发布修订的恶劣天气及极端情况下工作守则，列出了一般人员及指定人员在不同恶劣天气的情况下工作安排，也提醒雇主应该将要在工作地点当值的人数减至最少。处方又提醒，热带气旋和暴雨都属于自然灾害，雇主不应该因为员工上班安排受天气影响而扣减其工资、勤工奖或津贴，也不应该要求雇员在其后补充或扣减年假、法定假日和休息日。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香港抓住机遇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今年将会有多项举措陆续落地，包括港交所未来数月重启黄金期货交易、黄金中央清算系统目标年内试行营运、吸引金商在港建精炼厂等。署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陈浩莲说，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通胀压力持续的背景下，黄金的战略重要性更为显著，为香港发展黄金金融交易提供了契机，让香港的金融优势得到发挥。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大公报的另一则新闻。高山天气变化莫测，有网民昨天在社交平台发文求救，表示两名香港男子在日本阿尔卑斯山脉，也有称的飞驼山脉，沿绳下降时受困，现场气温极度寒冷，食物也已经耗尽。不过呢，高山的天气不佳，当地未能出动救援队伍，希望附近人士可以提供协助。入境处表示已接获相关求助，并及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并按照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可行的协助。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消委会近年不时的收到有关夹公仔鸡的投诉，部分弹珠鸡的玩法呢，更加是有博彩的成分，形同鼓励青少年投机赌博。社评表示呢，本港对于这些有奖游戏规管明显不足，政府提出修改赌博条例，加强规管，目的呢不是感觉业者，而是填补现有的监管空白，减少灰色地带。除此之外，当局也应该与学校合作，加强宣传教育，让青少年多了解这类娱乐游戏所隐含的博彩成分，以及呢长赌必输等道理，以免沉迷其中。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0: 再来关注文汇报的社评。事实上，早年本港已经对设有套圈圈、扔篮球赢奖品装置室内游乐场作出规管，要求该类商户领取牌照后方可经营。加公仔机本来是室内游乐场其中的一种玩乐装置，如今发展成为专门店铺，理应也要像室内游乐场一样受到规管。立法会应该认真审视修例建议，通过立法矫正歪风，传递玩加公仔不可沉迷成瘾的正确观念。这是文汇的社评。
1: 再关注到的是商报的时评。署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莲昨天表示，港交所准备未来几个月之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征询市场持份者的意见，优化合约设计及交收机制。这次黄金期货交易重启呢，是香港建设国际黄金交易市场的重要一环，配合黄金仓储扩建、清算、税务、产业配套的全方位布局，为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注入全新的动能。社评表示，只要稳步落实各项优化举措，完善产业生态，必将加速建成全球黄金交易中心。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时评。
0: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的社论。曾几何时，香港发生过自由行幼童随处小便的风波，在当时的民粹化的社会氛围下，被一些人过度演绎。可是，疫情结束、中港通关以来，随处小便等不文明行为已经大为减少。同时，疫后不少的港人去内地景点旅游，发现公厕很干净，对脑海中的那个脏乱的祖国截然改观。社评认为，这次黄金周期间少数客人破坏香港海岸景点的现象，应该放在内地文明程度持续提升的脉络去理解。这些行为绝对是错的，但矫正之道不在于情绪化的对立，而是多引导、多教育，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法律的手段。如此综合施策，必可拨乱反正，让游客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处。这是星岛的社论。
1: 经济日报的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会前美方一边派团赴华沟通，一边呢挥舞制裁大棒，中方主动首次动用阻断禁令强硬回应，并就台湾问题画下红线，取得会谈的节奏主导权，并且正在改写中美博弈的规则。社评就表示，中方这一系列举措的目的清晰可见，第一呢是守住不可退让的核心利益，第二是展现经济韧性与法治反制的能力，第三是给峰会营造务实的氛围。如今的中方开始主动提出议程，运用法律工具进行对等博弈，胜负的关键是工具箱内有多少筹码，而美国的筹码看来只会越来越少。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
0: 继续关注信报的社评。由于跟美国关系出现矛盾，已经脱欧的英国正在寻求再度靠拢欧洲。施继贤访问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宣布有意加入总额约780亿英镑的乌克兰贷款计划。此举被视作与欧盟在关键地缘政治议题上加强合作的重要讯号，巩固英国在欧洲安全事务当中的领导地位。各国各地包括香港在内，面对终结无期的能源危机，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务求把伤害性减小到最低。这是信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在五一假期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点名道姓，直指病灶，释放出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纠治四风顽疾的强烈信号。五一假期，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四风老问题新动向，打出监督检查、通报曝光、廉洁提醒等组合拳，进一步的严明纪律规矩，推动党员干部带头抵制歪风邪气，弘扬新风正气，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继续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5月3号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

0: 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轮的五场较量同步打响，8块8，一张的亲民球票串联起赛事文化、旅游与消费的完整链条。5月3号的贸战对决吸引了25989名观众的入场，创下了本轮赛事的最高上座纪录。佛山主场的门票预约量早早破万，韶关主场也迎来了1.4万余名的球迷现场助威。各地的观赛氛围持续的高涨，五一假期省内多地借力票根经济释放文旅活力，广大球迷奔赴各大赛场，解锁观一场赛事由一座城市的全新假日体验。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美国军方周一按总统特朗普指示，开始为协助受困商船安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提供支援。伊朗警告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预行为都属于违反停火协议，外国武装部队如果试图靠近或进入海峡将遭到打击。伊朗外交部长星期二在社媒平台发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死结计划。另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3号表示，阿方防空系统拦截了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及4架从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而这是自4月初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伊朗首次发动此类袭击。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F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8，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5月5号星期二，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25782点，跌319点，跌幅1.2%，成交金额156亿。上证4112点，升4点，升幅0.11%。内地股市今天休市。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走散。
3: 走散，大家好。
2: Sam， 这个一开始特朗普说4-5周解决伊朗和中东问题，现在已经快 double 了哈，可能奔着 triple 去了哈。现在的局势呢，根本就看不出任何舒缓的迹象。早前我们曾经预判过，说可能会不会啊，真的有可能往降温的方向去走。但是呢，大家看到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之后，然后看到美国和伊朗又有这个否认这个有军舰和船只遭到对方攻击之后，然后又发现阿联酋有石油设施起火之后，又等等等等的时候，发现开始各说各话的现象又再次出现了，表明还是各怀鬼胎哈。这个事情想真正解决，就像咱们之前预测的一样，太复杂，根本不可能一条线上去解决一个问题，而是多线多问题，要多线出现这样的一个交织的时候，那种复杂的情况和局势真的是很夸张。Sam， 对于这个事儿，中东的紧张局势，您是怎么判断的？
3: 好啊，因为最近有媒体报道咧，原来美国总统咧要出兵打其他国家，系要佢哋嘅国会通过。咁啊，如果你超过60日咧，就可能真系需要有通过，然后你先可以合规地。我括住合規地呢三個字啦，唔打人哋啦。咁而家你就話咦4個禮拜唔得喎，再8個禮拜啦。如果60日即係幾個禮拜？7、8、5、6，
2: 好快
3: 啦
2: 喎。
3: 7、9啊，係啦，差唔多嗨到條線啦。咁咧，即係而家就特朗普，我諗佢都按兵不動啦。如果佢再大動作，可能就要有國會去批。如果國會唔批，咁跟住就可能會有啲法律嘅後果啦。咁當然啦，呢單嘢你知我知，我相信啊，伊朗啊嗰方面都知啦。咁而家話咩？原來美軍唔喐得啦，因為法規問題。哇，咁我仲唔快惡？我仲唔快惡啊？你之前咁惡，又話要幾耐之內打低我，而家原來你唔喐得啊，咁我仲唔發威？咁你見到其實啲啱啱琴晚同今朝即係都見到個局勢可能又緊張咗啲啊，似乎霍爾木斯海峽有即係傳聞咧，冇人認同，但係咧就話有啲船啊俾人啲打中咗啲飛彈打中咗之類啦嚇。咁其實就見到我諗都開始有啲緊張起嚟，最緊要就係咩嘢啊？成日都講我哋話睇到油價啊嘛，咁而家油價。即係紐約期油啊，或者嗰個布蘭特啦，其實都上翻100蚊啦。之前都講過啦，即係100蚊樓上就即係基本上會打中到啊特朗普嘅神經㗎啦。其實佢可能而家好緊張嘅，即係又有人撳住嚟打，又即係又

0: 國會又唔知批唔批佢可以打人哋，咁其實佢都可能兩難嘅。咁但係而家呢個局面真係我哋真係好難收科。咁呢個真係觀望下，尤其是今日如果大家有睇，人哋都知道立夏啦，夏天嚟啦，即係可能有一個新嘅發展啦。咁當然我唔會喺度即係過分去講呢樣嘢，咁大家知道個日子嘅問題。咁
1: 是
0: 暂时都系没完没了，真系观望住啦。
1: 是 Sam， 我们之前说资本市场很聪明哈，一定会给这个市场一个预判，然后资本的力量强大到可以甚至觉得它可以预测未来哈，有这个神奇的魔法球。但是我看这次资本市场跟我们这些一众小散水平差不多哈，都是看完消息、看完新闻以后给出反应。比如你说美股跌，然后包括港股跟着美股跌，然后美股跟着市况跌，港股跟着一些原因跌，就全是跟着中东紧张局势有变化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我觉得好像资本市场在面对战争、面对这样的一个特朗普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也就那么回事儿，他也没有聪明到哪儿去。你怎么看现在资本市场对于这个事情，因为之前我们也聊到过偏麻木一些了哈，就越来越没那么大反应。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有爆炸，或者说真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或者说有关于这个海峡发生一些事情的话，我觉得资本市场也很难坐得住。您觉得呢？那现在资本市场的判断您觉得是不是跟我们散户一个水平？那接下来会变得麻木吗 Sam？
0: 其實又公平啲講啊，即係資本市場都係投資者啫，佢就識運用啲錢點樣投資啊，佢唔識打仗㗎。你而家係講緊美國同伊朗啊，搞到個海峽反轉咁滯，其實呢啲我諗一般投資者幾厲害嘅分析員啊，巴菲特都未必識分析啦、啊。巴菲特能夠做可能就揸多啲現金咯，唔買住咯。即係我諗一般投資者最多都係咁樣嘅，所以公平啲講，即係。佢哋唔係一個預言家啦，只係一個投資者，所以咧，即係面對呢啲戰爭嘅風險咧，其實佢哋都被動嘅，因為冇人知道個霍爾木斯海峽幾時會和平翻嚇、啊。特朗普幾時收到科呢單嘢？因為佢未收到科，一陣間又話集特會啊嘛，咁你搞唔掂呢單嘢，肯定就擺上台講嘅，咁到時。即係特朗普可能會有啲蝕張啦，咁大家都我諗都係睇緊呢啲因素嘅，咁所以你話投資者嚟講避險咪揸多啲現金咯，又或者你夠膽即係估計個局勢唔會咁快定落嚟嘅，咪買啲石油相關嘅嘢咯，即係你唯一可以講到係個石油會可能會繼續飆啦，咁但係。我相信石油會升咧，都有個限度，因為升得太厲害咧，你影響實體經濟咧，係可能即係有啲可能 OPEC 啦，或者其他機構可能會出嚟干預，因為你影響實體經濟，即係成個地球啲經濟體係慢曬落嚟，係即係個搞唔掂啊，即係大蕭條咁樣，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好好嘅
1: 信號
0: 啦。咁即係係啦，相信即係可能會有人會調節住咁所以。而家都冇啊！即係其實基本上你見港股琴日話好似係威係勢咁升咗上去，點知今日又打翻落嚟？基本上真係你中東嗰邊有咩風吹草動就可能影響到啦。唯一一個叫咩嘢？我希望啊，個人希望咧係一個可以緩和局勢咧。今年六月咧世界盃啊嘛，希望大家喂唔好打仗啦，要打
1: 打波得噶啦，
0: 係啊打波啦，係咪啊？大家即係。足球外交會唔會解決？即係我個人願望啊，希望真係做到啦。即係我話搞到個投資市場咁大嘅即係咁大嘅陰霾、咁大嘅風險，對我諗對投資者、對任何人都未必有好處咯。
1: 是，現在伊朗能不能參加世界盃都是變來變去的這個新聞。一開始說不參加，後來又要參加，甚至有人在聊這個伊朗不參加，那個國家去補上哈。這個題外話哈，國足都有可能在曾經提到過。當然，這個現在全是荒信哈。全都是假消息啊！当然，你提到世界杯呢，我觉得可能确实是原本大家四月盼五月的时候，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五月盼六月，因为去年就是四月穷哈，然后五月扳回一城。
0: 对，
1: 今年呢又是四月不咋地，大家对这个五月本来是寄予厚望的，但是因为去年四月的那个主题是这个关税战嘛，五月份就风平浪静了。这今年五月份没解决四月份的那个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情况，还在升温，那你说五月？他怎么能帮四月挽回一局呢？所以 Sam 说，那就看六月吧，哈，这个有点像小时候叫读的一篇古文，哈。

0: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哈。这个下月复下月，下月何其多哈，这个不知道哈。当然五月份可能相对来讲散，我们可能会期待的就是中美两国元首的会面哈，习主席将会和 Donald Trump 特朗普先生有这样的一个会面的话，当然 Sam 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肯定还是各说各话了。中美两国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再到拜登，然后再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时候，每一次我们都会觉得会发生什么会怎样，你会发现其实还是那样，地球是圆的，还是一切皆有可能。你觉得市场上在炒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好像也没太多人在提这个事情了，会有惊喜吗？五月份，
1: 五月份，我自己觉得呢，即系从啲另类方法睇咧，我比较担心咧，真系个实体经济咧就唔系咁好，尤其是真系一般市民，即系有钱佬咧，可能唔系好担心嘅。一般市民啲小市民、民生经济、老百姓嗰啲咧，可能系即系个日子要有挑战性啲嘅。我自己估计会呢样嘢。咁样样嘅推，如果调翻转嚟推咧，我觉得咧。即係油價可能真係升得好高啦，早排都有啲話高到啊，開車都唔想開啦。咁其實如果你油價再高，可能真係對所有嘅民生啊、生產咧，可能都會帶嚟一啲不利嘅因素嘅。我係比較擔心呢樣嘢咯。而轉機頭先講咗啦，集大會啦，或者世界盃啦，即係希望大家即係唔好咁劍拔弩張喺個海峽度啦。啊，即係係啦，咁亦都真係我諗。首先就集大会啦，希望真系集大会可以缓和咗个气氛，将大家的焦点摆落去踢波度，即系呢个就最理想，即系最理想啦吓。咁啊，踢波一定有输赢啊！我情愿你个输赢喺个球场度好过打个红啦，系咪先？
0: 系咯系咯
1: 系咯系咯，即系希望最理想系咁样样啦。如果唔系就比较麻烦啲啦。咁因为今年都系经济都系一般般嘅，咁所以我諗就如果係咁，我自己覺得就可能偏淡少少啦，係啊，即係大家要即係做個風險管理咯，係啊。
0: 你剛說輸贏呢，在球場上還忘了一個，至少球場上還有平局，對吧？那你要打仗的話，哪裡有平局這一說？你說俄烏戰爭到現在是平局嗎？沒人知道，還是大家都說自己在贏，所以這就是戰爭的可怕哈。這個沒有規則哈，沒有標準哈，就弱肉强食，但是你体育比赛里边总归会有一些规则制定哈，尽管也有黑哨哈和假球和赌球。But anyway, 六月份哈，大家期望在世界杯的热潮带动下哈，能够确实足球影响力很大了，可能确实能够稍微舒缓点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环球的一个紧张的一个局势。您刚刚也提到港股，港股昨天呢，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内地长假嘛，没有北水哈，所以昨天成交金额没过2000是很合理的，1700多亿的成交量。我记得今年跨年的时候呢，就去年。

0: 没有北水的情况下，干升哈1700多亿涨了1.2%，然后300多点，然后到了五月，大家会觉得有新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在立夏，今天立夏嘛哈，这个立夏之前的一天，大家会觉得很有期待，结果今天又跌回去了，那让内地网民失望了。Sam 是因为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吗？什么原因？
1: Sam 今年应该都没有北水嘅，好似听日。
0: 对对，今天最后一天假期。
1: 咁但系我除咗睇北水之外，你都要望下世界发生咩事啊？那个霍尔木兹海又搞到咁样样，你点都影响个大市气氛。所以琴日抽高咗，咁今日跌翻落嚟，我自己觉得都即系获利回吐好，或者即系受个国际事件影响好，都尚算合理。咁今日都系300多点，可能跌翻琴日跌翻到前日嗰啲位啦。咁即系跌翻之前个横行区。我覺得都可以繼續睇一睇先，反而琴日個 pattern 其實唔靚，因為上去出咗個成啲支撐咧，你可以見到即係大概26000几啊嚇嗰啲位咧，其實可能咧係有啲唔細嘅阻力喺度。咁今日跌翻落嚟，咁我哋即係冇辦法啦，即係唔單止香港跌嘅，外圍都跌啦。咁呢個都係跟翻個大市走咯。咁最緊要真係唔好話跌穿之前啲低位，可能25、26嗰啲位啦，即係如果你穿咗之前嗰個橫區咧，可能又要計過曬數啦。咁如果暫時都仲喺之前個橫區嗰度咧，我諗都係觀望住先啦，觀望住即係一來睇下等港股通開翻會唔會有一個新氣象啦，二來都係最緊要真係睇翻國際局勢嗰個變化咯。
0: 选股方面了哈，又到了五月份选股向来难哈，这个每年呢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的时候呢，五月份都穷哈，这个都说 sell in May walk away。今年的五月有什么方法喊大家 come back 吗？就是你自己看选股的时候有哪些板块，包括你看，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买 AI 国产大模型哈，确实赚的那一天呢，大家都超羡慕你哈。比如你看昨天智谱 Minimax 这个涨幅，包括天数智新，你看这个涨幅10%、13%、20%，我的天，在拍卖吗？好夸张！怎么看这个时候的国产 AI 大模型的选股，敢碰吗？
1: 好啦，咁啊，我讲翻今日立下啊，多啲火开始旺啦啊嘛。所以咧，你见到咧外围好，香港市场好啦，咩 AI 啊、芯片啊，甚至 CPU 啊，早排外围都话做扭翻嚟炒。咁我相信啦，如果而家你要望嘅，我自己都倾向即系科技股啦，或者系特模型嘅股啦，咩 CPU、GPU 啊等等嘅股啦，甚至石油升啊嘛。石油股啦，三桶油啊，即系油服股我就唔敢讲啦，你自己衡量翻你嘅风险程度啦，咁另外就即系新能源汽车啊嗰类都可以开始留意一下咯。即系我如果你问我，我会留意呢啲板块咯，吓。
0: 明白明白，这是国产 AI， 博彩股是大家每年五一黄金周假期会聊的，对吧？像我们今天刚好是长假的最后一天啊，大家我看这个。我开车时候扭到了这个国内的这个电台哈，就在说今天都很多都返程了，返程的时候聊聊博彩不过分哈，因为大家可能没时间去这个隔夜消费了哈。博彩其实昨天的这个下跌是逆势，绝对逆势，银鱼金沙都是向下打，什么原因？
1: 我相信即系可能个赌收嘅数目可能冇往年
0: 没预期
1: 好，咁呢个。系啦，咁可能真系都影響到啦。咁其實，香港例子又話黃丁不黃財啦，因為好多人又唔過夜啦，又走落嚟
0: 吃個魚蛋，
1: 去露營又話唔知捉海膽食。喂，我唔識講，即係嗰啲人唔係用嚟消費啊，用嚟消費咁可能都幫襯下啲化妝品啊，買下啲金器啊，咁啊似乎又唔係好多嗰類遊客啦。我可以講個例子啦，因為。五一期間我都喺即係出旺角，我自己都行下街，睇咗地鐵站，我由我落車行到去個電梯咧，我遇到三個人咧，都係亦做同一樣嘢，喺旺角站下面自己凍嘅人喺度咧，有朋友同佢影相。咁你呢啲客，即係我當然希望佢影完相嚟去旺角行街 shopping 啦，咁但係。似乎即係我覺得啲人流同以前真係落嚟啊，買手錶買包包嗰啲好似又唔係嗰類啦。咁所以即係 我諗都有旺大旺旅遊業嘅，咁但係即係你話實體，即係佢哋消費到幾多，對嗰個零

0: 就市到餐饮业务，甚至你刚才提到嘅澳门博彩业务有几大嘅帮助咧？我觉得就可能唔好好似以前咁大憧憬咁。当然，我谂接落嚟真系要睇翻数据啦。我相信即系话黄金周圆，应该好多啲媒体啊等等都会开始计数。嚟消費有幾多啊？有呢樣嗰樣咁，我諗到時就可以知道個情況係點樣咯。
1: 明白，明白，行，那。希望明天吧，明天就北水就回归了啊，然后看看整体的市况会不会有所改变啊。目前今天低开400点，再次感谢 Sam 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1: OK， 早间的9:5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及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非洲国家福德角卫生部门表示，正在透过空中救护的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荷兰红底厄斯号邮轮的相关患者。这次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没有获准靠港，目前停留在海上接受福德角有关部门的检测，直到转送以及调查工作的完成。福德角国家卫生局长戈梅斯说，正在与英国、荷兰协调并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福方医护人员已经完成采集相关的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检测机构检测，确定这次疫情的病原体。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本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仿效俄方的做法。俄罗斯与乌克兰曾经于4月进行为期32小时的东正教复活节停火，但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以及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一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从星期三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天气，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录得的气温较昨天低3到5度，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偶尔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静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25780点，跌324点，跌幅1.2%，成交金额344亿。上证今天休市，700腾讯468块，跌5块。2800富基金25.9块，跌3.4毛。3750宁德时代652块，五升21块。1810小米30.18块，跌8毛。1211比亚迪99.5块，跌3.4块。9988阿里巴巴130.8块，跌9毛。1609天星医疗251块，没升跌。9961携程集团407.6块，跌9.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块，跌8分。7226南方恒科3.81块，跌1.3毛。日经59513点，升228点，升幅0.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42.61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覺得社區聲音是一種回應，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嘅需要咯。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上午10:06了啊，来到了星期二的上午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回到办公室，因为一早的天气确实不理想啊。今天是立夏，会不会这个夏天的雨势从现在开始呢就会不断的过来呢？阿忠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上早上
0: 早上好啊，大家早上呐哈，今天果然是有一点点的狼狈哈、而且也稍凉，天气会稍凉，
1: 是
0: 明天也还是会继续稍凉，要到星期四气温才会回升、周末天气也会见转不稳定了，简直就是进入了夏季的那种，
1: 是
0: 就是雨水开始多起来的这个感觉了。
1: 对，今天已经感到了、
0: 已经感到了，对
1: 啊，
0: 其实这段时间都是在不断的下雨嘛，你看星期周末的时候五一节其实天气也都不稳定了哈，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南方天气的一个特色了、那今天是立夏，
1: 是的
0: 哈，立夏呢对我们的身体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等一下呢我们会请中医师哈、来给我们来讲讲哈，立夏对养生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提示，
1: 来听听他的分享了，
0: 对，听听他的分享了，而且说立夏呢还有些什么颜色的食物呢、最养生、这个我想了解一下，
1: 我也想知道一下哈。
0: 好，
1: 还有我们总说要去湿去湿去湿，
0: 对，
1: 是不是一没去湿就好嘞，是吧，
0: 对对对、
1: 也来了解一下，
0: 是我一早起来就不知道是不是昨天下雨哈、我一早起来呢你知道我的这个湿气很重的时候呢、最明显是什么吗？
1: 肠胃
0: 啊？不是，还没到、居然就首先 就是你感觉今天起来特别湿，还肠胃还没到，可能肠胃还要过一阵子才到。
1: 这是不是第一时间照个镜子，哎，抹下个药先？
0: 唔系呀，
1: 哦，都唔系，
0: 戒指戴不上了。
1: OK，
0: 对，当你呢起来，你不是首先呢眼睛会有点肿了哈，但是每天早上起来眼睛都有点肿，这是我的这个专长，这是我的专长哈。
1: 习惯了，习惯了。
0: 对啊，好了，等你都梳洗好了，然后换了衣服，然后就开始就准备就是出门了，然后就开始戴上戒指了，就某些戒指你就戴不上了
1: 啊，
0: 就证明你的手指开始肿了，
1: 有点肿哈。
0: 对啊，就开始肿了，那究竟是胖了呢，还是水肿呢？这个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去防潮湿呢哈？咁啊，那个一会儿呢，我们请来赵医师，
1: 身体要调整一下。
0: 对，赵医师来跟我们详细说说哈。
1: 好，
0: 今天呢，稍后11:00，医护重新出发。我们今天呢是请来医护中心医护的
1: 院士
0: 哈，杨院士，杨院士，
1: 杨伟杰院士
0: 哈、今天呢让他来跟我们一起来讲讲这个肺癌的预防，还有这个经过了手术之后呢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养生啊之类的，
1: 复康
0: 复的时候呢应该有些什么要特别留意的，
1: 是
0: 好，为大家请来是香港外科医护学院的代表，好，在这里呢来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的，
1: 好
0: 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啊，到中午的12:00。

0: 社会热点，
1: 说东说西，
0: 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
2: 昨天晚上呢，跟朋友聚会完了，一回到家去看看信箱哈，就已经收到了绿色炸弹。
3: 哎呀，嘣！
2: 我觉得全港应该是统一的吧，
4: 统一的，
2: 大家都统一的哈，都是绿色炸弹哈。
4: 就是
2: 可能如果你没收到的话呢，可能是因为你不需要收这个实体信、
4: 嗯、
2: 纸本的、嗯。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提醒大家哈，要去检查你的这个税局的一个 email 了。
4: 对，
2: 他会发给你 email 的电邮哈、嗯，发给你电邮，告诉你呢，对，记得要电子报税哈。电子报税的好处呢，就是可以两个月。
4: 嗯
2: 啊，如果是纸本的话呢。就记得在六月四号之前就要提交这个报税表了，
4: 没错没错。
2: 但是如果是电子报税的话呢，可以去到七月四号的。嗯，
4: 好，那这个也是一个提醒了，因为好像刚刚才交完不久，然后
2: 对呀、啊，第二期才刚刚才交完、
4: 啊、
2: 是吧？
4: 整年都好像在做这个报税啊交税的动作，
2: 整年都被这个交税的噩梦缠扰是吧？
4: 我好像也开始习惯了。
2: 对，不记得不要迟交就好了啊，
4: 对对对，
2: 因为交税也是我们的这个责任，
4: 责任义务。
2: 对呀、啊，但是呢，也希望呢，这个政府呢也、嗯、我们纳税人嘛，所以说话声音特别大嘛。

0: 纳税人
1: 纳税，我纳税噶，系咪？我系交税噶，咁样。所以呢，对政也希望政府呢，也不要浪费金钱啦。
0: 是，
1: 把钱用到实处哈。
0: 善用公帑。
1: 几千块钱的这个厕纸架呢，就不要买了。
0: 对对对。
1: 啊，即系可以咁贵咁样，我都唔知喎，厕纸架。
0: 系嘛？
1: 几千蚊。
0: 终于知道了。
1: 对，我终于知道，原来真是贫穷限制了这个想象，有这么贵的厕纸架咁样哈。那这个真的要记得，我觉得这个政府方面的自己真的要多做检讨啊，
0: 对，
1: 不要浪费钱，实在是真的不容易，而且香港现在真的没钱了，
0: 过紧日子，现在我们都要。
1: 是的，哈哈。税收方面呢，2025-26年度税务局的整体的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元，
0: 嗯，
1: 比上一年呢增加了有22%，
0: 是，
1: 也就是增加了有838亿元，
0: 嗯，
1: 那税务局呢也预料2026-27年度的整体的税收是差不多吧，4550亿元，就稍微的差一点点了。
0: 那但是欠税方面其实这个数字也是要挺关注一下的哈。
1: 对。
0: 2526年度临时数字欠税单位现在是75.67亿元。
1: 嗯。
0: 比再上一个年度就2425年度有增加12%。那这一方面是大家就忘交的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欠交了呢？哈，
1: 是，
0: 这个也是暂时未知道那个问题所在哈。
1: 对，那
0: 也是欠交了。
1: 是的，其实呢，如果呢你真的是有这个困难的话呢，应该早一点写信，
0: 对，
1: 跟税务局去做一个澄清，或许呢去
0: 打电话，
1: 对，或许呢你能跟他就是会税务局他其实也会知道，就是说你如果交不了税，或者你的税有问题。
0: 是
1: 他给你评估错了，你也应该去跟他去讲清楚，
0: 对对对，
1: 让他给你重新做一个评估。
0: 嗯，
1: 就好像我自己也写过信过去的哈，
0: 嗯嗯，
1: 包括就是儿子去读书，
0: 是
1: 原来我忘了就报他的那个，他还在年龄之内，
0: 还免税额，
1: 对，他还有免税额，对，他在年龄之内。后来呢，我就再写信过去的话呢，果然就给我免了，
0: 是，
1: 对，这个免税额我就可以使用得上。那等等这些呢，早一点去做，
0: 对，早一点去了解吧哈，因为我记得因为我当年生孩子的时候那个餐缴税也是要交嘛，那我就说哎，可不可以不交税啊，这样，它里面有个 list，
1: 对，
0: 就如果你遇到哪些的困难，哪些的问题的话，那 list 里面如果你是刚好符合那个资格，
1: 对，
0: 你可以写信或者是你打那个电话去询问。
1: 是，
0: 我觉得税局的职员他们都很 helpful 的，他们会很，
1: 他会知道你的，他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的。
0: 对，
1: 我当时他也是告诉我应该怎么去做。
0: 嗯嗯嗯，
1: 然后呢还有呢，如果你这个不知道今年你的工作是这样，但是呢你不知道你明年的工作怎么样，或许你已经很知道你明年肯定会收入会对被减薪了，或许你收入会少了，那么你可以跟他去申报你的自己的这个情况，
0: 是，
1: 然后还有他的这个预交，他的预交方面呢他有可能他会给你走小弟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许呢就甚至呢先不要预交，那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做的，所以大家要善用正确的渠道，
0: 是，
1: 而不要不去交，
0: 不要不去交哈，因为
1: 不去交的话你就犯法了，
0: 滚上去的话它其实还是挺贵的那个罚款啊。那我还想分享一个，不好意思昨天呢因为家里人呢就碰到一些税务方面的问题，那正常来说呢税务局那个电话呢去到5:30，但我昨天打过去呢，原来这一个月内呢它有延长时间
1: 哦，
0: 那所以对，那去到6:30
1: 哦，
0: 那如果真的是对税务方面比如说要申报啊，或者是有问题想问的话呢，
1: 是
0: 打那个税务局热线，他现在这一个月内有1小时的延长服务。
1: 是，好，那他的电话还算可以，
0: 嗯，
1: 对，不太难打，
0: 不太难打，
1: 因为我打过嘛，我去年的时候我有打过的时候，不算难打，我并没有像，因为我也曾经打过某一些的这个
0: 部门
1: 机构部门的话，1小时啊，也曾经说大半个小时，但是税务局的还可以，尤其可能这个月呢，可能当然了，可能也是电话也比较多哈。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希望税务局这边呢可以增加人手了。
0: 是。
1: 还有一点要提醒纳税人的哈，提交这个报税表的时候呢，记得要签名。
0: 嗯。
1: 他现在也很多人是报了，但是没有签名，那就作废了。
0: 对、啊。
1: 那你也
0: 签名不？
1: 对呀、
0: 啊。不签名就不做准了
1: 对
0: 这个。
1: 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提醒啊，会不会 再给你寄一封信来提醒你。
0: 应该会寄回来和你说。
1: 对啊，要不呢，我忘了签名，但是我不知道嘛，嗯、对啊
0: 对，
1: 然后呢，就也变成是我这个延迟缴交，
0: 是
1: 延迟报税了哈，嗯、那是这个就不好了哈。还有呢，就是第一就是纳税人一般纳税人六月三号之前交，
0: 嗯，
1: 然后呢，经营独资业务的纳税人呢是他有三个月，就八月三号前交，
0: 嗯、
1: 至于说网上报税的，就是有两个月嘛，七月四号之前交。对经营独资业务的纳税人就可以在9月4号之前提交、
0: 嗯
1: 提醒大家现在邮费增加了，
0: 对，
1: 如果呢你是旧的邮票的话呢，你必须要有支付这个足够的邮费，
0: 邮费没错、啊、之前是2块2、嗯啊、最
1: 现在是多少，
0: 现在是2块4，最便宜的30克那个
1: 2毛钱，如果呢你去邮局的话呢、
0: 嗯、
1: 你就付 2毛钱、
0: 嗯、
1: 然后他给你加一个邮戳，
0: 对对对，
1: 就证明你的邮资已经足够了，
0: 没错，
1: 对，否则的话呢你就你懒的话你就贴两张了
0: 对，懒的话就贴两张没办法了哈，
1: 对，
0: 如果可以去邮局的话，就营业时间还在的话呢、
1: 嗯、
0: 你就拿进去让他去啊测一测多少克，
1: 对，好好记得要交税啊，社会热点，社会热点，说东说西，七嘴八舌，新港人讨论区，新港人讨论区。

0: 又看到坊间呢又出现了悲惨的事件哈，刚刚是新闻有报道了，土瓜湾在乐民新村的一个公屋楼啊，有一对八旬夫妇是被发现在寓所死亡的。
1: 是的。
0: 大厦保安呢是根据就发现有异味，然后呢就有人投诉嘛，根据这个投诉呢，然后到这个单位去查询，发现呢有长者呢是昏迷在床上，然后就赶紧报警了。
1: 是的。
0: 好，消防破门呢入屋，就揭发户主呢夫妇已经死在床上，根据这个警方调查也将这个案件列为是尸体发现案。
1: 是。
0: 两人死因呢还是有待这个验尸之后再确定了哈。夫妇是89岁的，还有就罗先生还有87岁妻子。他们是也在居住，本来
1: 一起
0: 对呀，夫妇嘛，
1: 夫妇
0: 一起哈。他原来是跟两个孩子一起同住的，但一子呢已经移居到海外去了，另外一子呢也经常因为工作呢就不在香港，所以呢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孩子在身边，
1: 对，
0: 所以
1: 也少联系，
0: 对，也少联系，所以也不太知道究竟这个他们的生活是不是一直都是就一对长者夫妇自己照顾自己，
1: 没错，就互相照顾。
0: 现在也还不知道这个死因是究竟是自然死亡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死亡，还在调查当中了。
1: 是因为我看到其实他这里说不是涉属跟进的个案，那这如果是这样去推断的话，其实就是说他们之前生活一直都 OK 的，你不需要去进行一些长期的跟进的一些照顾。
0: 他们也没有去找任何的这个机构啊、涉属啊这些，
1: 说要帮助哈，或是定期来上门探探他们。
0: 对，
1: 那其实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相信香港可能还有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就比如说双老家庭，或是一些要照顾就照顾者要
0: 对老家庭，有些是就长者照顾长者的这一种的家庭啊。事实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
1: 没错，
0: 社区组织协会哈，他们引述了2021年的人口普查，全港呢有超过16.5万户的这个双老家庭，还有以人数计呢，至少呢是有33万，
1: 是
0: 数字它还在持续的增加的，所以也促请政府呢能够及早做好这个。年长照顾者支援以及是服务规划，希望真的可以做得更加完善一点。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其实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个越来越年纪越来越大的一个社会，
1: 超老龄社会，
0: 对，超老龄的一个社会来的，开始超老龄了，真的哈，我们也有很多长寿的本来是好事，
1: 是
0: 全世界最长寿嘛，尤其女性了哈，全世界最长寿，就证明我们是福地，香港是一个福地，所以呢，我们有很多令我们长寿的原因，
1: 对，
0: 长寿这个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但是呢，长寿也需要有照顾啊，
1: 对，
0: 有社会的照顾，还有这个家庭的照顾，现在就是因为有年轻人可能不在香港生活，所以呢，长者自己在香港生活。这就产生了一些的这个社会的问题出来。
1: 对，那所以也希望透过这几宗事件吧哈，因为其实一直每一年都有发生这些事件，
0: 对，
1: 也真的是敲响警钟。因为之前我们不是说这个公屋有一些的试行计划吗，就是要选择一些可能双老家庭，他帮他们安装一些的报警器，比如说他一段时间没有在厕所出来，或是一段时间没有出门，
0: 对，
1: 那大厦的保安就会知道来上门去看看他有没有事情发生。
0: 是，
1: 那这些是能够透过科技去预防的话，希望能够更多。
0: 我觉得比如说孩子们，就是你要离开父母，你不在父母身边，但是你能不能先帮父母做好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自我照顾，或许呢是有社会跟社会上有联系的一种照顾的，这在家里可以帮他安装了这样的一些的可以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就是你人不在香港， 第一，你自己能不能每天都打电话？或许隔两三天就打电话，至少可能每周至少都要打一次电话吧。
1: 对啊，对啊，至少要联系一下，报个
0: 对，要问候，要知道，要了解父母现在的身体状态怎么样，他们的这个情绪怎么样，这个还是应该要多了解一下。虽然有些父母他不愿意跟你讲，他怕你担心嘛，哈，一般都不会讲，都给好个包。比如说我父亲，我经常问他这个新的工人好不好？好啊，好啊，好啊，哇，他做什么给你吃了？都好啊，都好啊，他就是不想多说，就免得你担心。他说好又怎么样，不好又怎么样，对吧？山泉水云咁样哈。所以呢，但是我们还是起码他，你能听到他的这个反应，
1: 对对对，
0: 你可以听到他的健康的这个，
1: 还
0: 都几精灵哈，即系可以，系啊，即系谂嘢同埋说话的那个语气啊，
1: 是
0: 都好大声啊，那就证明他还是挺健康
1: 的。
0: 对呀，那起码要多打电话。那第二呢，就是就刚才钟讲的，事实上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一些 AI 的资源啦。还有一些
1: 科技的
0: 资源，在家里也可以安装到，也可以让他可以现在，比如说平安钟这些，也可以帮到大家，就包括类似的哈，那这的一些不同的组织，
1: 是
0: 他都可以帮你去
1: 就预警的，
0: 对，帮你去监控到长者在家里究竟平安不平安。他们有还有没有生命的迹象，其实都可以观察得到的。
1: 提早知道嘛，对吧？我觉得这些就不用说要政府去怎么做，社会怎么做。如果是
0: 自己家庭也有责任
1: 的，对、啊、自己
0: 的
1: 爸爸妈妈，对吧？
0: 对，
1: 那你作为孩子来说，你是不是应该要有一套方案？哦，
0: 对、
1: 啊，就算我移居了，就算我可能长时间不在香港，那你也要想一套方法啊。哦，装个 cam 啊，
0: 对了，
1: 啊、
0: 就是这个意思、啊。
1: 重啊，科技啊等等，去 check 哈、啊，家人，
0: 而且费用也不贵哈、啊，费用也不贵，可能一个月是的费用也不贵。
1: 有些是月费、
0: 这个，
1: 有些是可能你买一个设备已经 OK 了哈。
0: 是这个自己要多联系哈、啊嗯，就你要去多了解。
1: 是，
0: 那希望呢，这个照顾父母呢也是自己的责任哈、啊。那当然了，我们希望政府呢也可以能够多发掘到有些双老的家庭，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的提供一些服务吧，让他们
1: 很多的机构我看都有什么上门探访等等的，
0: 对，
1: 做得很好，但是你至少要知道
0: 不足够的，
1: 对吧？不足够，你至少要知道为那一户真的是有需要，对吧？
0: 是，
1: 但他还没登记。
0: 对，好，那这个我们希望这种的社会悲剧不要再发生了。
2: 社会热点，
3: 说东说西，
2: 七嘴八舌，
3: 新港人讨论区，
2: 新港人讨论区。

0: 今天是立夏哈，那这个天气方面呢，大家要留意了哈，因为呢，在香港呢，据说这段时间出现了一种叫白茫茫的港式的下雪。
1: OK， 香港也有下雪。
0: 对呀、啊，港式下雪，当然呢，它
1: 不是
0: 下雪了，
1: 雪
0: 原来它就是这个白色的漂浮物呢，原来就是木棉花，它就是这个飘树絮，对，它就是木棉花飘下来，很多这个有鼻子
1: 敏
0: 感呢、
1: 啊，
0: 鼻敏感的朋友呢，是最怕现在这个天气的。
1: 对呀、啊，飘的到处都是。
0: 对，到处都是，所以呢，大家还是记得再戴口罩啦，
1: 口罩
0: 就没有其他办法啦。那严重的要请教医生了。

0: 经济行情报道。
1: 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878点，跌217点，跌幅0.8%，成交金额452亿，上证4112点，今天休市。2800富基金26块，跌2.4毛；700腾讯469.6块，跌3.4块；3750的时代646块，升14.5块；9988阿里巴巴132.2块，升5毛；1810小米30.14块，跌8.4毛；1211比亚迪100.2块，跌2.8块；1609天星医疗236.4块，没升跌；3033南方恒生科技4.8块，跌7分；9961携程集团407.8块，跌9.2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42.46美元。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醋我们可以入馔，还可以用来做清洁。为什么醋有这样的功能呢？煮食醋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为我们普及。
5: 醋其实它有些离子可以将一些譬如蛋白质分解的。譬如我们煲窿的，那我很难铲那些焦的嘛。那你用些醋加热，它那些离子就会将蛋白质分解。
6: 是。
5: 所以那个你煲窿那层东西就很易离开的。咁所以就話可以我嚟做清潔。如果我哋就話，如果煮酸嘅嘢，我哋用結鑊，咁睇佢嗰個離子好強啊。咁變咗可能將個塗層咧都會分解咗。咁所以就唔可以長期。所以譬如豬腳酸嗰啲，要用瓦煲咁樣解。
6: 係
5: 啦。
0: 新紫荊廣場，你的生活資訊廣場。
6: 我是楊紫荊，
4: 我是麥尚中，
7: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荊廣場给你正能量。
9: 衣食住行样样行，
8: 掌握资讯你就赢。
9: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荊廣場，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0: 主持杨紫荊、麦尚中。
6: 上午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荊广场，阿中和紫荊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多云，偶尔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静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呢，明日早上仍然是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今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报23度。
4: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20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1。第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在影响该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昨天低3到5度，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请各位留意天气变化。

0: 广场 Go Go Go。
1: 听到一首夏天的微笑呢，我就微笑了哈，啊，笑着好好的工作生活。你知道吗？这种天气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躺在家里睡大觉，或者喺即系深夜就饮杯咖啡啊，啊，对吧？这个真的
2: 多么的
1: 对呀，多么的写意啊！然后就看着一些雨水，就说哇，就写成一就开始写诗啊， 啊就养鸡找头
2: 啊，
1: 啊
2: 写个 pose 之类的。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直播室呢，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要有隔音嘛。
2: 是的。
1: 那以前呢，比如说我们在有些直播室呢，是可以看到外面的嘛，看到外面的，所以呢，
2: 我一直觉得感觉
1: 对，感觉特别好。
2: 感觉直播室应该要有个窗户，
1: 应该有窗户
2: 的，像望一下外面的，对吧？
1: 我们也有窗户的直播室的，但是。那就不是直播室的录音室哈，所以你感觉很不一样的，你会觉得那个思绪
2: 是
1: 都没有那么被困住哈，你可以打开你的思路。

0: 啊，
1: 对啊，
0: 可能逻辑突然又强起来啊，嘴巴又灵活起来哈、
1: 嗯。
0: 你睇今朝直情真系好似个嘴咧都擘唔大咁样噶吓，对，跟下雨是有关系的哈。当然跟堵车啊，终究跟堵车有关系了，嗯、你知道吗？对啊，你堵车就影响到我了。
1: 哎、
0: 你唔翻嚟咁我点算咧？系咪冇咗只脚啊？咁啊？哎，这里呢，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嗯，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潮汐车道。
1: 是
0: 潮汐车道呢，就是广东省呢是在五月假期，五、
1: 嗯、
0: 月一号的假期，
1: 黄金周了，
0: 对，就针对了多条呢容易堵的这个高速公路的关键点，
1: 嗯，
0: 它是推广了这个潮汐制堵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对此呢，就网友都觉得啊非常赞同哈、
1: 嗯，
0: 因为呢，它真的是可以缓解这个拥堵的这个情况嘛，
1: 对，
0: 所以建议全国呢都能够推行这个。假期高速可以逆行，
1: 是，
0: 对了，
1: 希望大家参考一下了。
0: 好了，那什么叫潮汐车道呢？叫潮汐车道了哈、
1: 嗯，
0: 就是可以逆行，就有些公路可以逆行。
1: 对，
0: 因为呢，比如说我们内地它的这个它路比较宽，
1: 嗯，
0: 可能它会有
1: 车道比较多，
0: 它车道比较多，它可能六车道，
1: 是，
0: 它六车道可能三条车道像。南三、
1: 嗯、
0: 就是三车道向北哈，大家都逆行嘛，顺行跟逆行嘛、
1: 嗯。
0: 但是当他呢，比如说下班之后呢，就很多车可能就回南边去了。
1: 啊、
0: 那么所以他这个北边的这个其中一条车道，
1: 嗯、
0: 他也会向南走，
1: 是
0: 就是可以逆行。
1: 对，就画一条出来，
0: 画一条出来，这条对，另外一条，比如说有四条车道是向南走的，
1: 对，
0: 那两条车道因为到北边去的这个使用车少了嘛，
1: 嗯、
0: 所以呢，甚至呢可能更多哈，就一条向北，
1: 嗯、
0: 那个五条都向南。就看当时他的情况了，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一个潮汐车道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方法。
1: 嗯、对，
0: 据说呢也是，尤其呢，比如说他看广东的这个具体做法，
1: 嗯、
0: 说 G55 啊 ，G55 哈、啊，这个二广高速作为粤湘桂哈、啊，它的一个咽喉的通道，
1: 嗯、
0: 是珠三角的一个连接湖南啦、广西的一个南北大动脉来的。那肇庆段呢，就是出省了入粤的这样的一个必经之路。
1: 嗯、
0: 所以大量的过境车这个长途车它的车流与本地的车流在这个时候就叠加了，
1: 是的，
0: 本地又有车流
1: 那就堵了，对吧，
0: 很堵，非常堵、
1: 啊、
0: 那么为了应对这个假期出行的一个高峰、
1: 嗯、
0: 肇庆公安交管部门呢，他们在上个月尾、
1: 嗯、
0: 就是在四月二十六、二十八这两天呢，就在二广呢，是就两广啊，这个高速组织了两场的全流程的潮汐实战的一个这样演练，因为必须要演练的，
1: 对，要
0: 因为你逆行嘛，逆行你会危险的呀，
1: 嗯，
0: 你会非常的危险，所以呢，他的这个演练就模拟车流高峰通行的一个场景，
1: 嗯、
0: 也针对辖区的13.65公里的它的这个隧道群，
1: 还有隧道，
0: 对，还有。隧道哈，实操检验潮汐车道、潮汐服务区，还有限流管控等一系列的应急的这个保通的举措。
1: 嗯，
0: 所以也希望呢，就是在整个的假期里边呢，能够顺利出行。
1: 嗯、没错，
0: 哎，没
1: 可以用到。
0: 这次真的没有听到这么多的是关于这个
1: 聪明人们，他吧？
0: 对，聪明人听的
1: 这
0: 个
1: 高速路上堵，
0: 高速公路变成停车场的这个情况呢，真的少了一些，
1: 少了很多。
0: 因为当然了，也呼吁大家啊，就是也。
1: 啊，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哈，
0: 这个就比较难哈，因为你假期嘛，当然自己看车，就是要错峰出行、
1: 嗯、
0: 哈，就是不要在那个特别繁忙的时候出行了。
1: 嗯
0: 啊，那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
1: 试
0: 验，
1: 一
0: 个做法，一个试验，就潮汐车道。那这里呢，看上去大家都觉得是比较好了，能够真的可以解决到这个堵车的问题。
1: 对，
0: 好，希望呢就很实用嘛，
1: 很实用。
0: 对，希望可以推广出去。
1: 嗯，因为我们在参考的时候，比如说他有做这样的一套措施，可以帮助这个车流的缓解，但是他其实里面要做很多动作的。嗯
0: 对对，当然了。
1: 比如安全管控方面哈，那这个交警队的副支队长呢也说，潮汐服务区的前端、终端、起点、终点都设置了指导牌，
0: 是的，
1: 对吧？你那个要去逆行的那 那流的车流哈、啊，他也要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是个终点，对吧？要并回去
0: 对、
1: 那边哈、啊，对吧？还有一些的，比如说语音提示，现在用那个大数据，那个某个的地图哈、啊，它里面都可以告诉你，哎，你现在走的是哪一条车道？
0: 是。
1: 还有比如说啊，沿线有一些 LED 的情报板去实时引导啦，啊，空中又有无人机去护航啦，哈、啊。

0: 果发现有什么问题，就立刻要做出相应的一个改道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那这些都是我们参考的话，也要知道啊，它背后还有很多的一些东西要去建立，要去做的。
1: 肯定的哈，因为马路的设计呢，这个是需要很多的数据，才可以做出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有人说啊，这里为什么高速是120，它不是130，为什么是110啊？它不是100，全部都是说某人睡醒之后，然后突然间的，哎呀，八一的根本就八三了。
0: 今天这个数字好一头，不是这样子。
1: 对了，那这些肯定是有很多的通过很多检测，很多的数据，也有很多大数据的这个给出的一些这个理据，
0: 对，
1: 才定出来的
0: 一个限速哈，一个限速，
1: 没错没错哈。那这里呢，所以提醒大家真的要小心啊。他这里说潮汐车道呢最快的限速也是60公里的，那这个大家要留意哈。
0: 没错，
1: 好，那我们出行希望呢，这个如果真的方法是可以有效，那就可以推广到全国各地去了哈，让大家都可以去。不过另外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在内地乘搭地铁交通工具的时候，记得要戴耳机，
0: 对
1: 哈，不要用你的免提哈手机开大喇叭来看片了，小声都不行。有些人觉得
0: 塞
1: 都不得意外，几个我塞塞，结果还是被罚了。所以现在南京地铁就严厉执法，手机外放随时就面临罚款的，已经是开出了这个罚款单了。那当有这个被罚的市民，他就说呢，其实保安小姐呢从我身边走过，然后都快要走了，她快要就已经走过去了，就回头就给了我一张罚单。
0: 这真的是会罚的啊，
1: 对呀，
0: 大家
1: 在地铁的时候。现在有多个城市呢已经开始了，包括北京、天津、武汉、兰州、贵阳、昆明等等地方，好，这都已经开始实施了。广州也是哈，广州是使用电子设备时请勿外放声音，就做了一个，就有很多的警告。其实深圳也有，其实深圳也有，但是呢，真正开始罚款的年代已经到来了。
0: 对，不再劝喻了哈，大家自己小心了哈，
1: 是
0: 因为太烦扰了，实在是。
1: 对，好，那今天立夏，等一下呢，请来赵医师来给我们讲讲立夏养生，我们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地方了。

0: 广场 Go Go Go，
1: 养生 Go Go Go。
2: 好，今天立夏，立夏有些这个节气对养生有些什么提示呢？为大家请来了中医师赵子峰来给我们做一个提醒的。赵医师你好，
3: 赵医师早安，
4: 周三，
2: 周三呢？赵医师，赵医师，立夏其实对我们养生有些什么原则上的事情一定要留意的呢？
4: 咁咧，我哋通常都系讲顺应天时而行啦。咁夏天嘅特性咧，就系我哋讲嘅阳气咧，慢慢去最旺嘅时候咯。特别是喺立夏之后咧，阳气咧就去到最旺。我哋心气咧，对应呢个脏腑咧，亦都会慢慢去随之旺盛噶。咁所以，如果假设一啲本身系一啲比较虚寒啦、手脚冻，甚至心气会偏弱嘅朋友仔咧，夏天就系一个好好进步嘅时间啦。
3: 哦，进补
2: 啊，要进补嘛？夏天、
3: 啊、
2: 夏天说不要进，不要太补嘛，要清热，要祛湿，对吧？
4: 点解有个进补咧？就系用讲个要点，就系讲紧唔系合适每一个朋友，就系要系啱先有两个最重要原则，就系一个阳虚。一个心气虚的朋友仔去合适最进步的时间。又不是个个都合适，如果假设调返转本身个阳气壮实的心气盛的，咁就调返转小心适得其反啦。
2: 那什么是这个阳虚，什么是心气，心
3: 气
2: 什么心气虚呢？
4: 咁其实中医角度嚟讲啦，我哋就以五脏为核心，就以肝心脾肺肾呢五个脏腑，咁佢共同协同产生啲气血津液，就构成我哋呢个人嘅整体，咁我就会分佢呢个阴阳寒热啦。咁首先我哋首先咩阳虚咧？咁假设咧阳气咧就系讲紧我哋身体一个运化啦、固摄啦、温酸嘅一个物质嚟嘅。咁假设嗰个朋友就如果成日都手脚冰冷、思思缩缩、唔好肯讲嘢，甚至咧成日咧都有阵时咧踎低起身可能见头晕、面青、口唇白嘅情况咧，咁呢个咧就好大可能咧系个阳虚嘅情况啦。心气虚嘅朋友仔咧有少少唔同啦。心咧就主呢个血脉，亦都主神志。假设嗰个朋友咧，成日都咧心慌慌，系啦，心惊胆战啊，我哋咁讲噶。甚至咧有阵时咧，我哋会好似成日唔好记得嘢啊。咁呢一啲朋友仔咧，亦都有可能咧系心气弱嘅朋友啦。咁呢个时候咧，夏天对应心，亦都阳气最足嘅节日咧，咁我哋咧最好咧，亦都系养生去改善呢个体质嘅情况嚟噶。
2: 那可以怎么做呢？
3: 点补下？
4: 点样做？咁通常咧，我哋咧都有句讲法叫做以顺为补啦。咩意思咧？就顺应呢个时间，顺应呢个时节咧，其实就已经系个进步噶。唔一定话佢讲话即系要食啲乜嘢，例如人参、阿胶呢啲食物，系啦，只要顺应呢个时节，顺应呢个咁嘅生活嘅状况，已经系属于补啊。咁所以夏天咧最好嘅状况啦，就系我哋去适当做一啲运动嘅同时咧，亦都咧去一个均匀嘅一个饮食。咁喺呢个基础上咧，去配搭啲可能偏红色少少嘅食物啦，例如红枣、杞子、番茄、山楂，其实咧呢啲都好合适嘅。
2: 红枣都说会很燥哈、那这个夏天吃红枣，我以为红枣这个东西呢，一般是秋冬之后呢才会进补的时候才会比较会多吃，对，
3: 冬
2: 的煲汤都落嘅。
4: 要点就系、最紧要系一个虚寒或者一个心气虚嘅朋友仔咧，就好合适去进补啦。但调翻转，如果假设嗰个人系壮实阳虚，甚至心火盛嘅，系好可惜啦。食完咧，好大机会会流鼻血，要小心啊。咁呢啲朋友仔咧，我哋调翻转嘅朋友仔嘅话咧，心气壮盛、阳气足嘅话咧，我哋就应该要养心安神，甚至清心降火，避免咧心火太过去耗损我哋嘅阴液。呢啲朋友仔咧，咁我哋就可以食翻啲可能一啲苦味少少食物啦，例如莲子啊，一个咁嘅有少少莲子心喺入面啦，或者一个苦瓜，都系一啲好好嘅清心火食物啦。
3: 就刚刚红色的食物就是对应给阳虚还有心气虚的朋友们、
2: 但是呢，如果真的这个要了解自己体质的话呢，其实还得要请教中医师哈。
3: 对，先问一问。
2: 那红枣呢，经常都说呢，要一灰稳啊，咁样系咪诶？呢个系咪真系一定要噶啦？赵医师，
4: 冇错啊。其实红枣啦，我哋入药嗰阵时，亦都好多时候咧，都会将佢写个辟字。辟字嘅意思咧，就将佢个皮破开，然后拎个核出嚟。呢个咧令到红枣咧更好发挥个功效出嚟。然后咧，我哋中医亦都认为咧，嗰个核咧

0: 比较尖尖嘅，好有尖端嘅。咁佢咧其實會偏向咧損傷啲心氣嘅一啲作用㗎，咁、所以應用紅棗嘅情況下咧，我哋都建議咧用一個咁嘅劈，佢劈開即係搣開攞咗個核出嚟，咁、那個效果係最好嘅。
1: 嗯嗯，好，那大家在這個服用红枣的时候可能就真的要留意了哈。好，那在夏天的时候还有一个症状就是湿气很重了、因为雨水比较多了嘛，湿气就重了。那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又怎么祛湿怎么防湿呢，张医师？
0: 啊，咁呢个确实系啊，夏天之后呢几日呢都滴滴滴答答咁喺度落緊雨。咁好多时候呢都系讲呢外在环境啦，湿气呢我哋空气湿度亦都慢慢上升。咁呢个呢更加容易呢产生一啲我哋讲湿困啊，困喺边度啊，皮肤啦，脾胃呢啲位置嘅。咁皮肤呢嘅话就系我哋讲要外界湿气啦，而内在嘅话就好多时皮主运化水湿。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可以内外同调，将佢呢个湿气一并解决咗佢。咁第一个话就系我哋可以做一啲简单嘅拔罐啦，特别是去做一啲肩背部嘅拔罐，可以将一啲表湿解除，甚至呢可能疏通咗我哋表部嘅啲经络嘅。而第二个话就系内湿啦，内湿点处理呢，我哋可以通过食疗啦、飲食呢去处理嘅。通常我哋用一啲健脾去湿嘅食物，例如好似莲子、淮山、白术、茯苓等等。咁甚至如果湿重嘅朋友呢，亦都可以用啲赤小豆啊、薏米啊、熟薏米啊咁去呢。有一个渗湿健脾的一个作用的。
2: 是，那最近一直都听说要祛湿祛湿祛湿，但也听到有人说要健脾啊，即系唔好话一味去湿吓，健脾都好紧要。这两者在这样的一个节气下有什么有咩些关联的呢？
0: 其实咧讲到一个好好重点，喺中医医病嚟讲咧，我哋除咗净系用呢个药嘅偏正之外咧，更加强调咧系训练翻人一个本性嘅位置嘅。本性即系咩咧？就啱先讲五脏六腑啦。地血津液啦，甚至阴阳寒热嘅情况，因为如果你哋净系去咗湿，系啦，看似好似有啲朋友仔同我讲话，食咗啲汤啊，或者佢大便增加，小便多咗，系咪就等于去湿咧？系，可能当下去咗湿，但系我哋更加注重于去完湿之后身体运化个状况。咁所以咧，我哋更加要健脾啦，健脾佢系运化水湿，令到我哋有一个好嘅脾胃，咁佢先可以去咗湿之后都唔会再咁容易再次湿困嘅情况产生噶。
1: 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即系话去湿去湿，成日都系去湿，去完又湿，湿完又要去，都几烦吓。好，夏季我们在作息方面呢，有些什么样的提醒吗，张医师？
0: 咁夏天嚟讲嘅话呢，我哋啱先又讲到一个重点，咁最好就顺应呢个天时咁去进行一个咁嘅作息生活嘅状况。咁如果夏天嚟讲嘅话呢，咁我哋通常呢就会呢个咁嘅，通常日出就会早少少啦，咁夜晚呢亦都会迟少少嘅。咁好多时候呢，我哋建议呢都系夜晚最好就系11点前瞓啦，然后朝早呢就早少少起身，大概60点左右，顺应返阳气生发。如果可以嘅话呢，咁最好就朝早可能做少少啲伸展运动，大概5-10分钟左右，咁就更加 perfect 啦。
1: 阿钟就好难做到噶啦，情愿系瞓多啲都唔肯起身喐一喐啊，咁样。
2: 情愿迟瞓啲系嘛，
0: 忙到 OT。
1: 反正夜卧早起哈。好，如果有些心烦气恼的夏季嘛，心烦气躁嗰啲，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这个静心的动作或者是穴位可以按摩一下呢？
0: 系啦。咁我相信啦，因为呢个阳气偏盛少少啦，咁好多时候咧，都朋友咧都会容易有少心烦意怒啊，少心火啊。咁其实咧，我哋有啲穴位你都可以处理佢，或者有啲动作咧都可以处理佢嘅。咁第一个咧，常见咧就系叫个劳宫穴啦。劳宫穴就边喺手掌心内侧嘅位置，我哋可以简单握个拳头，手指中指啊尖尖指住个位置。咁呢个位置咧就可以我哋去轻按揉，可以去清我哋嘅心火啦，缓解我哋嘅烦躁嘅。咁另外我哋可以都可以做啲呼吸，可以帮助我哋调节我哋嘅气机噶。
1: 好，好，谢谢赵子峰医师今天给我们的提醒。
0: 希望大家有个好嘅夏天。
1: 好，谢谢你，
2: 谢
1: 谢。好，稍后11点钟我们有医护从新出发，继续新紫荆广场。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与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这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李家超又说，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减少超过80%的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尽管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鸡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的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十四也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的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定发牌制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本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天气，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较昨天低3至5度，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静偏东风，初时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3%。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811点，跌284点，跌幅1%，成交金额539亿。内地股市今天休市，2800富基金25.94块跌3毛，700腾讯468.2块跌4.8块，3750宁德时代642块升10.5块，9988阿里巴巴131.1块跌6毛，1810小米30.04块跌9.4毛，1211比亚迪99.75块跌3.2块，3033南方深科技4.77毛跌9分，1609天星医疗223块没升跌，9992泡泡玛特156.2块升5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40.99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4: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医生，我这病能治好吗？
1: 姑娘，这个药怎么吃的？
2: 姑娘，今次打什么针啊？
3: 谢谢你们，我感觉好多了。
4: 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子矜、麦尚忠。

0: 上午的11:09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由医护重新出发。那今天安中和紫金呢，为大家请来了香港外科护理学院的代表杨伟杰护理顾问，在这里呢给我们做分享的。杨先生你好。
1: 先生好。
2: 你好你好。
1: 早上早上。
0: 杨先生 好。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认识肺癌。肺癌呢仍然还是这个头号杀手啊，在死亡率来说呢还是最高的啊。那这里呢就听到癌症，其实大家感觉还是很恐怖的哈，经常要问一句为什么偏偏是我呢。而且呢肺癌呢也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这个类别，其中呢就很想了解了，有没有一些数字呢，现在是不是肺癌的这个具体患者也是在不断的飙升呢？杨先生。
2: 是啊，在2023呢香港癌症资料中心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肺癌啊是已经是在香港呢在肺癌里面是排第一的了。在23年的时候那个新症呢其实是大约6000个症左右的。比起这个在10年前呢可能每年大约4000症呢是慢慢增加到呢是增加到30几个%的。

0: 有没有说男多女多，男女一样多还是怎样？
1: 嗯、通常都是男性比较多的。在二三年的数据呢，男性呢就大概成3500个证啦、
2: 嗯、
1: 而女性都有2500个证的。
0: 是。好，女性是不是比以前增加了很多？
1: 而家个趋势我哋发觉系越嚟越
0: 多
1: 嘅，
0: 男女差唔多。
1: 系啦，越嚟越多。咁喺女性方面咧，始终啊，女性嘅第一号嘅癌症咧，都仲系乳腺癌嘅。
0: 哦，
1: 系啦，咁啊肺癌喺女性就系排第二啦。
0: 嗯，
1: 而喺男性咧就肺癌就系第一噶啦。
0: 系，有冇年轻化嘅趋势啊？年轻化趋势。
1: 我哋而家睇到大约嗰个中位数啦，即系嗰个确诊率咧，中位数大约系70岁。
0: 嗯，
1: 系啦。但我哋发觉有大约哇三分之二嘅病人喺确诊嘅时候咧，都系喺65岁以上嘅。
0: 哦，
1: 系啦，所以我哋一般咧，我哋叫啲市民啦，或者啲病人咧，去到啊大约55岁，而你又系嗰啲高危一族嗰啲咧，就开始要小心啦，同埋要点样可以早啲做预防啊咁样咯，我哋。
0: 那好，何谓高危一族咧？那哪些是高危一族呢？哪些人？
1: 系啊。咁啊，大家都聽過啦，我哋肺癌好多時都係食煙啦，係、啦，食煙。咁食煙冇錯啦，佢都係我哋而家暫時喺肺癌裏面主要嘅成因嚟嘅。
0: 係。
1: 係啦。咁仲有啲乜嘢嘅人啊，或者佢嘅風險因素係容易有肺癌呢？嗱、第二個就係我哋嘅二手煙啦。
2: 哦。
1: 係啦。
2: 屋企人啊。
1: 屋企人啦。咁二手煙呢就係我哋唔食煙嘅人裏面嘅最主要成因嚟嘅。
0: 嗯。
1: 係啦。另外有一個就比較特別嘅，就係、啲油煙啊，係、油煙呢個咧喺亞洲啦，或者係中國嘅女性係特別多嘅。
0: 如果、我哋中意炒嘢、炸嘢咁，
1: 係啊，因為你哋中意鍋氣啊嘛，
0: 係
1: 係啦。咁喺傳統嘅數據咧，比起西方嘅女性咧，中國女性係特別多肺癌。
0: 哦，
1: 系啊，所以个油烟咧又系其中一个比较特别嘅一个风险嚟嘅。
0: 那这样说呢，有些职业是不是也特别容易？比如说
2: 厨
0: 房里厨师的，即系呢个职业会唔会都有冇呢个数字嘅咧？吓，即系咯，但系
1: 佢哋都有讲嘅。如果你长时间，譬如煮餸，但系你又唔开抽油烟机嘅，有20年以上嘅一个我哋叫做暴露咁样啦吓，咁样都系会高咗有呢、患肺癌嘅风险嘅、
0: 哦，
1: 所以厨师呢一个咧都系一个风险嘅职业嚟嘅。其实另外仲有啲职业就系、譬如不过而家应该冇噶啦，就系、啲石棉啦、装修啦，系、啦，又或者有一啲长期闻一啲好刺鼻嘅气体嘅，例如装修天拿水啊，嗰啲咧都会增加咗个风险嘅。其实系啦、另外仲有啦，家族遗传啦，我谂呢个大家都明噶啦。咁所以我哋一般做筛查嘅时候咧，都会问一下你。直系親屬啦，即系譬如你爸爸媽媽、兄弟姊妹又冇曾經有肺癌，咁呢個都會增加咗本身患肺癌嘅風險嘅。
0: 那這個真的是要留意哈。據說呢，這個如果呢你不開抽油煙機而天天做飯的，這個聞油煙味聞了有20年，就等同於呢每天差不多抽一包煙這樣的一個情況。
1: 係係係，
0: 即係你唔食煙，但係可能都食煙。如果再加上咧，你又食煙又要聞咗好多油煙嘅話，可能對個肺咧就即係咁唔友善嘅話咧，就真係會出事。係
1: 啦，冇錯。
0: 系啦，咁呢个就真系大家要留意下，数字咧就喺度增加紧嘅，而且每年都有增长啦。那么，这个存活率大概是有多少年呢？有多大？
1: 我哋一般讲癌症嘅存活率咧，都系睇大约5年啦，系啦，5年啦。咁喺肺癌里边咧，就个数字都几得人惊嘅，系啊。咁咧，通常我哋讲紧男士咧就得17%啦，17%，而女士咧就29%啦，系啦。咁因為我哋
0: 存活率
1: 係存活率，係即係嗰個存活率啦，係5年嚇患病之後。咁呢個都係幾嚇人嘅，其實上。咁我哋喺背後都有啲原因啦，我哋揾到，其實我哋發覺差唔多有六七成嘅病人咧，喺我哋確診佢係肺癌嘅時候咧，已經去到尾期啦，係先至確診到，
2: 即係發現得遲，
1: 發現得遲啦嚇，咁所以就錯過咗嗰個治療啦，或者完全康復嘅機會咯。
0: 那為什麼會發現那麼遲呢？还是他是没有病因吗？没有这个
2: 没有病
0: 症，没有即系冇乜
2: 唔
0: 舒服啊咁样，所以就发现得迟啦。
1: 其实咧嗱，肺癌咧就好蛊惑嘅，点解咧？因为咧佢有时好多病征咧都系会被人忽略吓、就亦都好似咧唔系好紧要咁样嘅。例如因为佢最常见嘅病征就系持续性咳嗽，系啦，我哋讲可能连续3个星期以上嘅，
0: 系
1: 咁就好多人都会觉得

0: 呢輪咳下啫，傷風感冒轉頭就好噶啦，咁樣。咁所以咧都未必會去做一啲嘅檢查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我哋發覺好多病人都係有病徵嘅。我哋發覺只有15% 嘅病人係冇病徵嘅啫。但只不過呢啲病徵咧就好輕微，就俾人忽略咗咯。係啦。
1: 通常有哪些的病徵？就除了咳嗽之外，有啲咩？
2: 會唔會胸痛啊？呼吸又短促，或者是做完运动又唞不到气，或者行楼梯行到气喘，这些算不算是呢？
0: 这些都是了，没错。刚才讲的胸痛啦，呼吸急促啦，都是其中一个病的一个先兆来的。另外还有一些，譬如突然之间把声沙了。
2: 跟声音都有关系。
0: 是这个很特别的，因为有时在我们肺胸腔里面，我们有一条神经线就控制那个声带的。有时你有个肺肿瘤压住了，咁突然之間咧就會聲沙噶啦，咁但係呢個又會覺得可能喉嚨痛啦咁樣，又冇乜留意嘅，係啦。反而有啲比較明顯啲，可能會比較 alert 啲嘅，就係咩咧？就可能咳痰嘅時候有啲血絲，係啦。呢個反而咧就會令到啲市民啊、病人啊可以驚啲啦，就可能會做下啲檢查，係啦。但係就算痰中帶血啦，有啲人都覺得我可能係咳損咗個喉嚨啊，係啦，又或者可能會唔會係肺痨啊？咁反而就未必會希望係癌症嗰邊咯，係啦，咁樣咯。
2: 對，其實坊間呢很多人都有一些誤解的，說出血啦、痛啦，就唔係癌症噶啦。如果癌症就不会痛的了但是都未必的，看你去到什么程度。
0: 没错没错。
2: 好，那如果像刚才杨先生说的，就是已经持续咳嗽了，但有些人可能就抽烟，他烟鸣，他有时候就觉得是这样啦，我日日起身都咳咳的啦，好多痰的啦，因为我吃烟嘛，这样他自己知道。那究竟是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吓，或者系即系咳两声，系咪就好紧张咧？系啊，定系要到个咩程度，即系要就要值得留意咯，咁样吓。
0: 其实我哋讲持续咳嗽咧，就头先讲啦，三个星期左右啦。但系我谂大家市民啊，可能有个概念就系咩咧？唔好理佢几长，反而最紧要系咩咧？睇下认识自己嘅身体啊，有啲乜嘢唔同咗。反而呢个先系最紧要嘅，系啦，
2: 即系有啲变化，
0: 有啲变化啦。咁你就要有个alert 咯，即系知道，可能有啲问题，就唔好用一啲心态就系，冇嘢嘅，可能呢轮攰啲啊，咁样
1: 逃避
0: 系，系啦，咁啊逃避咗嗰个谂法咧，咁就会导致你迟咗去检查咯。所以认识自己身体，知道有啲乜嘢改变咗咧，反而呢个就系嗰个重点咯，我觉得。
1: 刚刚你提到的那些的病症，有没有说通常是在肺癌的哪一期会开始多呢？
0: 我哋讲紧通常咧，头先讲持续性咳嗽咧，我哋发觉有70%左右嘅病人咧都会有呢一个嘅病征嘅，通常一开始嘅时候已经有噶啦，系啦。但系如果通常去到譬如气促啊，即系可能日常生活都受影响嗰啲咧，又或者大量咳血嗰啲咧，都已经变咗去好后期先发现啦。咁去到呢啲位咧，通常啲病人先至会开始惊啦，咁先至去检查啦。咁但系去到呢啲咁明显嘅病征嘅时候咧，好多时都已经去到第三、第四期啦。
2: 是，
0: 系啊，冇错。
2: 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呢，他是在国内的生活的，他们因为国内呢是每年都会有身体检查，就是那种低剂量嘅一啲嘅身体检查啊，啲叫 X-ray 啊咁样。所以他们有几个朋友，他们都是就通过这种就是身体检查，就发现呢，就照出来之后呢，就当然在低剂量就睇得唔系好清楚啦，但是已经感觉到，已经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病变，但是对于那个阶段，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呢，是完全没有不舒服的，
0: 对，
2: 连咳嗽都没有的，没有不舒服，什么都没有的，尤其现在好像说肺腺癌这个比较多嘛，对他们来说就完全没有。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病症的出现，但是呢他在做一些简单的身体检查的时候呢就已经发现了，然后呢再去做一个高剂量的一个救肺再救肺了，对吧？好了，就有需要就快点医治，咁就可以即是在一个比较轻强的阶段啦，即这个是不是有第几期啊？咁样
0: 嗱，我哋一般癌症咧都系分四期啦，系啦，一二三四，通常去到第四期咧，我哋就叫做系末期嘅，系啦。咁我哋讲紧一二期咧，通常就系局限翻喺肺癌就系肺部啦，系啦。去到第三期就系讲紧可能有一啲淋巴嘅扩散啦，去咗附近嘅淋巴。 而第四期就係去到其他器官都已經有啦，即係擴散咗其他器官。咁一般我哋咁樣分四期咯，
2: 係啦。其實最重要的還是這個預防，是吧？
0: 係啊，冇錯。
2: 這裡呢，今天我們特意請楊偉傑先生過來，也是跟我們要提醒大家，要真的對於癌肺癌呢，其實重要的還是要預防的。
0: 嗯。
2: 那怎麼去預防呢？可以從什麼開始呢？
0: 其實咧，我哋講預防咧都有兩個層次嘅，係啦。我哋第一個講緊就係點樣去減低我哋嘅發生風險啦，係啦。咁而呢個發生嘅風險咧，就係頭先講嗰啲高危一族啦，即係導致你有危險風險嘅一啲嘅因素，例如就係戒煙啦，係啦。咁戒煙咧，通常都市民都有啲謬誤嘅，覺得我都好老啦，七十幾歲啦，戒咩咧？食咗三十年啦，咁唔使戒啦，都冇乜用噶啦。咁但其實我哋研究發現咧，無論你幾多歲戒煙，你一戒煙咧，就譬如講你戒咗十年煙咧，你患肺癌嘅風險咧係減低咗五成，係一半喎，係啦。
2: 即係幾時戒都，
0: 幾
2: 時
0: 戒
2: 都有呢個
0: 都有用
2: 嘅效用，
0: 冇錯冇錯。
2: 哇！咁快啲戒啦，依啲煙又咁貴。
0: 係啊，咁啊。咁另外咧就盡量減少自己暴露喺呢啲嘅風險裏邊啦。例如二手煙啊，嗰啲如果你係屋企人，譬如老公去食煙嘅，咁你叫佢落街食啦，係啦，唔好喺屋企食啊，咁又會好啲啦。咁如果工作上嘅，咁避免唔到嘅，可能你就要戴翻一啲口罩啊，係一啲過濾嘅，咁啊保護翻自己咯。咁
1: 即係油煙嗰啲都可以戴個口罩好啲
0: 嚇。係啊，或者如果屋企嘅，咪開抽油煙機咯，盡量
2: 係
0: 抽走佢啊，咁啊，盡量減少暴露喺嗰啲風險裏邊。咁呢個我哋叫做第一層啦，即係減低發生機會。而第二層就是講緊都避免唔到啦，真係發生啦，我哋希望早啲揾到佢出嚟，係啦，咁就可以早啲去醫治佢。咁呢個就係講緊要篩查啦，就好似頭先阿 Joyce 講，就係我哋嗰啲低劑量嘅電腦掃描啊，係啦。咁呢個其實個概念就係做一個初步嘅檢查啦，用一啲少啲嘅 X 光嘅輻射去掃下你個肺啦。咁我哋發覺呢個咧就比起傳統照肺嘅 X 光咧就有效好多嘅，係啦係啦咁樣咯。所以而家都成為主流噶啦，呢個低劑量嘅電腦掃描係啦。
2: 係。
1: 我想問多一樣東西，就是關於第一層面哈。多層會唔會有令到個肺容易有肺癌嘅咧？即係個環境
0: 會㗎。其實咧講緊嗰個空氣污染啊嘛，你知道我哋而家好多廢氣啊、汽車啊，雖然而家多咗啲環保車啦，
2: 廢積塵啊嗰啲都
0: 係。廢積塵咧就比較係工作上嗰啲多啲嘅，但如果一般我哋普羅市民喺生活裏面咧，就係啲空氣污染啊，咁嗰啲咧，如果你長時間暴露咧，都係會增加咗風險嘅。所以有啲人咧都會睇下嗰個空氣污染指數㗎。譬如有啲人指引如果我戴個係啦，戴個 2.5 啊，嗰啲開始污濁咧。咁我出街戴翻个口罩啊，咁都有嘅，系啦。
1: 以前不知道说听什么哪个地区，好像观塘区是会多人患上这个肺癌的，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即系有咁讲啦吓。空气污染系咪都其中之一咁？
0: 我哋本身就冇乜一啲嘅数据话喺边一个区生活咧就高咗风险嘅，但系喺嗰个概念上啦，喺嗰个原则上嘅话，你长期喺啲空气污染嘅地方，例如喺工厂区成日都系生活嘅，咁当然都会多咗风险咯。喺长时间，可能讲紧十几二十年喺嗰度居住嘅话，当然都会多咗风险噶，系啊。
2: 头先都忘记问咗个数字，而家都想补充翻问一下。头先就我哋知道香港每年嘅申请都有6000多啦。咁但系咧，香港嘅肺癌嚟讲咧，喺全世界嚟讲，算唔算一个严重嘅地区咧？
0: 喺嗰、那个病发率啦，或者个 percentage 嚟讲咧，即都系同全世界都系睇齐。都是大約咁上緊個 percentage 嘅，咁所以就冇話特別係好嚴重嘅地區咯，因為大致上嘅主因咧都係因為食煙啊嘛，係啦係啦。咁不過嗱，香港咧其實嗰、那個食煙嗰個數字咧係慢慢減緊嘅，係慢慢減緊嘅，但係我哋發覺嗰、那個。整體嗰個癌肺癌個數字又會升緊，點解咧？其實因為我哋發覺近呢幾年啊，女性嗰個不吸煙嘅人嘅肺癌係越嚟越多，係啦。呢、這個我哋都暫時解釋唔到點解， 系啦，但系喺临床上，我哋都见喂多咗病人做手术，全部都系啲女士嘅多，仲要系唔食烟、唔饮酒，
2: 所以很多人都说呢，你看他就说，你看一直都说是抽烟的问题，但是为什么那个不
1: 烟
2: 不酒，
1: 女
2: 士不抽烟，她也会这个肺癌的数字也在上升，
0: 系啊，
2: 对
0: 呀、
2: 啊，那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是跟抽烟有？

0: 有关先啦，咁当然亦都唔排除有啲二手烟啦嘅影响
1: 啦，
0: 但可能有啲又真系冇噶嘛，咁样吓。
2: 我哋整体上都谂啦，可能系空气污染啊，系啦，又或者系而家啲食物方面啊，都一啲可能防腐剂啊嗰啲，咁整体上都令到嗰个人啊系容易咗会有啲癌症啊嗰啲咁样咯，系啦。
0: 那如果曾经患有这个慢性肺病的，他会不会也比较容易患上这个肺癌？
2: 会嘅，会嘅，呢一个咧都系其中一个提高咗風險嘅一個原因嚟嘅，因為我哋嘅概念就係當你有肺病啦，咁你個身體會修復佢啦，修復咗之後咧，咁佢突然之間又有肺病喎，咁佢不停修復，又患病，修復患病，咁佢喺嗰啲細胞整理嘅時候咧，都有機會出咗一啲唔好嘅細胞咯，咁所以都會增加咗個患病風險嘅呢個。
0: 好，那这个大家都要留意哈。那等一下呢，我们再请杨伟杰先生呢来跟我们讲讲这个术后治疗哈，我们的一些的防治啦，还有即系有咗肺癌又可以点样去医治咧，有啲咩要考量咧，咁一阵我哋会继续分享呢个话题嘅，请大家继续收听。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798点，跌300点，跌幅1.1%，成交金额596亿。上证4112点，升4点，升幅0.1%。2800富基金25.92块，跌3.2毛。700腾讯467.2块，跌5.8块。3750宁德时代649.5块，升18块。9988阿里巴巴131.1块，跌6毛。1810小米29.9毛，跌1块。1211比亚迪99.8块，跌3.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8块，跌1.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毛，跌9分。9992泡泡玛特157.7块，升2块。1609天星医疗227.2块，没升跌。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38.81美元。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衣食住行样样行，
4: 掌握资讯你就赢。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5: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医生，我这病能治好吗？
1: 姑娘，这个药点食噶？
2: 姑娘，今次打咩针啊？
3: 谢谢你们，我感觉好多了。
4: 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0: 那星期二上午的11:36，继续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那今天呢，是为大家请来了香港外科护理学院的代表杨伟杰，护理顾问，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今天呢，特别来关注肺癌，让大家也希望可以引起大家这个注意，还有也预防了哈，要做预防了。好，杨先生你好。
5: 杨先生好，
6: 早上
0: 好。那讲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个致癌的一些原因，尤其呢是有几大原因了，就是烟、吸烟啊。这个吸烟呢，还是目前来说呢，还是这个致癌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有二手烟呢，还有油烟呢。做饭的家庭主妇们呢，记得真的要避免呢，不要暴露在这个油烟当中啊。空气污染了，以前说失眠了等等这些职业了，还有家族遗传呢，还有之前有些慢性肺部疾病的话呢，那这些呢都是一些高危人士啊，要特别的留意了。好，我们呢就要来讲一讲了，究竟哈，如果真的这个患上了这个肺癌的话呢，就开始怎么去做诊断，还有治疗的方式，应该怎么样开始呢？比如说在照片发现有事啦，咁样吓，大家就好担心啦，系咪？系啊，都好惊，好唔开心噶嘛。咁应该开始点样进行呢个治疗啦？
5: 通常咧，我哋一般就系、是、我大部分收到嘅症嘅转介咧，都系可能照咗 X 光啦，可能体检嘅时候，有个影咁样照过嚟。咁通常咧，因为本身照 X 光肺咧，就未必可以分得到咁清楚系一个肿瘤啊，定系一啲感染啊咁样嘅。咁所以一般咧，我哋要做诊断咧，都要做一个嘅电脑扫描，要打呢个造影剂啦嘅电脑做嘅电脑扫描，咁就可以睇到嗰个癌细胞或者个肿瘤啦个大细啊个样啊系点样。咁呢个系最基本要做噶啦，喺确诊肺癌方面系啦。另外咧，都仲有一啲嘅，我哋其實最好咧就係可以點咧？希望可以攞到嗰啲細胞，然後嚟睇顯微鏡，咁啊睇到佢真係癌細胞啦，就可以完全100%去確診佢。因為就算我哋做啲電腦掃描啦，我哋都係叫呢啲叫做影像性嘅診斷啊，都冇攞過出嚟嘅。如果你攞到出嚟咧，就可以100%確診佢。咁所以一般咧，我哋要攞呢啲細胞，咁點攞咧？一系咧，我哋就叫留啲痰啦，因为咳痰出嚟嘅时候咧，可能经过咗嗰个癌细胞咧，会攞多啲细胞出嚟嘅，又可以睇显微镜，又或者我哋做气管镜啊，伸条喉入去气管、如果见到有癌细胞嘅，我哋又咬啲出嚟啦，但系如果有一啲嘅癌细胞佢唔系喺气管嘅，可能喺啲肺组织嘅，咁我哋都可以喺皮肤嗰度咧，一支针落去。系啦，咁呢啲我哋叫做微针穿刺啦，就跟住就咬一啲出嚟，系啊，咁就希望做到一个显微镜方面嘅一个诊断咯。咁最主要呢个咧就可以完全确诊到啦，
0: 系
5: 咁样咯。
0: 即系第一阶段就系一定要确诊先。
5: 系啦，冇错。
0: 真系一个肺癌啦，系咁就有两种方法啦，系咪？
5: 系啦，最主要都系啦，头先讲啦，就系、是、电脑扫描啦，同埋抽组织啦，咁样
0: 系。咁但系一定要抽组织噶啦，其实又会唔会有啲电脑扫描已经睇到非常之清楚啦？咁样
5: 嗱，你问得好好啊，就系、是因为咧嗱喺抽组织咧，喺我哋肺癌嚟讲系有啲局限性嘅。点解咧？因为我哋抽组织嘅时候咧，我哋只可以用一支好幼嘅针。因为咧，如果你用得太粗咧，佢又会咧漏气啊，比如透气有问题。系啦，咁所以佢用一支好幼嘅针嘅时候咧，咁就有机会抽唔中嘅。咁就我

0: 細胞
1: 就係啦，唔同癌細胞就好似我成日有時會舉例啦，就係用好似叉燒包咁，我哋想抽啲叉燒，但係吉落去，因為我哋抽嘅時候咧都係用個電腦掃描去介入去做嘅，唔係話目體測目測佢係抽嘅。咁變咗你吉落叉燒包咧，有時吉唔中個叉燒嘅，吉中啲包皮咁樣，咁變咗你又攞唔中出嚟。咁呢個都有個局限性嘅。咁所以咧，我哋有時候做手術咧，都未必要真係有個顯微鏡嘅一個確診。
2: 嗯，
1: 單純因為個影像啦，啊醫生嘅經驗覺得，佢個樣都係噶啦，咁樣咧，咁我哋都會去做手術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拖到好遲好遲。我哋有啲病人啊，都抽兩三次都抽唔到。
2: 哦，
1: 系啦，咁反而就仲耽误咗嗰个时间添。
2: 哦，系啊，咁样。譬如话真系确诊，即系怀疑系嘅话，系咪真系要好迫切嘅时间即刻就要开始手术啊？定系都唔系唔使咁急咧？
1: 嗱，我哋第一啦，确诊咗佢之后咧，我仲要断个期数啊。
2: 嗯，
1: 因为头先我哋讲啦，分一二三四期啊嘛。因为如果你扩散咗同未扩散咧，嗰个治疗方针咧都已经唔同噶啦。
2: 嗯嗯。
1: 咁举个例啦，如果你扩散咗。在肺癌去到腸都有了、
2: 咁
1: 除非我可以兩邊都切曬佢嘅啫，如果我切一邊留一邊又冇乜意思，咁、所以呢啲症咧可能就未必會考慮做手術嘅，所以嗰個斷症嗰個期數咧都好緊要啦，下一步就係斷期數，咁、我哋一般啦，而家咧最主流都係做一個叫做正電子電腦掃描，去做嗰個期數嘅斷定嘅，咁呢個電腦掃描有咩特別咧？咁佢咧就係、是、打一啲我哋叫正電子啦，咁呢啲嘅正电子咧就会俾癌细胞吸收咗之后咧，再去照电脑扫描咧，佢就会发光。
2: 对，
1: 系啦，我哋叫做着灯啦。
2: 系啊，
1: 你着咗灯咧，咁我哋知道啲癌细胞喺边一度啦。咁如果通常我哋照咧都会照全身噶啦，就头以下系啦，全个腹腔啊、胸腔都照晒嘅。咁变咗，如果佢有淋巴扩散啦、其他器官扩散咧，正常佢都会着咗灯咯。
2: 咁我就突然间谂起啲停车场啊。即系边度有位，边度冇位，系嘛？就着咗灯啦，咁
1: 着咗灯，咁你知道癌细胞有冇扩散啦？
2: 系
1: 啦，咁其余啦，除咗正电子电脑扫描，我哋有时候咧都会需要做脑部嘅磁力共振嘅。
2: 哦，为什么呢？
0: 点解？
1: 系啦，因为肺癌咧都倾向咧中意转移去个脑部嘅。
2: 哦，
1: 但系脑部咧做正电子咧就唔得嘅，因为本身个脑部咧你。照正電子佢都係本身都會發光嘅，所以就睇唔到嘅。所以一般咧，如果病人本身有一啲突發嘅病徵，例如係頭暈啊、頭痛啊、眼蒙啊呢啲咁嘅突然嘅病徵咧，我哋就會懷疑佢可能有擴散咧，就會去做個磁力共振，照一照個腦咁。
2: 脑部的磁力共振，
1: 对对对，
2: 啊也会做。对呀、啊，我经常听到有些癌症的病人分享的时候，哇，去照的时候全身都发光，系、啊，即系好多地方可能真系有扩散啦咁样。咁听讲有啲又要做啲骨扫描嘅、
1: 哦，系嘅、啊骨扫描咧就通常就系睇下佢有冇病征啦，同脑嗰个嘅情况一样嘅。
2: 系，
1: 咁如果佢譬如啲手脚啊、盘骨啊嗰啲开始有啲突发性嘅痛啊，解释唔到嘅话咧，咁我哋都会建议做骨扫描嘅。
2: 系，
1: 因为我哋平时普通嘅正电子电脑扫描都唔照手脚嘅，系啦系啦咁样咯。
2: 那有没有一些的这个真的说法，就是这个第一、第二期是扩散到哪里了，还是没有扩散？第三期就扩散了。第三、第四期呢啲都系扩散啦，但系会唔会都有啲分别嘅咧？第三期系咩扩散？第四期系点？
1: 通常我哋讲第三期就开始扩散咗啦，就
2: 系淋巴
1: 嘅扩散啦，系啦。咁因为淋巴喺我哋全身体唔同嘅器官咧都有包围住嘅，系啦。咁所以
2: 卫兵嚟噶嘛，
1: 系啦，围住你嚟帮你去杀啲外来物质啊，或者系疾病啊咁样嘅。咁所以如果要扩散咧，癌症都系经淋巴去扩散嘅。
2: 系。
1: 咁所以第三期就去到淋巴啦，通常系嗰、那個器官，譬如肺，就係肺附近嘅淋巴啦，就有擴散啦。咁呢個我哋或者第三期。
2: 係。
1: 咁通常一般咧，如果我哋要治療呢啲咧，都係可能先做手術。
2: 嗯。
1: 係啦，先將嗰個源頭拎走啦，然後啦，佢都走出去咯，咁咪再打一啲化療。咁希望就清埋走咗出去嗰啲咯。
2: 嗯。
1: 咁如果我哋講第四期啦，即係除咗淋巴之外咧，都去咗其他器官啦。系啦，咁我哋叫做远端嘅可能器官嘅扩散啦，就为之第四期咯呢、這个系啦。
2: 那这个怎么治疗呢？
1: 咁如果去到第四期咧，一般咧我哋都未必会做手术噶啦，系啦，因为你做到一边做唔到另一边。

0: 除非你可以同一時間兩邊都做曬佢咁樣。咁但係你又咁係咪冇得醫啊？咁又唔係嘅。我哋而家醫嗱傳統咧，我哋都係做手術啦、切除跟住有化療、電療嘅。咁但係我諗而家大家都聽過啦，有標靶治療嘛，
1: 係
0: 啦。嗱，標靶治療咧本身其實都係化療嘅一種，都係藥嚟嘅。
1: 係。
0: 只不過佢咧就可以針對性咧，就淨係打啲癌細胞，係、
1: 嗯、
0: 啦、
1: 嗯，
0: 所以個功效特別強，同埋咧就係個副作用特別少嘅、
1: 嗯嗯。
0: 因為傳統化療咧，佢連你好嘅細胞咧都殺嘅。係。係、嗯、咁變咗嗰個副作用比較多。
1: 嗯。
0: 咁但係，咁你話，哇，好喎、啊，咁嗰、那個標靶治療，咁、那個個都用啦，咁樣。嗯
1: 是不是个个都用到的呢
0: 又不是的。
1: 是啦即是
2: 有
1: 些话。是啊好彩即是有这个标靶治疗啱用有些直情真的不用得的、哦。
0: 是啦因为呢它标靶治疗呢就要看看它那个癌细胞本身呢它有没有那个标靶啦我们叫标靶。它是标靶的意思其实是基因突变来的。
1: 是。
0: 那么它有个基因突变呢就是它有个靶。
1: 对，
0: 咁你食嗰只药咧，先会打到佢咯。
1: 是是。
0: 咁我哋通常咧，如果要做嘅话都要攞啲细胞出去验噶，睇下佢对于呢一只嘅标靶药、嗯、有冇嗰个靶咯。我哋要系啦。咁就要睇下有就可以打，如果冇嘅话就打唔到咯。
1: 嗯，
0: 系啦。咁另外咧，我哋都仲有啲叫做免疫治疗嘅，都系一啲比较新嘅一啲嘅治疗嚟嘅。
1: 嗯，
0: 就其实都系好似都系食药嚟嘅。咁、
1: 嗯、
0: 但系佢个方向咧就唔系去直接打个癌细胞噶，佢系咧激发你自己身体嘅免疫系统，等你强啲、大只啲，咁、咧就可以等你自己咧去杀嗰啲癌细胞嘅。
1: 嗯，
0: 咁呢啲我哋而家新嘅都叫免疫治疗。咁总之，其实我哋而家治疗方法越嚟越多啦。咁我哋喺医院嘅方向咧，都系要度身订做噶啦、嗯。其实都系俾每一个病人睇下佢系期数系几多啊，有冇扩散啊，位置系点啊，咁度身订做嘅。有啲可以系先做手术再化疗，又或者有一啲先化疗一段时间，等个癌细胞缩咗啦，再做手术亦都有嘅，
1: 系啦。
0: 所以而家嘅治疗方向咧，都系度身订做俾每个病人去睇咯。
1: 系系，所以尽早发现，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治疗哈。
0: 嗯，
1: 因为早发现
2: 早
1: 治疗，对呀、啊。而且呢，我们也是不要太担心做身体检查，要尤其呢，五十岁以上吧，55岁啦，55岁以上啦，即系记得要做身体检查啊，
0: 冇错冇错，
1: 即系全身都照翻次咁啊，稳阵啲啊，系啊，冇事可以话十年啦，咁啊，或者系五年以后啊，先至再照过咁，
0: 睇年龄啦，通常年纪越大咧就照密啲咯，
1: 照密啲，
0: 通常我哋都系咁样建议嘅，
1: 尤其刚才也提到。要说高危人士，高危家庭，有高危的一些的人士哈，这几把个地就特别劳心了。好，那杨先生呢，其实在坊间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误会。我经常听到的就是有几种啊，就是比如说针刺呢，就是会检查就会让这个癌细胞会扩散，或者针刺咗出去，佢经过嗰啲路径咧，会唔会反而就到时有啲癌细胞嗨到，会唔会就中咗去第二度咧？
2: 呢、这个部位就中啦，
1: 系啦，会唔会中咗第二？因为可能佢会经过其他嘅部位刺入去嘛，呢、这个其中一个啦。有啲咧就唔好食咁多嘢，唔好食营养品啊，等饿死啲癌细胞佢咁样吓，千祈唔好乱补品吓，如果唔系就补咗啲癌细胞啦，咁样就即系都会有呢啲咁嘅说法啦，咁、亦都有话就话末期就。唔使醫噶啦，咁樣類似嗰啲啦，咁樣係咪咧？都想請你幫我哋一一拆解一下。
0: 我逐樣講少少啦。
1: 好，
0: 譬如嗰微針穿刺係咪會用令到啲癌細胞擴散咧？
1: 嗯，
0: 今日我哋喺臨床睇咧，個數據係非常之低嘅，係低到係唔需要理會嘅、
2: 嗯。
0: 因為咧，我哋嗰支針啊，其實係有一啲特別嘅設計嘅。
1: 嗯，
0: 我哋吉咗入去之後咧，佢有啲。有一个铃咧系闩门嘅，
1: 哦，
0: 系啦，跟住佢闩咗门，跟住先抽出嚟嘅，
1: 嗯，
0: 咁所以咧，其实嗰、那个经过嗰、那个，即系成日坊间讲啦，经过个通道啊，
1: 嗯、
0: 就扩散嘅话咧，系机会好微嘅，同、埋我哋都系要平衡翻嗰个利益啦，即系好处同埋风险啊嘛，
1: 嗯，
0: 咁你攞出嚟攞到嗰个嘅 即係個確診咧，咁啊對下一步治療咧就會好直接好多啦。咁、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信呢、這、一個而唔去做呢個檢查，係、啦，做呢個檢查咧係有得著嘅，係、啦。
1: 因為你知道網上都謠言啦，聽起來都
2: 很真啊，
1: 係喎，係咯，掹出嚟嗨到咁會唔會即係又
2: 邏輯上感覺又係喎，
1: 擴散咗
0: 係呢個我都聽咗好多年嘅，呢個係啊係啊，冇錯
1: 係啊。咁啊，係咪可以餓死啲癌細胞咧？
0: 啊，我相信呢個咧就係講緊咩？

0: 咁當然啦，佢係第一線咧，佢都係會攞啲糖分去自己生長嘅。咁、但當佢冇嘅時候咧，其實啲癌細胞都係會攞蛋白質燃燒出嚟嘅嘢咧去生存嘅，係、啦。咁、所以咧，你斷咗佢其中一個食糧咧，佢都係會再揾其他途徑咧去生長嘅。咁、反而咧，如果喺整體個概念上，如果你要打癌細胞啊，咁通常你梗係要自己身體健康先啦、有能量先去打、打得佢噶嘛。咁、所以咧，我哋都係建議翻食翻一個均衡嘅飲食，係、啦，多翻啲能量咧，你先可以同佢打仗咯。
1: 是，
0: 係啦，
1: 是，
0: 冇錯啦。咁而另一个啦，就譬如肺癌末期系咪唔使医咧咁样？咁有啲人都会觉得，诶，我哋都第四期啦，系啦，咁我又要挨一刀做手术，咁辛苦，咁我不如就即系安安定定咁生活落去算数啦，咁样。但其实咧，我哋而家头先都讲过啦，有好多治疗方法嘅，又有标靶啊，又有免疫治疗啊，都比较新嘅。咁亦都喺嗰个治疗嘅路上咧，比以前嚟讲咧系舒服咗好多嘅。系啦，同埋我哋而家都仲可以有一啲新嘅方向，就系、譬如可能中医方面咧，亦都可以帮到你去舒缓一啲治疗上嘅不适嘅。通常而家
1: 系，
0: 咁所以咧，我哋嘅方法已经多咗好多。同埋咧，我哋而家喺有一个新嘅概念系咩咧？就系、譬如话啊，我哋以前对付癌细胞就诶、我哋要杀咗佢，拎走佢嘅。但系而家咧开始有概念就系咩咧？好啦，咁我拎唔走啦，咁我同佢共同生活啦，
2: 共存啦，
0: 共存啊，吓、即系好似大家都知道艾滋病咁啦、可能喺卅年前我系绝症嚟噶啦，都一定死梗噶啦。但去到而家咧，我哋嗰个鸡尾酒疗法啦，其实可以令到佢唔死嘅，唔会病发嘅，共同生活咯。虽然你带住嗰个病，系啦。咁而家喺癌症方面咧，都開始有呢一個嘅方向嘅，就係、我殺唔死佢，咁咪共同生活啦。咁只不過我哋用藥物控制住佢，唔好擴散，令到你嘅器官唔好受太大影響。咁你就都可以活到90岁、100岁。所以個概念已經唔同咗啦。所以咧，千祈唔好放棄。有癌症嘅話，我哋乜嘢都有得醫嘅。
1: 對，
0: 係啦，冇錯。
1: 也聽說呢，這個如果呢，我們是能夠勇敢的去面對，我們能夠樂觀一些，心態積極一點。说也可能是这个情绪上你不要太被受它的影响的话呢，有可能也是可以战胜癌症的，是吧？
0: 冇错冇错啊，因为我哋自己身体其实就好叻嘅，我哋会自己去打一啲外来物啦，或者系疾病啦、癌症都会打嘅，只不过可能好多时就因为工作压力啊、失咗平衡，而导致嗰啲癌细胞咧，你打唔赢佢咯，咁佢就会慢慢大啦。咁所以反而一啲乐观嘅心态啊、健康嘅作息啊、均衡饮食嘅话咧，令到自己强壮翻咧，又可能都有机会可以打翻赢佢。
1: 其实呢个都好重要啊，
0: 好重要噶。
1: 佢哋成日都话咧，癌症咧有啲唔系都未医就已经自己打咗败仗，
0: 系啦，放弃咗就
1: 即系放弃咗就已经打败仗啦咁样。所以情绪还是很重要哈，保持乐观的心态，来都来了，
2: 对啊，
0: 来都来了，
2: 迎接他，
1: 就迎接他，对，那咁咪打翻一场咯，大家一齐打仗，
2: 不让他占上风。
1: 是的哈，好了，那今天还有杨先生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吗？
2: 复康的康复的，就比如说啊，即系打赢啦，
0: 系
2: 康复方面。
1: 咁五年之内咧，如果唔复发咧，就当系就真系赢
0: 咗
1: 啦，系真系赢咗啦。
0: 冇错冇错，
1: 系啦。咁复康嗰度有啲咩提醒？
2: 咁啊要
0: 嗱，而家暂时喺香港咧，嗱，譬如你患过肺癌啦，我哋而家咧一般都会keep 住去复诊嘅，系啦，直至到你百年归老，我哋都仲复诊嘅。我哋都唔会话五年之后咧就唔。即係 case close 就唔會嘅，我哋都會持續會同你覆診，不可能就越嚟越疏啦，可能到最後一年一次照張 X 光咁樣去睇一睇會唔會有其他問題啦。咁變咗咧，如果你喺治療嘅路上你好翻啦，完全好翻啦，咁咧但係你就要避免下一次唔好再發生啦。係啦，
1: 點樣避免？
0: 係啦，咁所以亦都係同頭先講法一樣，就係要遠離嗰啲嘅，譬如講肺癌啦，就遠離翻嗰啲高危因素啦。唔好食二手煙啊，係啦，生活作息要定時啊。
1: 是
0: 啦，咁就健康生活啦，咁样，咁就同埋亦都要定期去做筛查咯，系啦，咁即系我哋重复翻，即系去翻最基本嘅减低风险，早期筛查，咁希望咧就等佢唔好再发生啊，咁
2: 佢复发率高唔高嘅咧？呢个
0: 复发率如果喺五年之后咧，咁就都唔大嘅，系啊，反而系有啲会系一啲新嘅走出嚟都有，系啦系啦，
2: 和肺无关的，
0: 系啦系啦系啦，
2: 我想问一下临床上面是不是我们姚贞吉？

0: 话俾你听，阿公喜你，你已经康复啦咁样。
1: 咁我哋又冇做呢样嘢，
0: 都好奇怪啊！即系，你已经冇癌细胞啦。
2: 每日都恭喜自己，我又过咗一日啦，每日都系啦，即系赚翻咗个时间啦，系啦。咁五年临床上都系医理上都系话五年唔复发咧，就
1: 已经医好咗上一次，
2: 就医好咗啦。如果真系下或者真系唔好彩，隔咗十年廿年又再嚟过咧，就另外一个新 case。
1: 冇错，
2: 就唔系叫复发噶啦。
1: 冇错。
2: 好，咁我哋积极面对啊吓，无论遇到任何嘅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啦，要预防啦，要远离啲高危因素啊，咁样吓，大家要保持健康。好，今天非常谢谢杨伟杰，护理顾问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谢谢你，
1: 谢谢，
0: 好
1: 高兴喺度同大家讲嘢。
2: 好，谢谢，好，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好，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啦，明天见，
2: 明天见，好，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与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表示，这一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

0: 用的示范性项目。李家超又说，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减少超过80%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尽管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加工宰鸡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一类的店铺，很多的商场甚至餐厅14也有放置，部分的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邓家彪又认同向个别装置发牌的做法，因为不少加工宰鸡都是放在商场、餐厅等地方，很难找到责任的源头。他认同规定每次游戏付款上限5元，每份奖品不超过300元，减低成瘾的风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顺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说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天低4至5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静的偏东风。展望明天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5793点，跌302点，跌幅1.16%，总成交金额645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64点，跌109点，跌幅1.2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2块，跌3.2；700腾讯控股467.6块，跌5.4。3750宁德时代648块，升16.5；9988阿里巴巴130.7块，跌1块；1810小米集团29.98块，跌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84块，跌1块1.4；1211比亚迪股份99.7块，跌3.3；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块，跌9.6；9992泡泡玛特156.8块，升1.1。1609天星医疗229块，没有升跌。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99，瑞士法郎9.996，澳元5.609，加元5.753，新西兰元4.598，欧元9.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76。日经平均指数报1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2390元，比上收市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3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两元。

0: 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吧，
2: 集合 ULIVE 最新观众
1: Skyler 与优秀嘉宾能文能武，
2: 声音潮流文化游遍天下，
1: 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Lillian 韩流快播紧贴韩潮，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2: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2: 小梦优秀吧
1: 准时上线。
2: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12点，
2: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3: 好，中午的12点07分，我是小梦。2026年5月5号，最近出差很多，难得回来直播，开心，超级开心，超级无敌大开心。五月份了，同志们，已经来到了五月份了。五月份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工作状态加满的感觉，而在历史上呢，五月份又是一个传统的谷灾的月份，所以到了五月呢，大家心情非常的忐忑不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工作，包括我们小市民的那点小心思，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大事件和大故事的影响和冲击。But anyway， 我觉得如果人总是生活在对未来的恐惧当中呢，你牺牲的不光是今天所拥有的一切精彩，还有那一天你所本来拥有的一个美好的状态。今天早上一直在下雨，我就想这个五月可能一切都是从雨开始的吧。开场单曲送给各位 Lia 窦靖童 May Rain。 Lia 五月从下雨开始，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感受一下五月的雨。

这是一首前奏和 outro 都非常非常长的作品，也曾经在我们的启德主场馆被五月天现场演绎过。这一首作品应该今天是在鸟巢现场唱出吧。盛夏光年送给各位，来自五月天的作品。说到夏天的歌，今天立夏怎能不播这首歌呢？开场的时候送出了夏天的雨，接下来送出这一首来自温岚的好好听好好听的一首夏天的风。嘿，还可以哈，夏天的风送给各位。

感觉这首歌能给我们的画面感非常非常的足哈，就年少轻狂时候那些夏天的画面全部都出来了。有的时候音乐真的是带着某种特殊的功能，能够把你之前好像失去的记忆全部唤醒，能够把你之前碎片化的画面记忆感受全部拼接成一幅地图，一幅画面，一幅非常非常完整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歌手真的有些时候让大家这么着迷的原因的感觉，就是真的在某些程度上在诉说着你自己青春的故事。而当你拿出一首老歌在播的时候，也似乎能够

把你那段时间的所有美好的回忆、痛苦的回忆一一拉回来，一个都不能少。有人喜欢夏天，有人讨厌夏天。阿月张震岳说讨厌夏天。立夏的时候送给各位这一首阿月张震岳海雅古墓讨厌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3: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
1: 小梦
0: 准时上线。
4: OK， 中午的12:25，欢迎回到优秀帮，我是小梦。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5月5号的优秀帮，说实话，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心情稍微舒适一点，因为今天早上这场大雨哈，浇灭了很多人翻工的梦想。不过你还是准时赴约来到上班，对吧？这就是香港这座城市的魅力，就是不管有多大的阻力都没办法阻挡一颗上班的心哈。当然现在天气已经变好了，然后整个的情况会稍微好一些。展望呢明

今天早上仍然比较凉，天色呢较为明朗，星期四的气温呢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较大，天气稍凉，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到了五月的时候，夏季特别立夏之后呢，整个天气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和变化将会变得非常的大，所以大家注意好穿衣保暖呢。我这两天其实四处飞，会发现这个嗓音啊包括身体状况都不佳，所以大家也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对给你身体造成的影响。 OK 呢，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喽， Pandora Let's Go 啊，时光之辉啊。稍后12点半会有另外一支乐队 MS 做客，聊新歌被驯养的人。 Stay tuned RTHK 优秀帮继续送好歌给你们。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1: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5793点，跌302点，跌幅1.16%，总成交金额645.4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664点，跌109点，跌幅1.2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2块，跌3.2；700腾讯控股467.6块，跌5.4；3750宁德时代648块，升16.5。9988阿里巴巴130.7块，跌1块；1810小米集团29.98块，跌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84块，跌1块1.4；1211比亚迪股份99.7块，跌3.3；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块，跌9.6；9992泡泡玛特156.8块，升1.1；1609天星医疗229块，没有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2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5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2390元，比上收市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3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出生活精彩。
3: 另类吸烟产品的进口及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从4月30号起，政府已经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场所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场所吸食另类吸烟产品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数量过多或涉及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优秀的当然要听
6: 小梦
5: 优秀吧，
6: 集合 U Life 最新观众
5: Skyler 与优秀嘉宾能文能武，
6: 声音潮流文化游遍天下，
5: 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Lillian 韩流快播紧贴韩潮，
5: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6: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6: 小梦优秀帮
5: 准时上线。
6: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星期一至五，
6: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12点，
6: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小梦准时上线。
7: 12:34，我是小梦。5月5号的节目，刚半小时选的五首歌太棒了，我简直太好听了，不是我好听哈，我选的歌都太好听了。希望呢，接下来选的这首歌呢，大家也喜欢，因为呢，他们自己呢非常有诚意的来到现场跟大家介绍这一首新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好意思还没有播过，但是希望今天给大家播过之后呢，大家都喜欢。然后呢，我这人也比较客气，就是觉得应该来的都好意思跟大家介绍自己的作品，他们才好意思来。每个人对音乐都有这样的一个定义，但是他们这支乐队的名字就是叫做广泛的一个开放式的命题，到底 music is 音乐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请到四位靓仔哈。这四位靓仔的名字，个人名字我先说一下，首先有东、华伦、Harry 还有翔仔，他们的组合乐队的名字叫做 我不知道是读 Miss 还是读 MS， 请他们出来。Hello， 跟大家打个招呼。
8: Hello，Hello，
9: 大家好，
8: 我们是 MIS。
7: 行，知道了。
8: 通常都这样子的，就一定要介绍一下自己那个名字。
7: Okay. 对对对。然后跟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吧，就是等一下你们讲话的时候也可能要介绍一下自己，因为你们的声线可能比较像。
9: 好好
7: 好
9: 啊，大家好，我是 MIS 里面的主唱，还有吉他手的阿东。
7: 东哥好，东哥是主唱是不是？
9: 对，
7: 你觉得
9: 其中一个一位主唱？
7: 你觉得主唱在乐队当中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应该是最火的那一个？
9: 最火的
7: 女粉丝最多的
9: 啊、因为我主要是唱，然后还有弹吉他，还有弹其他乐器的。然后比如说跟观众互动的那个是其实是华人比较多一点。
7: 哦哦哦，那你平时主要在里边是做饭炒菜，然后料理大家的生活吗？
9: 也可以这样。

0: 不错的，这样子的话，
1: 就给大家安排一些活动啊。
2: 哦，什么活动？我比较感兴趣哈。一般你听到活动的时候想的都比较多哈。对，什么活动？
1: 什么活动，或者是出来吃饭呐、啊嗯，出来玩呐、啊，这样子。
2: 哦，哦，明白。其实我看网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们的曲风是很多元化的，就是很难被一种定义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就是 pop rock 应该是肯定的，对吧？
3: 是的。
2: 主唱怎么定义自己的乐队的风格？
1: 我们的风格其实很多元性，就是因为我们有六个人嘛，其实今天来的
2: 那两个上班了是吧？
1: 对对，另外两个
2: 做饭去了，
1: 比较忙
2: 哦，比较忙，
1: 所以没来。那我们就有六个脑袋，也喜欢不同的音乐类型。那
2: 你喜欢什么类型啊？
1: 我自己比较喜欢pop rock 啊，然后比较澎湃一点的音乐，
2: 澎湃一点的音乐，
1: 对对 对, 对, 对
2: 哦 ，OK，
1: 是，
2: 说完了。
1: 对，
2: 哎，你们这个主唱是相对我认识乐队里主唱里最低调的一个，
3: 他是比较低调的。
2: 哦，挺好，挺好，
3: 我可以跟你聊三个小时。
2: 华伦老师好，
3: 不要这样说，小猛老师你好。
2: 哎，对，我小时候挺喜欢玩那个轮滑的，你叫华伦哈。轮滑就是那个滑来滑去的那个东西，
3: 我知道哪一个。
2: 哦，对对，好，一点关系都没有哈，人家是中华的华，这个周杰伦的伦哈。
3: 没，哇，不好意思这样说，
2: 那确实是这样啊。
3: 对了，没错。大家好，我是 MIS 的 Focal 华伦，大家好。
2: 哦，你是另一把，
3: 对，
2: 另一把，
3: 我是另一把声音。
2: 对，我感觉明显你比这个东哥讲话稍微更舒畅一点。
3: 就没办法被逼出来的，
2: 哦，
3: 就是他不讲话我就讲话。
2: 哦，好过分
3: 啊，人的
2: 东你很过分。那所以你是艺人是这样吗？
3: 是的
2: 啊，还是什么意思？就是
3: 一，
2: 你明明戴了个帽子，下面写的 R 啊，
3: 人
2: 家是啊，我不要说名字，我知道，不要说那个牌子好。喂，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乐队？我看了一下你们之前的一些组团的故事，包括你们之前有我就是哈比，然后包括之前有木偶在遇记，那首歌算 J Rock 的一个
3: 对
2: 一个曲风，
3: 比较 J 一点，
2: 不是 I 人哈，是 J 人。然后今年的这个叫被驯养的人，就这几首歌下来，你们自己怎么样去？用音乐讲述自己的故事，你或者你用声音怎么讲述这支乐队的故事？
3: 对我们来讲，其实刚东也有讲，其实我们很难去用。
2: 东有讲东西吗？
3: 有吧？
2: 哦，好好好，
3: 他好像有发声音，刚刚我听到。
2: 对对对，那是
3: 对。
2: OK， 好，
3: 对，就是那个
2: 东好可怜的表情。
3: 我们就是比较难用曲风去定义的，但是如果真的要定义的话，我们比较像是一个城市里面说故事的人。
2: OK，
3: 就是我们常说自己是城市里面的说书人这样子，就是把。
2: 哦，
3: 城市里面的一些人跟事放在我们的音乐里面，反而不想用曲风去框下来。比如说可能有一些题材比较适合用 City Pop 的，有一些比较适合用 Funk 的，就去用那个曲风去做。对，但是 Pop Rock 我们是我们的底，就是好像那个 Cocktail 嘛，就是底调，就是那个什么那个 Pop Rock 的东西。
2: 懂。我看有人说你们是广东话的 Ricky Martin， 这个瑞奇马丁，有这种说法。Go go， 是那个 Ricky Martin 吗？哦嘞哦嘞，
3: 就有人这样讲过。对，但
2: 你是台北来的吗？怎么讲话这么台北腔？
3: 就有一点点那个。
2: 女朋友是台北人？
3: 我就是来往的，就是港台这样子。
2: 哦哦哦 ，OK OK，
3: 对，我在那边读书这样子。
2: 哦，真的假的？
3: 对对。
2: 哦。哎，但是你觉得两座城市之间的这种不同带给你的 vocal 的表达上有不同吗？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唱歌跟香港人唱歌，我觉得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3: 对，
2: 其实，
3: 我觉得那种不同其实就是声音上面怎么样去讲故事的那个部分。就是，
2: okay.
3: 如果比如说刚刚讲周杰伦嘛，那个声音里面通常会有一种比较细腻的那种声音的特质在里面，尤其是非常受那个。台湾的那个台语歌曲，或者说那个民谣的那种细腻的东西放里面，
2: 哦，
3: 然后画面感非常足的，
2: 对，
3: 就是广东歌好像很多时候去讲感情的那个比较多，就譬如说我自己写歌好了，就很像那个我要参考那个宋词这样子，就是上
2: 真的假的唐诗宋词的宋词吗？
3: 对对，就是那个宋词。
2: 哇，你好有文化啊，真的是。
3: 因为我自己觉得
2: 东在旁边看傻了。什么是宋词？
3: 我自己觉得画面是很重要的，就是从画面走进那个情感的部分。就是比如说这一次这首歌曲被驯养的人，就是从画面出发的，你可以看到那个 first 的部分。
2: OK，
3: 然后到 chorus 才进去那个情感的部分。
2: 我听说这首歌是灵感来自于《小王子》，
3: 是的。
2: 然后聊的是爱、理想和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命题，是吗？
3: 是的。
2: 哦，
3: 就是我们很多。 我们所谓第一阶段的歌曲都是用童话故事作为命题的。
2: 为什么？
3: 就是我们觉得童话一直都是给小朋友听的一些东西嘛，就是教他们很多道理。
2: 对，
3: 但问题在于我们进入到成长，就是那个成人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好像那些道理都并没有那么好用。嗯，所以我们就很想把
2: 世界好坏啊，
3: 就是这个世界坏不坏，就由我们去定义吧，或者说我们自己可以写一个好的世界出来。就是我们
2: 就继续骗小孩嘛。
3: 就是骗成人的，不是骗小孩吧？就是进入
2: 到成人的会被你骗吗？
3: 我觉得也是会的，
2: 是
3: 对，就是进入到那个童话故事里面，就是写给成年人的。
2: 就至少在那五分钟里面，我回到了一个很干净的世界。嗯，哇，这个难度好大，
3: 就努力去做吧。嗯、
2: Harry 都已经等半天了哈，这个排队拿个号码吧，一直想张着嘴巴，没时间说话，跟大家打个招呼 ，Harry。
0: 大家好，我是 MIS 的贝斯手，我叫 Harry。
2: 嗯，贝斯手，贝九跟贝十一呢？贝斯手，
0: 吉他吧？
2: 是不是很少讲普通话，对吧？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做普通话访问，绝对是，说是，
0: 是，
2: 对对，就你可以这样讲，就是做过那都不叫访问，只有这次叫访问，先把他们否定了，我就会很开心，因为我变态来的，对，
0: 是第一次
2: ，OK 好，超开心，跟他介绍一下自己，对，嗯，
0: 我是MIS，
2: 介绍两遍了，对，就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体态特征、身高、体重，对，
3: 嗯，
2: 结没结婚，有没有小孩，然后
0: 你是第二高的。应该是
2: 哦，这个还蛮有趣的。第二高，
0: 第二高，
2: 你想证明什么呢？
0: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有一首、啊不
2: 哦、呵你还商量？你以为这直啊这直播你还想这剪掉重来是吧？啊，你说，
0: 嗯，其实我是负责编曲的部分，
2: 哦，编曲
0: 还有跟各个成员的乐器的，
2: 谁是你哥哥
0: 的？
2: 哦，各个成员，
0: 各个成员，
2: 你指了一下华伦，我约
1: 是乐队里面最小的那个。
2: 哦，你今年多大？46岁。
0: 是我99年的，
2: 99年就是27，
0: 那差不多今年会，现在还是26。
2: 哦，我他好内向。
3: 对啊，所以
2: 我特别想玩他一下子。
3: 第一次访问还是很少讲话的。
2: 哦，真的吗？你们三个都不用说话了哈，聊聊你过去的情感史来。
0: 我情感
2: 谈过几个恋爱？
0: 其实也。只有一次吧。
2: 哦，真他，我觉得他是那种真的是很实在的人。叫什么名字？他
0: 叫什么名字？不好说吧。
2: 哦，姓叫不好说是吧？英文名叫 No No No 是吧？
0: 我忘记了。
2: 嗯，是大概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
0: 我读书时期的时候。
2: 好，你不用回答我这些无聊的问题了。喂，想问问你自己怎么定义 MS 的？因为这是一个开放命题嘛，就是刚刚华伦也说了，就是。这个其实这个定义来自于听众，谁听到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什么样的感觉。你自己怎么定义 MS？ 嗯，
0: 我的定义是从我们想表达的情绪跟我们想表达的事，嗯、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有不同想表达的事嘛，譬如有时候是比较激情的，我们就会用摇滚去
2: 表达
0: 。有时候我们想说一些比较。chill 的，
2: 嗯，
0: 或者说比较情感化的，可能是回忆一些往事的时候，就会用一些、哦、R&B 或者哇，
2: 哎，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乐队的自己成员里边去做编曲和，比如给别人去做编曲有什么不同吗？你懂我这个无聊的问题吗？对对对，就是比如你要出去接活。帮人家去做编曲和你自己乐队里边这个区别在哪儿？
0: 就是可以把很多我们的想法放在里面，
2: 嗯嗯、
0: 我们可能这个段落想怎么样的时候、嗯、我们就可以有很高的自主权吧。
2: 明白明白，你我喊一二三，你们跟我一起做一个动作哈，一二三看翔仔，看翔仔，看一直看着翔仔，他刚刚往后靠，戴着一个耳麦，戴着一个耳机，就特别像极了老板啊！你的新名字叫塞安是不是？翔仔，就你有耳机是不是？
4: 对，
2: 就你家里富裕有钱是不是？对，
4: 你的声音好听啊！
2: 谁的声音好听？
4: 你的，
2: 别勾引我哈，我有老婆哈。喂，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翔仔。
4: 大家好，我是 MIS 的钢琴手，还有长笛手。
2: 钢琴和长笛？
4: 对对对，我是两种乐器也有玩的。
2: 哦，突然
4: 对
2: 对你们肃然起敬，钢琴和长笛，
4: 对，没错。
2: MS 到底是一支怎样的乐队？怎么还会有这两种？
4: 这是什么也什么类型也有的？
2: 就新版男子12乐坊吗？
4: 没错了，就是我们想表达，我们其实一个 不同的乐器、不同的风格的音乐也可以带给大家的。

0: 我的天哪！但是每首歌你都有工作的，
1: 但是我还没有接下我自己，我是 MIS 翔仔，
0: 你很想单飞是吧？你一定要结尾先介绍你自己。喂，翔仔，是每一首歌都会有你的工作吗？我刚刚想问。
1: 是的，
0: 就不是吉他、贝斯、鼓就搞定了，就是
1: 不是，
0: 就钢琴的在这个。哦，真的、啊？
1: 对，我们通常在不同的歌里面也会放进钢琴在里面的，就是
0: 如果 Harry 不编你的钢琴呢？
1: 我就是自己要编了，
0: 我就是自己要编的。
1: 要编，我的普通话也不是太好，不好意思。
0: 哦、OK， 不，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觉得其实钢琴和长笛，我能说偏古典一点，或者偏就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怕我话说错，对，就是我会觉得说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或者说可以叫做摇滚乐队吧，里边有这两个乐器，你自己觉得是不是给了你们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义的可能？嗯，
1: 其实是的，我看的时候，我们表演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去户外表演的时候，
0: 对，
1: 有很多朋友也很喜欢我的长笛的，其实
0: 哦，真的，
1: 真的，真的，他们会过来说，哦，其实
0: 拿来吹一下，
1: 对，拿来吹。
0: 不是
1: ，OK， 不是，
0: 不是，
1: 哎，
0: 笛子拿来，笛子，
1: 对，笛子拿来吹一下，也没有啦，没有了，但是他会说，就是啊，你吹的不错哦，也是，这是我很感动的，真的，
0: 好，
2: 还吹的不错，
0: 好好吹，因为吹笛子毕竟是你的重要的工作嘛，
1: 很重要的，
0: 必须要吹，对，而且呢，
1: 必须要，
0: 对，但是
1: ，OK，
0: 对，但是呢，其实。这首歌还没聊，就是被需要的人，我赶紧拉回到正路上。这个
1: 真的，
0: 是一首你眼中的怎么样的歌？刚刚有说灵感源泉，包括对，你可以继续说点。
1: 这首歌其实我们的制作人也帮助我很多的，其实因为是我第一次编的歌嘛，
0: 是，
1: 就是他也帮助我很多的。
0: 哦，这首歌是你编的？
1: 我还有我的制作人 Justin 一起编的。
0: 哦、OK，
1: 都是钢琴为主的，因为就是比较。情感方面比较想表达就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嘛，就是所以我们钢琴的出来的感觉一开始就是比较多的，到后面的 chorus 部分呢，就是慢慢就 full band 就进去了，
0: 明白，
1: 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听他说普通话比较辛苦哈，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回来再跟他们聊他笛子是怎么吹的，歌曲是怎么做的，一会儿见 MS。

0: 听小梦优秀帮。
1: 刚才节目进行当中呢，这个华伦就忍不住哈说这首歌太好听了，就自己夸自己夸成这个样子，我也是太罕见了哈。为什么觉得这首歌好听？而且那个刚刚是在东唱的时候你说太好听了，还是自己唱的时候？
2: 自己唱的时候。
1: 哦，好，行吧，对不起哈，我重来哈。
2: 就是必须要先就是自己喜欢嘛，就才会让其他人喜欢。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好听耶，不听真的是走宝耶。
1: 不听什么
2: 走宝，就那个普通话，就是走宝，
1: 还没听懂
2: 走宝的
1: 亏了吧，就是
2: 对对，就亏了，
1: 就亏了，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要多听
1: 多听多听就不亏了，
2: 对，
1: 这真的神奇的功效啊！是的，这首歌是今年的第一支，
2: 对，第一
1: 次。有没有录制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讲给我们听的？
2: 唱的部分吧，这一次其实我们跟制作人去讨论，然后进录音室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声音特质不一样。
1: 对，
2: 就是阿东就会比较偏高亢的，然后他那个 key 也比较高的，然后我其实比较负责是中低音的这一块，然后
1: 就他是 Selena， 你是 Ella。
2: 对对对，我不想，
3: 我
2: 不想长大。
3: 我们的声音常常都在打架。对。
2: 所以这一次就是我们的，
1: 你为什么不让人家说完，人家在打架，
2: 他
1: 就要张嘴，
2: 没有，他顿了，就是我们的默契是吗？你讲吧。
1: 好，
3: 你说默契就默契了。对对，因为有时候我写 demo 的时候音比较高一点，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个 key 唱得了吗？
1: 哇，
3: 可以唱吗？
1: 这很歧视他。华伦说，谁说我不行？
3: 对，然后他就尝试嘛，我听的时候就会觉得，
1: 还不
3: 错，可以有进步的
1: 空间。行了，这个团今天我看，
3: 嗨，对，那就有时候在定那个 key 的时候就要再调整一下。我们本来是高一点的，然后就调低一点啊。到他唱到的时候，
1: 是，
3: 我们就用比较多情感的方面去设计。不要用那个音比较高去。
1: 我知道华伦为什么不让你说话了，一说话就讽刺他。
2: 其实也没关系。
1: 但我觉得音乐其实不是一种比赛和竞技吧，它不是说一定高音就好，低音就差，就一定是传递出那一句话、那一句歌词，包括那一刻的情感的一个状态。我相信你们乐队当中两个 vocal 的这样的一个互补的状态，让你们乐队会有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2: 对，因为也可以互补我们那个 range 的部分。
1: 没错没错，
2: 其实他也低不下去啊。
1: 对，好呀，我就喜欢看组内 battle， 打起来吧，我绝对不劝架。
3: 我们常常会打起来，
2: 所以我就是补那块，然后他补上面那块。然后最难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主歌跟副歌其实用两个不同的唱法。主歌对我来讲比较轻松，但是对他来讲就比较困难，因为很轻，诉说跟很长的那种讲故事的方式。然后到副歌的部分就是要非常的那种 belting， 就是很澎湃，就他比较厉害，
1: 明白。
2: 所以
1: 就东是比较热血激情的一个少年，
2: 比较男人，
1: 然后华伦是比较细腻，然后比较

0: 柔情似水的一个男生，然后不过我觉得更柔情似水的是 Harry。啊，就你们在啊，是是祥仔啊，像祥仔像不像监制旁边？你看祥仔那个是不是老板一样啊？还行，这局录的可以过了。不是刚刚你们在说话的时候，我看 Harry 那个点头的方式都不敢太大动作，
1: 是这样子，
0: 就这样对，大概嗯。然后甚至有时候以嘴唇上下抿一下代替点头的状态。好了，不搞你了，还是要搞一下你。Harry， 今年我们乐队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2: 啊，我们今年其实的也比较。密吧，因为比较忙吧，应该说，因为我们还有、啊、
1: 我们还在写了，
2: 还在写，
1: 对，希望今年还可以有几首歌曲跟大家见
2: 面。
0: 哦天
2: 哪，至少两支，
0: 至少两支，
2: 至少，
0: 嗯，华伦瞪了你，明明三
2: 支，我们也已经录音的，也录了完整的一首，也希望可以在，
1: 希望很快可以跟大家见面。
0: 他很怕你又说错话，你知道吗？最后结尾让祥仔收一下吧，想对收音机前面第一次认识你们的朋友说什么？
3: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我们都是帅哥。
0: 哎，你能不能有点水平？
3: 哎，对不起啊，我们的音乐也很好听的，所以我希望今年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歌再带给大家。我们希望大家喜欢我们。
0: 哎
3: ，MIS OK。
0: 哎，最近你们有没有听一首你们的师姐的作品啊
1: ？Picky。
0: 对，有没有听那首歌？
1: 有，
0: 感觉怎么样？
1: 很好跳。
0: 很好跳，很好听，也很好跳。
1: 对，没错。
0: 行，那今天是五月五号，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听一下这首歌。那希望大家的中午能够跟立夏的感觉一样，这个夏天都能够非常的开心，非常开心遇到你们 MS。我们下次见喽，拜
1: 拜拜拜。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财经。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和东莞共建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李家超表示是香港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也是香港和东莞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的示范性成果。有立法会员认可政府修订赌博条例，制度规管夹公仔鸡和弹珠机电，但是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格，以免影响行业生存。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但是伊朗指美军袭击的是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五名平民死亡。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特区政府带领在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怡斯莱与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怡斯莱会在东莞设厂，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未来五到十年投资额将会超过100亿港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一次的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示范性的项目，也是香港和东莞两地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的示范性成果。请听详细报道。
2: 由特区政府带领香港中华煤气孵化创立，利用创新研发技术，将包括废弃食用油的生物质废料转化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生产商怡斯莱与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怡斯莱会在东莞设厂，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务求提升香港航空和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签署仪式并致辞表示，这一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同时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下所推动的成果。
3: 是香港和东莞政府将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起来的成果，是两地共同融合发展推动资源衔接互利共赢的成果。两地政府为了带领怡斯莱公司建立SAF 生产基地，共同打通了产业上下游关键节点，拉动了投资。两地政府和香港企业共同合作，服务国家在绿色转型和产业自主的战略，服务国家所需。
2: 怡斯莱在东莞设立的厂房预计年产约为35万至40万吨。公司联席董事长陈英龙表示，未来五至十年将会投资超过100亿港元。
4: SAF 其实是众多方法入面最有效可以减到排减到碳的一个手段，所以它的重要性就是那里。我们呢整体规划整个大湾区不是只有一间厂的，在未来的五至十年入面超过100亿的整个投资金额。
2: 他又说，公司现时与机管局正进行友好研究和合作，合适的时候会再做分享。
1: 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引入发牌制度，以规管夹娃娃机和弹珠机电，并且建议加强规管网吧。有立法会议员表示，部分的店铺或者已经安装，以部分的店铺的装置可能已经变种，认为需要修例，但是同时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格，以免影响行业生存。请听详细报道。
2: 本港近年涌现不少夹公仔鸡的店铺或场所， 有市民为了消闲，也有人是为了奖品。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相关条例，规管有博彩成分或成瘾风险的加工仔鸡和弹珠机店，由牌照处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即是加工仔鸡本身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估计现时全港有超过2000间加工仔店铺，而且很多的商场甚至餐厅14都有放置加工仔鸡，但部分店铺或装置已经变种，认同需要修理。
5: 变种嘅夹公仔机里面嗰个奖品系好丰富嘅，连手机都有。咁其实真系超出咗我哋理解，但求开心少少地夹个公仔嗰个嘅情况。咁佢系变种，咁所以纳入翻一个有奖娱乐牌，咁用翻最多5蚊，然后个礼物最多300蚊，用翻呢啲框架，我相信反而会保障埋个玩家大人小朋友，咁费事去咗啲咧根本本身系赌博或者非法赌博嘅场地咯，或者系装置咯。
2: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同一节目也表示，原则上同意修例方向，但他同时认为规管不能太严，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
6: 即係可能好多商場咧都會引入呢啲嘅彈珠機或者係夾公仔機，其實某程度上因為嗰、那個即係可能佢哋個商業未必個營運好好啦，咁我哋都要諗一下，即係究竟會唔會影響個行業嘅發展嘅，咁所以我哋又睇同一時間咧，即係要攞個平衡啦。
2: 在加强规管网吧方面，当局有两个建议方案，一个是将网吧纳入游戏机中心条例发牌规管，穿着校服的人士不能进入，以16岁为界限，分为成人场或者儿童场。另一个方案是订立类似规管电子竞技场地的制度，要符合楼宇、消防和通风等规定，也不得提供住宿服务。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下星期一将开会讨论。
1: 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研究院研究课程。多名立法会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之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金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的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请听详细报道。
2: 教育局一直透过奖学金计划吸引非本地学生来港升学，促进香港发展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当中包括“一带一路”奖学金。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研究院研究课程。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民建联的林玲及选委界的魏明德关注有多少学生毕业之后会留港发展，以及奖学金计划的成效。
7: 因为始终推广留学香港的品牌都想吸引多些人才来香港，如果我们可以留到这班人才来香港，相信对香港未来的整体发展和国际影响力都会有影响的。
8: 会不会局方建立系统性的资料库，定期评估奖学金政策对香港人才吸引储备的实际贡献？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回应说，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的因素，也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的成效。
7: 毕业生是否留在香港发展呢，有很多的因素，包括他个人、家庭、去那个生活成本、自己的发展的机会、其他、包括政治、税务、因素、等等这些的考虑。所以呢，我们很难说以这个、即是毕业生留在香港的数字呢是去、看那个成效。无论他们是否留在香港发展呢，其实他们在香港那个留学的良好体验呢，对于我们、即是未来呢同有关国家地区嗰个联系啦，或者系经贸啦、合作啦，其实都系起关键嘅作用。
2: 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会继续加大力度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加强与香港以外地区的交流和合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但是伊朗指遇袭是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了五人死亡。伊朗军方又强调，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预行为都属于违反停火协议。外国武装部队如果试图靠近或者进入海峡，都将会遭受打击。另外，阿联酋表示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请听详细报道。
2: 美国军方按照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开始为协助受困商船安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提供支援。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指伊朗向美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等。美军击沉几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军方表示，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乘客死亡。伊朗否认有船只通过海峡，军方又警告，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预行为都属于违反停火协议。外国武装部队如果试图靠近或进入海峡，将会遭到打击。对于伊朗传媒报道指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否认。但阿联酋与韩国通报有船只遭到袭击，阿联酋还表示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受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三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监测到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三枚被拦截，一枚坠入海中。伊朗军方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的袭击计划，反指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这是自上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遇袭。另一方面，总统特朗普淡化伊朗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未明确说明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他承认发生了一些交火事件，正在进行调查。特朗普提出，伊朗最好祈求停火协议能够继续生效，这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结果。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表示，当对话在巴基斯坦的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该保持警惕，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的泥沼。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会变成僵局计划。
1: 出现汉坦病毒感染所引发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佛得角方面表示，正在安排透过空中救护的方式护送相关患者。世卫指邮轮上的疫情已经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五宗疑似病例，目前一共有三人死亡。世卫又指，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这一次事件对于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请听详细报道。
2: 荷兰红底厄斯号邮轮因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批准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靠港。佛得角国家卫生局局长戈梅斯表示，正和荷兰及英国协调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得角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上相关的患者。这艘邮轮目前还停在海面上，接受佛得角有关部门的监测，直至转送及调查工作完成。他又指，佛得角的医护人员已经完成采集相关的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这一次疫情的病原体。 南非传媒报道，红迪24号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的目的地是佛得角，但佛得角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的星期天证实，红迪24号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已有确诊病例，另有几宗疑似病例，有人死亡。报道指，邮轮上约有150人被困，死者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及一名德国公民，另外一名英国人已经离开红迪24号，并在南非接受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表示，世卫正在和相关的国家合作，在医疗救治、转送人员、相关调查及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方面提供支援。他又指，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这一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也需要实施旅行限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本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会提醒这一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表示，正在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是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一种的行动。他也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且将会在本月14到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是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份贸易休战之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
2: 湖南烟花厂爆炸已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及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及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实清楚的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爆炸在昨天傍晚发生，现场救援指挥部正组织开展第二轮的排查，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进行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发生了一宗汽车撞人事件，官员指造成最少两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两个人重伤，疑犯驾车逃离，其后被捕。当地传媒引述莱比锡市长布克哈德荣报道，指警方已经拘捕疑犯，暂时不存在进一步的安全威胁，后续情况将会由警方以及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目前未有清楚犯罪动机。莱比锡消防部门主管阿克塞尔舒表示，事件当中两名重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之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又说大约40名的消防员和40名的急救人员以及两辆直升机参与救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从星期三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社媒网络上指俄方将于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方没有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已经决定自星期三起采取沉默的做法， 将从这个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强调，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的措施。他的贴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
1: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认为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本月8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国防部指，俄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又说，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式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当地星期一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乌方决定从星期三零时开始单方面实施停火。他说，俄罗斯社媒网络上指，俄方将会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是乌方未有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为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已经决定自星期三开始采取沉默的做法。泽连斯基强调，俄

0: 方领导人是时候采取真正措施结束战事。他的帖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
1: 回来本港，政府早前设立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计划下的指定体育争议解决网上平台已于今年2月13号正式投入服务，受理调解及仲裁申请。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先导计划开展短短两个多月，已经收到多宗的查询，并且已经开始正式处理个案，更已经成功完满解决了首案。张国军在体育调解研讨会致辞时说，先导计划为期两年，以先调解后仲裁的方式处理各类型的体育纠纷。先导计划采用一套特定的体育调解及仲裁规则，并设有体育调解员和仲裁员名册，成员涵盖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及来自23个司法管辖区的争议解决从业员，以及具备国际体系调解和仲裁经验的专家。特区政府为合资格的个案提供资助，务求减轻体育争议当事人的财政负担，协助他们透过先导计划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他又说，香港作为调解之都，拥有完善的调解法律及规管框架，汇聚众多国际及本地调解机构及人才，凭借这些独特优势，香港在发展体育调解的领域大有可为。展望未来，律政司将继续与体育界及法律界紧密合作，举办各类推广及培训活动，希望进一步提升公众和体育界对体育争议解决的认识，使先导计划发挥其最大作用。
0: 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讨论推广留学香港的最新发展。教育局文件显示，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一带一路奖学金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课程。教育局会与香港院校继续合作，进一步向境外，尤其是东盟和其他一带一路国家推广一带一路奖学金计划，并且增加学生毕业之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并向一带一路国家宣传香港。
1: 为响应世界卫生组织倡议的世界首部卫生日，卫生防护中心今天正式启动今年相关的宣传活动，鼓励市民将洁手融入日常生活，养成正确并且适时的洗手习惯。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手部卫生是极具成本效益的卫生措施。国际研究显示，保持双手清洁不但能够阻截医院内高达80%的抗药性细菌传播，也可预防大约30%腹泻相关的疾病及大约20%的呼吸道感染。市民应视乎实际情况适当洗手，如果双手有明显的污垢，应以洗手液或清水洗手，如果双手没有明显的污垢，则可以使用含 70% 到 80% 酒精的搓手液。

0: 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天低四至五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静的偏东风。展望明天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92%，紫外线指数为2，强度属于低。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4，健康风险水平至中。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2至29度；上海天晴，16至26度；台北有雨，17至21度；首尔天晴，8至22度；东京天晴，12至23度；曼谷雷暴，27至37度。

吉隆坡雷暴24至34度，新加坡雷暴25至34度，悉尼天晴14至25度，杜伦多雷暴11至15度，温哥华天晴12至20度，纽约天晴15至25度，华盛顿天晴16至29度，西雅图天晴12至24度，伦敦多云11至17度，巴黎有雨13至17度，柏林多云12至19度，罗马有雨14至21度，米兰有雨13至17度，开罗明朗15至24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上午失守26000点关口，恒生指数一度跌超400点，其后跌幅收窄至150点，中午收市在25793点，跌302点，跌幅1.2%。半日主板成交金额只有超过645亿元。科技指数方面，失守4900点水平，半日报4885点，跌1.8%，几乎所有成分股都下跌，小米跌超3%，美团跌超2%。汇控公布业绩之前，股价跌超1%。汽车股下跌，比亚迪股份跌3%，体育用品股向下，安踏、李宁跌幅4%到5%，宁德时代逆势升近3%，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1: 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美债方面，中东局势引发避险情绪升温，美元指数造好，较早时升至98.5以上。忧虑通胀前景，美债资息率急升，十年期债息高见4.46厘以上，两年期债息逼近4厘，两者都创超5个星期以来的新高。30年期债息突破5厘的关口，创近10个月的高位。新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预计，在油价高企下，联储局今明两年都可能维持利率不变，十年期债息年内有望上市4.5厘的水平，明年或再升多10至15个基点。
2: 又有最新的消息是显示美伊又重新开战，其实两边想要和平的协议是挺困难的，延长个停火的协议都好像有阻滞，所以大家都觉得个海峡不是那么容易开回的话，个能源的供应呢继续受阻，那个油价呢不会那么易落到来，那联储局就很大机会是没办法减息啦，美债息呢向上啦，亦都支持了个美金上升的。
3: 你觉得美债息在什么情景下会有较大机会再向上呢？
2: 因为我们现在都觉得联储局可能今年甚至乎出年都会维持息口不变，所以不排除呢个美债息呢都会是叫做高期的。那现在10年期的息就已经是接近 4.44 啦，那我们自己的一个预测呢都是有机会在今年之内至这个 4.5 的高位，那去到出年呢甚至乎可能会再升多10至15个 basis points。
3: 对其他的货币，哪些货币可能会比较容易受压一点呢？
2: 这个是由能源啊，这个战争的因素所引发的这个美金或者美债息的上升，我想能源的一些入口国就应该是会比较受到影响，包括欧元区这个值得留意，日本也都是第二个能源的入口国。除此之外，当个市场重新开始担忧翻个全球经济前景的时候呢，即使可能嚟紧是会加息的一些央行的货币啦，咁佢哋都可能因为个市场的情绪受到个冲击，所以会有一个稍微回调的风险。
1: 油价方面，中东冲突升级，国际油价反复向上，结束两天的跌势。伦敦布兰特汽油七月合约一度跌至每桶105.55美元，跌2.4%，最终升约5.8%收市，收报114.44美元。纽约汽油六月合约早段曾经失守100美元的关口，跌约2.8%，跌至最低99.11美元，收报106.42美元，升近4.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警告，通胀已经开始加剧，如果中东战事持续至明年，油价升至每桶约125美元，或许会引发更严重的通胀及经济冲击。另外，高盛指全球原油库存跌至近8年的新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影响原油供应，库存消耗的速度引发担忧。金价方面，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推高美元，并加剧通胀的担忧，拖累金价的表现。现货金一度跌至每盎司4500美元的水平，跌约2.5%，创约5个星期的新低，较早时徘徊4520美元附近。纽约期金六月合约收报4533.3美元。跌约2.4%。欧洲主要股市下挫，银行及汽车股受压。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将欧盟汽车及卡车关税上调至 25%。 德法股市都扭转上日的升势，德国 DAX 指数尾市失守24000点的关口，收报23991点，跌超1.2%。法国 CAC 指数跌穿8000点的水平，收报7976点，跌幅1.7%。西班牙股市估压较大，跌约2.4%收市。英国股市因为银行假期休市。美股方面，三大指数都跌，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据报有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美国及伊朗分别否认有军舰或船只遭受对方的攻击。另外，阿联酋有石油设施起火。道琼斯指数最多跌近590点，低见48913点，收市报48941点，跌557点，跌幅1.1%，连跌两个交易日。标普500指数与纳斯达克指数反复偏软，标普指数自上日创下的纪录高位回吐，收报7200点，跌29点，跌幅0.4%。纳指收报25067点，跌46点，跌幅大约0.2%。
4: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来到5月5号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看到了今天港股上午一段时间回调的情绪比较大啊，同时也迎来了明天呢，到底这个北水方向性如何呢？所以最近短期内资金现在保守的一个状态非常的明显，同时今天也非常特别啊，总成交方面呢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只有766亿，目前跌337点，25757点的位置。那这么难走的一个市况啊，到底后续投资方面的一个方向性会如何呢？北水的一个方向加上隔夜美股方面也受到地缘政治的一个影响性，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如何去看待未来的走势大方向？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资深投资导师吴子轩 Jasper。 Hello Jasper， 你好。
1: 明你好。
0: Hello， 谢谢 Jasper 在今天的时间跟我们分享市场方面的一个股市走势啊。上午一段时间港股的

0: 走势疲弱的状态呢，再配合着低成交，您自己个人觉得呢，这是不是意味着五月份可能有一点市况需要去扭转了？
1: 其实今个月嘅今特别今日嘅市况系比琴日恶劣咗好多啊。首先，其实就今日其实原则上冇理由开得咁低啦，已经裂口低开啦，即系开头已经系开始已经系二万跌穿二万六千点，去到二万九千三百点三十点度啦，然后就跌咯，跟住就开低啦。咁同埋其实今日系汇控系出业绩嘅，咁汇控嘅业绩不嬲都冇乜嘢特别寄望会好理想，因为其实已经讲到今年可能会再持续派息，其实讲晒，因为买收购恒生，咁但系个我觉得佢个基本上个数字上都有增长，同埋都唔系特别好恶劣嘅，所以原则上我自己觉得个汇丰个业绩咧，原则上我自己就系收货嘅。同埋我谂就嚟紧个嚟紧系特朗普又会有讲到系月尾会同个中国会有啲会去中国啦，即系咁讲啦。咁所以嚟讲，我觉得今日个市况系比较恶劣一啲嘅。咁我谂纯粹你要睇住汇丰个价啦，即系汇丰个价原则上就基本上出咗个业绩咧，就好有少少好恐慌性咁。如果系都系挨近140，咁而家就跌穿紧啦。咁我自己觉得要睇下汇丰个市况会再下调去再做决定。咁暂时我谂就系调整市况，同埋未必会咁容易转好嘅。咁我谂都系作为而家嘅作为审慎啲嘅谂法，都可能有新股就抽下啲新股啦。冇可能就逼上官唔好特别咁炽热咁买住。我谂就都系我估系暂时，我谂系25,500点或者低少少都有个支持位嘅。
0: 今天大部分的股份其实都是整体的一个下跌状态啊，但是逆势上升的呢，我们看到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像宁德油价还有长和这些的相关内容呢都在不断的反弹。我们先从油价开始看起吧。隔夜其实看到大家对于地缘政治方面的关注度呢再度上升啊，隔夜的美股呢也应到这个油价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的走势呢有不少的一个影响性。您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次的一个战争来到第二季度了，越来越接近这个中期选举以及美国联储局方面这个换老板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时间段啊，这些种种的消息对于现在目前的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咁油价长远嚟讲，暂时咧都系个霍尔木兹个海峡受影响啦。咁其实我都比较奇怪个原因，因为讲紧可能系油组都话会增加产啦，跟住另外有其他就可能杜拜嗰啲都话要会增产啦。咁但系个油价好似系完全掂过去$90嗰啲位啦，都已经系再跌唔落，跟住就上返去104嗰啲位呢，我觉得就原则上个油价我諗系要有心理准备都要长期高企啦。咁同埋你见到可能个贵金属特别系可能系黄金同埋白银呢都系回调緊嘅，咁其实都系比较同个市况系吻合，都系调整市啦佢做。咁喺一个$100美金一桶油上面嘅股市，我谂就暂时就比较恶劣啲，除非你系美股还好少少。如果港股嚟讲，暂时就比较处于挨打嘅状态啦。咁特别可能你琴日本来系有少少嘅利好性嘅，可能系话行股啊，基本上系有啲可能各行嗰啲琴日反弹得几好啊，咁今日就调翻转托翻嚟啦。咁变咗嚟讲，就如果真系交通里面股票系好依赖石油方面，就会比较恶劣少少嘅。咁另外講返少少另一時代，咁大家都知道佢可能喺個620几嗰啲位就批過一陣股票出嚟啦。咁其實佢我原本諗住佢會跌低過少少，可能挨近600蚊，咁佢真係跌過少少啦，然後再反彈返上嚟啦。咁暫時講就另一時代如果有貨嘅可以揸住先，唔使特別放佢住咯，同埋可能要如果你真係再跌落嚟，會再睇下點先再作決定返啦。咁我諗就個市況就暫時下午就比較凶狠少少嘅，因為見到可能琴日升得好靚嘅 Minimax 啦，今日都係回調返落嚟嘅，咁我啲位你睇下會再機會可能有機會掂一掂700蚊嗰啲位先再諗一諗。
0: OK， 现在其实对于这一类型的股份，尤其像是宁德方面啊，其实在 A 股方面当然走得不错，就属于A 股方面的爱股之一， H 股之间的一个差价也是一个因素。同时大家也在想了，对于未来储能这一块的一个行业发展，您觉得哪一个因素或是导致现在宁德这么受资金的一个追捧呢？
1: 如果宁德时代这个技术上面暂时是领先紧比亚迪的。
0: 系
1: 啊，咁你话系咪领先咗好多就未必讲得出啦。但系佢原则上佢纯嚟讲，佢咪佢个冇乜技术性嘅负担，原则上基本上佢就系纯粹供电技术，咁啊冇比亚迪就多啲嘢谂啦。即系除咗技术，佢有可能有啲汽车啊， 咁佢相對嚟講係個寧德時代比較簡單啲，純粹一個技術同埋供電，咁樣相對嚟講會比較受惠一啲嘅。咁你技術層面我覺得好少，會好少。但係你我自己諗翻比亞迪100蚊嗰啲位，原則上唔算貴嘅。咁我覺得你如果係挨近再平少少90几蚊嗰啲位，我自己覺得反而比亞迪可以諗下嘅。咁如果寧德時代，我就想等時間，佢究竟會再走到嗰、那個批股价、招股价之后，先再谂一谂啦。咁我觉得要时间嚟再验证下，先再作决定嘅。
0: 嗯，是的，时间的一个验证非常的关键啊。除了刚刚提到了像宁德时代啊，以及相关的一些油相关的一个主题以外呢，今天我们看到逆势上涨的呢，还有长和啊。对于现在其实有一些的消息就说呢，其实长和在中午收市之后呢，将会公布他们售出新相关的49%的部分业务的股权，套现了454.94亿港元。同时大家也关注了香港本地的一些的相关的一些的股份走势，您会怎么看呢？对于像长和这一类香港本地股份在未来的一个吸纳的资金的一个走势呢？
1: 当然就利好啦，因为佢系而家上去受咗附属 Vodafone Free 啊嘛，其实都好一段时间，不过可能而家先至系真系实现咗啦，咁啊有455亿嘅现金啦，咁另外就可能都收到即系市场传闻可能有啲超市方面有另外啲嘅拼购啦，咁嗰啲等佢容后再作决定啦。但系簡單嚟講係佢其實係嗱，雖然對長和係好嘅，即係佢突然間多咗好多現金，但係對個市面上就唔係咁理想，因為而家就佢係趨向於保守，佢持有大量嘅現金，咁佢可能當然就會再未來嘅投資，但係暫時就冇決定啦。同埋基本上長和過去嗰一段時間嘅方向都係基本上係同個現實係掛鈎，即係未來會大概係點，而佢咁保守嚟講咧，就對個市場都有少少。负面嘅作用嘅相对嚟讲，佢赚咁多揸咁多现金，佢就原则上可能系再保守啲，再睇一睇个市况先再做决定。咁我谂就对个经济层面就系比较唔系太理想嘅。对当然对长和股票就当然受惠啦。
0: 嗯 ，OK。那除此以外呢？刚刚其实Jasper 提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市况，如果真的要是买升的话，除了刚刚那些的主题以外 ，IPO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今天我们就看到了医疗器械公司天星医疗啊，今天呢大升了129%啊。今天呢半日其实呢走势非常的不错，到了229块，升了127块。您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些的医疗器械方面的概念，是特别受到半新股这样的一个话题所追捧呢，还是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业方面有一个新的认知呢？
1: 其实而家除咗系即系新股你可以参与下啦，有啲即系当好似系抽奖，然之后个比例抽中嘅比例可能系1%，可能会好低啦，咁你又要考虑一下呢样嘢啦。有啲可能系有只可能资本股可能过紧1000倍啊，已经系咁啊，你预咗就机会好低啦。第二样嘢就系、是其实可能你生物科技股。佢今日有隻就啱新上市啦，咁就我都有抽到有嘅，咁我未仲係揸住未有嘅未放啦。咁但係你同系呢可能類似可能係麥威生物嗰啲呢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原因因為首先佢本身嚟講個 H 股係比 A 股係平啦。第二樣嘢佢可能有啲新嘅發展啦。第三樣嘢佢可能原則上會係未乜真係仲未炒過上去啦。喺個市源喺個市況係其實個貨源歸邊嘅情況之下呢，佢炒上嘅機會相對嚟講係容易啲嘅，咁我諗聽眾係可以諗一諗咯，相對嚟講係容易啲捉摸嘅。咁但係你調翻轉，可能譬如 Minimax 嗰啲又相對嚟講真係同市況好相關。當然你可能700蚊邊可能會博個反彈上800蚊嗰啲位，但係你佢原則係好低嗰啲位上嚟咧，佢就如果跌落去可能會再坐一段時間上去，就相對嚟講個操作上就冇咁容易做咯。同埋嚟緊我有少少擔心今晚美股係點樣開發咯。
0: Okay.
1: 啊，咁你睇下今晚個美股會再持續今日港股嘅惡劣個情況，咁聽日先至係會比較係仲惡劣啲。咁睇下會今晚嘅市況如何先再知啦。
0: 嗯，其实对于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走势固然重要啊，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在港股还是美股 AI 方面的一个话题呢，短期之内可能受到影响，但中长期的投资因素还是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追捧。刚刚其实 Jasper 提到了稳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些非常稳的一些的高息股，再加上 AI 的一个发展可能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中移动941啊，最新的据报将会推出 AI eSIM 的一些的产品。eSIM 其实大家就是并不算非常的陌生啊，但是加上了 AI之后呢，您个人觉得对于这一些的通讯类的股份能有多大的一个提振？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业方面的一个发展故事性，您觉得吸引吗？
1: 我谂系一个其中一个点子咧，一个因素会令到个会持续上升。但系你真系受惠要去到好似Alphabet 嗰啲，真系会系因为 AI 而受惠有业绩嘅增长啦。 咁但係你調翻轉同一樣做，同一樣係做 AI 啦，你調翻轉可能係蘋果就一般般啦，喺美股嚟講，跟住你調翻轉可能微軟嚟講，因為個業績交唔到，就會係調翻轉個股價就會下調啦。咁所以要睇下真係 AI 係咪真係對佢個份數係令到個業績係會上升，而一個比較難去評估依樣嘢嘅，因為其實你話真係醫生嗰啲都好一段時間啦。咁你對點樣 AI 要真係點樣嚟用法？咁我個覺得就除非佢真係推廣得好犀利啦，暫時講我就覺得就暫時要觀察住先啦。
0: 佢話用喺玩具度咯 ，AI 玩具咯。
1: 机械玩具，我谂起啲可能系啲机械人啊，
0: 是
1: 儿童啊，机械人仔啊，类似嗰啲嘢，我要睇佢点样做。因为其实 AI 就调翻转有两极，当然你 AI 就可能帮到好多啊。第二方面，其实而家都好担心，可能系个 AI 会对儿童嘅权利啦，系会有所人类嘅权益系有所侵害嘅。咁呢个方面都仲系做紧有啲争斗紧嘅嘢嘅。咁所以嚟讲，我谂就。如果玩具嚟讲要少咁啲，可能就真系成人玩嗰啲玩具啊，会好少少咯。
0: 嗯，
1: 系啊，如果真系即系如果唔系你佢要机械人嗰啲就会好少少。如果唔系真系小朋友嗰啲，我觉得就暂时都恶劣。同埋而家譬如平板同埋电话都系话，可能学校都唔系咁想佢哋喺入呢个入侵呢个校园啦。咁我谂嚟讲呢个都系。会长远来讲都是一个挣扎紧的情况会出现。
0: 嗯 ,OK。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高息股方面，当然除了电讯这一类以外呢，刚刚提到的像电力还有基建相关的股份其实也非常重要。香港本地有一些像是港灯或中国电力啊，或者说香港中华煤气这一类的公司很久没有谈及了。其实您怎么看这些的相关类型的一些的高息有本地的概念股份呢？
1: 如果你说电力股呢，有几样东西，电力呢其实一定会用多了。但系比較難去預計就係佢哋個成本，因為原則上就算佢燒煤用石油發電，始終嚟講個成本係上升緊嘅過一年嘅時間。咁佢此消彼長之後，一個結果咧未必會咁好。個你意思即係話佢個盈利未必會交到豐富。咁變相嚟講咁難決定嘅嘢，就我諗就暫時避開去好少少。如果調翻轉唔使諗嘅，你買核電股可能會簡單啲，即係186嗰啲會簡單啲。咁但係你就要睇下佢。是不是真的会变到个盈利会出来的，暂时我又不是觉得很明显的情况出现。还有暂时不是过这个潮流这几个月炒的东西的风向。
0: 嗯 ,OK。这几个月市场里面呢，很多人都在关注，尤其这个星期啊，昨天就有很多人在问有关于中原海控方面的一个走势。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这一些跟物流跟地缘政治同时呢息率方面也不错的一些的股份来说，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在这个五月份去进行部署啊？
1: 我暂时系维持一个买一个优良业绩股票嘅，咁我自己可能譬如你见到琴日维柴系升得好理想咧，过去嗰两几一个星期升得好理想啦，维柴。咁我自己觉得可能你可以重点留意一下中国重汽嘅，咁就首先佢做同嘅嘢差唔多啦，唔系即系有当然有区别啦，都系中国重汽主要做重卡多啲啦。咁佢个市盈率就而家就 13.9 倍啦。个股息率咧都有 4.1%， 亦都讲咗个业绩系有所增长嘅。
0: 嗯，
1: 咁我觉得你呢啲可以谂一谂，同埋其实你之前嘅6031都可以，即系31重工咧都可以谂一谂嘅。原则上佢亦都系算唔算比较耐啲嘅半身股啦，上年年尾啦，咁又冇乜特别升过啦，升过一成嗰啲股票，咁佢当然个市盈率就会比较高啲啊。原则上到咁啊，但系都系新股嚟讲，相对嚟讲就比较简单嚟做。因为你见到其实美股嗰边咧，除咗系炒 IT 股份咧，其实其中一个过去嗰一年升得好犀利股票就系Caterpillar 啦。Caterpillar 原则上都由由200几蚊升到去800几蚊，原则上系都系匪夷所思，系亦都系做重型嘅机械啦。咁我谂呢方面可能去到后尾就会揾翻啲稳健啲同埋相关落后啲嘅股票会好少少，个睇住要睇下啲风向会转啦。
0: 嗯 ，OK， 这样的一个方向之下呢，刚刚其实Jasper 提到有关于业绩方面，这一轮的业绩股做得非常的不错。之一呢，就是说到内银方面啊，其实像尤其一些的像一些的内银 H 股上市的一些的内银呢，今年其实走势都算是不错。净利息方面的收入呢，其实都增加2.8%左右啊。建行、民行啊、农行、工行这一些股份，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对于市场这一轮时间里面内银方面的一个业绩走向呢？
1: 內人其實譬如工商銀行啊、建行嗰啲有個特點嘅，係首先個市盈率好低啦。你講翻譬如工商銀行咧，其實佢就市盈率就6倍啦，咁佢股息率都有5% 嘅，咁同埋佢唔係特別好升過，原則上可能係今年個低位就大概6蚊嗰啲位，佢暫時今日就6.8啦，6.85仙啦，咁都係升咗一成嗰啲位嚟講。 同埋佢過一年咧，其實冇乜特別大嘅升幅嘅。

0: 来这一段时间会怎么看保险内险这一些走势呢？
1: 如果你话内险，本来我自己觉得，譬如话中国人就嚟睇啦，佢炒反弹 OK 嘅，即系炒个波幅啦。简单嚟讲，可能25蚊、30蚊嗰啲位，25蚊系底，30蚊系顶。咁你上下波幅炒，上下操作你会好少少。但系调翻转咧，如果系你话真系谂住好似上年咁样升上去35蚊、36蚊嗰啲位咯，我谂暂时就要再。等下先，因為原則上佢今年過嗰12個月佢表現嚟講係太理想啦。咁我諗佢要調整多一段時間。相對嚟講，我就覺得內人股會穩陣少少咯。
0: OK。那麼接下來我們跳回到科技相關類型的股份啊，這兩天晶片股方面其實炒得非常的火熱啊。昨天這個 SK 海力士方面也讓不少的股民呢、這個驚訝了不少一段時間。您個人其實怎麼看呢？昨天在港股當中可以說是像華虹、海力士還有三星方面啊，受到市場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追捧。到了今天呢，市場方面的一個回調，以及在未來這個第二季度方面走势，您会怎么看晶片行业的一个布局呢？
1: 其实晶片股咧，芯片股，我觉得就晶片太炽热啦。其实你睇到，可能基本上系其实要，如果系个市场调整，会有机会去下调比较多少少个位咯。
0: 系
1: 啊，因为你睇下可能美股，可能你睇SanDisk升到系疯狂，上星期先可能800蚊，而家已经系1200蚊，反正匪夷所思嘅。就太誇張啦，所以嚟講我諗就要唔緊要嘅，你買賣 OK 嘅，但你要睇住個位，如果係真係睇住個支持位，睇住 keep 住真係唔對路，你要走啦其實。
0: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看一下啊，对于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汽车相关类型的走势，刚刚您在说了，像比亚迪方面，其实对比其他一些的储能电池来说呢，这个公司方面的一个走势来说，对于新能源汽车还是比较看好。但是像是魏小李了，或者说现在其他一些的新能源汽车或传统汽车一些的板块，其实Jasper 现在会有多大的一个心力会放在他们第二季度的身上啊？真的有看涨的一个空间吗？
1: 我谂会涨嘅，你买咗嘅车，但系间公司赚唔赚到钱系一个疑问啦。咁暂时会留意住小米集团啦。个原因就系因为佢会出新车啦。顾问你买得好唔好啦？佢会出嘅新车啦。咁所以琴日系非常理想嘅，弹咗系一成几上去嘅。咁我谂佢如果假设佢真系回翻相对于比较低嗰啲位咧，可能系依个再跌20几蚊嗰啲咧，咁可能会有少少再谂一谂个做法咯。咁但係你話真係成個汽車股板塊、新能源板塊，我自己覺得就汽車股係比較薄弱啲，始終都係其實基本上你話寧德時代同比亞迪個差距就一個有做車，一個就純粹提供技術部件，咁所以嚟講就個差距就喺度。咁我諗就睇淡少少，如果真係純做新能源汽車啊、電車嗰啲個。盈利环境就会比较恶劣啲嘅。
0: 昨天其实航运股方面走得很好啊，刚刚其实浅谈了一下，到之后一段时间了，您个人其实怎么看整个旅游板块方面的走势呢？航运方面可能在第二季度将会反映出它整体的一个受到地缘政治、油价所影响的一些的业绩，这会影响大家对于航运或者说整体的一些旅游相关板块的一个投资情绪吗？
1: 我想航运股嚟紧系会。受惠嘅，都系争在你佢系受惠，意思当然可能会做多生意啦。调翻转嚟讲，佢哋个盈利系咪真会好理想咧？就真系要睇翻个业绩嚟做，因为我油价高升咧，点都嚟讲个成本会上升嘅。咁你话旅游方面个板块，我只觉得就其实佢哋个生意一定唔会做少噶啦，即系而家就系赚唔赚到钱，同埋点样喺中间嚟讲会更加冇其他人参与啦。即系譬如可能系携程嗰啲睇到，可能会有其他可能系。腾讯嗰方面会做翻同一样嘅嘢啊，咁嗰啲你要谂下佢哋会唔会会系好似美团咁样瓜分咗佢嘅利润，咁呢个要小心啲去衡量翻咗个决定。
0: OK， 那另外呢，其实对于现在有色金属方面 ，Jasper 会怎么看呢？有人还是比较看好铜方面的一个价格走势，但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似乎资金对于这一些相关主炒作的一个类型已经开始跟以前有所分化了，您会怎么预测？
1: 我自己觉得基础金属咧，我自己觉得就相对嚟讲贵金属，即系白银同埋黄金会容易啲提。但系你话即系基础金属嗰啲咧，因为仲受其他嘢嘅影响咧，同埋个资金嚟讲，佢你见到可能近期个比特币又创翻8万蚊美金啦，咁一个嚟讲，咁仲要比较难以去揣测嘅。咁我谂就 我怀疑，我觉得会系避开去会比较好少少，即系你问江西同嗰啲股票嚟讲。
0: 嗯 ，OK， 那内需相关类型，今天我们就看到啤酒股啊，有一个轻微的一个上调，像是百威亚太方面呢，今天。

0: 了0.25%。有人就说了，会不会今年啊，这个球赛啊，或者说一些的国际性的体育赛事开始又回归了，大家会不会喝啤酒，或者说在对于这一些的饮品股方面需求会比较大？您觉得了，现在这一些的季节性的一个因素，或者这一些的周期性因素，还值得我们去进行这样的参考吗？
1: 可以嘅，你譬如可能系啤酒股，譬如可能华润啤酒嗰啲，我都可以谂下嘅。你话其他博彩业嗰啲，我就觉得就好睇下佢嘅渗透率几高啦。反而系真系调翻转赛事相关，可能啤酒啊、内需嗰啲相对嚟讲会容易啲搞，咁睇好啲。咁我就。华润啤酒都可以考虑下嘅。
0: 嗯 ，OK。刚刚其实提到这么多不同板块跟股份来说的话，其实 Jasper 最为看好的板块，尤其在五六月份，或者说整个上半年还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啊，这一段时间里面，您最看好的是哪一个板块啊？
1: 我比较睇好啲系新股啦，就系上市冇几耐嘅新股啦，即系依可能系今年上去嗰啲，我哋容易操作嘅。
0: 调
1: 翻转，你话即系长期嗰啲，你可能系 minimax 嗰啲，可能喺重要啲位，可能700蚊楼下，可能可以谂一谂啦。咁你话即系譬如老比较老旧少少嗰啲 ETMXJ 啊，嗰啲我自己觉得就会避开，除非你系可能好低位买，见到百度嗰啲位可以谂一谂咯。其实系今年系相对嚟讲系难做，因为首先佢转得好快啦，跟住就好快完成啦，跟住就要同佢斗时间竞赛，同埋唔好贪心，暂时系今年嘅总结啦。
0: 嗯，但是好像去年在说什么2026年呢、新药相关类型的股份，好像现在比较少人去谈接这一个类型。您自己个人觉得，医药股方面炒的新药，炒一些的医疗器械方面，还值得去进入相关的一个部署吗？
1: 医药股我自己觉得可以期待，因为其实沉寂咗一段时间啦。咁啊，由于 IPO 今日就开始有啲可能系CPO 概念股炒翻上嚟啦。咁我谂可能可以相关新股可以谂一谂嘅。
0: OK， 好的。那么今天呢，既然我们说了这么多不同的一些的板块啊，大家也可以趁市场回调做一些的准备。始终明天北水一回来呢，可能整体的一个格局又会有一个全新的变化。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电话线上的资深投资导师吴子轩 Jasper 在中午时段跟我们进行专业的分享。再次谢谢 Jasper，Thank you so much。那钢铁有个股份 ，Jasper 个人持有吗？
1: 除了新股之外，其他冇特别啦。
0: OK， 好，今天唔该晒 Jasper，Thank you，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Jasper，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和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时候说，这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李家超又说，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够减少超过80%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尽管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鸡还有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的这一类店铺，很多的商场甚至是餐厅食肆也有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为需要修例来设立发牌的制度。邓家彪又认同，像个别装置发牌的做法，因为不少的夹公仔鸡和弹珠鸡都是放在商场、餐厅等地方，很难找到责任源头。他认为规定每次游戏付款上限5元，每份奖品不超过300元，减低成瘾的风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就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的生存。联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栋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5男2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还有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联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的商住大厦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公司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来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且在招标当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挑选进行大维修。涉案的承办商最后未能够获取这项价值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联署还发现到，涉案的工程顾问公司还有承办商试图是透过隐瞒关系和利益冲突来取得另外2位是位于大坑还有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在进行招标，合约价值一共600万元。联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的非法行为，行动过程当中已经提醒相关的业主代表要留意贪污风险。天气方面，受到东北季候风还有高空扰动相关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比昨天低4至5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天早上仍然较凉，天色比较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比较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天气，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现时是报25804点，跌292点，跌幅1.11%，总成交金额83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12点，升4点，升幅0.11%。恒生国际指数88693点，跌80点，跌幅0.92%。还有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94块，跌3毛，700腾讯控股469块，跌4块，3750宁德时代657块，5升26块，9988阿里巴巴131块，3跌5毛，还有5号汇控137块，跌6块4，2828恒生中国企业89块1毛4，跌8毛4，1810小米集团30块06分，跌9毛2，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8，跌7块，跌7分4，1211比亚迪股份100块7，跌2块3，9992泡泡玛特157块9，升2块2。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98，瑞士法郎9.993，澳元5.598，加元5.752，新西兰元4.601，欧元9.156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76。日经平均更正，日股今天休市，港金报42455元，比上收市跌295元。还有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43.5美元。更正一下，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喂，刚刚发短讯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
4: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讯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不少朋友一时兴起想做运动，但平时又没有做运动的习惯，在中医角度应该怎么做呢？出汗越多是不是代表越好呢？让中医师赵子峰告诉我们。
6: 现在运动也都非常多类的选择啦，从有户外到室内，其实我们一般中医建议我们的人体选择运动一个合适自己的运动都是一个最好，就动静结合，急剧类、急速类可能锻炼我们心肺的，也都有一些可能带氧类的精油类放松嘅，咁而系一般嘅运动啦。如果特别是我哋想系一个气虚嘅朋友仔想改善体质嘅话，我哋都建议咧呢个运动咧最好咧都系微微出汗，好似个人咧轻轻地、暖暖地、微微出汗咁样样，咁咧就尽量避免咧大汗淋漓。咁因为咧喺中医角度嚟讲，汗为心之液啦，过度嘅出汗咧其实会损伤我哋嘅心气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8: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2: 非遗武道馆，
10: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1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1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话。
7: 环听世界。

0: 5月5号下午的2点10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又来到了星期二的一天。那么今天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听智趣的环节，答题时间又到了。
1: 是的，今天是立夏
0: 啊、哦，对。
1: 然后就是感觉说立夏之后，是不是就夏天真的要来了
0: 啊？我感觉五月好忙，好像每一天都有事情一样，就每一天都是特别的一天。
1: 但其实今天天气不是很热，
0: 哎，对，好像又降温了一点点，可能是下雨吧，不过不要紧了，可能就是下完雨之后它天气就会慢慢的热起来了。
1: 是的，
0: 所以立夏要准备什么呢？
1: 立夏要准备，今天我有看到说、就是说在立夏这一天、最好说不要喝很冰的东西
0: 哦。
1: 然后呢就这条的话其实还可以啦、然后是说最好不要熬夜
0: 哦，大家如果有熬夜的朋友，自己注意一下了，看看自己喜好了。
1: 因为是节气的话，不是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嘛，然后大家可能都会顺应着自然的变化，然后去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好下一个时节、下一个季节，然后就说在这一天的话，准备一下迎接夏天的到来。
0: 哦，就是早点睡去迎接夏天的到来，这样子的感觉，
1: 调养一下身体。
0: 好吧，调养一下吧。如果大家喜欢熬夜的朋友，今天可能就看看能不能提早一点点睡。那么今天呢，除了说有我们环听智趣的环节呢，还会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将连线到北京啊。今天会有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我们分享一些最新的资讯呢、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林伟俊的一首《取消追踪》。

天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位德国的女子搬到美国的密歇根州之后，变得非常热衷于当地鸟类的生活，因此在自家的院子里的喂鸟器上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开始尝试使用数码单反相机来捕捉鸟类的生活动态。很快呢，她就捕捉了大量的照片，给大家展示了鸟类生活的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这一位德国的女子丽莎表示，她最初注意到的鸟是蓝鸟、金翅雀、家雀和红雀，所有的这些不同种类的鸟看起来都充满活力，而这是在德国的大自然当中看不到的景象。起初呢，她对数码单反相机拍到的照片不太满意，因此想要

0: 找到可以拍到小鸟近镜头的方法，最终制作出了一个喂食器相机，就是将照相机的镜头安装在一个鸟巢当中，喂鸟的器皿也放在鸟巢里，并且和一个移动的检测器连接在一起，这样就制作成了一个可以记录运动过程的相机。那这款相机每天最多可以拍摄20000张的照片。丽莎用各种的坚果、种子、果酱以及鸟儿喜欢的小虫子引来了众多的小鸟。相关的照片发布之后呢，也受到了大量正面的反馈，给了她继续这样做下去的动力。这些照片和视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了解鸟类和自然的机会，也有助于人们在忙碌之余小小的放松一下。同时呢，她也喜欢蜂鸟，曾经他认为蜂鸟只生活在热带的地区，现在他可以花几个小时看着它们在自己的院子里飞来飞去，但最喜欢的鸟类还是蓝鸟，因为有悦耳的歌声和用翅膀说话的方式。这次大胆的尝试使他学到了很多关于鸟类的知识。他说，哀歌之间容易互相攻击，雄鸟也比较疯狂，当这些鸟到同一个碗里来吃食时，看起来就像是一场混沌的大战。春天的时候，他会将一个盛满泥土和小草的小碗放到院里，高兴地看着知更鸟用它们来筑巢。他也会直播小鸟洗澡的视频，给大家带去欢乐。同时呢，他也希望他的作品可以给更多的人带去放松的机会，并且激励大家保护鸟类以及保护美丽的大自然。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突然就成为了鸟类爱好者，哎，
2: 没错，就是他。我首先想说，动手能力很强，
1: 对，
2: 他会想到说自己 DIY 一个可以拍运动过程照片出来，因为虽然我们说现在可能很多那种拍摄的那种小相机或者运动镜头，然后拍得很方便，但是你要去捕捉鸟类的动态还是很不容易的，
1: 很不容易啊。然后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毅力，然后要每次去翻查这样子的图片，他还可以说出鸟的名字，可能就要看到图片以后有去查。
2: 没错，我觉得他就是因此会产生兴趣，然后就去学到很多本来没有涉足过的知识嘛。
1: 对啊，然后真的现在很多朋友是会拿那种超大的那种照相机，然后呢去到可能一些野外的地方啊，然后户外的地方去捕捉不同鸟类的一些图片，然后再分享给各位可能鸟类的爱好者，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嘛。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图片让我认识可能不同的地方它会有不同的一些鸟类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它的一个地域的原因啊，或者是一些天气的原因啊，或者是怎么样呢，我们早上如果去留心听的话呢，其实不同季节它会有不同的鸟叫声，
2: 没错，
1: 就是可能快要天晴的时候，或者是你会被它吵醒，就有些呢它会互相哦，就是如果一大群鸟的话，它们好像互相在聊天一样，
2: 而且我觉得不同区域就是或者是不同的气候啦，不同的地方它们鸟类也不一样，种类很不一样。像在香港的话，之前网上就大家流传说早上会经常听到一种特别的很特殊的叫声的鸟类，
1: 没错，它会跟着那个音符不断的
2: 升调，
1: 它会不断的自己好像在练 vocal 一样，就不断的声调啊，然后不断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声音传出来，
2: 然后大家听到这个声音，他就会可能会去想要去搜一下说这种鸟类是什么，反而也就是说认识到一个新的动物的种类，
1: 没错，或者是一些我们已知道的种类，我们看到它还是会觉得哇很新奇啊。因为我就之前看新闻也是说啊，它那边可能有个燕子巢，然后突然间它那燕子就不见了，然后可能前几天他们又捕捉到那个燕子已经回家了，然后呢就是会有自己的宝宝，或者他也啊把那个巢安置好，所以说哎，可能这样子的一个鸟类可以跟现代的生活一起去共存的话，我们可能让我们的小朋友或者后代可以认识到更多属于大自然的这个生态方面啦。
2: 是的，
1: 所以说认识不同的鸟类的一个成长，或者也是我们对于大自然的一个了解之一。带来有陈慧琳的一首《青鸟》。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今天的环听志趣的环节。
2: 没错、啊、
1: 那么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就储存多一点智慧去答题吧、哎、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林俊杰的一首因你而在。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06点，跌289点，跌幅1.11%，总成交金额890亿4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695点，跌79点，跌幅0.9%。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94，跌3毛；700腾讯控股469.8，跌3.2；3750宁德时代654块，升22.5；2828恒生中国企业89.16，跌8.2；五号汇控136.8，跌6.6。9988里巴巴131块，跌7毛；1810小米集团30.02，跌9.6；3033南方恒生科技4.79，跌7.8；1211比亚迪股份100.5，跌2.5；9992泡泡玛特158.6，升2.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买价：港元7.836，日元157.2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报42455元，比上收市跌29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为4539.99美元。日本股市今天休市。室外气温16度，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

0: 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5: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92%。
6: 跟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时清静，展望明天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带来了刘晓坤的一首《四万万光年》。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环听志趣，
2: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嗯。那么今天要你先答题还是我先答题呢？
0: 你来选择吧。
2: 我来选择。
0: 没错。
2: 那你先问我吧。
0: 好，我先问你。
2: 好的。
0: 我先问这道题目呢？我觉得，哎，我要说觉得难不难吗？
2: 嗯，不要了。
0: 不要说觉得难
2: 不难，不要定义，先别定义。
0: 因为你平时的话，就是如果是吃蔬菜的话，你会有什么蔬菜是就是会生吃的吗？
2: 生菜啊。
0: 生菜。
2: 嗯。
0: 还有吗？
2: 有一个可以生吃，但是我不吃，就是黄瓜。
0: 黄瓜。
2: 嗯，番茄也是我不吃，但是它可以。
0: 或者西兰花。
2: 西兰花不可以生吃吧？
0: 那大家吃到就可能是煮熟，但是是凉的状态。
2: 对对对对对。
0: 好，今天要问你就是下面哪一种食物生吃比熟吃更有营养？
2: 好的。
0: A 是西红柿。
2: 嗯哼。
0: B 是生菜。C 是西兰花。D 是黄瓜。
2: 就我先把，等一下，你这样子好像阴我。你这样子就正常来说啦，就应该是选那个比较特别的，而在这里比较特别就是西兰花，因为它我不感觉它可以生吃啊。
0: 嗯，
2: 就你是说把它煮熟放凉，还是真的生吃？
0: 就是生吃比熟吃更有营养。
2: 生吃比熟吃更有营养哦。
0: 相信自己的直觉吗？还是说依照相信自己的打击经验？
2: 我现在没有直觉了，因为你一开始问我的时候所有都给我选了一遍，所以我已经失去了那个直觉了，你懂吗？我选的是生菜。
0: 生菜。
2: 对。
0: 好，那究竟哪一种食物生吃比熟吃更有营养，是不是生菜呢？
2: 我就知道。
0: 你如果剩下三个里再选的，西红柿、西兰花、黄瓜，
2: 那我一定是现在我一定是相信自己选的那个我会排除的，就西兰花。
0: 好，那究竟是不是西兰花呢？
2: 不是，
0: 不是，直接按错。
2: 对，
0: 然后剩下还有西红柿跟黄瓜两个选择了。
2: 西红柿跟，
0: 但这两种其实是大家生吃比较多的食物，哎。
2: 嗯，
0: 就你像刚刚说到生菜的话，虽然说可能就除了吃沙拉，大家可能生吃比较
2: 多，没有那个汉堡中间的那个菜，对对对，也是生的呀。然后，沙拉也是啊。然后，西红柿跟黄瓜，那我选黄瓜吧。
0: 选黄瓜，究竟是不是黄瓜呢？让你们听一下正确的音效。
2: 对哦，因为为什么呢？我会觉得是绿色的。
0: 嗯，
2: 因为不是说绿色的，那些菜品就植物会有这个叶绿素嘛，是吗？是的，
0: 是吗？
2: 是的。然后它在高温里面，它会没有掉嘛，就是。为什么就煮完以后那个绿色的菜会变黄，就是因为它中间的这个物质没有了啦。
0: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绿色，所以最后没有选西红柿。
0: 你刚刚其实说的是对的，就是说黄瓜它生吃更有营养，就是因为它当中很多营养，最主要是像维生素 C 这种，它预热容易分解。然后如果你就是把它煮熟了之后，就没有生吃保留的那么完整。
2: 嗯，
0: 但是其他的话其实会是熟吃的营养更好去方便人体吸收。
2: 哎，但我真的觉得黄瓜来说，是不是大家比较多是生吃啊？
0: 我的话因为是生吃比较多，
2: 对对对，
0: 但我之前也有问过我朋友，然后他们说就是感觉黄瓜生吃的味道就接受不了，
2: 会轻啊。没事，我生的熟的我都接受不了。所以就还好。
0: 但黄瓜也是营养很丰富的食物、啊、
2: 很丰富啊。但真的受不了，就是受不了一个事情吧，就这样子。咸鱼白菜各有喜好。

嘛，对不对？就用其他的一些食物来代替一下吧。所以说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如果大家喜欢吃黄瓜的朋友啊，生吃会比熟吃更有营养哦。大家有李荣浩的一首二三十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你刚刚就问了我一个就是食物的问题，嗯，现在又问回你一个食物的问题。
2: 好，
1: 就它也是一个动物，也是一个食物。有吃过龙虾吗？
2: 龙虾，
1: 龙虾
2: 有
1: 啊，你有注意过就是以下的这道问题？

0: 问题就是龙虾的血液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1: 是蓝色吗？
0: 你要不要听一听选项？
1: 听一下选项。
0: 好的 ，A 是白色 ，B 是蓝色、，C 是红色 ，D 是绿色。
1: 嗯，蓝色。
0: 你是知道还是怎样？
1: 我是知道、
0: 啊。你为什么知道的那么多？你要不要听一听音效啊？
1: 好，究竟是不是蓝色？
0: 究竟是不是蓝色呢？为什么你知道？
1: 因为之前有看到过哎，因为他血液蓝色这个知识点还蛮特别的，哦、就看到就会记住啊。
0: 好的好的，除了说蓝色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颜色，你猜是什么呢？
1: 是，
0: 就它会变成蓝色，是因为它接触到一样东西。
1: 是因为接触到一样东西。
0: 对，然后它本来没有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在体内流动的时候呢，它是别种颜色的。
1: 是别种颜色的。
0: 对对对。
1: 刚才在刚才那几个选项里面吗？
0: 不在。
1: 不在选项里面。
0: 不在选项里面。
1: 刚才选项是什么？
0: 就白红绿蓝。
1: 透明。
0: 为什么你是知道装不知道是不是？
1: 我是猜的啦。
0: 啊，
1: 接触到什么是氧气吗？
0: 嗯嗯，对对对，
1: 是氧化。
0: 对对对，你直接解释
1: 就
0: 好了。
1: 就会变成蓝色，
0: 对
1: 吗？对
0: 呀、啊，
1: 是因为他们血液里有什么元素，然后接触到氧气会氧化掉。
0: 100分呢、欸，这小朋友好厉害的小朋友，现在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了吗？
1: 下次要装不知道一下。
0: 对了，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了、嗯。龙虾的血液呢，在体内流动的时候呢，其实它是透明无色的。
1: 哎、
0: 而一旦接触氧气的话呢，它就会变成是浅蓝色或蓝色。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呢？其实呢，它的体内的血液里面呢，含了一个特别的元素，就是血蓝蛋白。
1: 嗯、
0: 而我们的是血红蛋白，所以我们的血液是会红色的。哎、那么可能龙虾等甲壳类的动物呢，它会使用这样子的一个血蓝蛋白，而里面呢是含有一个元素，就是铜元素。而这样子的一个铜元素呢，和氧气结合的时候呢，这个铜离子就会发生一个氧化的反应，就会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蓝色的状态。而在脱氧的情况下呢，它又会是变成是透明的。而如果呢你在料理龙虾的时候呢，看到它说流出来的液体像清水一样呢，就是它们的一个血液。而我们在料理的时候，为什么说哎，其实我们剪开它也是会接触氧气啊？为什么会很难看到蓝色呢？因为它的一个血管属于这个开管式的循环，那么它里面的含氧量不够很高，所以呢，这个蓝色呢也没有太浓郁。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处理海鲜的时候，就一处理就会把它蒸熟或者加热嘛。而加热的时候呢，它的一个血液中的蛋白质就会迅速的变性而凝固。而如果我们在蒸煮龙虾的时候呢，看到说它们上面有一些什么白色的块状啊，或者一个云雾状的物质呢，其实是它们一个凝结了的蛋白质，也是它们的血液，就像鸡蛋清受热变白了一样，就掩盖了它本来的一个蓝色的情况。那么说除了龙虾之外呢，很多就还有一些生物是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神奇的蓝色血液的，还有可能螃蟹啊虾类啊，还有就是章鱼、乌贼等等的一些可能甲壳类动物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存在的。好厉害的小朋友哦，掌声鼓励一下。
1: 下次就是挑选一些知识盲区的
0: 你很难有知识盲区耶，
1: 就数理科啊，
0: 数理科。
1: 但感觉之前也问了很多了。
0: 对对啊，就数理科自己，好吧，我下次寻找一下。但有方大同的一首放不过自己。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新闻过后呢，继续会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那么约定大家，我们稍后再会了。带来由 SHE 的一首《安静了》。

上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由特区政府带领在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宜斯莱与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莱会在东莞设厂，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未来五到十年投资额将会超过100亿港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这一次的合作正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也是香港和东莞两地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的示范性成果。公司联席董事长陈英龙表示，打算由原材料开始到生产到餐混到家住服务，整个投资金额应该会超过100万港元。他又说，公司现实和机管局正在进行友好研究合作，合适的时候会再分享。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加工载机和谈政府建议修例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鸡和弹珠鸡店向个别的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一类的店铺，很多的商店甚至是餐厅食肆也有放置，部分的奖品甚至是手机等的高价值物品。店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

0: 发牌制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本月稍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在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候表示，正在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何种的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且将会在本月的14到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不过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之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关注天气方面，受到东北季候风还有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昨天要低4至5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天早上仍然较凉，天色比较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比较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室外气温是录到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是报25,868点，跌226点，跌幅0.87%，总成交金额8000，跟着是968亿6000多万。还有恒生国际指数报8717点，跌57点，跌幅0.6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02，跌2.2；700腾讯控股470.8，跌2.2；五号汇控136.9，跌6.5。3750的时代655.5，升2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9.4，跌5.8；1810小米集团30.28，跌7毛；9988阿里巴巴131.2，跌5毛；3033的泛生科技4.88，跌5分6；1211比亚迪股份101.1，跌2块；9992泡泡玛特159.2，升3.5。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08，瑞士法郎9.995，澳元5.601，加元5.754，新西兰元4.604，欧元9.1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7。日经平均指数5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2455元，比上收市跌29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55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喷嚏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接种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啊，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啊。那么今天呢，又来

0: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呢是非常贵的一个交易、
1: 哎、
0: 你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能够卖到这个价钱、嗯、它是怎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怎样的一个东西呢，它是一张卡，一张卡。那么这张卡是值多少钱呢？现在已经跟大家公布了，就是值这个1650万美元的一张卡。那么究竟是什么卡可以值那么贵的价格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陈奕迅的一首《淘汰》。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就要跟大家呢分享一个非常非常贵的卡，而这一张卡呢也是一个世界之最，因为呢它是认证了成为了史上最贵交易卡，
2: 没错，
1: 所以呢这款卡呢也是非常昂贵的存在。首先呢这样子的一个交易呢是在今年的二月份进行的，它呢是以1649万美元去成交，而刷新了这样子史上最贵的交易卡的这个记录。而这一款卡呢，其实我觉得它买回来也不便宜，因为呢它是在2021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本来的拥有者是用530万美元去购入的，但是呢辗转在3年之间呢就净赚了800万美元的一张卡，
2: 而是一个投资产业。
1: 哎，对，其实在这个产业里面很多人已经在投资了，我感觉好像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卡之后呢就中了彩票一样。因为呢这款卡是一个经典的精灵 IP 的一款卡啦，
2: 这 IP 真的特别火，
1: 真的很火，
2: 我觉得应该是全球最火的 IP 之一。
1: 他们有分析说为什么今年这个价格可以刷新，就是因为其实今年好像是这个 IP 的30周年，所以说呢很多的一些玩家呢都特别的觉得说我想要在今年去拥有一些的卡片，然后呢也越来越多人就是会在收集一些特殊的卡片呢，或者将它成为一个投资的产业这样子去进行，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最贵的交易卡的诞生了。就是可能当时哦，我觉得2021年他花530万美元去买这张卡的时候，很多都以为他疯了。这真的，你跟我说就530万买一张卡，哎，
2: 我觉得在任何时间你就
1: 都是疯了，
2: 对啊，都是疯了。
1: 但是哦，你别说，就是在3年之后，他可以凭着这张卡赚到了800万元的话，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哎，这是一个投资的品项啊，我要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投资啊，或者很多人去跟风。但是也要真的跟各位说，就这些，我觉得所谓的投资，一定要是要自己熟知了所有的东西之后，你需要去做功课啊，才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投资产品了，
2: 而且要量力而行。
1: 对的，就不要说我看到人家哎买这个卡可以赚很多，所以我就要去把钱投进去，然后之后会赚很多，就是没有一个投资是必定会赢的嘛。
2: 是的，就跟现在其实很多盲盒它有隐藏款，
1: 对啊，
2: 然后有的人他可能就会想说，我如果抽到隐藏款的话，我就可以去卖很高的价钱，然后他就去不断的抽啊，其实也是同样的现象了。
1: 对啦，所以说就是所有的东西它都可能会有升值的潜力，但是说不能因为一个个案或者是几个个案我们就说哎这个一定会赚钱，所以我们把钱都投进去。因为它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的研究啊，它很熟知哪一张卡可能比较值钱啊，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升值潜力啊。而为什么这张卡会卖到那么贵的一个价钱呢？其实是因为当时这一张卡是作为1998年的一个插画比赛奖品的发行，而全球的话呢仅仅发行了39张的这一个数量，而这一个人持有的这个1650万的这一款卡呢是唯一获得了满分的一个副本，而业界去估计的话呢可收藏的状态呢是不超过10张的。就因为它的发行背景啊，它有相关的一些收藏的价值，而且极低的存量，而顶级评分呢也在很高的评分下呢，三者的叠加才会构成说这张卡的定价会那么的贵。而且我觉得很靠的就是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买家去购入啦，
2: 有这样的市场。
1: 对啦，所以说哎，大家如果说我想要投资相关的产品的话呢，还是要小心尽力而为啦。但是也真的很疯，我真的觉得说一张卡可以卖到这个价格，好好保存吧，别给妈妈给扔掉了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啦。那么就希望说以后的这种卡是不是一直去发行下去，或者本来是不是会有一个比较便宜的状态去购买，然后有一些抽盲盒的成分。
2: 因为这 IP 是一个就是特别火嘛，然后它其实说除了卡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的，包括是游戏啦或者是其他类型的相关的周边，我们可能之前也有介绍过。然后它有这样大的一个 粉丝的群体的话、
1: 哦、
2: 然后所以说无论是过多少时间，我觉得都会有持续的一段时间内有一批人在关注他，所以说他不断的买新的卡片，然后可能会有新的相关的限量款啦、
1: 嗯、
2: 或者是更珍贵的版本出现、
1: 嗯、
2: 我觉得
1: 就可能各位妈妈就是如果就没有太破大财的话，还是让小朋友收藏一点点了，就是如果是可以啊花出去的钱的话，就是量力而为嘛。
2: 但其实我自己小的时候就是也有在玩这款卡片、
1: 嗯、
2: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包也是一包一包卖、
1: 嗯、
2: 然后中间有一些可能
1: 比较特别版的
2: 珍藏款，但我觉得我当时对这个特别的款或者是稀有卡是我没有概念、
1: 嗯、
2: 就小的时候只是看到说
1: 自己喜欢的
2: 角色帅不帅，是不是喜欢的那种出现了、
1: 嗯、
2: 然后就会收藏起来。
1: 等一下呢，你家里现在还有吗？
2: 回去翻一下
1: 可能会翻出几十万的这个价格也不一定哦。带来我轰轰君的一首 Give Me a Chance。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将继续连线到北京啊、连线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物种的事情。到底这个新物种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陈忠哲的一首《饼干罐》。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75点，跌220点，跌幅0.85%，总成交金额为1040.77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722点，跌51点，跌幅0.5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02，跌2.2；700腾讯控股471.2，跌1.8。五号汇控136.3，跌7.1。3750的时代656.5，升2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9.46，跌5.2。1810小米集团30.36，跌6.2。9988阿里巴巴131.1，跌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81，跌5.6。1211比亚迪股份100.9，跌2.1。9992泡泡玛特159.1，升3.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2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5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2530元，比上收市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52.2美元。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提醒各位，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日股也休市。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

0: 以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中列明的时间，可能会有穿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下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余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检测结果，查询请拨打2824-5000。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3: 我是思明。
2: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90%。
3: 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连线到北京由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我们分享一个全新发现的物种啊。那么除了说我们新发现的物种之外呢，还会保留我们以前的东西，还会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在中国体验非遗的一个状态。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红卓丽的一首《少年游记》。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掠影。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到中国体验非遗成为不少外国游客的出游选择。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外国游客用脚步丈量，用双手触摸，用心感受着一场场文化之旅。近日几位泰国游客来到山东潍坊，沃拉查说，来这里是为了体验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放风筝。酒店有专业老师教大家如何制作风筝，自己也跟着学习扎风筝鼓，绘制花纹。当看到风筝成功飞向天空的那一刻，不由得感慨，自己真的来到了世界风筝之都。这是一次深度的文化游。泰国游客贡波说，看着手中的风筝，感受到了中国民间的智慧与审美，以及中国文化的细腻和温暖，会更多的介绍泰国的朋友来到中国来感受非遗的魅力。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授、幸福与创造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妥燕珍认为，非遗具有独特性、活态性与体验性，契合外国游客深度游中国的需求。非遗体验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鲜活的载体，这也是提升入境游核心吸引力的关键抓手。挪威游客帕克在安徽黄山红村体验花灯巡游，提着兔子灯、鱼灯，沿着古村石板路行走。他兴奋地说，身临其境地感受鼓乐声响、灯光环绕，与看视频完全不是一样的体验。今年春节期间，红村花灯巡游吸引了大批外国的游客。据统计，入境黄山的法国游客同比增长 300%， 加拿大游客同比增长 233%， 新加坡游客同比增长 400%。在广东潮州古城百花台，西班牙游客朱莉脸绘油彩，身着英歌舞服装，在师傅的带领下舞得飒爽。他开心地说，我感受到了潮汕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潮汕地区是目前非遗带动入境游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英歌舞、潮绣、潮剧、木雕、花灯等非遗的项目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根据某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17号，潮州古城今年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 500%。 春节期间，无锡拈花湾夜空国家非遗烧火龙、铁水凌空、长龙舞动。更令外国游客兴奋的是，他们不只是观众，还成为了特别的参与者，与非遗传承人共同点火，与火龙同框，并把体验分享到了海外社交平台。这一幕正是今年中国入境游从观光游览走向深度沉浸的生动写照。某在线旅游服务公司研究院研究员郑鹏飞认为，外国游客对中国的兴趣是渴望沉浸感受中国文化。很多外国游客来之前对中国的文化认知都停留在了功夫、熊猫还有长城等这些符号的层面。例如说，参与风筝制作的非遗体验以后，他们就知道了中国风筝不只是一项运动，还是寄托心愿的艺术。非遗体验让文化就变得可触摸、可记忆。在江西上饶望仙谷，非遗傩舞傩面十二相震撼登场。外国游客可跟随传承人学习傩舞的舞步，同时可以佩戴面具打卡，在篝火晚会当中载歌载舞，将观赏变为跨文化的快乐派对。美国游客马尔库斯第一次接触傩舞，在体验当中感受到了这门古老艺术所承载的历史的厚度。据统计，截至

4月17号，望仙谷景区今年接待入境游游客较2023年增长273%，悬崖上的飞移集市、挪舞表演等这些沉浸式的体验最受欢迎。在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授妥燕珍看来，沉浸式非遗体验能够让外国游客从视觉观赏转向深度参与，在亲手制作互动学习当中直观解读中国文化的内涵，有效增进跨文化理解与认同，同时非遗与旅游多元场景的融合能够丰富旅游产品的层次，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关联消费，来提升旅游综合的效益。这些入境游非遗沉浸式体验离不开目的地景区与在线旅游平台的合力赋能。就在不久前，某在线旅游服务公司举办了一场乘雾向春空中非遗博物馆活动，以纸鸢作为文化的载体，邀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为苏州苏绣、大同广陵剪纸、漳州布袋木偶戏、三亚礼锦等8座城市定制专属纸鸢，将各地非遗纹样融入潍坊的风筝，并设置打卡点、拍照道具等互动装置，开设纸鸢制作与放飞课堂，推出文化展板等等，吸引了众多外国游客。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授妥燕珍建议，景区应该将非遗展示、技艺展演、互动体验与旅游线路场景营造产品项目有机融合，同时可以完善体验设施与服务标准，注重非遗原真性保护与活态传承，避免过度商业化开发。旅行社可整合非遗工坊、民俗村落、传统节庆等资源，设计主题化、精细化、高品质的非遗深度游线路和产品。中国传媒大学非遗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杨红建议，景区可将活态的非遗有机融入游览空间，让非遗传承人驻场展演并与游客互动，运用 AR 导览、多语种的智能解说等这些数字技术来降低理解的门槛，构建主客共享的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在线旅游平台既可以利用大数据精准推送非遗体验产品，制作多语种的短视频、VR 云体验等数字内容，又可以探索与非遗传承人、文化机构共创 IP 内容，将平台流量转化为可持续的传播力与消费力。

0: 环球全接触。
1: 日前，四川省林草局发布消息，研究团队在四川、陕西等地发现了一种新的唇形科假糙苏属植物，被命名为大巴山假糙苏。相关研究成果已经于近日发表在知名植物分类学期刊上。这个新物种有哪些特点？它的发现有哪些特别的意义？接下来我们一同来了解。
2: 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多家单位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四川省万源市、陕西省宁强县等地发现一种唇形科假糙苏属植物。经过对该植物的形态特征与分子证据的深入研究，研究团队确定这是一个新物种，并根据其产地信息将其命名为大巴山假糙苏。研究团队成员、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研究员易思荣介绍，从首次发现该物种到正式确定为新物种，前后历时四年时间。
3: 20年我们做四川省东北部兰科植物调查的时候，当时是国家林草局下的项目，这个植物实际上我们在野外发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它跟那个同属的其他种肯定是有差异的，直到24年我们才确认它是一个新物种，所以这种整个过程时间还是比较长。
2: 大巴山假糙苏主要生长于海拔900至1600米的山地林下，其主要鉴别特征是植株的茎是四棱方形的，表面长有疏密不一、朝下贴伏的粗短硬毛，叶子背面分布着稀疏的细小线点，花序能长成圆圆的球状，小小的苞片不会脱落，正反两面都长有细短糙毛，花朵整体呈黄色，花的外层萼片也长满了细小绒毛。易思荣介绍，从目前发现的情况看，大巴山假糙苏的生存分布与生长环境有待进一步研究。
3: 我们万源发现的以及陕西宁强这边发现的量都不大，总共可能也就不到500株，因为它是草本嘛，草本它长在林下，林下如果那种树林太密集的话，影响它的采光，影响它生长，它的后代有可能就繁殖的不好。
2: 研究团队介绍，大巴山假糙苏的发现使我国假糙苏属植物增至52种。从产地信息分析，大巴山假糙苏主要生长于秦岭以南，是目前我国假糙苏植物的最北分布品种。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四川省的植物多样性，对开展区域植物的适应机制研究具有重要的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的分享啊，将非遗跟这个新物种带到了我们身边，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郑秀文的一首《亲密关系》，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由特区政府带领，在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怡斯莱，与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怡斯莱会在东莞设厂，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未来5至10年投资额将超过100亿港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一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也是香港和东莞两地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的示范性成果。公司联席董事长陈英龙表示，打算由原材料开始，到生产，到掺混，到加注服务，整个投资金额应该会超过100亿港元。他又说，公司现时与机管局正进行友好研究合作，合适的时候会再做分享。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一类的店铺，很多的商场甚至餐厅14也有放置，部分的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的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邓家彪又认同向个别装置发牌的做法，因为不少夹公仔机和弹珠机都是放在商场、餐厅等地方，很难找到责任的源头。他认同规定每次游戏付款上限5元，每份奖品不超过300元，减低成瘾的风险。联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幢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5男2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联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当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挑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获取该项价值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联署也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及承办商试图透过隐瞒关系和利益冲突，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及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联署表示，行动成功堵截有关的非法行为，过程当中已经提醒相关的业主代表要留意贪污的风险。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天低4至5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明天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5889点，跌206点，跌幅0.79%，总成交金额1162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725点，跌49点，跌幅0.5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02，跌2.2；700腾讯控股472块，跌1块；5号汇丰控股136.4，跌7块。3750宁德时代656块，升24.5；2828恒生中国企业89.46，跌5.2；1810小米集团30.44，跌5.4；9988阿里巴巴131.2，跌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8毛1分8，跌5分6；1211比亚迪股份101.1，跌1.9；9992泡泡玛特159.3，升3.6。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14，瑞士法郎10.01，澳元5.608，加元5.755，新西兰元4.607，欧元9.1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65。日经平均指数报1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2530元，比上收市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5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的独家猛料，就立刻点链接开户转账投资；以为点链接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点链接提供资料就能找到好工作，什么都以为才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用你的身份去骗人，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谨记，错点链接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醒你，点链接即中招。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7: 星期二啊，我们今天5月5号呢，普出校园精彩，有我曼曼老师，
5: 还有我 Crystal 姐姐。
7: 是的啊，那么今天呢 ，Crystal 姐姐啊，继上周呢，我们这个小演说家之后呢，这个是不是小流浪家呢？不是的啊，那今天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个一如既往啊，就是邀请不同领域的哈、啊、行业的一些专业人士啊嘉宾呢过来跟我们做分享啊。那么今天请来的呢，不如我们就是先邀请一下到底我们坐席的有哪些同学们，好不好？
5: 好，
7: 同学们请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们是大埔旧区公立学校的同学，我是王延松。
9: 我是古银轩。
10: 我是赵芷琳。
11: 嗯，我是周李安。
7: OK， 那听起来大家的普通话的国语都很好哎，那么老师教的非常好啊。OK， 那不知道我们的嘉宾姐姐会有一点压力，不过没关系啊。总之呢，用我们舒服的语言啊，因为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在座各位同学都很棒啊，就是语言考不了他哈、啊，广东话都一样啊。那也马上呢，不如邀请呢我们今天的嘉宾出来一起来聊聊天，好不好？今天呢，请来的就是、啊、来自天使家庭中心活动导师。流浪生命工程师啊，同时呢哈、啊，他也是一位这工程师。到底这位工程师要为我们编排的哈、啊，或者安排的，甚至设计的是什么样的一样东西呢？哈、啊，一会儿马上邀请他出来。
12: 36行，行行出状元。认清方向，条条大路通罗马。谱出校园精彩，曼曼老师带你探索职场23事。曼曼老师，职涯探索号。
7: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我们会叫他做丁丁姐姐哈。丁丁姐姐在这边，你先开这个金口之前呢，我们让同学们猜一猜，到底你的职业实质在做什么，好不好？好了，同学们，首先啊，我们猜一猜丁丁姐姐的这个工作是做一些什么，好不好？那我们看看有没有谁呢？啊，轮流回答也可以，但是答案不要重复，好不好？来。是不是？
8: 我觉得丁丁姐姐的工作可能是，比如说照顾小动物啊，和我们的学生，一起出去。
7: 嗯，和我们的学生一起出去照顾小动物啊，这个是一个答案。那其他同学呢？银轩，
13: 我认为呢，丁丁姐姐有可能是教小学生的，有点像老师那一类的。
7: 嗯，教小学生的啊，就是一位导师。总之呢，就别管了，总之就跟着丁丁姐姐去学习。是吧？嗯，他在点头。好，你是子琳吗？嗯，子琳，那你猜呢？你猜丁丁姐姐做什么的？
13: 我觉得丁丁姐姐应该是一个兽医，是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动物。
7: OK， 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动物啊。好了，那就是李安吗？嗯，李安，你猜呢？
11: 那我觉得丁丁姐姐可能是一位医生。
7: 哦，一位医生。OK， 那这边呢，我觉得得要Crystal， 你猜不猜？
14: 我觉得我猜的应该跟同学也差不多。
7: 真的，
14: 八九不离十。
7: OK， 好，那这个呢，我觉得哈，丁丁姐姐，你来就是猜猜这揭开这个谜底了。哎，到底你的工作是什么呢？因为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啊，流浪生命，就不其然呢会联想到，哎，是不是跟一些流浪动物有关系？丁丁姐姐。
15: 大家好，我是丁丁姐姐。我们讲的其中是流浪生命工程师，其实呢就是我们跟背包游历有关的，是我们会背着背囊跟孩子，我们一起去，无论在香港会去世界各地背着背囊去探索世界，是所以这个其中呢就是为什么叫流浪，就是我们未必是很充足的預算，而是怎樣學習在我們 即使不是很多錢仍然可以去很豐盛的遊歷這樣。
7: 嗯，那就是說呢，其實生命跟流浪它可以是小動物，但也可以是什麼，是我們自己哈。這邊既然提到這個流浪，或者我們說哈，去不同的地方去歷險啊，或者去冒險啊，同學們想問問你們在座有沒有誰曾經去過應該說哪个应该说离开过香港去旅游啊，啊，去游历啊，啊，去参加一些交流团呐，啊，我看到都有很多同学举手啊，你们轮流说一说，你们曾经去过哪里？说一个你们觉得很深刻，或者是最能够大开眼界啊，哈，最能够有这个收获的一个地方，好不好？严嵩，
8: 上个月我和学校交流团去了澳洲悉尼，
7: 嗯，
8: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有歌剧院呐，也有动物园呢，
7: 嗯 ，OK，
8: 长了很多知识，也长了很多见识，开了眼界。
7: Okay， 明儿慢慢老师我就长了很多痘痘了 ，OK， 没有说笑了 ，OK， 去了澳洲悉尼哈，这也是严嵩觉得很难忘的一个旅程哈。那银轩呢？
13: 我最深刻的旅行是和学校组织的北京交流团，那一次我同交流团那里学习了北京的历史和北京的繁华。
7: OK， 北京我们这个历史之都啊，也是我们的首都。 OK， 那子琳呢？
10: 我在暑假的时候去了江西景德镇，我在那里呢买了很多关于陶瓷的东西。
7: OK， 景德镇啊，这个陶瓷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古镇啊。那我觉得他同学们就考不了你们啊，无论是我们内地啊，国内的还是外地的啊，外国的 啊都有很多丰富的经历。那李安呢？
11: 那我记得去年我们学校四年级去了广州交流团。
7: 广州。
11: 那我们去了很多博物馆。还有寺庙。
7: OK， 寺庙博物馆。你喜欢看那个吗？你年纪那么小。 你才小学对不对？就怎么像大人那样啊？没事哈、啊。不过呢，我觉得哈、啊，同学们，你们的口味、你们的兴趣跟年龄没有关系哈、啊，跟这个地点也是没有关系。总之，一个地方你感觉这里的风情很吸引，对吧？啊，很有魅力，那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去啊，去深挖哈、啊，继续去学习，甚至呢，可能给自己去逗留的哈、啊、一个理由哈、啊。那好了，我们听完四位同学的分享，丁丁姐姐，请问一下，好了，哎，在你的这个流浪工程当中哈、啊，哎，这几位同学，比如说他们提到比较深刻的这个内容，跟你流浪设计的这个行程，啊，背包旅客的行程有没有相似、重叠或是不一样的地方？
15: 嗯，我想呢，我哋最主要的不同呢，就是呢，我们是不是用行李箱，我们背着背囊去出游，还有呢，其实我们就是没有旅游巴的，是的，就是会由学生呢，我们分成为不同的小组，那呢他们就会有不同的角色，包括可能有组长、有财政、有时间、有安全、有文化大使、环境爱护大使等等，那他们就是呢要成为主角，咁所以咧，我嘅角色咧係被照顧嘅，係啊，咁就誒佢哋帶領我去揾啊點樣去住宿啊，點樣去搭咩交通工具啊，甚至乎俾錢食飯咧，都係交俾佢哋，係啊，咁所以呢個就我諗係除咗去嘅唔同地點啦，其實就係誒嗰個主角咧係學生去嘅咁樣。
14: 嗯，我覺得由學生去主導的話，我覺得正是鍛鍊他們的好時機。
7: 對啊，因為這是比較自主一點啦哈，因為我們去交流團啊，就像媽媽老師以前也是哈，誒、哎、一個大會啊，他會照顾我的这个酒店住哪吃什么一日三餐基本上都安排好，但是现在就是反过来哈。那丁丁姐姐想问一下，比如说你带同学们去不同的地方哈、去游历，就让他们自主哈、去安排一些行程，其实你们对象呢一般来说哈、是多大年纪？比如说跟我们在座的同学们他们的年纪相似吗？
15: 差唔多，啱啱認識咗同學仔咧，係小五嘅學生啦。咁其實我哋係小三或以上咧，已經可以開始一起去遊歷同埋出遊啦。咁同埋咧，我哋最大年紀其實都去到大專嘅學生，係、咁，所以個係由小學去到大專嘅。
7: 哎呀，我差不多可以參加。OK， 明白哈。那基本上呢，我想問，因為我們說職涯探索嘛，對不對？那好了。既然丁丁姐姐选择了这个职业，得要问一下，哎，你为什么会投身，比如说以这个工程师哈来作为你啊其中一个职业的一个重点呢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丁丁姐姐哈，她的装扮呢、对吧？啊，她的这个 style 啊哈，像不像一些去爬山呢、的背包客像吗？对，好似行山，哎，我啱啱就问，哎，你系咪行完山翻嚟咧？咁啊，丁丁姐姐。
15: 是啊，咁我係好中意大自然啦，同埋我係好有好奇心咧，去探索唔同嘅地方。所以我未入職之前咧，其實喺香港咧啊，當我嗰陣時係開始大專長大咧，咁我就啊，我會孭住背囊，可能去香港嘅平洲啊，會去西貢嘅小島啊，我就啊好有好奇心，想認識呢個世界。咁喺過程中咧，我都會認識咗唔同嘅好朋友，甚至乎喺平洲咧，我係認識咗一個古巴嘅好朋友咧，都成為咗好朋友，而家係十幾年啦。咁我哋都會係共度大家嘅高山低谷啊，就我哋可以分享好多，或者文化交流啊。咁我觉得呢个就系当初我好喜欢。咁去到之后咧，其实我系喺大专参加咗一啲义教嘅旅程，咁认识咗我哋中心嘅创办人啦，亦都系我哋会做生命对谈。系咁啊，我发现原来我需要认识自己生命更加多去探索。咁嗰阵创办人就邀请我一起去中心度去经历，咁就喺暑假做义工去陪伴小朋友啦。咁之后其实我临毕业咧就系、他就邀請我入中心做全職的工作，那我就開始了將我喜愛的事物呢就跟工作結合這樣。
7: OK， 就投身到這個中心裡面。
15: 對，
7: OK， 那一路走來其實有沒有一些比如說特別難忘深刻 的一個點呢？因為一路走來好像聽到丁丁姐姐都覺得挺順利的哦，對吧？如果同學們將來真的有的想像丁丁姐姐那樣就是我一畢業出來我就能夠做到自己有興趣的工作哈，其实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可能瓶颈位啊，或是你觉得比较难克服的一些问题，甚至要想一想，到底我是不是要在这个领域继续走下去？有没有曾经这样的一些时刻？
15: 我想我都 雖然好喜歡這個工作嘅形式同埋喜歡孩子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工作時間都會好長時間嘅，亦都會係一個好強度，亦都係你要兼顧好多唔同嘅事物啦。咁亦都係因為讓孩子去自主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後面都有個我哋都要 back up 住大家啦。係，我諗最主要係困難係在於點樣去好好安排時間啦，同埋面對住唔同嘅變數，係你點樣好好去應變，係因為就會發生唔同嘅事，可能會唔會有小組有咩困難遇到啊，有咩受傷或者係會唔會病咗啊，我哋又點樣去回應同聯絡溝通咧？係咁，甚至乎而家因為都好多事係做活動嘅統籌。咁所以你唔係淨係自己去帶小朋友就得，就係、是、你都要讓每個導師我哋點樣向同一個方向去行，而去一齊去經歷咧。咁呢啲都係中間係需要去面對嘅事咁樣。
7: 對啊，就剛才呢，丁丁姐就提到這個應變能力，在座同學們，請問你們誰覺得自己應變能力是 OK 的？請舉手，或者不要舉手。喂，那到底男同學舉手是不是嚴嵩？
14: 對對對對，
7: 嚴嵩你舉手了，你覺得自己應變能力 OK 嗎？
16: 我觉得还行吧。
7: 嗯，其实我看到你们的对答，我觉得你们的应变能力都很好的啊。那这边呢，提到这个应变，其实呢，我们说哈，因为跟职业相关嘛，对吧？那可能工作啊，甚至我们平日社交对谈啊，有时候看我们的反应呢，也可以看出一二，到底我们这个应变力是怎么样。这边呢，不如也先了解一下丁姐姐，看看他们呢，哎，有没有说自己曾经想要有些什么志愿呢、啊、或者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好不好？那严嵩你先来，既然应变那么厉害哈，那你将来的工作会不会跟应变相关的呢？需要应变能力的呢？
16: 我觉得我的工作可能会跟应变能力有关系的。
7: 嗯，你想做什么呢？
16: 我想做一个工程师。
7: 工程师是哪一类的工程师？
16: 就可能是建筑啊，或者一些装备的工程师。
7: OK， 建筑的啊，那好了，第二位同学，银轩。
17: 我长大以后想当老师。
7: 老师，
17: 教小朋友读书学知识，帮助学生变得更优秀。
7: 嗯 ，OK， 让同学变得更优秀是吧？那银轩有没有想过将来要当是哪一个科目的老师呀？
17: 我主要想当的是普通话老师。
7: 普通话老师啊，那现在普通话啊，难怪也还不错啊。OK， 继续努力好不好？啊，普通话老师哈、啊，其实提到就普通话，那我相信今天带你们这位老师呢，哈、啊，你也是非常的喜欢他，他应该就是你的普通话老师了啊。说是说普通话，但是你要努力，为什么呢？因为普通话背后提到的是整个5000年的中华文化。OK， 继续努力加油。那子琳呢？
10: 我想做关于动物保护的工作，这样就可以帮助一些没有家的流浪动物了。
7: 哦，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要当兽医啊，有这方面的知识可以救援他们呢？
10: 我其实有想过做兽医，可是我怕我对医学的知识不是很足够，所以我还是想做关于动物保护。
7: 嗯，就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它就好了，是吧？好，那你自己是不是也喜欢小动物啊？现在有没有养小动物？
10: 嗯，我之前有养过小猫。
7: 嗯，有养过小猫。嗯，那我相信你是非常有爱心的啊，就看到他们就是觉得啊可爱啊，甚至因为愿意用时间，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心思想要去爱护或者保护他们，我觉得不简单哈、啊、因为我基本上你现在来说学业很忙对吧，那将来其实工作也会很忙，哎，那既然想要投身到这个行业的话，那继续努力学更多关于动物的知识，那肯定会能够帮助他们的。好，最后一位同学李安。
11: 那我觉得我长大以后我想当一名宠物兽医，因为我很喜欢小动物。
7: 嗯，
11: 如果每天都能看到它们或者照顾它们，我就觉得会心满意足。
7: 嗯，
14: 他们两个可以做一个搭配，一个去救助，另一个去医治。
7: Okay, 就是你们要合伙了，将来可以考虑一下。OK， 那好了，其实听了同学们那么多他们的想要做的或者他们的志愿，那丁丁姐姐其实好像跟你平日接触的同学们啊，你带他们去各地去背包游历的同学们，让他们做主的同学们，你觉得有没有看到有什么不一样啊，或是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
15: 好好啊，我觉得就是在 旅程過程中咧，其實佢哋都會揾到自己所喜歡嘅，係咁。就啱啱講到中意小動物啦，其實同學仔喺佢哋自己去計劃行程入邊啊，可能佢哋就會去去尋找貓貓啊，或者去甚至乎佢哋會用公家錢咧財政去買一啲貓貓中意食嘢去喂流浪嘅貓貓又有啦。咁或者佢哋咧其實都會喺過程中揾到自己喜歡嘅，其實繼續向前行咧係好好。甚至乎除咗呢個年紀啦，我發現有我哋有大專嘅旅程，咁我哋都會夜晚其實有生命對談。我都会随住我哋嘅经历未来其实自己真系想做嘅系咩嘢咧有咩个方向，虽然可能系有困难，当确认想行嘅又会加咗力量，系咁，所以都系好好嘅探索自己嘅过程。
7: 对，探索自己的过程哈。那这个，因为呢，刚才也有同学说想当工程师，那其实工程师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其中生命流浪也是其中一个工程。那其实呢，这个名字，这个 title， 你是什么时候想到的，或者是当中背后这个名字那么酷啊！我们听起来觉得哇，背后有很多，肯定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可以说一说这个名词哈，这个 title 的来历吗？丁丁姐姐。
15: 哦，可以啊，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平常工作的地方，就是我们就是带流浪嘛，所以流浪生命工程其实是我们透过流浪这个方式，然后让孩子他们可以发现自己。更多我们有很多相信，就是我们其实是相信你们才挑战你们，所以我们也是抱持这个信念，让孩子他们可以自主跟独立，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7: OK， 那这个我觉得呢很充满正能量，而当中呢其实是透过很多的汗水或是很多的困难挫折，
15: 对对对，
7: 而导致我们要寻找到自己，或者寻找到那个能量，然后继续走下去。其实当中呢，我相信背后呢，肯定有很多我们说值得我们去寻找，或是去回味的故事。那我们呢，听首歌曲，休息回来呢，一会儿我们就问问丁丁姐姐啊，到底她带队或是被带队那么多的旅行当中，那么多的背包的游历当中，哪一段是让她最深刻，甚至达到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程度，有没有呢？既然我们的这个资金有限，或是我们的体力有限的时候，那如果是陷入了一些困境，那又怎么样走出来呢？那这边呢，同学们也酝酿一下你们想要问丁丁姐姐的问题，好不好？那听首歌曲，休息回来，我们继续谱出校园精彩。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5898点，跌197点，跌幅0.76%，总成交金额1222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730点，跌43点，跌幅0.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02，跌2.2；700腾讯控股472.2，跌8毛；5号汇丰控股136块，跌7.4；3750宁德时代655块，升23.5；2828恒生中国企业89.54块，跌4.4；9988阿里巴巴131.2块，跌5毛；1810小米集团30.46块，跌5.2；3033南方恒生科技4.8块，1.8分，跌5.6分；1211比亚迪股份101块，跌2块；9399建设银行8.78块，跌6分。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3，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5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2530元，比上收市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5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3: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5: 下午的4:33，普通话台继续播出校园精彩。各位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3: 我是 Crystal 姐姐。
5: 嗯，在座当然了，我们也哈永远没有缺席的同学们哈，来自大埔旧墟公立学校的同学们，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大埔旧墟公立学校的同学们。我是王延松。
7: 我是古怡轩。
8: 我是赵芷玲。
9: 我是周李安。
5: 嗯，其实听到同学们的这个普通话那么标准呢啊，就是这边要给人掌声老师之外呢，我也是觉得有点老怀安慰啊。因为呢可以说一路走来呢，能够看到同学们的这个普通话的能力越来越进步，而这个也是我们说是全港哈、啊、大家一起提升的哈、啊。那在这边当然了，我们除了这个普通话以外呢，其实我们呢也要关乎到我们的将来未来发展还有职业的哈、啊。那今天呢职业探索号，刚刚如果有留心我们节目的呢都知道哈，这个探索今天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哈、啊、这个生命工程了哈、啊，这个流浪生命工程师，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哎，到底是不是要去爱护一些小动物呢？其实不然的，而那个流浪的生命，正正就是我们自己。那事不宜迟，马上呢，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出来喽。
1: 36行，行行出状元，认清方向，条条大路通罗马。普出校园精彩，曼曼老师带你探索职场23事。曼曼老师，职涯探索号。
5: OK， 职涯探索号，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嘉宾请来有天使家庭中心活动导师，同时也是一位流浪生命工程师丁丁姐姐。Hello， 丁丁姐姐。
10: Hello， 大家好。然后我刚刚收到。
8: 同学的鼓励，我尝试用普通话一起聊。
5: 哦，是吗？你们有沟通了，原来。OK， 那谢谢啊，那丁英姐姐，总之呢，我觉得哈，用你舒服的表达就好了，因为我们呢，今天要深挖的是丁丁姐姐的故事啊，到底哈，她现在在做的工作哈，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有什么那样好玩呢？刚才呢，其实，在麦后呢，曼曼老师也问了丁丁姐姐一个问题。就是啊，刚才同学们啊，先问问你们，考考你们，刚才呢，有没有留心丁丁姐姐是不是经常要逗留在海外呢？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有人点头，有人摇头。那丁丁姐姐，你觉得你是不是真的要经常逗留在海外？
8: 对，我想都是有一半一半吧。
5: 嗯，对，对一半一半的时间，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对你，我们去旅行，可能暑假，对吧？可能刚刚过去的这个劳动假期，甚至在刚刚过去的复活节假期，哈，我们一般的旅行可能都是这些的时间。但是对于丁丁姐姐来说，哎，不是的，哈，她是寓自己的工作于娱乐，哈，甚至相反过来啊，所以她是一半一半的时间。这边呢，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够就是互换过来啊？有一些就是啊不一样的可能感。受啊，或是逗留在海外还有在香港，其实哪一个你是更享受的呢？
8: 嗯，我现在我觉得其实都享受。
5: OK，
8: 因为我平常就是喜欢大自然，喜欢去探索，跟不同的小店去互动啊、
5: 嗯、
8: 聊天啊，所以我觉得无论在香港还是在海外我也可以做到、
5: 嗯、
8: 而且我觉得开心的是工作其实不只是自己去，就是与孩子一起去的时候就更多有趣的故事的。
5: 是，我觉得你的适应力超强啊。对啊，而且老师也点头哈。但是我觉得就作为老师也好，或者是导师，甚至好像丁丁姐姐那样的工作也好，我觉得适应力真的超强。其实你有没有一个过渡时期，就是啊，我到底是需要多长的时间我才适应我一半时间在香港一半时间在海外？
8: 哦，我觉得是其实是算是蛮快的。
5: 嗯，
8: 就是工作头几年吧，然后因为现在其实有超过十年了。
5: OK，
8: 然后我觉得就是那时候的适应是我怎么自己喜欢到我们怎么去筹备去计划、
5: 嗯、
8: 然后带他们去经历，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要有几年的预备，然后给自己多一点信心的、
5: 嗯、对，很大的一个使命哈，就会带着很多的生命啊，也是领导着很多的生命。但是我们说哈，一个职业啊是不是只是自己的事情，你们觉得啊，我要投身那个行业啊，我要做什么工作，你觉得跟家人可能也会商量一下，对不对？那丁丁姐姐你也会有家人对吧，默默支持你的在背后那个男人，其实他习惯吗？
8: 哦，因为我其实现在结婚了，然后我老公之前也是同一个工作里面、
5: 哦、
8: 所以相对他会比较了解我在做的是什么、
5: okay，
8: 然后会支持我。
5: okay，
8: 但是爸爸妈妈其实一开始不是很支持。
5: 我也觉得不太支持啊，就你看一年没有多久时间可以看到你。
8: 哦，对，而且他会觉得这个工作他看来是辛苦的、
5: 哦对啊、
8: 因为好像要背着大背包要到处走，好像体力还蛮多、
5: 嗯、
8: 然后不跟他想象中很稳定的职业的感觉是不一样。就是可能九点到五点下班那种是不一样，我们会过夜啊、
5: 嗯、
8: 会很长时间不在家，所以也是爸爸妈妈其实一开始是不太支持的。
5: 对，你看我们同学们的背包已经很重，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到丁丁姐姐的背包？OK， 那也是哈，非常大。但是我感觉你已经习惯了，对吧？
8: 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经历过很多年，然后也确认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5: 嗯、
8: 然后我觉得其实真的跟孩子去经历是很棒的。
5: 嗯、
8: 我常常说如果我是去旅行社当一个导游，我会觉得会比较闷、
5: 嗯、
8: 因为每一次的行程是一样。但是当我们交给他们计划行程的时候，每一次就算我是去同一个地方比方说台湾日本，但是因为他们会有自己参与的部分，然后他们会一起聊一起成长，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我也是保持一个兴奋的。
5: 嗯，对，对，从比较距离香港近的地区地方先去游历，对吧？
8: 对，
5: 然后再可能再远一点的可能去到欧洲哈，甚至就是我们说真的语言不通的地方，因为我们还可以看到汉字啊，如果在周边，对吧？但是如果在外地的话基本上就不行，而且如果没有一定的准备他们是不可能设计行程的哈。那其实这个就把时间交给同学们之前呢，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多长的时间交给你的这个流浪的生命去让他们去自主去设计，比如说行程啊，准备什么，预算多少的资金呢、啊、哈，是你们给他一个限制，还是说让同学们自主自己去要求或者自己去探索摸索啊，我估计预算这个行程我可能要多少的钱啊，是怎么样具体操作的？
8: 哦，如果是金钱的部分，然后我们有两个就小学跟中学有点不一样。
5: 嗯，
8: 就小学生我们就会我们大概预算一个他们的财政的预算，我们会给他们，然后他们尝试去挑战自己。但是中学生呢，其实因为他们就是长大，我觉得他们可以决定，我想挑战多少。比方说，我想的难度，然后他说想要更难的话，我们会把那个钱减小。
5: OK，
8: 然后他就会尝试，我怎么省钱，那种会更努力这样。
5: 嗯，那省完钱是不是剩下的都可以自己的？
8: 省下钱，他们通常都想最后我们去吃大餐
5: ，OK，
8: 去烤肉啊，还是什么，就是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的。
5: 明白哈哈，这边呢，其实听到以后呢，我感觉啊，如果比较喜欢冒险呢、或者是真的比较外向的同学们呢，可能会觉得有点痒痒了哈，就是要不要跟丁丁姐姐一起去流浪流浪，或者呢自己也是来一次自主的旅行啊？那这边呢，问问同学们哈，你们有没有一些，比如听完姐姐的分享了哈，有没有一些想要了解的，把时间交给你们好不好？严嵩，
6: 我就好奇丁丁姐姐呢，她去旅行的时候呢，有没有碰到一些比如说可爱的小动物啊之类的。我刚刚有听丁丁姐姐说，就是他们去旅行的时候可能会准备一些猫的食物。
5: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部分，可能他们在旅途上遇到的一些小动物，忽然间我就说服我的团员们了，他这个猫猫好惨呢，那不如我们也是拿个10块钱美金，就是给他买点吃的吧。
8: 对对对，之前是有尝试过的。然后其实因为去不同地方，我们其实也喜欢大自然，所以我们也觉得大自然对孩子的成长是好的，所以我们有一些行程他们去到那边就会碰到不同的小动物。然后比较关于小动物比较深刻的，我之前我们去Fiji， 就是斐济，然后他们是在一个垃圾桶旁边发现了被遗弃的小动物，这小狗狗的 baby，然后他们就是最后他们尝试去找怎么去先照顾好，然后最后是找到一些那边去照顾流浪动物的机构，他们真的一起，我们就放下本来可能去玩的行程，就一起把这个小动物送给这些机构去照顾，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深刻的。
5: 对，
8: 然后那个女生后来也有当兽医。对
5: 对，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去旅行也好了哈，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不同的一些点呢，可能都会改变我们自己就是这也是一个生命的启发或者启示啊，不一定去贪玩，不一定说我去玩乐就好了哈。其实当中遇到的可能是比玩更有意义的事情啊。那这个也是我们当中的学习。不过提到学习呢，丁丁姐姐，在你眼中，你觉得香港的同学们他们的这个野外求生能力有多少分呢？及格吗？
8: 我觉得是及格的，

0: 但是我觉得是每个孩子不一样，因为就从他们经验中，比方说爸爸妈妈有没有带他们去野外，也有没有尝试参加一些活动是比较挑战的，所以每个孩子其实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其实孩子能力是很强，所以当他们有经验其实他们都会做到的。
1: 对哈，同学们，你们觉得自己的求生能力强不强？好，未来老师他在摇头。有没有是谁在点头的？没有 ，OK， 你们不要小看自己啊！好了，我们把这个提问的时间交给第二位同学，好不好？那银轩要不要试一下？
2: 我想问一下丁丁姐姐，就是呢，你带你同学去旅游的时候，有什么最感动、最难忘的事情？
1: 让你流泪的，要哭了。好像没有。
0: 有，我觉得一个除了。旅程当中，因为我很深刻，我中山的同学之前有跟我去流浪，然后我是导师，然后过了一定的年份，然后我跟学校其实每一年要合作，然后呢我再见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然后他在跟我他在报名这个流浪当老师，他告诉我他当初是怎样在流浪活动经历很多，收获很多，然后得到一些启发，所以他回来很想跟现在的同学再经历，所以他的角色就变了，从前他是学生，然后他现在就一起当老师，跟我一起带队，所以这个我也是觉得很深刻的。
1: OK， 哇，这个我觉得就是简直就是很安慰吧。
0: 对
1: 对吧，就是我青出于蓝啊，
0: 对对对，
1: 未必能胜于蓝哈，再花多点时间啊。但是看到自己的学生啊，当初可能跟自己一起去流浪，然后这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让他成为了现在的导师，您的同事。
0: 对，然后想起那个旅程，其实大家也蛮多眼泪。
1: 其实去哪里啊？那次
0: 其实那时候是台湾。
1: okay,
0: 但我觉得深刻的不是去的地点，就是我们晚上因为会生命对谈嘛，
1: 对，
0: 然后我们会聊到生命中的有经历的好的事情还是伤心的事情，然后大家有一些心结，透过彼此的陪伴其实是解开了，所以大家有很多眼泪，然后彼此的理解我觉得是很多，而且因为我们都是基督教学校，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起祷告啊，一起诗歌啊，所以我觉得也是很记得的这样。
1: 对哈，有时候呢有人在问啊，那其实你要这样的生命对谈在香港不行吗？但其实你觉得哈，去到不同地方跟在香港这种生命对谈的意义又在哪里？
0: 其实我们在香港也可以，因为我们其实也有本地的旅程，跟孩子就是在香港的经历背包游历，但是我觉得海外好的就是比较长的天数，然后我们可以经历更深，然后另外就是文化的不同，然后其实看见文化的不同，生命不同的可能性，可能也会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更多，好像一种宽阔的感觉。
1: 对对，更广阔哈，
0: 对对，
1: 不一样的天空。
0: 对对对对
1: 对 ，OK， 带给我们可能也是有不一样的一些感受。
0: 对对对
1: ，OK， 那好了，第三位同学子琳，
2: 我想问丁丁姐姐一个问题，就是丁丁姐姐，你有曾经因为爱小朋友或者动物而做过一些对人来说很不方便的决定吗？然后后来会后悔吗？
1: 后悔的决定，哇，这个有点难，我都没想过要问这个问题啊。
0: 我觉得我确认我是爱孩子的，但是我在想有没有什么后悔的决定，好像没有很想到。对，但是我的态度就是在我可以做的事情上面我都会很用心，然后我会尽我的能力，然后可以去联系不同的人跟事物跟地点，然后这个我是在做的。
1: OK， 承接子琳的问题，我多问一个问题，就是丁玲姐姐，我们看到哈，她是一位斯文啊，对吧，瘦小个子就不算太高大的一个女孩子啊，可是你知道吗，如果要长时间在海外，在外地，甚至要背着那么大的一个背包，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她接下来可能要去经历的那趟旅程走100公里的话，其实你这个平日啊，你的体能你怎么样去维持？
0: 因为平常其实我也喜欢爬山，然后就算是一些运动，对，所以我想就是如果喜欢做那件事情，你就会有一个动力，也就会继续去走，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就是主要是 大自然里面去走走，然后这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让我可以持续的走下去的。
1: 嗯 ，OK， 就持之以恒的啊那种经历，或者给自己锻炼。
0: 对对对，
1: 就除了可能要工作或者带队啊，基本上在香港，可能你的空余时间都是去爬山。可以这么说，
0: 喜欢爬山，
1: 喜欢爬山。OK， 那我相信也是要同样喜欢爬山另一半啊，才能够
0: 对对对，
1: 对吧？继续维持下去的，
0: 是是是，
1: 对哈，很难得。好了，那我们呢也把时间交给第四位同学，好不好？那李安啊，男同学哈、啊，你看东西看事情的角度会不会有些不一样呢？有什么想问丁丁姐姐的？
2: 我想请问一下丁丁姐姐，你在你的旅行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十分头疼，还是觉得十分麻烦的事？
1: 对啊，每一个 trip 不会只是喜欢啊，有没有一些厌恶或者觉得比较让你觉得不耐烦的事情？
0: 哦，我觉得如果孩子们因为我们蛮重视就是大家一起沟通跟交流，对，所以如果有孩子他是很拒绝跟小组的沟通跟互动，然后态度如果是很差的，然后我觉得也是会辛苦，因为我觉得蛮重视大家其实彼此的尊重跟沟通这样。对，另外就是他们有时候会不见东西，所以可以不见的都不见，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没有觉得很负面，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要一起去解决，这个也是解难的能力。所以我想问一下小朋友，就是你们如果我们钱不见了，你们会想到什么方法去解决呢？
1: 这个应该没有定位了。
3: 这就是考验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的时候。
0: 对，
1: 解难能力啊。好了，丁丁姐姐问，如果有发现钱包或者钱不见了，大家会怎么办呢？应变能力比较强的严嵩，你来回应一下。
4: 我可能就会先看自己，我一般就是出发之前去旅行之前就准备一份呢备用的钱
1: OK， 那就
4: 放在旅行箱里边。
1: 那放弃那本来不见那一份是吧？
4: 当然我也会想办法找一找，如果实在找不到呢，可能就真的就会放弃。
1: 好了，那寻哪个方向找呢？丁丁姐姐考的就是大家会怎么样或是想怎么样的办法去把钱找回来，你们会怎么做呢？不会哭吧？
4: 不会。
1: OK， 那盈轩，
5: 我是一个不会太花钱的人，
1: 所以不带钱了。
5: 我一般都是带50块钱就可以
1: 了。哎，丁丁姐姐，他们很巧妙的在回避你的问题耶，
0: 蛮难的，因为这个，但是过去有经历过，所以想听一下。
1: 对，可以啊，可以啊，对啊，那就考考你们啊，我想象一下。那你看在香港你当然就是那几十块钱，那哪怕是几百块钱不见了就算了，对吧？在香港我可以可能打个电话给爸爸妈妈呀，就是有办法可以啊，像严嵩那样，就是可以就是备一份钱在另外一个袋儿哈。那如果一份两份三份都不见了怎么办？
5: 我有可能在用我经常放的钱包的地方再翻一翻，因为我放的钱包就是比较书包那个任何一个位置就是一定会有的。
1: OK， 很自信，就觉得肯定会在自己的包里边了，总之就翻那子琳，
2: 我也很赞同他们俩的想法，可是我呢通常呢会用那种手机支付的方式，
1: 电子支付 OK，
2: 这样就算我们现金不见了我们用电子支付也可以呀。
1: 你看现在同学们好聪明哎。李安，
2: 我就觉得可以到我去过的地方附近那里寻找一下，那我觉得可能也会找到。
1: 好，丁丁姐姐，你觉得他们的解决方法 work 不 work？
0: 很好啊，就是我觉得自己如果不见了，所以就是尝试去解决，但是就是自己嘛。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旅程不一样，就是你有你的组员，就是不是一个人碰到问题自己去解决。
1: OK，
0: 所以我也分享一下他们曾经发生的经历怎么去回应。
1: 对，
0: 对，当然一开始就是去寻找，然后去有时候有我们会陪伴他们去报案，就去警察局也会试过，就一起去找嘛。然后另外呢，他们有想过 啊，比方说，哎，比方说我们其实没有了钱，但是我们需要食物，他们有想到，比方说以物件换物件，
1: 嗯，
0: 哎，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小心意，然后什么，钥匙圈啊，他们就哎尝试跟陌生人，我们可以交换一些东西，
1: 哦，
0: 也有试过，然后他们也会尝试，比方说，哎，有困难怎么利用自己的才艺，比方说，哎，我会画画，很美的。他们就会画很好的明信片
1: 啊，
0: 怎么去交换还是去筹款
1: ？OK，
0: 所以比方说唱歌啊，所以他们按摩跟同。

0: 对，更勇敢，
1: 那就更勇敢，那就不用怕，
0: 不用怕。
1: 嗯 ，OK， 好了，那其实呢，节目来到尾声啊，那这边呢也要问一问呢，丁丁姐姐哈，你就未来的发展或是未来的旅程了哈。哎，听说你是不是要有一趟朝圣之旅啊？就是要徒步走100公里？
0: 对对，我是六月的时候会跟大专的学生一起走朝圣之路，就是葡萄牙之路，哎，走去西班牙。
1: 哇，
0: 对，
1: 葡萄牙到西班牙，这个坐飞机我能想象到，但走路我想象不到啊。同学们有没有勇气啊？如果丁丁姐姐邀请你们要走100公里的话，哎，不要100了，先10公里试试看，有兴趣吗？哎，他们都在点头，哎，很好，哎，对啊，我觉得给自己挑战一下啊，尝试一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啊，刺激一下啊自己啊不同的一些想法。好了，最后一个问题了，丁丁姐姐，那在座有同学们对吧？那当然，将来的要走的方向，可能我现在啊有大概的方向，可是去到某一个点，就好像你遇到那个中山的同学们一样啊，哪怕有一次的旅程改变了我一些想法，我就要啊，好像丁丁姐那样，我想就成为一些这样不同的可能历险活动的导师啊，哈，或者导游啊，哈，或者是带领同学们啊去做一些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的同学们或是未来导师们吗？
0: 我的建议是其中就是更多的去尝试，对，相信自己，对，因为尝试其实就会发现自己有什么可能性。然后呢，是第二是好奇心，对，因为原来对身边的人事物，原来你保持多一点好奇心，可能会让你会得到更多的启发，对。然后第三就是追随自己的内心，可能你的心其实你喜欢什么，你想什么，已经有一些答案，但是可能有时候世界告诉你其实你要找很有钱的工作，但是其实你自己怎么想，你喜欢的是最重要，这样你才有热忱继续的走下去。
1: OK， 那 Crystal 姐姐刚才你就一直很沉默啊，是不是在想到底我能不能够做到？
2: 对，因为我听完丁丁姐姐说完之后，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要先踏出你要出发的那一步，就因为你觉得在家里空想啊，想那么久啊，我以后要当兽医，我以后要当这个那个的，那其实都是自己去想的而已。只要我们去踏出那第一步，可能啊，我报个名，我也去参加徒步旅行，那这样子说不定我可以在我的旅途当中找到我人生的意义。
1: 对哈，这个就是一些我们说哈，旁听到我们的分享，然后有感触的 Crystal 啊，OK， 对，那希望同学们呢也可以找到自己啊。就当然透过不同的旅行不同的经历啊，我相信都能够让自己有所成长的。 OK，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呢四位同学，来自大埔旧区公立学校的有子林、迎轩、严松还有李安，当然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天使家庭中心活动导师，同时呢也是流浪生命工程师丁丁姐姐，谢谢各位，那约定你们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警方拘捕一名12岁的中医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弹，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昨天接获公众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的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在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天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弹罪拘捕该名的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之内，又指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果断举报。由特区政府带领，在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宜斯莱与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莱会在东莞设厂，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未来五到十年投资额将会超过100亿港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这一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也是香港和东莞两地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的示范性成果。公司联席董事长陈英龙表示，打算从原材料开始，到生产，到参混，到加注服务，整个投资金额应该会超过100亿港元。他又说，公司现时与机管局正进行友好研究，还有合作，合适的时候会再分享。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娃娃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家的这一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都会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邓家彪又认同向个别装置发牌的做法，因为不少夹娃娃机和弹珠机都是放在商场、餐厅等的地方，很难找到责任的源头。他认同规定每一次游戏付款上限5块钱，每份奖品不超过300块，减低成瘾的风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训说，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案，但认为规管不能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联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

0: 单栋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联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当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获取该项价值大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联署也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以及承办商试图透过隐瞒关系和利益冲突，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以及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在进行招标，合约价值总共约600万元。联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过程当中已经提醒相关业主代表要留意贪污的风险。天气方面，受到东北季候风以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今天晚上以及明天早上有一两阵的微雨，最低气温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898点，跌197点，跌幅为0.76%，总成交金额1222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730点，跌43点，跌幅为0.5%。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6.02，跌2毛2；700腾讯控股472.2，跌8毛；5号汇丰控股136块，跌7.4；3750宁德时代655块，升23.5；2828恒生中国企业89.54，跌4毛4。9988阿里巴巴131.2，跌5毛；1810小米集团30.46，跌5毛2；3033南方恒生科技4.81，跌5.6；1211比亚迪股份101块，跌2块；939建设银行8.78，跌6分。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13，瑞士法郎10.002，澳元5.609，加元5.755，新西兰元4.607，欧元9.15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72。港金报42530元，比上日收市跌22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557.2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4: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3: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4: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3: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5: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6: 以下是个人。

0: 来到我们下午的5:09的时间，现在室外气温21度，现在湿度89%啊。这两天天色方面呢，开始有一些的变化，大家要随身带好雨伞，以及呢照顾身边的老人跟小孩。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记得要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为大家放送最新的交通以及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同时呢，股市方面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下午5:00到6:00时段的一线金融网，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股市的最新走势。今天恒生指数收在25898点，跌197点，跌幅0.76%，总成交1222亿3000多万，算是收复了之前的一个今天上午一段时间的一点点的失地啊。但是整体势头方面呢，还是比较疲弱的。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拆解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向。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在直播室里面的徐昂。Hello， 徐昂你好。
1: 嗯，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那近期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资本市场的话呢，还是波动还是非常大的哈，就像这两日的天气一样啊，这个阴晴不定。看到的话呢，在今天呢，恒指呢全日是啊这个啊收在了25898点的，那是下跌197点，跌幅达到了0.8%。恒生科技指数报呢是4929点，跌47点，跌幅达到0.9%。啊，国指呢是跌43点，跌幅0.5%的。另外呢，今天大市成交额的话呢是达到了1222亿港元。活跃重磅股方面的话呢，小米集团呢是收在了30.46块啊，下跌1.7%。建行呢是收在8.78块，下跌了0.7%。另外呢，这个阿里巴巴的话呢也是下跌0.4%。移动股方面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汇控方面公布业绩啊，那收在136元，下跌了5.2%，跌幅的话呢是蛮大的。包括呢像其他的一些啊这个重磅的蓝筹股呢，今天呢啊纷纷的话呢也是出现了回吐的一个情况。在体育用品股方面的话呢，今天也是下跌的。李宁呢跌了这个4.1%啊，是收在19.5块，下跌啊这个4个点以上的一个水平。安踏体育呢是跌了3.9%啊，也是下跌明显。宁德时代呢是上涨的。另外的话啊，这个啊移动股方面的话，生物医药方面的话呢是上涨的不错。当然呢，这些上涨的个股的话呢，还是没有啊这个影响整体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市场方面的话呢，还是因为汇控方面的一个相关业绩啊，这个大跌的这个幅度的话呢，是啊导致今天整个港股下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关注到现在的这个啊这个环球的局势的话呢，依然是啊非常的波动的。那也导致说现在大家的话呢，对于市场方面的一些变化呢，也是非常的啊这个悲观啊。今天的话呢，这个内地 A 股方面还没有开市啊，大家的话还是要等一等市场方面的一个表现了。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关注于股市方面最新走向之余呢，在我们的星期二的地产专题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地产方面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拆解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今天是我们的寻铺的环节啊，将会跟大家来看一下铺市方面的最新发展，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李根新艾薇呢，以及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一起来看一下现在铺市方面整体的一个状况会是如何。那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寻铺，为大家带来铺市方面的资讯分享。5:30时段将会跟大家关注港股、美股、A 股方面的全方位资金走势。马上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
2: 全面升级，
3: 携手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4: 下午5:00到6:00，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3: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3: 全球市场先机。
5: 香港、
6: 九龙、
5: 新界、
6: 东区、
5: 荃湾、
6: 深水埗、观塘、屯门、中西区。
5: 新界
4: 一线金融网，寻铺，
5: 陈铺。
0: 来到我们今天5月5号的寻铺的时间呢，星期二的地产专题，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铺市方面的最新走向。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详细看一下啊，到底现在目前呢，对于市场方面，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怎么样去看？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在直播室里面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徐昂。Hello， 徐昂你好。
1: 嗯，明正你好。
0: Hello， 那么。

0: 今天呢，我们电话线上为首先为大家接通到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社会商部基金创办人及行政总裁李根新 Evan。Hello, Evan。
1: 嗨，大家好。
0: Hello, 同时呢，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啊，也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呢，将会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到底他所看到的铺市方面的一个状况，以及整体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市场方面走势会是如何。将会有我们的甜品店负责人 King。Hello, King。
1: Hello,
0: 两位，首先跟 Amy 聊一下现在的市况啊。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天大家都是感受到这个五一黄金周啊，在香港带来的一个整体市场的一个效应，而且也看到呢，最近这个第一季度方面啊，虽然说有一些的行业可能会受到市场方面的一个影响，包括一些的餐饮等等，但是呢，持续性看到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租赁市场好像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氛围的。Amy 会怎么形容呢？五月份到来了，今年上半年整个商铺方面会是越做越好的态势吗？
1: 我都好想讲五一咧系丁财两旺，但系唔敢讲话系丁财两大旺。人咧同埋丁咧就一定会有嚟咗香港啦。我谂今年咧都预期五一黄金周大概90多万嘅游客，而家好似都比较集中啦。即系人流系有嘅，但系记住而家落紧雨，即系香港啱啱呢几日落紧雨啊。落紧雨咧就当然咧即刻会影响人流嚟香港啦，同埋消费咧亦都会有所影响嘅。但系喺个消费层面嘅时候咧。貴價品奢侈品又好比較貴價咧，整個消費力咧係比較下降啲，係咪？我喺尖沙咀嘅時候行一條街就真係人流就非常之多噶啦。咁但係嗰個嘅喺呢個茶餐廳啊、冰室啊一啲嘅餐飲店咧比較平價少少，只要人頭消費幾十蚊以內咧，都係坐到爆曬。但係一走到去入邊，可能酒店啊、自助餐啊，講緊係四五百蚊啊、五六百蚊每個人頭嘅時候咧，就即刻哇，成間餐廳都吉曬啊！都冇曬人坐，因為消費力咧好明顯係下降咗，所以睇翻來咧叫做丁財兩旺，比起上年咧就平均上升咗幾個 percent 啦，消費力都上升咗幾個 percent 啦，而家仲未完結啊呢個黃金周，但係落雨咧就會有負面嘅影響，但係整體嚟講個市況都向好，租任個市場咧就叫做低位徘徊啦，唔敢講話 V 型反彈，但係最近咧有個鋪王級嘅人嘅時候咧都 message 咗都話。佢揸好多真係核心區尖沙咀銅鑼灣嘅鋪王啦。咁佢就同我講：，哇！而家最近好耐未試過啦，你五年十年未試過。佢話你係同一間鋪三四口嘅租客咧，係搶住租佢嗰啲鋪王嘅位置。咁所以核心區嘅鋪咧，就仍然都係有叫做咧兩三台客爭咧，都會有呢啲現象出現。但比較民生區嘅位嘅話咧，就比較低位徘徊咯。
0: 嗯，而且我們也看到，除了民生鋪方面的話，現在其實很多一些的，我們說旅遊旺區啊，其實現在目前承租的一個個案還是挺多的。包括像是有一些的大型的賣化妝品啊、日常用品的一些的鋪位呢，其實他們建築在尖沙咀的一個路線啊，可以看到整條可以說是藥妝街已經在香港成立了。这些巨铺方面的一个进驻呢，其实非常的常见。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对于这些的资金以及现在目前铺位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承受能力，您个人觉得在第三季度方面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态势吗？
1: 嗯，而家租铺嘅咧就好明显系肯定系比之前系多噶啦，尤其是喺核心啊，讲紧系最多人想去嘅地方咧，就讲紧系尖沙咀、铜锣湾。咁但系呢啲位置咧，通常都系比较比起2013、2014年咧零售最高峰嘅时候，都跌咗大概六七成嘅租值。咁咧而家就变成低位上翻嚟嘅时候咧，咁可能有啲续租啊或者新租嘅个案咧，由于跌咗落嚟六七成啊，又再新租翻出去咧，可能有5% 啊、10% 啊，甚至乎有20% 嘅升幅嘅。但系记住啊，系由高位跌咗六七成落嚟。升翻上去 10% 咧，都仲係跌緊五六成啊！咁所以嗰個嘅而家好明顯嗰個嘅核心區咧，有好多零售又好啊、飲食又好啊、其他服務業又好嘅時候咧，都想係進駐呢個核心區嘅。尤其是咧，你睇翻咧政府嘅數字統計都係好多時統計呢個零售數字，零售數字其實已經係連續10個月啊、11個月不斷地上升嘅啦。但係今年咧都有一個啱啱今日報紙都有講到啦，某大呢個嘅證券行嘅時候全球性都估計。今年咧就好多時嗰個甲下又好啊 ，office 又好啊，住宅就佢睇升就12% 啦，甲下佢就睇升可能係5% 到啦。但係零售咧嗰個商鋪嘅租值咧，雖然零售額上升，咁但係租值咧反而係持平喎。上年跌10%，今年持平叫做好轉咗，唔會再跌啦。原因點解咧？零售額雖然上升，咁但係咧好多時佢哋嗰個結構性係有所改變啊。香港人北上消費又好啊，網購又好啊。或者消費咧，嗰個消費模式係有所轉移啊，令到咧個整體咧，除咗核心區可能係有所反彈，民生地段咧依然係比較低位徘徊。但係而家都係啦，只要有鋪喺尖沙咀、銅鑼灣、旺角、中環咧，大把租客噶啦。 焦慮唔好期望太高，高位跌比起13-14年嘅高位跌跌5-6成嘅話，或者比起肺炎前嘅時候跌2-3成，你願意出租嘅話咧，就大把租客會出去搶住嚟租嘅。
2: 嗯，没错。另外的话呢，其实在目前的租金谈判方面的话也是更加的复杂啊，而且呢看到呢，尽管说整体租金的话呢没有大幅度的上涨，但是好像好铺子啊这个溢价能力还是很强的，而且呢不少的铺子这个租金回报率呢也攀升至了15年的一个高位啊，达到了 3.6 厘。不过的话呢，这个对这个营业要求也是非常的巨大的啊，如果营业额跟不上的话呢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所以是不是这个在好铺子这个地方开什么样的店啊，这个可能是决定于大家是否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来去影响这个租金的一个溢价呢？
1: 哦，当然啦，而家租金个回报率呢一路呢几个月呢都徘徊喺 3.6 啊 ,3.7 啊 ,3.8 啊，有时候跌返落可能 3.7 啊 ,3.6 啊，大概都系呢几个数字啦，都唔会最近呢年嘅时候都系保持住呢个数字啦。一般呢商铺嗰个回报率呢系比住宅高些少嘅。咁尤其是铺同埋住宅呢系有啱啱相反嘅。点解相反呢？越细间嘅住宅呢个回报率就越高。越大间嘅豪宅呢，舉個例子，山頂的豪宅可能山頂的一個別墅賣緊幾億嘅，佢可能租緊幾十萬，得個一兩厘回報。但係咧，反而一啲越細間嘅可能幾百尺啊，甚至乎一啲嘅簡樸房啊、劏房咧，嗰啲嘅回報咧就非常之高啦，去到大概可能3-6厘都會有。咁但係咧，商鋪又倒翻轉，鋪咧越細間咧個回報就越高。咁嗰個嘅越細間應該話個回報越低。越大间咧，反而越回报就越高嘅。点解咧？你睇翻坊间成交咧，如果比较大间嘅铺，讲一啲嘅老人院啊，过万尺啊，咁讲紧回报率咧，成7-9厘。因为点解咧？商铺咧，多数都系一啲嘅投资者多。投资者多嘅话，佢哋一定要高回报咧，佢哋先至会买啲比较大啲嘅金额，因为太多投资选择。但系住宅咧，就是、一啲嘅自住嘅客多，自住嘅细细间嘅，咁梗系要租嚟用啦。或者唔自住都好嘅時候都要出租啦，咁但係咧通常一般住宅咧就好少話不斷地租，不斷地租，不斷地租，租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佢有錢咧自己去買樓，好少人會攞幾十萬咧走去租個豪宅住足一世嘅，就唔會，佢有錢咧就會通常自己買個豪宅，出租嘅話通常就相對地冇咁值錢，所以咧喺鋪嘅層面嘅時候咧，而家就講大概 3.6、3.7、3.8 呢度咧，一般比起住宅咧係比較高些少，尤其是咧喺一啲民生地段嘅時候咧，而家好多時買到嘅鋪都講緊5-6厘回报，核心地段呢那个铺的回报呢就可能大概低返少少3-4厘
0: 了。嗯， OK， 在进入我们今天问嘉宾的环节之前，也想请教一下 Elvin 呢，除了刚刚说到一些的比较大型的一些的位置啊，或者说比较旺的一些的旅游旺区以外呢，最近我们看到之前 Elvin 经常跟我们说到了街市铺方面的走势啊，街市里应当是最为稳固，而且民生再加上日常所用的话，他们的价格应该是非常的硬挺的。但最近呢我们看到天水围方面的街市铺呢沦为了银主盘呢，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亏60%，其实这件事情还是挺幅度挺高，挺匪夷所思的啊！您个人觉得现在街市铺是不是完全已经脱离了以前那种必胜的关键呢？
1: 啊，街市铺就系讲起呢个天水围嘅铺，啱啱我今朝早先至去完。
0: Okay.
1: 就是这个嘅系一个嘅菜档嘅天后卖出嚟，就不幸变成银主盘。讲紧5年前，2021年就5000万买入嚟，啱啱就估咗几钱咧，就2100万。讲紧系大概输咗60%左右啦。咁我啱啱我今次去呢个天水围，我都好耐未见天水围，我去啱啱个位置叫做呢、这个叫做晋宏轩，叫做天水围天行站嘅一个晋宏轩。
0: 嗯，
1: 佢平时去个街市位咧系好多人嘅，今次我去咧就哇，真系冷清咗好多，比平时嘅时候啦，我之前去可能冷清咗，我谂少咗大概4-5成到嘅人流啦。原因点解咧？因为而家通常都系啦，重灾区喺一啲嘅民生区入边嘅北区嘅民生区咧，系再更加重灾区。点解咧？因为好多时北上消费啦，而家好多人都去深圳买餸啦、网购啦，咁反而喺港岛咧，你要下下再去北上都比较远啲嘛。所以咧，尤其街市铺嘅时候咧，游客嚟到香港佢唔会去街市嘅。街市嘅时候咧，咁肺炎期间咧就非常之旺。咁但系咧，而家过咗肺炎，个个都出街食饭啦，甚至乎一啲嘅网购啊，或者系北上去深圳买餸啊，而家都非常之普遍啊，因为更加平啲。所以点解咧？街市铺咧，尤其是北区咧，梗系影响都好犀利。少嘅就蚀30%啦，一般嘅蚀一半啦，多嘅就蚀剩30%啦。 咁所以就而家睇翻啲咩，有啲银主管嘅个案跌六七成都会见到
0: 嘅。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现在目前的一些的餐饮业啊，或者说民生相关的一些的铺位的一些的负责人，到底他们会怎么看现在整体香港方面的一个市道？那么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甜品店负责人 King，Hello King， 久等了 ，Hello。
3: Hello， 你好。
0: Hello，King。刚刚其实跟我们的艾薇呢，在聊到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市道的时候，就提到了北上消费啲人好多啦。咁其实对于甜品铺嚟讲，咁我哋去北上其实都可以食甜品嘅啫。你觉得生意有冇大幅嘅影响啊？
3: 当然有一定嘅影响啦，但系亦都有调翻转由国内嘅游客过嚟会帮衬翻我哋，但系相辅相成啦，咁都系。最緊要地段啦，同埋自己做得好冇啊，都係為主嘅。咁各有特色啦，大家各有特色，大家各有捧場客啦。咁當然啦，如果係性價比方便，咁梗係內地會比較平啲啦。但係我哋本身香港就有自己嘅品牌，同埋有自己嘅特色，所以大家都可以互相可以即係。大家互相的客路都是不同咯。
0: 嗯，刚刚 King 提到地段这件事情啊，其实在不同的一些的甜品店啊，这一些我们说小型的店铺，它可能不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地方，但是需要给一个精致的小型的地方，让大家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你们其实现在目前的一些的分店大概会在哪一些的铺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在一些的民生地方，有一些在旅游区，可以做一些的业务的比较啊？
3: 哦，咁如果是的话，即系而家咧当然啦，永远都系旺区咧就会着数啲噶啦，即系除咗居民啊、附近嘅游客啊、商业客啊，亦都会有时咧有大量嘅游客啦，咁咧就会衍生到好多即系帮到好多额外嘅收入啦。咁、但系如果民生区啊远啲嘅地方咧，就会净系做到居民咯、啊，就做唔到游客啦。咁但系如果选择方便咧，好似而家好似 Aaron 话斋。嘅铺位咧跌咗咁多咧嘅租金咧，咁就会好多而家嘅做生意嘅老细咧或者老板咧，都系会选择拣呢个旺区嘅，因为旺区而家嘅租金咧都平咗好多，所以咧香港嘅竞争力仲系好有嘅。
2: 嗯，明白哈。那我们也看到的话呢，其实在2018年的话呢，其实像一些面包啊还有这个蛋糕等等这些零售额的话是高峰，但是现在的话呢其实已经蒸发超过三成啊，包括的话呢一些米其林推荐的一些相关的甜品店啊，比如说的话呢在香港呢就有一个甜品店呢，这个月租呢就达到12万港元，意味着每天要卖500碗糖水啊才可以回本啊，这么高的这个营销额的话，是不是只是说这个人流或者是旺铺的话它才能够这个达到吗？还是说是不是得用差异化的竞争或者这种内卷，应该如何来去定位呢？
3: 哦，咁样讲法呢，因为香港其实呢它是一个叫做旅游的城市啦，咁它本身呢有好大量的游客喺度，咁所以呢做旺区呢如果要做500碗5000碗其实都不是好困难的，真係。
0: Okay.
3: 真係因為香港真係有足夠嘅人流，所以喺旺區咧嘅鋪位咧，其實點解而家話咁多人去爭啊，咁多人去做咧？係其實每一個老闆都係想做旺嘅位置，因為可以一來可以帶動到人流啦，二來可以做到宣傳嘅效果嘅。
0: 是，现在其实很时兴啊，现在喝一杯东西跟坐下来吃一碗小糖水其实价钱不会差太远，所以呢大家可能都会在一些的旅游旺区或者说在人流多的地方都希望找一个地方可以休息一下，可能就会选择一些的甜品店作为首选。但是大家也会知道这几年其实在我们面前消失了很多甜品店的一些的老字号啊，当然各有各的一些的原因，往往都是到最后一天呢就人满为患啊，排的散条街都是人呢。其实你们怎么看呢？就是这种新旧交替的状态，其实对于一个经营者来说，或者说对于现在目前香港经济来说，你们会看好之后的发展吗？会打算留有余地把香港这一块的甜品业务做一些特别的部署吗？
3: 哦，咁啊，当然会啦，因为我哋对香港嘅后市咧，即系非常有信心嘅，因为政府或者系任何啦，都帮我大力宣传啦，咁而且咧有好多内地嘅游客嚟啦。咁我哋亦都會即係香港始終食嘅嘢係好難去抄襲或者去模仿嘅，每人都有自己獨特嘅味道，所以咧我哋對即係前景咧係好樂觀嘅，而且咧 好見到咧，見到而家咧係越嚟越旺嘅，再加埋咧小紅書嘅帶動咁樣，令到好多遊客會經常去有目的性去揾嘢食咯。
0: 嗯，既然這麼看好後市的生意的話，請人會唔好難啊？師傅唔可以得一個噶嘛？
3: 請人方。

0: 方面呢就而家就冇咁难，即係喺97嗰陣时呢 ,2000 年呢就好困难，真係好困难。而家呢已经係即係适应咗啦，可能好多香港人呢已经係知道经济又唔係话大环境非常之好啦，所以佢哋嘅做嘢稳定性呢就高咗好多㗎。
1: 其实我们也看到呢，不少的这个几十年的老字号的话呢，其实近期也是这个执业了很多。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包括这个租金没有谈拢。
2: 最后三十秒嘅时间。
0: 哦，咁即系老字号嗰啲，当然啦，佢稳大稳就佢一定有好强嘅后盾，或者话好强嘅客底啦，或者系经常帮衬佢嗰啲老一代嘅，再加埋后生一代嘅宣传啦。咁当然啦，咁其实随着环境影响，就要睇下自己的租金承不承受得到，其实最主要其实做生意都是租金的问题。
2: 还是租金，所以最近这个租金方面有所回落啊，对于 Ken 之类的这些我们说甜品店的一些的负责人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好的发展。那么也希望香港本地的一些的店铺呢还有餐饮业界方面可以有更好的发展。今天非常谢谢 Ken， 也谢谢我们的 Eri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两位，拜拜。
0: 好，谢谢，
3: 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妍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交通就大致正常。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接纳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至中环街市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进至缆车总站多车，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较为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义东酒店，柯士甸道往西九龙方向进着弥敦道同样多车，车龙排到七贤道南。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进着新墟慢车，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屯门龙富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进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望后石消防局。提提各位留意了，长沙湾道是有水务工程，往美孚方向进至圣公会基辅小学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现时呢，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青屿干线吉水门去机场的方向，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鬼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2: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呢，马上将会跟大家一起关注到我们财经方面的最新发展呢，股市方面的状态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第一线新观察，回来之后将会进入我们的金钱本色。
1: 第一线新观察。
2: 第一线新观察，本周焦点带您观察，我是郑子燕。深圳再次放宽楼市限购的政策，这是继去年9月份之后，深圳今年第二次推出重大刺激措施。4月29号晚间，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相关政策的通知，重点针对福田、南山、宝安、新南街道等核心区域放宽限购，并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新政策自从4月30号开始正式施行，主要的放宽内容包括，在原有最多购买两套的基础上，核心区居民可以增购一套，也就是最多可以购买三套商品住房。非深圳户籍的居民，社保或个人税缴满一年之后，在核心区可以购买两套，此前呢只有一套的。持居住证的非深户居民，无需提供社保或个税的证明，就可以在核心区购买一套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方面也是大幅加码，个人贷款上限提高至70万元，家庭上限提高至130万元，首套、多子女、新婚家庭等上浮比例可以叠加，最高可以贷款351万元。分析指出，深圳这次选择在五一假期之前推出新政，主要是因为当前市场表现明显弱于北京和上海，新房去化压力比较大，部分新盘的认购量不足 20%。 而在二手房方面，低总价盘主导市场，中高价位的房源成交困难，同时面临与新房的竞争。根据五八安居客找房热度的数据显示，今年第17个星期，深圳新房找房热度为 59.1%， 同比微降 0.3%， 环比下降 1.7%。 二手房找房热度就有 57.9%， 同比下降 3.5%。 中原地产的数据也显示，截至4月28号，深圳新房住宅累计成交3033套，同比下滑 11.8%。二手住宅累计过户5333套，同比下滑 3.6%。 财联社引述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深圳这一次政策仍然没有全面取消限购，执行的细则相对复杂，实际效果还有待五一假期之后市场的观察。总结来说，深圳希望透过针对核心区的精准放宽和公积金加码，提振市场信心和购买力，但在当前整体市场观望情绪比较重的情况下，新政策能否加速扭转成交低迷的局面，仍然需要时间验证。第一线新观察，郑子燕带您观察，欢迎您继续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收听一线金融网。
1: 第一线新观察。
3: 一线金融网，
0: 周一金钱本色，
3: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0: 周三科网专题，
3: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0: 周五美股一周看。
3: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0: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5间新闻财经，
3: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最强财经阵容，
0: 和你走在
3: 理财第一线。
4: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5: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嘉宾呢是前外汇管理局资配策略负责人，同样的话呢也是迈瑞资管行政总裁王浩宇先生啊 ，Daniel。Hello， Daniel， 您好。
6: 哎 ，Alex， 你好。
5: 我们看到这个一季度的整体的市场的话呢，特别是之前呢跟 Daniel 有聊的时候呢，Daniel 也强调说这个 AI 板块跟这个相关的产业的话呢，依然还是。

0: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发展前景。那果然我们也看到啊，在一季度啊，特别是这个四月份啊，这个尽管说啊，这个国际局势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啊，但是呢，像 AI 的产业啊，特别是芯片半导体啊相关的行业的话呢，也有个很不错的表现啊。尤其呢，我们也看到像台湾地区的这个资本市场，包括呢像这个日韩的资本市场啊，也都是创了新高啊。A 股方面的话呢，其实也是有啊，像这个4000多点的这样的一个站稳啊。当然的话呢，不少投资者的啊也发现这个 A 股啊，好像这个啊没有跟上这个 AI 的一个相关的脚步，而且啊这个波动也很大。那近期呢，我们也看到相关 AI 的产业也有一些把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啊。那其实我也了解到呢，Daniel 呢也是对这个 AI 啊相关的行业呢也做了自己的布局啊。啊，您怎么看这个一季度，包括呢这个四月份啊，整体市场对于这个相关半导体芯片啊，还有这个 AI 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啊这样的一个积极的表现啊，现在的这个泡沫是不是已经很大了呢？
1: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关键，就是大家都特别关注。其实我们从投资，包括我们最近跑了很多产业链的调研，从真实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市场是聪明的，所以我把这个市场分为叫实火和虚火。什么叫实火？就是真金白银的 AI 在创造价值，然后公司在有盈利。虚火是什么呢？虚火就是局部，包括有一些应用层叫 agent。包括一些大模型可能会有泡沫，我给大家展开说一下这两边的这个我们的观点。从真实的这个实火，也就是说这个真实的这个火力的角度来讲呢，包括 GPU，包括内存，包括存储，其实目前是明显的供不应求的阶段。怎么去理解？我举个例子，比如英伟达，大家都很熟悉，英伟达已经创新高了，到5万亿美元了。包括港股，包括 A 股，很多这个给这个 GPU 做配套的这些公司，其实涨的都很多。然后存储呢，更是一骑绝尘。包括刚才提到韩国其实里面三星啊，包括海力士啊等等，这些全是存储的最大的，全世界最大的这个供应商。所以在整个 GPU 和存储板块，目前是明显的供不应求。为什么供不应求呢？因为在今年，尤其是今年春节之后。我们去找一些做算力，就是 token，然后卖 token 卖铲子的公司，他们的管理层跟我们就是内部沟通数据，每周的数据，周度的数据，每周比上一周的 token 的使用量翻倍，这个数非常夸张。大家想一想，每周翻倍，那3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2的3次方是8倍。如果要这个每周这个二的这个 n 次方持续下去，这个量是不得了的。所以 token 的翻倍代表什么呢？就是 token 就是我给大家捋一下这产业链。比如最近大家看有小龙虾，有各种各样大龙虾这些 AI agent，他们每一次调用各种各样的大模型去完成大家给他的任务，他都在消耗 token。token 就是算力，包括就用这 GPU 来运算。那个耗费电力等等，这些 token 反映的是大家对 AI 需求的快速的这个提升，然后有点像咱们手机叫 3G 时代，如果大家用手机的话，现在可能一个月订阅得有100G 的流量、50G 的流量，甚至有的人用200G 的流量，但咱在 3G 刚出来的时候，每月大概只有100兆或者10兆的流量就够了，所以现在我们对 token 的这个定义是。现在完全回不到 3G 时代的10兆的这种100兆的流量了，也就是说，现在的流量的这个 token 的大幅使用，跟智能手机刚出来时候一模一样，而且是不可逆的。所以从GPU 的角度，我们既然看到了大家用 AI，但现在 AI 的渗透率很低很低，大家别看 AI 这么火，很多人，比如这个居民端或者企业端，100个人100个企业，可能只有3%、5%的人用过 AI。这个渗透率到50%到100%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 token 销量还会巨大的增长。所以看这些算力，包括 GPU，它的供不应求还会持续的存在。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因为你算力需要了，你同时要做什么呢？做存储，你要做一些运算的时候，你要把这些数据暂时的存储在这个别管是 HBM 路线还是 LPDDR 路线，这两个路线了，你要放到这个存储里面。然后 你存了一定的这个数据，然后同时放到 GPU 里再去算，所以这个事儿在持续不断的快速的发生，所以我管它叫实火，也就是说有真实的需求的支撑。然后同时你能看到像英伟达、AMD 这些业绩 EPS 的爆发，也是明显能感到它的这个数是特别的好看。所以你看全球的所有的巨头在烧钱上、烧硬件上不是盲目的烧钱，也就是说别管美股、港股。这个上涨其实背后是有很强的盈利的支撑的，甚至包括光模块那个光纤维这些这个的出现的供不应求，其实都有业绩的支撑的。然后第二个部分跟大家说一下虚火，虚火是来自于包括很多的 agent，我们最近看一些这个VC 甚至更早期的投资，包括一些初创公司，比如8个人、10个人。然后一个领军的，之前可能在别的公司工作，比如 Google 或者 Meta 出来的这个，科学家，所谓的科学家，他可能工作也是10年到20年之间，也不是说这个工作很工程师，他创业一个新公司的估值 A 轮或者天使轮就已经是40亿到50亿美金，然后只有一个 PPT，所以这部分大家创业基本上都是 AI agent。这些公司，我们觉得这个虚火的程度是很严重的。也就是说，你在实火上有 EPS 支撑，但有些新公司其实并没有这个盈利的支撑。所以这类的公司，我觉得估值与营收严重脱节，其实有很多很多泡沫。这些泡沫如果大家去跟那个2000年互联网泡沫比的话，又有点像那个时候公司没有营收、没有盈利，但只有 PPT。所以我觉得从市场的角度来讲呢，AI 这个大的方向确实有泡沫，然后但有的地方是有支撑，但整体来讲，我觉得一定是，包括资本市场，包括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这个是一个必然要走的一个阶段，而且渗透率很低。Alex。
0: 明白啊，非常清晰啊。那大家的话呢，也确实意识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风险。那相对来看的话，您觉得如果说泡沫的话，您觉得这个中国内地方面的，包括这个香港一些这个计划天使轮的这种 AI 的泡沫高一些，还是说美国有一些机会啊，或者是有一些确实是不错的这个 AI 相关的一些机会呢？
1: 好问题，就是首先呢，它有泡沫，它不一定会破。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刚才说这些初创的公司，比如它这个横空出世就已经40亿、50亿美金了，这些公司呢，你也很难短期给它证伪，因为它做这件事儿呢，需要一个大概3到5年、5到10年来验证到底行不行，所以证伪的时间呢，就变得可能要稍微的偏中期一点，短期是没法证伪的，所以就变成了我们看到了泡沫，那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些泡沫，我首先呢，大家可以去做空，但是我强烈不建议大家做空。做空的话，会让自己在没法证伪的前提下，这个泡沫你是挣不到钱的，有可能这泡沫还会扩大，因为吹泡泡嘛，泡泡大到最大的时候，它会一下的破灭。然后第二呢，如果去拥抱这个 AI 的这个泡沫呢，那就变成了我觉得脱虚向实，就是能够看到 EPS。然后能够真金白银的去赚钱的这些，而且是将来到5到10年，即使很多公司被迭代掉，大家仍然能需要算力、需要存储、需要去做到这些，有真实需求，这些公司不会没的这些方向上去投。所以在美国和中国上，我觉得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其实泡沫都在扩大。在中国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看了一些优秀的公司，包括港股，港股在今年的全年吧，如果大家看2026年，最近大家说啊，港股 IPO 速度太快了，然后抽水，然后这个恒科这个跌得很多，等等等等。但是这里面如果大家拆开恒科，甚至把恒科抛掉，只看就看一个更大的这个范围，看恒科以外，恒科里面有老灯啊，什么叫老灯？包括阿里、腾讯啊，所谓的都已经变老灯了。但如果大家去看整个香港的科技，你会发现有很多新名字。然后我这里边不说名字了，因为可能也有合规的一些原因。然后包括今年下半年会有更多的新公司，比如做算力，比如做这些这个大模型，大模型已经有这个2家了，将会有新的大模型公司上这个上市。然后包括做中间层，就是连接算力是基础设施运算嘛，然后谁需要运算呢？是这个大模型公司，比如像 DeepSeek 呀，他们需要这些算力，连接中间层的这些公司也会在港股上市。我觉得这些呢，大家可以去重点去关注一下，因为它目前的估值还没有起来，而且收入确定性在未来3年，因为 token 的快速增长， 它的这个收入会跟着 token 完全等比例的增长，这些公司会很多。对，我就先分享这么多，这个问题。
0: 嗯，明白哈。那现在的这个AI 方面的话呢，这个确实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嘛。那同样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啊，现在的这个环球的局势也不确定啊，包括美国方面的这个特朗普呢，现在的很多的一些操作啊，大家也看不懂啊。接下来的话，您觉得二季度啊，因为已经到五月了嘛，那五月的整个投资逻辑啊，您觉得会有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选择，或者是资产配置的一些转换呢？
1: 好的，我觉得五月份的核心的点在于，两个方面。唯一的，其实我们的观点一直都很清晰，就是美伊冲突呢，其实短期结束相对比较难，所以油价，大家看到油价又升回到100以上了。然后油价如果持续存在的话，对于下半年的通胀就会很难看，因为汽油的价格上涨，全美国的汽油价格都会上涨。然后这里面不光是出行啊，然后包括面粉、面包。因为它也需要从这个厂家运到这个店里，这些影响每一个人民生的这个 CPI 都会往上走，包括核心 CPI 也会往上走，就是间接受到影响。所以对下半年而言呢，美伊仍然是最大的这个点，最大的风险点，不是说好的方向，这美伊是最大的风险点。然后通胀如果起来的话，其实整个全年，市场紧缩，就流动性紧缩的压力还是大的。这里面大家能看到黄金。黄金的价格其实之前跌到了从5600跌到了4200，然后美伊有缓解，直接又涨回4800。我们也觉得，其实之前我们跟大家提过，就是黄金4800，基本上就是你很难再创之前5600的新高了。然后如果流动性紧缩的话，4800也站不住，还会往下走。所以最近黄金也是反映的是流动性的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很清楚，就是 Kevin Warsh，就是新的美联储主席，上台了。新的美联储主席呢，其实他会，我觉得会出乎大家的意料，他会偏鹰一些。大家都以为 Kevin Warsh 是这个Trump 选出来的，是自己提拔起来的，所以会更加的去支持 Trump 的降息。但 Kevin Warsh 其实跟市场沟通很明确，我可能在流动性上我会支持流动性，但是呢，我如果通胀起来，我一定会紧缩，我一定会对抗通胀的。所以这点出来的话，就跟第一个这个风险变量美伊和 Kevin Warsh 这两个这个方向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下半年还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流动性的这个传导的压力。当然了，这个其实艾丽丝，您问了两个特别核心的问题，一个就是在流动性紧缩下，AI 还是泡沫在突飞猛进，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 AI 的，就是大家去追逐 AI 的钱，其实是从别的地方在抽水。比如非 AI 的行业，大家看到其实市场基本上没怎么动，所以我觉得这个两极分化下半年还会持续的存在，大概就是这样。
0: 明白哈，那同样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汇率方面的话呢，美汇啊，其实呢近期的表现都比较软嘛，那人民币的汇率的话呢是有上涨的一个情况啊，那接下来的话，在汇率啊，还有黄金、石油方面的话啊，这些您是如何来去看之后的一个走势呢？因为这些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嘛。
1: 好的，我快速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如果通胀起来，美元会走强，因为通胀起来，美联储就会加息，就是加息的预期就会多增加。为什么大家一定要看加息的预期？大家不用老盯着加息是否真的加息降息了，这个事儿呢是结果。真正的加息预期起来，这市场就相当于已经加息了。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比如像之前，如果看全年，就是美伊冲突之前，大家觉得。整个美联储今年会降息两到三次，但是呢，美伊冲突之后，市场认为今年可能不会降息了，那这两到三次的降息的预期就变成了零，本质上是加了两到三次息，加了0.75个 bips。所以大家看美债收益率已经上了50到0.75的 bips 了，就是这个预期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影响了真实的物理世界，影响了经济的世界。所以在加息预期变化的情况下，这个美元就会走强。石油呢，我们其实还是觉得跌不下来。我们觉得就是别管美伊冲突结束还是不结束，你很难回到之前的60，然后你回到之前的80都很难。我觉得未来的油价可能就在80到100，甚至100上下这个浮动。这会发生什么现象？如果油价是80的话，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算数，就是今年跟去年比，通胀会涨多少呢？你用80除以60， 你会发现涨了，就是这个油价涨了30%，这30%的增长会导致这个油这个通胀会上升。

0: 明白哈，OK，那在这个我们说啊，这个整体的中美之间的关系的话呢，也会在二季度的话带来一些改变嘛。那比如说这个中美的领导人的会晤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政策方面的一些发展跟表现。那其实对于中国内地经济方面的话呢，近期也这个谈到了很多的一些数据现在有一些积极向好的一些迹象这是否确定现在的中国内地方面的一些投资机会包括 A 股啊，包括现在的经济整体回暖包括像房地产的话呢，也出现回暖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呢整体的这个经济环境，包括现在的货币政策您觉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啊，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挺敏锐的，就是 Alex，您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拆成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小问题吧，一个是中国经济，然后是不是触底反弹，第二，比如有一些行业，甚至包括地产，会不会开始走出一波这个投资机会？我觉得这两个回答我们都是肯定的。第一，就是中国经济确实在变好，而且本身的中国经济在去年，比大家想的韧性要强很多，就是2025年，2025年中美贸易战，大家如果记得2025年年初的时候很痛苦，为什么？美国这个关税的大棒子，这个不光是对中国，对全球，尤其是去年4月份市场大跌，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躲不掉了，然后我们一定会挨一刀。但是如果大家看2025年全年中国的出口的话，其实创了新高，所以这点就变成中国经济在去年这么难的情况下都挺过来了。在今年2026年，包括很多这个行业，然后包括我们的高端制造，包括很多的这些，甚至 AI，包括一些硬科技，都是在就26年会比25年更好。当然了，科技的这些新经济的体量，在中国整个的大的这版图里占比不多，主要还是靠这个房地产，靠这个贸易，这个之前的三驾马车，所以贸易企稳，然后一些新经济开始变好，然后大家看国内包括新能源板块，甚至有很多名字了，锂电啊、锂电隔膜啊，然后电解液啊，这些公司都开始蠢蠢欲动，都涨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在这方向的角度来讲，中国经济绝对是在往好的方向在走。然后看数据完全能看出来，然后中国统计局的数据呢，一般比如4月份公布3月，3月公布2月，这是滞后的。你从滞后的数据里能看到市场在变好，但是股市呢是前瞻的，大概前瞻3个月，股市也在变好，说明未来3个月也在变好，所以这是一个很肯定的回答。然后第二，关于地产，我们觉得今年地产会有机会的，就是去年年底，如果大家听我跟那个 Alice 这个您的对话的话，其实我们对地产是不悲观的，为什么呢？因为地产的出清的速度是很极致的，就是去年整个地产的出清，就是一谈地产，大家说啊，这行业不行了。一谈地产，这些上市公司也好，非上市公司也好，甚至一些国企的，包括民企的，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的地产公司都不行。出清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手里拿了很多地，囤了很多面粉，你造不出来，然后你这个没有回款，你拿的地又有银行贷款。那可能这些地，你之前手里的库存房呢，就得低价甩，你甩不出去怎么办呢？地就得交回去，所以整个地产的出清，包括很多企业，比如之前的百强地产企业，你看就没剩几家了。但是呢，中国人民这个14亿人，就是对住房的美好需求还是存在的，包括刚需还是这个改善性需求，所以我们的观点跟市场不太一样，就是大家现在很多人谈地产色变，但我们觉得大家可以关注地产。这个板块就是逆周期来讲，未来需求是仍然在的，然后很多供给都没了。大家想想，如果城镇化从50%到70%到80%这过程中，每年一两个点从城镇化，什么叫一两个点？就是14亿人，假设两个点是多少人呢？是2800万人，然后2800万人的城镇化需求，然后你除以这个三口人，大概700万套房子，这个供给没了，这房子还是有的。所以我觉得今年如果再加上政策，如果大家看这次“十五五”规划，包括最近的这个中央的各种各样的会议，对地产提出来的一定是就是不会让你去加杠杆，但是一定要地产稳住。所以我觉得包括昨天，如果大家看深圳也出了这个房子的政策，就北上广深也会把之前的各种各样的政策做一个更好的梳理。所以我觉得今年地产一定是不悲观的。所以叠加贸易变好，地产也在变好，所以我觉得今年中国经济不会比大家想的要差，反而会给大家惊喜啊。
0: 好的，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王浩宇先生啊。

0: Daniel 啊，又非常清晰的啊，以及详尽的跟我们解释了各个板块以及二季度大家的配置的逻辑。好的，感谢 Daniel，那我们下期节目再邀请您评析全球经济了，我们再会。
1: 好
2: 的，
1: 那
2: 特别感谢大家，感谢 Alex。
1: 好的，那时间的话呢是来到了这个接近于啊这个下午的六点钟了。那大家的话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呢，在明天的五点到六点的时间当中的话呢，依然会和大家来见面。那现在室外气温的话呢是21度，相对湿度的话呢是来到了89%。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为 4%。 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以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的发展。天文台说，由于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暖，以及低层偏南气流较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的天气延续到四月份。天文台说，四月平均最低气温 23.8 度，平均气温 25.5 度，以及平均最高气温 27.9 度，全部都是有记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为 160.4 毫米，较正常值高约 5%。 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为 359.6 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约 20%。 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医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弹，目前仍在被扣查。警方昨天接获公众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在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天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弹罪拘捕该名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之内，又指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果断举报。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本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说，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或是新闻访问的时候说，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没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何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在本月14到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7.57，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62， 人民币 6.831，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555.16 美元。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以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今天晚上以及明天早上有一两阵的微雨，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消息，首先是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多车，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上环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的位置，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接纳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往尖沙咀的车龙排到芜湖街。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多车，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弥敦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较为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恒丰中心，窝大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九龙进至沙田街市多车，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进至富泰村至尼维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排到赵林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屯门龙富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望后石消防局。提提各位留意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各位朋友看到了，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如果只有五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5: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今天呢，下午我相信呢，大家都听到下雨的声音，而这两天呢，天气呢也因为下雨的关系，突然这个天气的气温也下降了。那所以呢，提醒听众朋友，出门在外的话呢，除了要携带雨具之外，也要留意一下，多带一件外套，让自己呢千万不要在冷气房受凉。那既然是下雨的天气呢，我想天气也会影响大家的心情，特别是呢在下雨的时候，也开始呢有的些人会引发一些思念的感觉，会想起某些人，所以呢下雨天其实也挺诗情画意的。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0: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7.58，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61， 人民币 6.831，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7，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549.2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消息。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进着牛潭尾的坏车呢，已经离开现场，车龙排到新田交汇处。反方向呢，往上水是稍微多车的。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着新墟街市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接近赵林苑。龙富路进着散石湾路。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排到中区警署，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告示大道东行往红隧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以及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电讯大厦，告示大道新行过海以及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接近维园道，接纳道天桥过海车龙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往观塘方向以及红隧过海车龙是排到渡船街天桥进果栏，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翠屏南村，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多车，车龙排到花园台，下去到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排到电讯大厦。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很多车，太子道东往观塘进至御港湾一段多车，窝打老道往沙田进至九龙塘绿轮街车多繁忙，车龙接近亚街老街，弥敦道南行往舒适八利道车龙排到科士电道，舒适八利道往红磡方向进至弥敦道多车，车龙过了天星码头在文化中心对出，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着玉龙山至沙田乡市会路站多车，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着全清交汇处多车，车龙排到丽景站，龙富路回旋处多车，车龙分别排到屯赤隧道公路进转车站，还有龙门路进着政府车场。也提提各位留意，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区旺角呢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

0: 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及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2: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3: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的陪衬，随时随地都有份见你的心人，只为你做人从来。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方力申所演唱这一首《只爱一个人》，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书童，他说要把这首歌曲跟永豪大哥还有 Tony 一起分享。因为呢，永豪大哥跟 Tony 呢，这个月呢就要展开新的生活，所以要离开原来的地方。那书童说呢，在音乐抱抱里面呢，想祝福永豪大哥还有 Tony 呢，一切顺利，能够很快的适应新的生活。另外呢，明天就是5月6号，书童说他跟永豪呢，在五月份都要过生日了。所以希望呢，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获得这个生日的祝福。在这里呢，要祝福书童还有永豪 Happy Birthday。 当然呢，书童的最大的愿望，希望能够跟永豪呢很快的给我见面，然后一起可以大吃大喝。在这边呢，也再次祝福两位，同时送上曹格的歌曲。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万芳，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49，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自称是小仙女星鱼，他告诉我说，每一次心情不好的时候，

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帮他吞掉所有情绪上的负能量，而转换成正能量送给他。这个人呢，就是他最喜欢的小鲜肉姜文俊。他说他知道文俊等他很久了，虽然呢星宇说他很快的就要毕业，但是呢他想跟文俊说，请你放心，毕业不是代表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呢很快两个人就可以再见面了。星宇也期待呢未来姜文俊可以唱歌给他听。他说世界末日之前两个人都不会失散的，他希望能够把这种感觉一直的延续下去。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

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

要让我们天天的生活保持好心情，我看到有听众朋友龙哥，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给 Vicky 呢打气加油。他说告诉 Vicky 呢，要跟自己的情绪保持正能量的人相处，同时呢要找这些跟自己呢情绪可以接纳的人，建立一个良好的磁场关系，一起去散播这份安定的能量。同时呢也要跟自己相似磁场的人和万事万物连接在一起，因为呢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吸引，让生活每一天更加的精彩。要做好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为 4%。 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以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的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的发展。天文台说，由于南台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温暖，以及低层偏南气流较正常要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的天气延续到四月份。天文台说，四月平均最低气温 23.8 度，平均气温 25.5 度，以及平均最高气温 27.9 度，全部都是有记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为 160.4 毫米，较正常值高约 5%。 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为 359.6 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约 20%。 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医的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弹，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昨天接获公众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在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天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弹罪拘捕该名的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之内，又指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果断举报。有报道指，两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山脉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天被救出，其中一人丧生。日本传媒报道，两名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这个月的1号一同登山，两人本月3号通报称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没有办法继续攀登。长野县当局今天上午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往医院。据报，22岁男子正式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说，处方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及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也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7.71，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62， 人民币 6.831，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9，澳元兑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542.53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东北季候风以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今天晚上以及明天早上有一两阵的微雨，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

0: 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在今年第二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4: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如果爱你是我一生中不变的承诺，那么想你就是我每天必须的课程。
6: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想你的拥抱。
7: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梁静茹所演唱这首《可惜不是你》，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泸州余文乐他点播的歌曲。他说他跟提摩、小黑、志祥、志泽还有小璇这几个好朋友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但是呢，他说希望能够透过音乐抱抱来问候这几个好朋友，也希望呢大家有空的时候要记得保持联络。另外呢，他说五月份有一个好朋友维维呢过生日了，这个朋友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他一直非常想念，所以也希望透过音乐抱抱给维维送上一个生日的祝福，祝福维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呢叫土豆圆，他说呢，他周围的朋友当中最重要也非常熟悉他，他也是非常信赖的人，就是献谢。他说要谢谢这位朋友给他很多的温暖，而上个月呢，这位朋友过生日，他也希望谢谢所有的愿望都能够成真。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8，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叫杜老，他说在他心中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就是佳敏。他说5月6号佳敏呢在等待这个结果，他说这段时间里面佳敏呢可能很紧张，但是呢他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给佳敏打气加油，希望佳敏呢不要担心，因为呢有杜老陪伴在你的身边，也不要害怕，也期待呢佳敏会有好的成绩可以收到。另外呢这个杜老呢也想点播歌曲送给佳敏，希望呢佳敏听到音乐之后呢能够心情稳定一些。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晚上就用方力申的歌声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我们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为 5.9%， 录得近五年以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有报道指，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登山的时候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天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丧生。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增加至26人丧生，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当局说将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本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政府统计处公布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了 5.9%， 较上季经修订的 4% 增长加快，并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济增速加快，主要受惠货品进出口有强劲升幅，出口总额第一季和上年同期比较录得 23.8% 的实质升幅，同期货品进口更实质上升了 29.9%， 私人消费开支也见上升，和去年同期比较实质升 5%， 升幅较去年第四季的 2.5% 为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去年同期比较进一步上升 17.7%。 晋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翠才认为，数据反映本港经济有复苏迹象，或会带来财富效应支撑往后经济发展。
3: 个经济增长如果我们第一季有成5.9%的，咁如果係香港整體各行各業嘅收益都有所增加嘅話咧，咁會帶動翻個消費，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所謂嘅財富效應。嗱，個財富效應會唔會好強勁咧？就未必嘅，咁但係咧就肯定係正面嘅。如果係再睇多一兩季，嗰個數字都係好似第一季啊，雖然可能冇5.9%，但係都有一個較高少少嘅單位數，會係令到市民或者令到一啲嘅企業嘅投資者咧，佢哋咧對於香港整體嗰個嘅經營環境嘅前景咧，落高少少嘅。话咧就唔排除佢哋消费会多啲，同埋一啲嘅新增投资咧会系加大。
2: 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相对坚挺的营商和消费气氛预期将继续支持本地需求。不过，中东持续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采取针对性措施，也会保持警觉，继续密切监察事态的发展。
1: 由特区政府带领，香港中华煤气孵化创立，利用创新研发技术，将包括废弃食用油的生物制废料转化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生产商宜斯莱与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莱会在东莞设厂，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务求提升香港航空和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签署仪式并致辞说，这一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同时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下所推动的成果。
4: 是香港和东莞政府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的成果，是两地共同融合发展、推动资源衔接、互利共赢的成果。两地政府为了带领宜斯莱公司建立 SAF 生产基地，共同打通了产业上下游关键节点，拉动了投资，

0: 兩地政府和香港企業共同合作，服務國家在綠色轉型和產業自主的戰略，服務國家所需。
1: 以斯莱在东莞设立的厂房预计年产约为45万吨。公司联席董事长陈英龙表示，未来5到10年将投资超过100亿港元。
2: SAF 其實是眾多方法入邊最有效可以減到排減到碳的一個手段，所以它的重要性就是那裡。我們整體規劃整個大灣區不是只有一間廠的，在未來的5至10年入邊超過100亿的整個投資金額。
1: 他又說，公司現時與機管局正進行友好研究還有合作，合適的時候會再分享。
3: 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36亿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为750万，宾客人均消费按年上升了2%，创历史新高。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梁子颖关注入场人次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施宝天说，明年将推出 Pixar 新园区，马府园区也有扩建，相关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和整体的入园人次。
4: 其实最高的入场人数都可以是去到1000万，纪录就是750万，那个承载力75%。未来迪士尼乐园究竟它的发展怎样可以真的做到那个入场人数真的去到那个的数字呢？
5: Next year we have our Pixar experience that will be opening and the Marvel expansion that we also discussed. Both projects are underway. Those parks will,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enable us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our overall visitation, and attendance.
3: 纺织及制衣界陈祖恒问道，迪士尼长远的扩建发展计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的扩建工作。
6: 可以无需担心，我哋仍然都会有新的设施和大型的园区落成。下一阶段的扩建，首先呢，目前迪士尼的第一个园区，即是我哋目前的园区呢，其实我哋已经见到有土地呢是仲可以做扩建的，业绩连续两年都是良好啦。我哋会去考虑呢一方面是不是呢，股东需要开始一啲嘅探索，我哋点样去开始下一阶段嘅扩建。
3: 罗淑佩说，对迪士尼乐园业务及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当局会与华特迪士尼公司合作，持续提升乐园对旅客的吸引力。
1: 日本传媒报道，两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驼山脉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本月1号，两名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一同攀登位于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驼山脉。两人这个月3号下午向奥穗高岳上的登山点通报，称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没有办法继续攀登。但由于山上的天气持续恶劣，令到救援行动受阻。长野县当局今天上午派出灾害救援直升机搜索两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曾经攀登过珠穆朗玛峰的攀山专家曾志成也去过日本飞驼山脉附近，那里被称为日本阿尔卑斯山，山脉很长，有一些适合初学者的难度，也有险要的地方，但天气变化很大。
7: 那个地方4月还没融晒雪的，可能讲紧去到6月底至到7月先融晒雪。日本登山同香港天气登山咧就好唔一样。日本如果天气唔好嘅话，那个恶劣程度会比香港差得好远嘅。最高啲山啊，有成3000米啦，2-3000米嘅地方都系有自己一个山即系天气系统啦。咁你再加埋咁高，其實冇阻隔，啲風個強度會比平地大好多，比香港可能個變化，即係除咗大之外，就係啲温差好犀利啦。即係可能佢好天太陽曬嘅時間，可能講緊係10几-20度，你爬緊嘅時間。咁但係一天氣差嘅時間又落住雨嘅話，咁可能低過0度，咁個人就好容易，我哋叫凍傷啦，即係叫暴寒啦咁樣。
1: 专家又说，这个季节在日本登山，除了要留意恶劣天气以外，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因素就是可能会有熊袭击，提醒登山人士注意。

0: 意。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已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表示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将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发在星期一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湖南长沙召开记者会，官员表示事故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表示，主要负责人员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合计1500多人。他说，下一步将集中医疗资源，处理好伤者，主动联络对接伤亡人员家属等。陈伯章强调，当局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调查，在全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肃追责问责。
1: 我们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这次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痛。我们将正视问题，深刻反思，在全市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肃追责问责，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
0: 当局又指，将围绕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查出企业生产经营超标、违禁品等问题，确保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
2: 回到本港方面，大埔鸿福苑大火之后，政府建议从六大支柱修订消防条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关闭主要消防装置需要预先审批。新委界简惠敏希望修例可以和不同政策局的工作环环相扣。
3: 听证会呢，比如都听到市民都在这里想了解多一点，而我们听到所谓被动的消防装置呢，可能就不是直接由消防处管的，包括可能是防烟门，是屋宇署的一些管辖范围的东西，包括譬如民青局，我们都听到不同局会修例的。我希望可以即环环相扣呢，都不要令到我们觉得是每一个局修它每一个局者相关的条例。
2: 邓炳强说，消防处有终极消防责任，如果涉及其他部门会转介并跟进。
4: 雖然是不同的部門負責不同的事，譬如我們消防最主要就負責那些叫主動式，就是消防喉嚨，還有就是一些防火鐘，而可能是其他部門是負責防煙門，但是呢終極消防那個責任都是消防處導的，我們就是兜底部門，就算是第二個部門我們都會轉介第二個部門，再加上會跟進的，不是轉介都就算的。
2: 修例也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包括物管公司需要每年做火警演习。选委界议员苏少聪关注管理费会否增加。
5: 估计呢，由于啲物管公司需要做多好多嘢啦，即係佢哋会咁样觉得因应呢个理由呢，有可能会加管理费嘅。点样可以监管去应对？
2: 邓炳强说，涉及额外资源有限。
4: 我哋入邊嘅要求要去做嘅咧，大部分而家做緊噶啦，只不過我將佢由一個嘅叫契約嘅形式去做咧，係變為一個法律嘅要求。咁呢個其實我哋同業界傾過咧，所增加嘅額外資源咧，其實非常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今次講清楚呢樣嘢，令到呢啲嘅管理公司咧，唔會有個藉口啊，就話喂加多咗啲嘢，要俾多啲錢，話唔會嘅。
2: 當局會展開為期大約一個月的公眾諮詢，爭取今年內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0: 本港近年涌现不少夹公仔鸡的店铺或场所， 有市民为了消息

0: 前，也有人是为了奖品。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相关条例，规管有博彩成分或成瘾风险的加工仔鸡和弹珠鸡店，由牌照处根据游戏的性质向个别装置，也就是加工仔鸡和弹珠鸡本身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估计现时全港有超过2000间加工仔店铺，而且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都有放置加工仔鸡，但部分商铺或装置已经变种，认同要修理。
1: 变种的夹公仔机里面那个奖品是很丰富的，连手机都有，其实真的超出了我们理解篮球开心小小地夹个公仔那个的情况，它是变种，所以纳入一个有奖娱乐牌，用回最多5元，然后个礼物最多300元，用回这些框架，我相信反而会保障埋个玩家大人小朋友，费事去了一些根本本身是赌博或者非法赌博的场地或者装置。
0: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同一节目也说，原则上同意修例方向，但他同时认为规管不能太严，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
2: 即可能很多商场都会引入这些的弹珠机或者是夹公仔机，其实某程度上因为那个即可能他们的商业未必营运很好，那我们都要想一下即究竟会不会影响个行业的发展的，所以我们又看同一时间即要拿个平衡。
0: 在加强规管网吧方面，当局有两个建议方案，一个是将网吧纳入游戏机中心条例发牌规管，穿着校服的人士不能进入，以16岁为界限，分为成人场或者儿童场。另一个方案是订立类似规管电子竞技场所的制度，要符合楼宇消防和通风等规定，也不得提供住宿服务。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下星期将开会讨论。
3: 国际方面消息，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准，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靠港。佛得角国家卫生局局长戈梅斯表示，正和荷兰以及英国协调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得角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上的相关患者。这艘邮轮目前还停在海上，接受佛得角有关部门监测，直到转送以及调查工作完成。他又指，佛得角医护人员已经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这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开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得角，但是佛得角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的星期天证实，红德厄斯号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已经有确诊病例，另外有几宗疑似病例有人死亡。报道指，邮轮上大约有150人被困，死者包括一对荷兰夫妇以及一名德国公民，另外一名英国人已经离开红迪厄斯号，并在南非接受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吕克热表示，世卫正和相关国家合作，在医疗救治、转送人员、相关调查以及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方面提供支援。他又指，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这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比较低，不需要恐慌，也需要实施旅行的限制。
0: 美国军方按照总统特朗普指示，开始为协助受困商船安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提供支援。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指伊朗向美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 美军击沉几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军方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乘客死亡。伊朗否认有船只通过海峡，军方又警告，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预行为都属违反停火协议。外国武装部队若试图靠近或者驶进入海峡，将遭到打击。对于伊朗传媒报道指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否认，但阿联酋与韩国通报有船只遭到袭击。阿联酋还表示，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受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监测到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三枚被拦截，一枚坠入海中。伊朗军方说，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的袭击计划，反指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这是自上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遇袭。另一方面，总统特朗普淡化伊朗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没有明确说明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他承认发生了一些交火事件，正进行调查。特朗普提出，伊朗最好祈求停火协议能够继续生效，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结果。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惕，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的泥沼。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所谓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3: 时间来到晚上的7:52，马上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美国有研究证实，蝎子的钳与尾刺当中含有锌、锰等的金属，以提升耐用性与硬度。科学家发现，钳子越纤细的蝎子，锌的浓度反而越高，显示金属集中在身体某一个部位，对它们狩猎或者是防御至关重要。另外呢，欧洲有研究团队致力协助现实在爱沙尼亚已经没有野生记录的花园睡鼠重回野外。研究人员将人工繁育的睡鼠引入当地的自然保护区域，帮他们建立种群。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4: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在欧洲爱沙尼亚有一种本土的花园睡鼠，自1986年之后，当地就再没有发现过它们的野生记录。当地研究人员推测，这个物种在爱沙尼亚的本地种群很可能已经灭绝。研究人员正努力为花园睡鼠进行人工繁殖，并计划将它们引入当地的自然保护区帕克里群岛，以恢复和扩大它们的野生数量。根据资料，花园睡鼠顾名思义非常喜欢睡觉，可以连续睡12个小时，通常在夜间活动，擅长爬树和跳跃，还会在每年十月进入冬眠，一睡就要到第二年的三月才醒来。为恢复这群嗜睡鼠的种群，塔林动物园与塔尔图大学合作，在2021年从荷兰引入12只花园睡鼠，在动物园进行人工繁殖，目前数量已增加到35只。研究人员计划将其中20只幼鼠引入帕克里群岛，到时会把巢箱安置在距离地面数米高的树上。负责项目的动物学家解释，帕克里群岛拥有大片半自然草地和原始森林，非常适合花园睡鼠生活，而且有大量石堆可以藏身和取暖，食物也十分充足。更重要的是，岛上完全没有天敌，也就是猫。对于体型细小、防御力弱的花园睡鼠来说，简直是完美的避风港。不过，花园睡鼠的自然死亡率很高， 野外过冬对他们来说就像鬼门关。

0: 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团队检查了超过18种蝎子的尖端附肢，发现锌是尾刺中最常见的金属，其次是锰。而蝎子的钳通常含有锌或锌与铁的混合物，反映这些金属是它们捕猎和防御的关键。原本研究人员估计越强壮的钳锌含量应该越高，但结果竟然完全相反。原来钳越纤细越脆弱的蝎子反而拥有更高浓度的锌，有可能是用来增加硬度和耐磨性，让它们的武器更加耐用。有研究人员认为，全球接近3000种蝎子可能都有这种金属富集的特征，即金属集中于身体某一部位。这项研究刚刚在皇家学会界面杂志发表，未来研究团队还想探讨蝎子的饮食是否会影响体内金属含量。以后见到蝎子，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留意一下它们那副金属盔甲。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最后很快的和各位关注一下今天港股方面的走向。港股今天是下跌的，收市呢报25898点，跌197点，成交额超过1222亿元。科技指数就跌近1%，报4929点。ATMXJ 全部都下跌。体育用品股、个别汽车股下跌，部分本地地产以及收租股就逆势上升。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以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早上有一两阵的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0到28度，北京多云，17到26度，台北多云，19到24度，东京多云，15到23度，首尔天晴，11到23度，曼谷雷暴，28到37度，孟买天晴，28到36度，悉尼多云，12到23度，多伦多雷暴，11到15度，纽约天晴，15到26度，伦敦多云，11到17度，巴黎有雨，14到17度，罗马雷暴，14到19度，莫斯科有雨，13到23度，开罗天晴，15到26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为 4%。 政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以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的发展。天文台说，由于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要暖，以及低层偏南气流较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的天气延续到四月份。天文台说，四月平均最低气温 23.8 度，平均气温 25.5 度，以及平均最高气温 27.9 度，全部都是有记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为 160.4 毫米，较正常值高约 5%。 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为 359.6 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约 20%。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医的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弹，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昨天接获公众的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在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天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弹罪拘捕该名的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之内，又指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果断举报。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娃娃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的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也有摆放，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的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的制度。邓家彪又认同向个别装置发牌的做法，因为不少夹娃娃机和弹珠机都是放在商场、餐厅等的地方，很难找到责任源头。他认同规定每一次游戏付款上限5块钱，每份奖品不超过300块，减低成瘾的风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顺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的生存。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7.81，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62， 人民币 6.831，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 4555.09 美元。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以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地区今天晚上以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天晚上以及明天早上有一两阵的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0: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3: 創科新浪潮將會帶領你深入認識香港和大灣區最新的科技創新故事，無論是疫情後日益普及的服務型機械人，或者是利用虛擬實境打造沉浸式體驗的最新娛樂模式，我們每集邀請不同的創新者以及科技專家分享如何透過科技解決環保、食品健康、教育與寵物照顧等的社會問題。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0: 聽完剛才 Richard 和嘉賓的分享，大家對怎樣用科技去處理廚餘有多了一份新的體會。講起食剩嘢，好多聽眾創科新浪潮將會帶領你深入認識香港和大灣區最新的科技創新故事，無論是疫情後日益普及的服務型機械人，或者是利用虛擬實境打造沉浸式體驗的最新娛樂模式。我們每集邀請不同的創新者以及科技專家，分享如何透過科技解決環保、食品健康、教育與寵物照顧等的社會問題。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今日我哋要探讨嘅一个好特别嘅话题，就系厨余回收嘅科技解决方案。香港每日产生大量的厨余，对环境造成沉重的负担。传统的厨余处理方法，例如堆填和焚化，不单止占用大量土地，还会产生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一间香港的环保科技初创公司就利用黑水蟒幼虫来处理厨余，然后还可以将它们转化为有机肥料。我们今天就请来这间公司的创办人陈文慧女士 Rosie， 听下她的创业心得，以及她怎样实现这个去中心化的厨余处理方案先。Rosie， 你好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sie Chan。
1: 是啊，好多谢你今天百忙之中抽空过来，知道你这排都好忙好忙好忙，都特登赶过来跟我们是倾下偈咁样。
2: 好嘅，荣幸嚟嘅，多谢邀请我上嚟。
1: 系啦，咁其实 Rosie 我就我冇记错嘅话，一两年前就接触到你哋嘅团队啦，咁就即系你哋喺一个嗰啲叫做青年嘅个活动嗰度，咁就接触到你哋嘅摆出嚟嘅一啲展品啦。咁我见到哇，虫嚟嘅，有冇好似系有冇活生生嘅咧？嗰次
2: 有，系啦，通常都有嘅。
1: 因为我点解唔记得就系，因为我就系记得好清楚，就系一兜系炸过嘅虫种啊。所以我哋讲嗰个炸过虫种之前咧，就想同你了解一下你公司啦。其实就依家几多年啦？有冇
2: 二三年头创立嘅？
1: 嗯嗯嗯，
2: 三年。

0: 啦，而家。
1: 哇、wow, ，OK， 咁系咯，其实不如分享一下你当初点解会有呢个成立咁样嘅一间公司嘅一个谂法啦？有你系咪有一个 mission， 有一个想实现乜嘢嘅梦想啊？想系咪想为翻香港，甚至乎呢个地球做翻嘢咁样？
0: 其实呢哇这个其实包含了几条问题，我逐一答吧。
1: Sorry 啊。
0: 咁呢就首先这个公司怎样会创立呢，就是这个 idea 就来自我的大学毕业作品啦，我的 capstone。咁原先是一个设计系的一个project 嚟嘅，咁就系我嘅 capstone project 啦。咁呢个 capstone project 毕咗业之后咧，咁就受到教授同埋一啲同学嘅一个鼓励啦。咁、其实我哋理工大学系有好多好多 support 嘅，有啲比赛啊，有啲 funding 啊，我哋可以试一试下。睇下我哋个 idea， 我哋自己觉得正啫。咁但系其他人、其他唔同界别或者学系嘅人，佢哋系点样嘅一个谂法啦？咁我哋就尝试咗参加一啲比赛啊，一啲 funding 啊。咁亦都好幸运，咁获得理工大学嘅支持啦。咁亦都系香港科学院 NGO 等等，咁我哋都获得唔少比赛同埋认可。咁当初第一份呢就係、理工大学嘅支持，咁就叫做 Michael Fund。咁我哋就攞咗之后呢就一定就要成立公司啦，就开始要认真起嚟啦，要创立我哋嘅组队啦，要一个人做唔晒咁啲嘢。咁就开始要认真係以营运一间公司嘅一个态度去将一个 project 变成一间真嘅创科公司。咁呢个系第一步，系啦。咁头先仲有几个问题嘅。
1: 其实我系比较好奇你喺即系成立，即系讲紧你啱啱讲系将呢个毕业嘅作品
0: 系
1: 变做一间公司啦。但系再之前系点样谂到话用揾虫虫？
0: 嗯，
1: 同埋应该系话有咩事令到你留意到啊？厨余系一个好大问题啊！系咯，有咩启发到你行呢条路？
0: 厨余点解启发到有呢个问题？其实我反而觉得好奇怪，点解冇乜人觉得厨余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咁、我其实自己本身就土生土长香港人啦，我哋细细个就冇乜。厨余的教育的每一个概念究竟垃圾咪全部就掉晒黑色垃圾桶就去个地方叫做堆填区咯，我哋不嬲都知嘅。咁随住时间嘅推移，咁我哋就多咗好多 support 啦，有蓝废纸、黄铝罐、啡胶樽，甚至乎而家嘅绿在区啦，咁一步一步咁样去建立我哋个香港嘅回收生态。但去到我读大学嘅时候，我依然都是觉得我哋做 research 嘅时候就发觉点解我哋仲有咁多垃圾厨余垃圾係要去堆填区嘅，因为好多好多年前，多年前到我读緊幼稚园嘅时候已经讲緊堆填区就嚟满㗎喇，满咗咁多年仲搵地方去又继续堆，跟住然后焚化炉唔系好嘢嚟嘅，咁但系点解我哋要将啲嘢之后去焚化炉呢？其实会唔会有其他出路呢？咁所以呢一个諗法其实一直都喺我心入面，但系当然啦，你都要一啲契机或者有个原因嘅。咁直至去到我读大学嘅时候，咁 final year project 我哋有一年嘅时间去諗一个自己想做嘅主题，想解決嘅一個社會問題，從而去諗如果唔敢做，咁又得唔得咧？咁我哋都研究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咁搞碎咗沖咗佢，咁沖咗佢之後，其實都冇解決到嘅喎。咁或者係可以攞嚟做環保酵素，但係環保酵素唔係所有廚餘都適用嘅喎。咁就 用透过我哋自己小市民嘅努力啦，因为嗰时都未大学毕业，咁都唔系好多 access 去好多专业人士，咁就自己嘅努力就尝试去揾下啲新闻报纸啊，会唔会有其他人都尝试去谂唔同嘅解决方案啊？咁揾下揾下就揾到黑水蟒呢样嘢。
1: 嗯，
0: 咁除咗黑水蟒之外，仲有其他昆虫噶嘛？蚯蚓啊、黄粉虫啊，即系面包虫啊，呢啲都可以食嘢噶。咁我哋不如买晒佢翻嚟。做个研究，睇下佢哋究竟边样优胜啲。咁我哋虽然睇到报纸话黑水蟒好劲啫，我哋都唔信嘅。又揾下其他试下佢哋个效果。咁我哋就发现咗，黄粉虫咧就净系可以食啲比较干啲嘅嘢，因为佢哋好易病。佢哋有一个佢哋一病一过分潮湿咧，佢哋就集体咁样死亡。咁就唔系几好嘅。咁我哋而且我哋系啊，我哋自己嘅厨余甜酸苦辣咸都有，仲要系偏湿嘅。我哋咁中意汤水，又米线又成啦。咁然后就蚯蚓啦，蚯蚓哇，蚯蚓唔平啊！嗰时我哋学生啊，我哋夹钱过嚟买都几百蚊得嗰少少嘅啫。咁而蚯蚓咧系最难服侍嘅。佢食斋嘅。咁我试问一下香港人，有几多香港人系食斋嘅？仲要系冇油嘅斋。因为佢喺土壤入边，佢个环境系真系唔应该有油嘅。咁佢都食得快嘅，但系冇油嘅斋，咁个处理量唔系好多啦。同埋香港嘅夏天，一夏天一热咧，佢哋就死噶啦。就所以养蚯蚓系一门好高深嘅学问。有啲前辈佢系夏天嘅时候，佢要特别喺蚯蚓箱入边放冰块等等，系啦 ，make sure 佢哋系啊高级
1: 开冷气俾佢哋，
0: 冇错，系啊，可以移入室内都系一个解决方法嚟， okay. 但系就有啲困难啦。如果我系想做一个方案，系真系如大家都用到嘅，或者系点样样学习佢嚟做到一个。唔系超大规模，但系中型规模可以喺城市入边发生呢一样嘢。咁就黑水蟒，甜酸苦辣咸，油嘅、肥嘅、四川辣嘅都食。而且食得非常之咁快。咁、
1: okay.
0: 所以我哋就锁定咗呢一个方法啦。咁而点解我哋锁定呢一个方法呢？系佢哋够细，佢、
1: okay.
0: 可以好细嘅空间去解决好。多嘅厨余，咁当然 nature based solution 佢一定有啲 side effect 嘅。
1: nature based 即系讲紧自然嘅，
0: 系基于天然嘅解决方法，就即系大自然本身就系咁样解决噶啦。咁、其实咧，黑水蟒呢样嘢系存在喺我哋大自然嘅。咁以前有田，其实勾到佢哋出嚟嘅。佢哋一早已经存在喺我哋自然入面㗎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喺香港石屎森林，边个有田有地呢？就冇嘅。咁我哋最多有个天台啦，有个小花园都已经好好㗎啦。咁样嘅情况底下，我好难可以做到好似我哋以前嗰种方法。以前可以堆肥，系啦，喺花园喺田嗰度挖个窿，食剩嗰啲嘢，唔系喂猪就可以挖个窿，拥埋佢咁就搞掂啦。我哋而家唔可以嘛，
1: 系咯，
0: 咁
1: 空间有限啊嘛，
0: 系啦，咁我哋最需要嘅系学识点样样用到大自然俾我哋嘅方法，但系要系符合翻我哋现代人嘅节奏。我哋又怕麻烦啦，又怕臭啦，又要好细嘅地方要解决好多嘅问题啦，好贪心噶我哋都市人，
1: 唔识分类，
0: 系啦，
1: 或者
0: 分类系最大嘅一个问题，所以就萌生咗呢一个谂法，锁定咗呢一种 nature based solution， 基于天然嘅解决方法，就用科技去配合，令到我哋可以处于一个 balance 嘅状况。我哋既有自然，亦都人类贡献翻我哋嘅科技，令到我哋可以尊重翻个大自然，用翻呢种解决方案去做到我哋嘅处理。呢样我系最想做嘅嘢，而且可以解决我哋 运输嘅问题。
1: OK，
0: 点解我要做在地处理呢？就是因为其实我哋不论系去堆填区又好，去焚化炉又好，其实我哋都系需要好多运输。
1: 嗯，等先，你依家讲紧你就系讲紧一个方案，就系叫做去中心化啦。
0: 系
1: 系啦，咁喺讲去中心化之前咧，你提到科技呢样嘢，我就嗰阵时认识你嘅同事啦。我就係見到佢講話，你哋係有一部機，基本上有部機就係幫助啲提供一個理想嘅生活環境俾啲蟲種。我咁樣理解啱唔啱？
0: 冇錯，我哋有自己研發嘅 AOT 系統啦。咁呢個系統唔單止監測並且控制翻蟲種嘅居住環境，令到佢可以做到 maximum capacity。可以做到最佳的處理量，因為蟲蟲在入面住得開心，食得放心，咁佢哋就可以處理個量都多啲，而且就可以有效咁控制氣味上面嘅問題。
1: OK， 其實係啦，咁啲蟲蟲需要啲乜嘢？你依個技術其實最要調整啲乜嘢啊？即係我估可能濕度啊、温度呢啲基本嘢啦，係咪？仲有冇其他嘢需要配合咧？
0: 濕度、温度同埋裡面嗰個狀態，
1: 例如
0: 狀態，狀態係比較一樣抽象少少嘅嘢嚟嘅。咁、okay. 大家可以想像到要多啲想象空间，大家一齐同我沉浸式思考下一下。大家相信都冇养虫嘅经验嘅，但系可以想象一下，大家食完嘅饭餸湿嘅一劈劈嘅，咁虫虫生长嘅环境咧，最好就好似流沙咁样样。
1: 哦 ，OK，
0: 松散嘅，佢哋又好似好似鱼咁样，佢可以游到，但系佢唔系湿嘅一个状态。
1: OK，
0: 佢要唞到气。咁咁如果我哋将我哋啲米线，我哋啲三餸饭食剩咗嘅有汁嘅车晒落去，咁佢有湿度嘅咪会沉底咯。
1: 系，
0: 咁然后个面接触个个。环境嘅咁就有机会，如果系饭啊嗰啲咧就干得好快，咁而个底咧就会湿得好紧要。咁呢个状况咧，比着我哋都唔高兴啦。
1: 系
0: 啦，咁有系啦，系有啲抽象嘅。咁主要就系、是、呢、這个箱仔咧就系、是、可以等我唔使逐个人教点样喂虫，个箱帮你养好咗噶啦。
1: 哦、
0: 你放入去咧，佢哋就自动监测，知道哦，虫虫需要啲乜嘢，个环境究竟点样调节，可以令佢生活得更加好，就系咁简单啫。咁但系呢样嘢可以无限复制。
1: 咁你讲嘅无限复制就系讲紧以我所知就是你而家有同好几间学校合作啦，
0: 冇错，
1: 因为咁样又做到一个教育嘅一个效果。咁加上系咪会有喺啲我估啊工业大厦都可能有装呢啲定系点？
0: 今年会有系嘅。
1: 哦 ，OK，OK。
0: 同埋我哋有同 NGO 合作啦。咁今年大学都会有嘅。
1: 哦，非常好，非常好。呢啲每一部机大概个大细系几多咧？定系都有几只 size， 几只大细嘅咧？
0: 咁咧我哋系统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是、我哋系 modular design，
1: 模组化，
0: 模组化设计就我哋好似 LEGO 咁。
1: OK，
0: 咁视乎系啦，视乎你个地方究竟会出产啲乜嘢厨余，边个用，用个空间究竟几大，就砌出嚟嘅。
1: OK， 有趣、哦。咁透唔透露到？其实你哋个合作方式系用一个唔会话租嘅形式俾啲系啦，咁呢啲价有冇话价大概价钱咁样噶？
0: 就视乎你究竟想处理嗰个量系几多啦。咁我哋今年亦都好荣幸获得回收基金嘅资助啦。咁所以目前我哋嘅合作单位咧都系用紧一个优惠嘅价钱去做到呢样嘢，而我哋公司亦都系social enterprise 啦。咁社企，所以我哋唔系以赚钱为目标，我哋宗旨系真心好想解决住问题，所以推广同埋教育亦都系我哋非常之重点嘅一个 trend，
1: 系一个趋势啦，叫做。 咁樣嘅話，嗱，啱啱就提到，咁你解決咗，即係用有一個解決廚餘嗰個部分啦。咁嗰啲廚餘就變曬入咗落，餵肥咗啲蟲蟲啦。
0: 嗯。
1: 咁跟住啲蟲蟲咧，就本身係以我所知就係你攞去轉做肥料。
0: 其實咧，蟲蟲佢自己我哋。呢、这個生物轉化呢個過程咧，其實就將我哋嘅廚餘嘅養分咧，就變咗做兩樣嘢。一個咧就係、是、養肥咗嘅蟲蟲，蟲蟲自己本身就係、是可持續嘅一個 protein 啊，
1: 蛋白質
0: 係啦，可持續嘅一個昆蟲蛋白質。咁另外就係佢體內亦都有脂肪啦。
1: 嗯，
0: 咁呢個其實就係非常之適合。动物的一些饲料来的、可以给龟食啦、雀仔啦、鱼啦等等、其实鸡都吃得的，但是香港就比较、就我们没得散养鸡
1: 了，是啦是啦、
0: 没错，
1: 但不止动物的、哦、其实那次你的同事就是说直情是有一兜啲炸咗嘅虫虫，系直情据闻啲小朋友都好中意食
0: 嘅。系啊，新鲜嘅时候其实一整完其实系好香，成个空间都系非常之香。咁、当然啦，我哋会洗干净，会消毒，咁亦都有高温加热，咁先安心去进食嘅，就唔好直接你见到活生生咁石丝米咁摆入口中就唔系几好啦。佢哋自己都有佢哋自己嘅微生物系统嘅。
1: 哦，咁系。
0: 系啦，冇错。咁系啊，所以我哋讲我哋做 sharing 嘅时候，我哋要好小心啊。小朋友啲手仔，唔好见到佢哋好想摆入口，要制止住佢哋。
1: O K，
0: 呢个亦都系我哋人类好 potentially 是我哋人类未来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嚟嘅。
1: 哦，系啊，依家咁你哋有冇话考虑会即系都走个方向咧？将来都会供应埋。
0: 我会供应原料嘅、我哋 focus 喺做一个废弃物嘅一个处理嘅呢一个技术。
1: 嗯
0: 系啦，所以我都唔敢话。搞太多周边嘅嘢，咁而我哋即使宠物粮食都好啦，我哋都有 partner 去做呢一件事嘅。
1: 嗯 ，OK， 咁样，所以最后你啲虫咧，你就唔会俾佢变咗做成虫噶咯，应该就系、是、
0: 有部分咧就留翻嚟去做繁殖嘅。
1: 嗯 ，OK， 咁你所以你应该就喺其实你家香港个有一个叫做基地啦，应该就系咁系位于都系理工大学入边。
0: 嗯，理工大学同埋科学院我哋都有。
1: OK， 你依家团队几多人到啊？
0: 十个左右啦，但其实我哋主要都系做研发。
1: Okay.
0: 我哋有 AI 嘅专才啦，有机械设计啦，等等。
1: OK， 好啊，好啊，好啊。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就听一听音乐，唞一唞，跟住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下呢个关于点样利用黑水蟒幼虫嚟处理厨余嘅呢个方案先。转头见。

0: 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7.73，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62， 人民币 6.831，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7，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71.3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陈太太，你爬那么高去擦窗户，又没有安装窗花，好危险，站到地上用长柄工具擦就对了，要尽量加装窗花哦。
4: 黄太太，我知道了，
3: 就算装了窗花也不要打开探身擦外面的窗户，这是很危险的，先锁好窗花再擦最安全。还有，不要挨着窗花借力，只可以伸手到外面去擦，这才稳妥。
4: 好，都听你的。
3: 大家要谨记，擦窗事小，安全事大。
5: 应用学习是高中一门特有价值的选修科，六个学习范畴提供了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与实践并重，通过应用情境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令同学们开阔眼界，发挥潜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浏览 edb.gov.hk 了解更多吧。
1: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2: 852数据库。
6: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7: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6: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創科新浪潮將會帶領你深入認識香港和大灣區最新的科技創新故事，無論是疫情後日益普及的服務型機械人，或者是利用虛擬實境打造沉浸式體驗的最新娛樂模式，我們每集邀請不同的創新者以及科技專家，分享如何透過科技解決環保、食品健康、教育與寵物照顧等的社會問題。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11: 听完刚才 Richard 同嘉宾嘅分享，大家对点样用科技去处理厨余又多咗一份新嘅体会。讲起食剩嘢，好多听众甚至乎是你同我出街食饭或者屋企煮饭煮多咗，通常都会顺手将啲厨余当系普通垃圾咁抌落去垃圾桶就算。其实呢个未必系大家唔想环保，而系一直以嚟嘅习惯令我哋觉得咁样做最方便。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原来香港每日生产大约3300公吨嘅厨余，占咗都市固体废物成30%咁多。呢啲厨余去晒堆填区，唔单止霸占土地。

0: 仲会释放温室气体。为了解决这个危机，科技界出了很多新的法宝，例如有厌氧消化技术，透过微生物将厨余转化为可以发电的沼气，甚至有创新的昆虫生物转化，利用特定的幼虫去食晒厨余，转化做高蛋白质的动物饲料和肥料，做到真正将废物变成宝。不过要大家改变几十年掉垃圾的习惯的确是不容易的，很多屋苑也都未必有足够的配套，中小企又担心回收的成本高，甚至乎觉得厨余分开包装好烦好臭，这些怕麻烦的抗拒心态其实都是人之常情。好在政府现在在很多屋邨都加设了一个智能厨余回收机，还有积分奖励，令整件事变得简单又贴地。其实每个人面对环保新习惯，一开始都会觉得有些吃力，下次试试吃饱饭的时候准备扔垃圾的时候，不妨试试换下角度，走多几步去回收机处理厨余。科技的配套已经准备好了，只是需要我们多一份坚持，少一次顺手，这些小小的改变对我们的环境来讲已经是最大的回馈了。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我哋刚刚咧就系同我哋嘅今日嘅嘉宾啊陈文慧女士啊 Rosie 咧，探讨紧关于个厨余回收嘅一啲科技解决方案嘅。咁佢间公司咧就系利用一啲虫虫，就系黑水蟒嘅幼虫去分解去处理呢啲厨余嘅。咁样 Rosie 啊，我就想问下你啦。作为一个初创公司创办人啦，咁我相信你都面对过唔少挑战嘅，会唔会想分享一下一啲令你印象最深刻嘅一啲经历咁样啊？或者会唔会话初嘅时候系最辛苦啊？会唔会之后越嚟越容易啊？定系都唔系嘅？
2: 嗱，初嘅时候辛苦就系一定嘅，咁之后嘅辛苦咧又系。另外的一种辛苦来的，但是是非常之有挑战性，我这么说。因为创业和你拥有一个专业去打工是非常之不同的一个概念。因为创业初期最缺的就是人手啦，就是得你一个。你就要什么都要做，但是你不会什么都懂。所以你样东西都要学。而且要上手好快，因为你一学你就要即刻做噶啦嘛。包括啲好简单嘅，可能会计、文书、报税、开公司，类似呢啲咁样嘅嘢，一般人系无啦啦唔会去接触嘅嘢。但系当你决定咗做呢件事嘅时候，你开始你就要去学啦，就要识啦。咁
1: 有冇话边样嘢学对嚟讲学得最艰难咧？啱啱嗰啲应该难唔到你啩？
2: 嗰啲都系麻烦啫。
1: 系啦系
2: 啦。我觉得系其实你创业去到一定嘅程度，其实你会有一个心态上面嘅转变。
1: 哦。
2: 你一开始咧，你硬系会觉得样嘢都要自己做，样嘢都学做，识做。去到一个位，你系必须要学得识。放手，你要专业嘅嘢交俾专业嘅人做，咁你要将你嘅角色变为寻找专业人士，寻找信得过嘅专业人士，然后嗰个人会同你合作，咁其实创业路上，我谂唔单止系我系咁样嘅情况嘅，所有创业嘅 founder 都面对差唔多嘅情景，就系、是、你个身份不断咁转变。
1: 哦、oh,，OK，
2: 系啦，咁所以呢个过程入边其实每一日、每一个阶段、每一件事，其实都非常之充满挑战性。亦都系可能你可以讲话系困难啦，咁但系都系要做嘅嘢嚟噶啦，咁就将佢作为一个挑战咯，跨过佢就系啦。咁自己做唔到嘅就会唔会揾到人同你一齐跨咧？
1: 容唔容易咧？揾对你嚟讲 ，so far 暂时揾啲人相关需要嘅人才。
2: 有趣嘅呢、這个对我嚟讲，我又觉得我几享受呢个过程，因为我自己系我系 E 人，我系非常之咁中意识人啊，去撩下人哋。

0: 傾下偈啊，了解咗哦，原来佢就系我需要嘅人才，咁我系了解下佢，咁然后话俾佢听我究竟做紧啲乜嘢，睇下我团火可唔可以燃烧到佢，咁睇下佢会唔会有兴趣加入我哋。咁呢个过程我又几中意，揾志同道合嘅朋友，呢个我唔觉得系辛苦嘅一件事。
1: 系
0: 同埋我哋而家香港創科嘅呢個環境啦，非常之鼓勵我哋大學畢業或者甚至乎研究生嘅人去做一個創業。我哋創嘅業咧就係有機會可以改變世界。咁其實亦都係我哋學術做緊嘅嘢啦，做咁多研究都係為咗希望諗到啲好嘅 solution 或者解決方法，幾細微都好啦。其實都係想令我哋嘅地球用耐啲啦，用好啲啦，我哋都系解决紧一啲唔同嘅问题。咁我哋反正系解决紧唔同嘅问题，而且都系专家。咁我哋喺呢个环境入边揾人组队或者去揾志同道合嘅人咧，都相对容易嘅。
1: 系咯，我亦都相信你做得越大或者越耐嘅时候，总会有一啲人才会自荐，会自己买。
0: 冇错，有啲系自己揾嘅，有啲系佢哋游过嚟嘅、
1: 哦，
0: 都几有趣嘅。咁、但系我觉得香港呢一个创科生态咧系做得唔错，所以我哋先会有啲人咁样游嚟游去。
1: 系咯，同埋都过去近呢两三年，我见到你系都获得唔少奖啦，都系啦，恭喜你先。
0: 拖拉拖拉，多谢多谢。
1: 咁所以我都相信系会有唔少人才都有注意到嘅。咁你啱啱讲到啊，想改变世界啦，或者就系有获得呢啲机构去支持你哋去尝试改变世界。咁呢一刻你嘅业务就仲系净系喺香港先噶嘛？系咪？你嚟紧其实首先讲下香港嗰度，你依家有冇话大概几多个呢啲叫做厨余处理嘅基站嘅数量？
0: 其实香港其实我哋今年已经超过十个噶啦。
1: OK OK。
0: 咁每一个点每一日都处理紧唔同嘅唔同数量嘅厨余啦。
1: 系咯，都多嘅，都应该都慢慢多，因为你呢啲好多大学校啦，咁学校就日日都有呢啲学生食嘅嘢啦。咁样你有冇话嚟紧就系目标系边类型嘅一啲地方会想多啲呢啲咁样嘅安装你哋嘅设备呢？
0: 目前呢我哋就係做學校同埋 NGO 比较多啦，所以嗰个数量大概由几公斤至到几十公斤不等，咁个量有嘅够嘅，咁就學校嘅厨余可以喺學校解决返啦，咁出嚟嗰啲嘢就可以喺學校嗰度用得返。咁我哋嚟緊呢就希望可以多一啲 commercial 嘅合作。因为其实我哋个系统是可以好似积木咁样任我哋砌噶嘛，咁我哋入边嘅配件我哋亦都有啲系 for commercial use 嘅。
1: 我个人会觉得，如果你做到够细嘅版本，我唔知道啊，即系因为依家出边啲餐厅就佢哋都系集中回收啦，我相信就系有架车嚟可能回收，跟住车去一个集中点咁样，而呢个就系你哋希望可以解决到嘅一个问题嘛，即系。減低一個叫啲咩 carbon footprint， 中文係碳排放
0: 冇錯
1: 嘅呢個足跡。咁 OK， 如果係咁嘅話，不如講下香港以外，你有冇一個計劃去將你依家嘅業務拓展到香港以外啊？先唔好講其他國家，可能其他國家都未定。但係如果做咁大灣區，對你嚟講有冇一個吸引之處咧？有冇得做咧？
0: 當然係有嘅。咁我哋套系統啦，其實專係針對高密度嘅城市去做噶嘛，所以我哋套系統要夠細，要夠 flexible， 要可以喺唔同嘅場景都用得。咁所以香港係我哋第一個嘅場景係 focus。咁隨住個系統嘅成熟，其實可以去到嘅其他更加多唔同嘅東南亞嘅一啲高密度嘅城市啦。大灣區係我哋嘅其中一個考慮 嘅。

0: 地点，咁亦都有唔同嘅邀约啦。亦都有包括新加坡、日本等等嘅一啲
1: 地区，
0: 地区系有兴趣去发展一下嘅。咁因为其实我哋系统入面，其实我哋有 AI 去做养虫、养虫照顾虫虫嘅呢一个呢一件事。咁所以其实唔同场景咧，其实佢哋个操作都有少少唔同嘅。咁而我系放到去唔同嘅场景，咁而家学校就一套啦。咁商业嘅场景又会有学，佢又学到唔同嘅嘢。咁我哋又获得唔同嘅数据，去点样调整佢更加好。而且唔同嘅地方，佢哋嘅厨余嘅成分都系有啲唔同。咁所以其实当中入边有好多好多细节嘅嘢，其实系需要逐一击破。令到件事更加 smooth 嘅，咁所以我哋系必须要做好一个点，我哋就要 move on 去唔同嘅地方，等我哋个系统更加完善，咁就可以放到去唔同嘅场景、地方、国家，咁就去解决唔同嘅厨余问题。
1: 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你讲啱啱就系个 AI 要做配合翻个情景去做个调整，咁。尤其是即係食嗰啲嘢唔同啦，可能有啲係講緊鹽分多啲，或者水分多啲，係咪做即係針對住呢幾樣嘢做個調整呢？
0: 加埋環境唔同。
1: 環境唔同 ,ok。即係可能講個地區嘅氣候。
0: 係冇錯。
1: ok。
0: 咁即使係同一套系統啦，擺我哋就唔建议系摆室外嘅，因为我哋套嘢有电噶嘛，
1: 都系
0: 系啦。咁室内都有唔同嘅地点，咁唔同嘅地点，佢个温度、湿度，唔同嘅地区温度、湿度，其实都有变化，都会有影响到个系统嘅操作，同埋虫虫喺入边嗰个状态嘅。咁所以其实好多嘢可以再做得更加好。
1: OK, 系咯。我好奇问下你，其实你会唔会觉得你家嘅业务已经有对手呢？有边类型嘅你会视乎系对手，但系你觉得其实根本就冇嘅？
0: 我唔会话冇对手嘅，但系对手呢、這个名词啊，好似唔系太适合。我系希望想有更加多嘅同伴、companion， 或者是
1: 一啲
0: 唔叫对手，可以叫乜嘢呢？友善啲，大家同样嘅一个期望啦，
1: 系
0: 一起去做好呢件事，
1: 行家咯，系咯，
0: 系啦，唔同嘅一啲解决方法啦，因为我就收窄咗做nature based solution， 咁但系其实都仲有好多唔同嘅解决方法系未被好多人去广泛去应用啦。
1: OK， 即系所以大自然方案嘅一啲系你觉得系可以。再多啲，
0: 我系中意佢系 zero waste， 佢系冇嘢系需要掉嘅，
1: 系
0: 咁出嚟嘅嘢就
1: 系
0: 肥料同埋饲料，咁所有嘢都系翻到我哋个生态去，仲要系入翻我哋嘅食物链，咁所以我就觉得呢样嘢好正，我冇一样嘢系需要去堆填佢嘅，咁系咯，翻你头先条问题，其实我系好希望可以有多啲唔同嘅 solution 出现，多啲。唔同嘅机构去等大家知道厨余嘅问题咁严重，每日有3000多吨、每日咁、其实净系得我哋嘅团队去处理，梗系唔够啦。我都期望多啲你所谓嘅对手，我哋可以一齐去食晒呢个饼，可以令到我哋啲嘢可以唔使去堆填区，唔使去焚化炉。一齐可以解决咗佢，咁当然啦，解决得嚟又可以用得翻啲嘢，咁就最理想啦。
1: 你呢个理念啦，嗱，即系 zero waste， 即系零废物，零又唔系叫排放，但系零废物啦，零排放系。有冇系同因为你之前去过？以我所知就是你之前去过日本的农场那里去做过嘢，跟住先至 創業嘅，以我所知就係、是我反而就好奇你嗰陣係獲得啲乜嘢啟發，係令到你直接影響咗你之後嘅個公司嘅一個方向同埋一啲目標咁樣咧？
0: 有嘅，去日本嗰段時間咧，其實我自己翻工翻咗好多年，翻到個人有啲麻木，我就毅然辭咗份工。
1: 講唔講得係邊一份工咧？
0: 多份工喎、
1: 啊，唔令你麻木
0: 嘅。份份工都做到麻木，我先轉工嘅。
1: O K，
0: 咁我就發覺啊，好多份工咧，你好多嘢都手板眼見功夫，你學曬你就開始就重複噶啦嘛，就悶噶啦嘛，悶你就覺得人生就冇乜意義噶啦嘛，我嘅存在就冇乜價值噶啦嘛，你想轉噶啦。
1: 嗯，
0: 反正我就係一個咁樣嘅人，咁所以就
1: 坐唔定。
0: 系即系我唔觉得边份工我好，我学唔晒佢啲嘢咯。咁我又唔系特别高阶嘅人才，
1: 唔好咁讲。
0: 系啦，嗰时又未的起心肝翻去读大学，咁都系一啲基层少少嘅一啲工作啦。咁好快就。好闷啊！咁我又早出嚟做嘢，咁好短时好早已经储够十几年工作经验，咁所以就辞咗份工啦。我想即系搵翻自己，我究竟存在我为乜嘢咧？我系咪就是一个好冇意义嘅人呢？我觉得硬系生而为人得一次嘅啫嘛，总有啲使命嘅，但我唔知道个使命系咩。咁不如就放空啦，咁就其中一个地方我去系日本嘅，安全啊嘛
1: ，OK，
0: 系啦，安全又系香港人嘅第二乡下，系啦，咁就去，咁就就去农场打工，咁打工嘅生活其实而家回味翻啦，都系我人生入边其中一段最快乐嘅时光嚟嘅，好简单。同办公室好唔同啊，冇乜办公室，冇办公室政治，冇人要同你讲是非，系啦，亦都唔使睇人面色，好舒服啊！你每日起身就系见住富士山、修罗伯，咁系咯，咁样嘅生活就维持咗一段时间啦，开心到我都几乎唔想翻嚟，咁嗰段时间咧。我就除咗我负责即系农场嘅业务啦，同其他外国人一样，因为我哋一班有十几个唔同嘅外国人，来自世界各地嘅，法国又有，德国又有，泰国又有，日本自己嘅都有。咁我哋一齐都系十几个后生嘅啦，有男有女，都玩得好开心啊！虽然鸡同鸭讲法文法国嘅又唔识讲日文，又唔系好讲英文。哦所以跟同阿讲得好啦 ，body language 我哋都沟通到嘅。咁所以嗰段时间我仲负责埋煮食添嘅。
1: 哦、oh, ，OK。
0: 咁我自己中意煮嘢食，咁就喺嗰段时间就系做嘢、煮嘢食、食嘢。咁但系我发觉喺嗰边嘅生活同香港唔同。香港我哋好依赖黑色垃圾桶，
1: 系
0: 咁就掉咗去后楼梯咧，就唔使理佢噶啦。但喺日本咧。其实农场主佢系会自己做堆肥，咁而所有嘢必须严格分类，咁我就喺嗰段时间我就第一次体验我嘅人生系完全冇用过黑色垃圾桶，冇嘢要去堆填区嘅生活，我就觉得哇！
1: 你以前知道有咁样系咁严格系咪？或者
0: 以前我哋都睇过啲香港啲负面少少嘅新闻啦。咁三色垃圾桶我都唔细讲啦。咁大家有回忆嘅就自己回忆一下啦。咁所以我不嬲由细到大我都好热衷分类嘅。咁系咪真系分类完之后会去到合适嘅地点啊？咁而且即使合适嘅地点都好啦，厨余一直对我屋企嚟讲啦，都系一个解决唔到嘅问题。我屋企冇花园，我哋有种花，但系我哋唔会将我哋啲剩菜摆落个花盆度噶嘛。咁所以都系要用黑色垃圾袋。咁所以呢段日子过咗之后，翻嚟香港。个感触好大，因为你过咗呢段时间，你就唔想再放嘢落去，会去堆填区嘅垃圾桶。
1: 原来就系咁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为 4%。 政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以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对

0: 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的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的发展。天文台表示，由于南台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暖，以及低层偏南气流较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的天气延续到四月份。天文台说，四月平均最低气温23.8度，平均气温25.5度，以及平均最高气温27.9度，全部都是有记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为160.4毫米，较正常值高约5%。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为359.6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约20%。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医的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弹，目前仍在被扣查。警方昨天接获公众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在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天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弹罪拘捕该名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之内，又指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果断举报。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娃娃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类的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十四也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邓家彪又认同向个别装置发牌的做法，因为不少夹娃娃机和弹珠机都是放在商场、餐厅等的地方，很难找到责任源头。他认同规定每一次游戏付款上限5块钱，每份奖品不超过300块，减低成瘾的风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顺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是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7.8，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62， 人民币 6.831，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7，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572.3 美元。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以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今天晚上以及明天早上有一两阵的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即使门派不同，

0: 欢迎大家嚟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道馆》，我系大家节目主持人阿娇。每一集咧，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嘅宗师啦，同埋佢哋嘅徒弟咧，就上嚟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今集咧就承接住上一集咧，我哋继续有咏春拳嘅梁家昌师傅同埋佢三位嘅徒弟咧，就喺呢度咧同我哋嘅分享啊。梁师傅你好，三位
1: 你好，
0: 系三位你好。不如咁嗱，三位嘅即系师兄。妹啊，师兄弟啦，咁咧就喺我哋直播室啦。咁啊，不如介绍下自己先啊。咁啊，第一位
2: Tony
0: 系，第二位
3: 姓祝嘅
0: 祝师兄，第三位
4: Gloria
0: 师妹。咁啊，有三位嘅即系徒弟喺度啦。咁嗱，因为咧我哋咧个节目咧都经常咧都好希望吓唔同嘅门派都可以分享一下关于一啲承传嘅故事啊，或者承传嘅工作。咁不如咁啊，由 Tony 师兄开始先嗱。讲之前咧，我知道三位咧已经跟咗阿梁师傅咧习武咧就习咗超过十年嘅，都真系即系好快都可能要啊帮手教下拳，甚至乎已经系教紧拳噶啦。不如咁，阿 Tony 师兄，你讲下先，系啦，你今年几多岁啊？
2: 我今年62岁，
0: 系学咗十几年，
2: 学咗十几年啦。
0: 喂，可唔可以讲下一开始点解会接触咏春拳？
2: 其实我对细细个都好中意武术嘅，咁、就觉得咏春就都系。有少少電影啦，影響啦，跟住上網去 search 翻咯，睇下邊一個師傅有啲料勁啲啊，多啲資料啊咁樣，所以就揾到依家個師傅梁家昌師傅咯。
0: 係喺你心目中啊，梁師傅係一個點嘅人咧？係咪都惡噶？
2: 唔惡，好傳統嘅師傅咯，即係佢係即係見到乜嘢，你開頭去教嘅嘢啦，跟住見到有咩問題啊，咁樣教你改善咯。
0: 系 ，OK 嗱，咁第二位啊，祝师兄嗱，即系咧，大家听众就睇唔到啦。咁我而家喺直播室见到阿祝师兄咧，个样就完全唔似嘅。佢咪后就同我讲咧，其实基本上咧，佢就争几年就已经70岁啦，争一年就70岁啦，系嘛？喂，祝师兄你好，不如介绍下自己先。
3: 我姓祝嘅，
0: 系，
3: 我跟咗梁家昌师傅咧，已经系12年。
0: OK， 一开始点解会接触？系咪都想强身健体咁样？
3: 冇嘅，因为以前咧细个嗰阵时咧。即係有李小龍，咁啊變咗咧，你會覺得，咦？李小龍咁勁，即係你會覺得佢又係原本都係學詠春先嘅，所以我有依個理念想學。以前後生咧，因為工作上做唔到，
0: 係
3: 啊，所以去到年紀好大先至走去
0: 學。金齡啦
3: 嚇，係啦，但原來都可以學到，都可以得嘅。
0: OK， 好啊，咁第三位我哋嘅 Gloria 师妹啊，你都学咗十几年噶啦噃，
4: 系啊，
0: 喂，可唔可以讲下点样接触到即系梁师傅同埋接触到咏春拳？
4: 哦，接触个梁师傅真系经人介绍嘅，人哋介绍嘅，咁啊嗰位都系一个大师嚟嘅，不过就唔系功夫大师，
0: 系
4: 啦，都系啲 training 嘅大师，咁佢啊帮我哋 search 晒全香港全所有嘅师傅啦，佢自己去 search 咗最好嘅师傅介绍俾我哋嘅，
0: 系
4: 啦，就咁就。
0: 一嚟就入門就十幾年啦，
4: 係啊，一學就十幾年。
0: 喂，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對於後生嚟講，學即係唔好介意我咁講啊，學咩都冇所謂嘅、但係即係我估兩位男士啦、即係其實都叫做金齡，都叫有啲年紀啦。咁、我聽過一句説話叫做拳怕少壯啊、喂，其實學嘅時候會唔會好辛苦啊？
2: 其實練功夫其實。咏春都要少少體能嘅，咁只不過係用嗰時咧就唔需要話太大力啊咁樣，咁、始終都要練氣啦，同埋練體能，要基本都要嘅，
0: 係、即係唔會話太喘氣咁樣，
2: 唔會係要練係練得到氣咯，即係唔會話好似其他功夫，譬如泰拳要好多體能好大，唔需要咯。其實咏春就算係年紀大啊。都可以練得到嘅。
0: 係，咁啊，祝師兄咧，祝師兄你都喂都七十嗰六啊幾尾開始練，咁會唔會話都屋企人都不如去跑步算啦，或者係做第啲運動冇咁高風險咁？
3: 咁唔係嘅，即係話如果你年紀大去玩呢樣嘢，
0: 係
3: 都玩到出嚟嘅，我覺得係一種都有幾有成就感咯。
0: 嗯，
3: 係咪先？即係因為嗰陣時我點解可以揾到一個師傅咧？就因為上網啦，當然啦，去上網揾。原來我喺圖書館一見到，梁家昌師傅同葉準嗰陣時有本書《武人莊》，咦？咁好多即係俾我吸引到我，我借過嚟睇過。跟住咧，咦？再加埋上網，
0: 又真係揾到呢個作者，
3: 係啦，即係揾到個師傅。
0: 係，
3: 因為太多師傅，你唔知邊個好嘅，即係我用依個嘅準則。 就加埋上網可以揾到呢個咁好嘅師傅，呢個係一個緣分嚟嘅。
0: 係，
3: 我好開心。
0: 係，咁啊 ，Gloria 師妹咧，嗱，即係我都係上網睇啦，就係詠春拳咧，就五梅師太咧，佢流傳落嚟係一個專係俾女士去學習嘅一個嘅功夫嚟嘅。咁嗱，當然我就覺得呢一個係相對老土啲嘅年代咧，因為其實男女都可以做任何嘢嘅嚇。咁但係的而且確詠春拳個哲學或者佢嗰個嘅裝架其實都好係一個嘅短橋同埋扎馬啦，咁係好似相對適合啲喺體格上冇咁大件要打長橋大馬嗰啲嘅功夫。你係咪都覺得一學嘅時候都哦係入型入格喎，真係度身訂造嘅呢一個嘅功夫？
4: 其實我真係冇諗咁多，學嗰陣時真係冇諗咁多，我純粹因為咩而學呢？我覺得首先就係一個運動啦，即係呢個強身健體嘅運動啦。第二，我係比較中意啲快嘅，係啦，我係想練一啲嘅自己嘅反應。係，我希望我練到個反應會快，咁就 keep 住，即係你年齡開始增長嘅時間，你 keep 到一個反應好嘅話咧，對於長遠嘅發展都好。
0: OK。嗱，有一個人咧就未出聲嘅，咁上一集咧佢就基本上就講曬好多關於詠春拳嘅一啲哲學俾我哋知啦。但係梁師傅咧，其實咧就繼續就聽住三位劣徒係嘛，就喺度分享緊啲即係佢哋嘅經驗。喂，梁師傅，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喂，同呢三位嘅即係徒弟啦，你有啲乜嘢嘅即係 comment 或者有啲咩嘅意見俾佢哋啊？有啲咩印象㗎？
1: 哦，其實佢哋。即係如果佢哋一個徒弟，佢可以跟住玩咁耐咧，即係證明佢真係中意呢一套拳咯，就唔係話即係好急進咯。咁既然佢哋都咁有心，咁我絕對係會即係盡能力幫助佢哋，即係教好佢哋咯。
0: OK， 喂，嗱，梁師傅，我想問一下啦，即係以前睇啲電影又成日話，有啲嘅徒弟就三不教啊，長頭髮唔教，講粗口唔教，食煙唔教咁樣啊，你有冇呢啲準則㗎？
1: 我冇乜呢啲準則嘅，即係講真都我就可能唔係物以類聚啊，所以其實呢啲徒弟全部我啲徒弟個個都即係偏向即係好斯文啦，我覺得好斯文啦，咁就冇乜特別咯，我冇乜話咩嘢唔教，佢肯學我就教。
0: O K， 嗱，啱啱喺咪後咧，我就即係輪住咁樣問曬幾位嘅歲數啦嚇，咁樣樣，咁我知道咧，即係喺歲數上咧，阿梁師傅咧其實係。是在三位是比三位的徒弟呢是年轻的。教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都有点压力的一开始其实哇这么多啲前即长者过来或者长辈过来跟我学嘢那我怎么教呢是不是要恭恭敬敬还是怎么呢
1: 这个呢是一个问题来的。咁其实因为而家已经好啲啦而家呢因为都叫年长咗少少啦都登五啦是吧入五啦唔系登五入五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再之前嗰陣時咧，係啊，即係人哋會覺得你望到你，哇嚇，
0: 細佬啊，
1: 即係你係教功夫嘅咩？咁樣即係嗰個學生似師傅多啲喎，亦都有啲笑話講就係有啲新學生嚟到咧，佢可以叫咗我個徒弟做師傅啊，跟住我徒弟話師傅喺隔離啊咁講，即係咁樣，即係因為你係生得細個啲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冇問題，咁始終都係咁樣教嘅啫。咁你學功夫啊嘛，咁你覺得啱，咪繼續學落去咯。即係
0: OK， 即係嗱呢啲你就咁聽到咧，其實喺個直播室入邊咧已經係開始有啲啊，即係可能有一啲嘅練習嘅時候，一啲瑣碎嘅事情啦，一啲有趣嘅事情咧，係我都好想去知道嘅，因為我好感受到嗰個同門之誼啊嚇。嗱，轉頭翻嚟繼續有即係三位劣徒，即係三位徒弟阿 Tony 啦、祝 Sir 啦，同埋阿 Gloria 師妹啦，仲有梁家敦師傅咧，繼續講。下学习呢个咏春拳嘅时候，其实无论咩岁数都好啦，学新嘢一定难嘅。啊，会唔会遇到啲咩困难呢？转头翻嚟继续飞为舞蹈馆。

0: 欢迎翻翻到嚟非遗舞蹈馆，继续有咏春拳嘅梁家昌师傅同埋佢三位嘅徒弟 Tony 竹同埋 Gloria 师妹喺度嘅。喂，嗱咁啊，讲下，即系大家都可以自由分享。我想问下咧，练习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啲嘅趣事啊？或者甚至乎即系唔小心就诶练练下嘅时候动咗真火啊，就用咗真力咁样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噶？
1: 其实会有嘅，因为喺肢手咧，即系好多时要练招式啦，去大家声底啊一齐去练，有时不自不觉咧就会用咗好大嘅力，尤其是初学啦。咁有时学一段时间，有时会感觉开头师傅成日提我哋要唔好用咁太大力啊，要放松啊咁。但系有时人嘅自然反应咧，就练下练下。黐下黐下手咧，就越做越大力。
0: 系，
1: 阿师傅成日会提住我哋，唔可以太大力咁样，即系唔好为打而去黐手咯。
0: 系，
1: 所以就有时会有时失手咁啊，会打到对方啊，会可能会流牙血啊，或者指甲冇剪啊，只手啊花晒啊。
0: 咁受害者喺咪个录音室度咧？
1: 都好在冇嘅。
0: 系，
1: 因为我哋练一耐咗，知道第一要剪指甲啦，第二就一定要流力啦。
0: 系，
1: 唔留手都要流力啦。
0: OK， 咁阿竹星咧，有冇啲趣事发生过都？
2: 都有嘅，因为你本身咧，我哋习惯咗咧，反而我哋会容易受伤。对方嗰啲初学嗰啲系冇问题嘅，因为佢只能够留唔到力，搞到你受伤嘅啫。即系我哋咧，反而会控制到，因为我哋练嗰个招式嗰方面，我哋要做一个动作，要摆只手上嚟呢啲颈嘅位置啊。举个例。佢可能擺得上嚟嗰陣時候，淋唔到力，
0: 拍咗落去，
2: 係啊，拍咗落去，
0: 一巴就冚埋你。
2: 但係你唔可以叫佢唔拍上嚟喎。
0: 係，
2: 咪我哋唯有冇辦法啦，要練好一樣嘢。
0: 係，
2: 你一定要食，要硬食呢樣嘢。
0: 即係始終啱啱啊，即係上一集我記得阿梁師傅都有提過，就係話啊，其實咧練呢一個嘅黐手就好似打手把咁，結果你係變咗個手把係嘛塊面咁樣樣。咁啊，阿 Gloria 師妹咧，即係我最有興趣之就係、是、嗱，成間拳館都即係。男人除啊，成班人咁样，当你做即系黐手嘅时候，其实你都系对住啲男士，会唔会都出现啲尴尬嘅情况，或者就系、是、喂你好大力喎、啊，阿 Tony 哥，你系咪练嘢啫系嘛？你唔系打我，系
1: 我好似冇打过佢。
0: 系
3: 尴尬，其实尴尬就冇嘅、因为我哋女士都大个夹嘅，系啦，咁大家打得爽啲啦，即系男同女对打嘅时间都比较唔会咁多尴尬嘅场面啦。咁但系如果

0: 打功夫咧，你话少少受伤系应该会预咗有嘅。轻微的受伤冇理由会冇发生过，
1: 可唔可以讲下啲例子？譬如系，
0: 不过唔系我咯，
1: 即系话眼角翻到屋企会俾人打咁样。
0: 通常我哋都有机会会即系少少嘅画找到唔觉热立嗰阵时啊，或者系眼嗰阵时候，即系过咗少少力整到都有嘅，不过就唔系严重嘅受伤嚟嘅，即系我哋都好。偏向是斯文啲嘅，打得嚟都是斯文，但系輕微的受傷，我覺得是很小事嚟嘅啫。你做運動都會受傷，
1: 係冇錯，即係跑步都會抽筋，
0: 都預咗咯，係啦係啦，都好少。
1: 女士會唔會話真係一定要要扎起個頭髮啊，剪短頭髮，甚至乎要剪指甲咁樣，即係？你整靓啊嘛，留指甲系嘛，即系唔练得噶咯，咁样样会唔会都俾师傅闹？
0: 我有整 gel 甲噶，
1: 系啦，咁 gel 甲会唔会都话师傅话，哎，你唔好练啊
0: ，gel 甲都冇问题，所以好多人都可以玩嘅。
1: 哦 ，OK， 喂，嗱，我自己学拳啦，咁我因为我身形重啊，咁即系我都讲紧我80几90 kg 吓，咁我每一次对打咧，我嘅师公咧都喺侧边啊，你咁大力做乜嘢啊？娇，你做乜咁大力啊？咁样样，咁基本上咧，我就每一次练嘅时候都要就住嘅，咁啊上到擂台嘅时候，突然之间即系成件事唔同嘅，因为你突然之间发力，你会喘气噶嘛，但系调翻转，我会理解呢一件事就为、是、练习其实就系睇嗰个人嘅心。即系啊，睇下呢一个人个心去到边啦，系真系想伤害人啦，定话成日练？因为同你练紧嗰个人唔系你敌人或者对手嘛，佢系你 partner， 佢系你个伙伴嚟噶嘛，即系大家一齐进步先至系练习嚟噶嘛。我想问下梁师傅，会唔会见到有一啲嘅徒弟真系即系心地麻麻地嘅，即系上到去就哇俾力俾尽力咁样？
2: 会噶，因为有啲徒弟咧本身即系性格嘅问题啦，所以我教黐手咧第一样嘢就要 tune 咗一个心态先，即系话俾你知话黐手唔系等于打交，即系唔系话黐手打到人咧就系等于你个黐手叻咁样，即系我一定要即系好表明黐手个目的。但系有啲徒弟咧或者有啲人本身个性格都系急进啲或者系好胜啲，
1: 好胜
2: 啲即系打，即系可能佢都知嘅，可能佢都知道啊黐手唔等于打交。但系黐手嗰时俾人入咗一两嘢，咁、那个无名火起噶咯，跟住就
1: 咁啱翻工啊，受气咁啊，
2: 系啦。咁如果呢啲情况咧，其实即系作为一个师傅嘅责任咧，喺个班嗰度咧，我系会不断去望住呢啲咁嘅情况。当你见到嗰一 pair 系有火药味嘅时咧、你就要适当地将佢哋啊唞唞啦，不如休息一下啦，咁即系用另一种方法去拆散佢哋先、因为亦都如果唔系会好大镬噶。亦都我曾经试过有个学生系黐黐下手直情系觉得自己系唞唔到气，因为佢可能太激进啦，咁啊需要有啲医疗嘅辅助帮助。
1: 太紧张，闭咗
2: 气啊，都试过咁，所以其实呢个避免唔到嘅，就算未必嗰个人本身个性格未必系即系话即系差或者性，但系嗰刻佢俾人打完之后咧，可能佢。那个无名火起咗咧，佢又想打翻，咁嗰个人你打我，我又打你，咁大家就已经忘记咗黐手个本质噶啦，就变咗将黐手变咗打交啊！咁呢个我相信都会发生嘅，不过我尽量都会控制，即系最紧要就系 tune 咗个心态咁样咯吓、
1: 但会唔会好难嘅？你始终即系喂上到嚟学嘢，咁虽然话你系师傅啫，但系其实佢都系另外一个师傅，佢系顾客噶嘛，即系佢交学费、即系你同佢讲话喂，唔好咁大力啊，或者。嗰、那个师兄你都就住啊，即系大家都系上嚟学嘢，会唔会话好难去调整？有冇啲咩特别方法去调整佢哋嘅心态？
2: 会嘅。咁我本身都会，即系其实一上嚟学生咧，我尽量都要佢解释清楚，即系黐手目的系乜嘢，好清楚嘅，我讲得好清楚，即系唔系一个打交唔系性。咁如果个学生真系唔啱嘅，咁佢自己会 quit 啦。即系自己会即系啊唔啱玩呢、這个唔系我想要求嘅嘢，咁可能我想玩啲更加直接啲搏击嘅，咁佢可能会选择另一样嘢，咁呢个系即系佢嘅选择，但系我都要好表明呢一度系即系个学习嘅情况系点样咯，我会控制得到咯吓。
1: 嗱，我哋而家做一个非常之唔公平嘅选举啦，我想问下而家三位，即系 Tony 哥啦、竹星啦同埋 Gloria 师妹啦，三位。边个系最唔小心，系经常性成为一个施害者，就突然间即系用咗少少盲力咁样嘅咧？一二三系边位咧？系因为大家都我冇嘅，
3: 打人定俾人打？
1: 俾人打人嗰个咧，即系突然间用咗盲力，即
3: 系咯？问师傅啱啲，师傅比较客观啲。
2: 你哋三个即系摆我上台。
1: 阿师傅笑而不语啊，咁啊，即系咁其实都系好难嘅。即系当你要去望住咁多嘅徒弟去练嘅时候，其实系会有咁嘅危险啊。但系即系我估练身更加练心啊，同埋尤其是系啊，即系林师傅啱啱都讲过，就系话叶准嘅咏春拳就系以柔制刚，唔系唔用力，而系唔主动去发一啲盲力。我估。

0: 这个才是学习的真谛，是吗？
1: 是的，还有个环境，即是当你去到那个地方的环境，个个都是这样练习，你就是会这样的。
0: 嗯，Tony 先用了几耐时间才调整到自己那些的力度呢？
2: 我用了大概四年。
0: 四年？
2: 是的，四年要开始要可以放松一点。因为我本身自己是比较体能型的嘛，那变成自然反应就会用了很大的蛮力，要慢慢要过渡啊，才会不停地提啊，同时手要改变的心态啊，用了四至五年就可以恢复到，即是回复到正轨，是不用蛮力咯。
0: 嗱，啱啱我呢个问题都暗示了，应该都系Tony师兄咧，就三位入边咧就有一开始会有蛮力啦，咁但系之后就慢慢变咗一个人肉沙包啦，因为你都要同啲嘅后辈去练下啦。嗱，转头翻嚟继续会同四位咧，即系倾下喂成全嘅问题啦，即系三位都学咗十几年啦，即系未去到师傅，更加唔系宗师，但系都算系一个师兄，对于一个嘅传统嘅中国文化啦，都有一个嘅传承责任嘅。喂，传承又系点？开始慢慢要去指导啲人嘅时候，又会唔会感受到即系梁师傅过往嘅一啲嘅辛酸啊？转头翻嚟，继续非遗舞蹈馆。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192点，升258点，上升0.53%。标普五百指数报7245点，升44点，上升0.6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7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

0: 1.355欧元兑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78.8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4: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3: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4: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5: 选购中成药就要选择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也就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和成效的注册要求，请浏览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6: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即使門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飛為舞蹈館

0: 继续翻到嚟非遗舞蹈馆，有梁家昌师傅，亦都有佢三位嘅咏春拳嘅徒弟 Tony 师兄、竹星同埋 Gloria 师妹嘅。咁我想问下咧，即系其实啱啱我提到啦，其实都学咗好耐咯，都系时候即系除咗做一个嘅人肉沙包之外，其实都会开始去教一下一啲新人啦，或者一啲即系一啲师弟师妹咁样啦。我想问下。会唔会开始感受到以前梁师傅教你哋嘅辛酸啊？
1: 会嘅，因为其实我哋依家上堂咧，师傅都揾我哋带下啲新人啊，教下佢哋咯。咁其实都教人都系会有一个过程，都会系有啲难度嘅事，系咯。慢慢感觉到就
0: 系
1: 有时你讲佢未必会听，
0: 系。
1: 咁你讲完之后，佢可能。又做唔到喎，
0: 系
1: 咁師傅有時會好婉轉，正話都講啦，師傅好婉轉話嗰陣咁樣唞下。
0: 第二你嘅性格就唔係太婉轉，
1: 唔啱喎。師傅成日提噶啦，你唔佢唔啱，你唔好即刻話佢唔啱咁樣，即係要慢慢學點樣教人咯。
0: 係 OK， 咁阿竹星咧
2: 一樣啦，都係同一個情況啦。但係咧我成日覺得咧，我以前學咧，我好得意嘅，我都冇同師傅講過，即係咧我學嗰樣嘢咧。我會當師傅是一個偶像，當你覺得他當是一個偶像，你自然會很用心，很專注去玩那件事，還有很抌時間，會加多一樣東西，在師傅之中我會加多一樣偶像這件事下去，因為我覺得我跟一個師傅加上偶像，我會更加會給心機去學一件事，我將對於下面或者新來的師弟師妹都好，即是我會很專注令他們會做得更好，但是呢他學Tony 師兄說啊，有些事他真的做不到的，做不到的就要你要怎樣可以帶回去，就回正軌，讓他慢慢慢慢 做得更好，通常呢就有時候講下笑，不要那麼嚴肅太嚴肅呢他反而沒有那麼接收得好，你好像有時當講笑的形式或者會做得好一點，令到他容易吸收，但通常我覺得詠春最重要是一個字，是一個練字，你不練呢，你就算學了回家他沒有練呢，你下一堂回到來都是可能所以無忌，所以很多時候跟他叮囑回家練一下，盡量做回好去，因為你給了錢上來學嘢，你好過嘥咗啊，啱唔啱啊？即係你要練為目的，因為練咧，你會吸收咗再翻啲嘢走，好過乜都帶唔到。
0: 即係教學雙長，係
2: 啦。
0: 即係當你教嘅時候，你都學緊，因為你講緊俾佢聽點做嘅時候，其實你耳仔都自己聽翻自己講啲咩，嗰個理解，同埋就係啱啱啊，即係竹星講就係即係練功練功，勤之為功嚇，即係勤力就係練緊功嚇。咁啊，阿 Gloria 師妹咧，喂，係咪而家有親啲女士嘅學生一上到嚟嘅時候都啊，你教啦咁啊，即係冇咁尷尬啊？
3: 會好啲嘅，會好啲嘅，即係由女士去教翻女士，佢可能新嘅初學者會係好啲嘅。事實上係咁，你講得好啱頭先啊，叫你講得話教學雙長，即係我而家都係喺呢個目標。咁啊，師傅傳承方面都希望即係我哋可以帶下一輩再下一輩一路傳承一個正統啲嘅方式，即係個技術啦。咁而家教學雙長，我就係學緊。自己學緊之餘，都學緊教人。係啦，咁睇通過教人嘅時間，我只係知道自己有啲咩不足嘅地方。咁師傅亦都喺從旁都不停咁睇住我哋點樣教人。係啦，咁有啲地方佢會走埋嚟幫我哋補充噶啦，知道係啦，咁好好嘅，即係呢樣嘢，我覺得。
0: Okay. 嗱，可能阿 Tony 聲同埋阿竹聲咧就未必太講到嘅，因為我見到咧阿 Gloria 師妹咧就係好細心嘅，即係同兩位嗰個衝撞嘅性格咧就好大嘅即係對比。我想問下嘅 Gloria 師妹或者阿 Gloria 啦嚇我想問下幾個問題嘅，第一就係其實咧而家喺香港做一啲嘅詠春拳嘅女性方面嘅傳承咧，其實困唔困難嘅？
3: 有啲困難。即事實上是女士學的少啲嘅，真係嘅。咁女士可能兼顧屋企嘅嘢多啦，咁比較喺對於打功夫方面唔係咁多。咁所以你話喺嗰個而家啲宣傳方面咧，咁真係都需要落多少少功夫。如果你想多啲女性去學習嘅話，咁我諗 promotion 就算好而家咁
0: 宣傳做訪問，
3: 係啦，訪問呢啲咧，應該個帶動會係大嘅。喺媒體方面所有嘢，我相信呢度係可以做多啲。咁而家都知道 非物質遺產呢一樣嘢，香港都傳承，即係有一個興起咗啦，即係政府應該都係帶動緊嘅。咁我都希望即係喺呢度做多啲宣傳。
0: 係，同埋即係呢段時間有好多時，我哋都會講就係話無論功夫無論咩都好啊，男士可以入廚，可以做照顧者，女士都可以即係工作，即係冇性別係好流動嘅。即係呢一個位就係嗰個分工唔應該係因為性別，而係因為你嘅能力嚇。咁我好想知 Gloria 先妹其實啲女士上嚟真係揾阿梁師傅去學啦。其實佢哋嘅心態點？係咪因為都驚？有時夜蒲嘅時候咧都會有危險啊！咁啊，識翻兩道散手咁樣就安全啲啊？定嗰陣時有啲咩特別心態？
3: 我諗乜嘢都人都有，
0: 嗯，
3: 真係我哋嗰度有啲係真係陪老公上嚟啦，係咪？亦都有，但係都打得好好喎。
0: 係
3: 陪老公上嚟，個太太又打得好好喎。咁、我呢啲就係細細個都中意嘅，係、我至少都中意呢一個，唔係。系都系有啲原因嘅，咁唔使详细讲啦呢度吓，咁都有自己嘅原因嘅，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可能阿师傅都好似我而家先知咋，其实都系、可能细个有啲潜意识引发到你中意功夫，咁、我以前十几岁我开都有学其他功夫，咁、做嘢时间停咗之后都系玩翻，系好一讲功夫，好啊，我想学。
0: 哦，
3: 系啦，我都即刻去学，我唔知点解嘅。
0: 系
3: 咁，有我谂都有好多原因，有啲可能都系可能想做一啲运动啊，有啲人可能想识多啲人啊，当系一个兴趣啊，都有唔同类型都有，我觉得欢迎 welcome 嘅，都系。
0: O、okay. K， 喂，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阿 Gloria 先会学完啦，学咗十几年都未学完噶，其实十几年啦，
3: 有排学。
0: 系啦，有冇话真係試過喺一啲嘅危機入面係用過詠春嘅一啲技術去防衞保護自己或者保護身邊一啲重要嘅人嘅？
3: 我自己就真係未試過，
0: 係
3: 即係我自己覺得而家個社會你要遇到呢啲都唔係咁容易嘅，係咪？咁
0: 最好唔好
3: 咁安全嘅，香港都又比較安全啲嘅，喺外地又唔知啦。咁、我聽到阿竹星頭先就遇到一個 case 嘅。
0: 哦 ，OK， 阿竹星，不如講下娓娓道來發生咩事？
2: 好耐啦，
0: 預結啊！
2: 一次。

0: 次就喺旺角，近住旺角中心，跟住報攤側邊咧，咪有條巷，跟住有一條行人電梯上去，一路旺角東嗰度啊嘛。
1: 冇錯，
0: 係啊，就喺條巷嗰度就見到一個人走緊過嚟，後邊咧嗌緊搶嘢。
1: 哇！即係賊嚟㗎咯，嗰、那個應該係二匪
0: 啦，係啦，佢衝緊埋嚟。咁我嗰陣時都學緊詠春，但係我覺得我自問自己，如果我學緊詠春，我冇能掉頭走㗎。系咪先？好正常啦、啊。咁我唯有用我识嗰啲咯。
1: 嗯，
0: 对，一冲紧埋嚟一立，一学铲嘅，因为佢唔知道我突然间会做呢个动作。
1: 系
0: 啦，咁啊瞓低咗，好得意嘅，俾我发现咧，原来
1: 系
0: 只要有一个人带头去做呢样嘢，
2: yes.
0: 就有其他人帮手揿住佢，
1: 系、
0: 就咁样跟住后边咧。有人咧又有人打電話，跟住衝鋒車嚟，跟住、就出現呢個情況啦。
2: 係
0: 啊，
1: 見義勇為。
0: 但係你當然你要睇清楚，佢衝緊埋嚟，佢手上有冇武器？
1: 係有武器就唔好啦，即係功夫再高都怕菜刀。
0: 即係有時啲嘢可以
1: 揀嚟嘅。OK， 我估呢一個都係成全咗，即係阿梁師傅上一集講咧，就係其實個心態。
0: 冇錯，個心態
1: 唔怕事。
0: 係啦。
1: 嗱，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即係四位我哋嘅直播室啦，我都好想知道啊。其实四位对于咏春拳在香港甚至乎世界各地的发展有什么愿景，转头回来飞为舞蹈馆。

0: 翻翻到嚟最后一节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道馆》，喺我哋录音室继续有咏春拳嘅梁家昌师傅以及三位徒弟，包括系 Tony 师兄、祝师兄以及 Gloria 师妹喺我哋嘅录音室入边嘅。喂嗱，咁啊嚟到最后一节啦，我都好想即系四位咧都即系分享一下其实好投身呢一个嘅武术啦，好投身呢一个嘅文化啦，学嘅唔单止系一啲身体上嘅一啲肢体动作，甚至系兵器啦。而系入边嗰个嘅态度啊，就系、是、以柔制刚。我估以柔制刚呢一样嘢唔单止系嗰个嘅权利嚟噶，更加系一个做人哲学嚟嘅。有时有啲嘢你唔能够硬碰啊，但系佢埋嚟嘅时候你唔怕事，其实系处理到嘅。咁我想问一下啦，对于咏春拳喺香港嘅发展，首先我问咗三位先，问完徒弟再问师傅。三位徒弟，Tony 哥先啦，喂，有啲咩嘅睇法嘅？希望佢传到去边度？有冇谂过自己即系？开馆受教呢咁样？
1: 有噶，因为其实我都希望传承嘅咏春拳，即系我自己觉得就系咏春拳，其实唔单止佢可以实用性可以自卫啊，其实对身体我觉得系都有帮助嘅。因为其实咏春拳嘅核心就系要你放松肌肉啦，你个姿势要正确啦，咁尽量唔好用多余嘅力啦。咁其实对身体啊、肌肉啊、关节又灵活啲啦，咁样其实我觉得适量嘅运动啊，都会对身体健康会好嘅。因为我觉得就系依家香社会咧，应该好多人越嚟越注重健康啦。咁有适量嘅运动啊，有啲传承啊，啲武术咁推广，佢应该都会可以持续落去咯。
0: 系啊，祝星咧，
2: 我觉得应该要继续。即係傳承落去。雖然我而家一份工冇咁多時間，咁我唯有將我嘅時間擺喺師傅嗰度幫下手教下啲新人。依個都係屬於傳承嘅一種。如果我真係即係退咗休啊，冇嘢做啊，可能真係即係全職教都唔出奇嘅。係啦，即係依個理念係應該要有，因為你學咗嗰樣嘢，你冇留嘥咗佢咯。明唔明啊？即係我覺得係應該傳承落去，繼續做得更好，係啦。你唔好任何人都可以嚟學，任何人即係令到你繼續教得好，因為依個係自己，因為你學咗嗰樣嘢，你一定要繼續咁做落去。我嘅認為應該係要咁做。
0: OK，Gloria 師妹咧講下，即係喂，其實如果真係要將即係啱啱你提過就係媒體啦、傳播啦，可以令到咧咏春拳咧可以讓更多人知道，但係知道同埋投身咧係兩個好分別好大嘅層面嚟嘅。有啲咩方法可以讓更加多女性真係雙腳踏入拳館，雙手同你黐手咧？
3: 可能由小朋友開始
0: 啊。
3: 小朋友，咁有家長嘛，因為媽咪帶埋嚟，咁媽咪同小朋友一齊學，咁可能由呢度又可以，或者係小朋友，因為如果細細個已經有呢個種子種咗落去嘅話，即係將來發展個空間會再大啲，係咪咧？咁我覺得咁，咁當然啦，詠春呢一個功夫係老人家都 OK 玩得嘅。即係同太極啊一樣咁，年長嘅一輩亦都可以係一個 market 嚟嘅，
0: 係
3: 都係一個 market。咁所以我相信嗰個發展空間係好大。
0: OK， 梁師傅收唔收貨啊？三位徒弟嘅願景夠唔夠願景？
4: 好，都講得好好。不過我覺得其實而家詠春喺香港咧，或者中國咧，其實已經即係推廣得發展得好好，即係應該係中國政府已經係好極力推廣啦。你見春晚已經係有即係詠春嘅即係表演，咁同埋而家香港咧，其實好多中小學咧已經滲入咗詠春拳嘅教學，即係好多唔同嘅師傅，即係香港好多即係師傅已經喺唔同嘅中小學咧，已經有開始教啲小學生。咁呢啲都係一個種子啦，我覺得。咁對。未来的香港是即是咏春的发展是好的。不过呢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即是虽然现在咏春是在全世界都很出名很多很多。但是

0: 我觉得譬如咁，你就算喺外国人都玩得好好，但有时咧，我就觉得即系好怕咧，就系第时你要揾翻学好嘅功夫咧，你揾个即系我当然唔系话即系有乜嘢嘅偏见或者成，但系呢个系我哋中国嘅传统嘅功夫。如果我哋第时真系想玩好嘅功夫，而要去到第二啲国家先揾到嗰个咧，我觉得就系一个悲哀嚟嘅。
1: 咁啊，麻烦三位努力啲。
0: 所以我咧，即系呢个最紧要就系
2: 会嘅，会
0: 即系本身大家香港各门各派或者各个师傅都要努力咯。即系唔系话边一个系，因为每一个香港嘅咏春嘅师傅，大家都要共同努力，即系为呢样嘢做好啲咯，尽量发展得好啲咯。
1: 我过往咧即系同过一啲嘅非遗。相关的关注朋友呢，他们未必是关注功夫的，他们就可能关注譬如云吞面、竹升面、或者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的，就是喂好啊，你要传承当然最好传承所有东西啦，但是其实要传承咏春拳最重要传承的东西是哪一个的项目或者哪一个的东西呢？梁师傅，
0: 我觉得是个理念。
1: 嗯，
0: 因为那些你那些拳套或者那些动作嗰啲嘢咧，其实你系已经可以睇到晒，但你做到嗰样嘢，但系背后个理念唔同咧，出嚟就已经系两回事，即系你同一件货品，但系你背后个理念或者个目的唔同，你已经两件事，所以其实要传承系传承咏春个思想个理念，呢一样嘢唔单止影响嗰个拳种啦，就算你影响你做人谂嘢方法都会好大，即系好大影响，起码会改变你人个思想，我觉得，所以个理念要正。即系你个本质要正，即系譬如你咏春，你系一个短桥浸马，以柔制刚，你唔可以将佢改咗另一样嘢咁样。
1: OK， 我听过以前有一个嘅朋友啦，佢就讲话，咏春拳咧其实系好讲人体嘅触感啊，因为人体最大嘅器官就系皮肤，当你黐手嘅时候，你唔放松，皮肤就感受唔到对方嘅力，即系依一个就好似同啲香港人讲就系放松，因为你放松先感受到生活对你嘅冲击而。知道究竟怎样去面对呢啲压力啊？
0: 绝对咧，我哋叫听经，
1: 听经，
0: 听经，即系皮肤里面，即系我哋讲紧就系只手里面有好多好似好多耳仔咁，只手一摆落去某一度咧，就可以感觉到，即系好似听到晒对方想做啲乜嘢啊。咁呢个大前提都系要放松，因为你一紧张嘅所有嘢都会散咗噶啦，一定要放松先可以做到。
1: 今日感谢四位喺我哋嘅录音室入边啦，包括就系咏春拳嘅梁家昌师傅啦、Tony 师兄、竹星同埋 Gloria 师妹啦。希望即系大家听完呢一个嘅访问之后咧，有兴趣可以睇多啲资讯，再有兴趣可以揾一啲嘅拳馆，甚至乎揾阿梁师傅咧去学习一个充满住哲理，同埋好似提紧我哋都市人啊，要去放松去感受自己身体嘅一个嘅武术。今日感謝曬四位 ，thank you。
2: OK， 多謝曬，
0: 多謝曬，
1: 感謝。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的告示，有工作人员晚上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表示，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的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及离职补偿，劳工处正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雇佣事宜。劳工处呼吁雇员如有被拖欠工资或雇佣权益，应尽快到劳工处劳资关系科提供资料，处方也会就雇主涉嫌违反雇佣条例进行刑事调查，在有足够证据时会提出检控。

0: 一连五天内地五一黄金周今天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嘴洲及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及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及热门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及非法露营。署方在社交平台表示，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天平均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进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称会参考这次及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5.9%，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为4%。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5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暖及低层偏南气流较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的天气延续到4月。天文台说，4月平均最低气温23.8度，平均气温25.5度或平及平均最高气温27.9度，全部都是有记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4月总雨量为160.4毫米，较正常值高约5%。今年首4个月累计雨量为359.6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约20%。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没有人中，二奖有4注中，每注派彩32万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2、7、8、10、18、47，特别号码4。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152点，升210点，上升0.43%。标普500指数报7250点，升49点，上升0.6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7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78.8美元。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1-2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均需注意。携带超额烟酒入境香港而没有向海关申报，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也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

0: 罚款最少5000，甚或判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我是子瑜，我在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与你围炉夜话。又是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现在你的状态如何呢？今晚想和你一起探讨一下你的人生最好状态。我想每一个人心目当中对于自己最好的状态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且听听看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我觉得很有道理的，也是一个很棒的人生状态，说的对不对？那就是不讨好，不解释，不纠缠，发自己的光，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太阳。一个人无论遇到怎样挫折，都会一步一步走下去，无惧困难，克服他们，拥有正面的力量，做自己的太阳。陈慧玲。

0: 人的生命一定会经历漆黑，如果想要穿过漆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靠自己的内心，内心的光亮去走出黑暗，做自己的太阳。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睡前情话，夜妈妈心里话，黄子瑜。
0: 我不相信自己的人生只有一种可能，我相信努力踏出的每一步都会迎来全新的自己。我行我素，我爱你，来自郁可唯。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1: 每个女人都值得拥有一双让你闪耀的鞋，闪耀的不是流行，是你的自信。一如爱情，不是一味的追随和配合，而是活出各自的精彩。

好不好呢？这个答案只有你自己知道，做一个真正的自己吧，不需要讨好任何人。这首歌是张韶涵在2014年的作品，还有一首歌曲，时间是更早之前了，是在2005年，21年前，有这位非常率真的女孩大声地唱出做自己。

0: 感谢同恩告诉我们做自己。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黄丽玲阿令曾经说过，每个女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美丽个体，唯有相信自己值得一切美好，才能活出

0: 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253点，升311点，上升0.63%。标普五百指数报7,256点，升55点，上升0.7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7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81.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3: 我是子瑜，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今晚子瑜的心里话呢，是想跟你说一说家中的家规的。家规可以让孩子更有安全感啊。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规矩，父母教育孩子，除了保持适当的灵活还有弹性，最大原则就是要始终如一。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父母的态度将是最为重要的。如果孩子们清楚家庭的规则，他们会明白破坏了规则就会发生什么后果。而且父母还要给孩子一个明确的指示，自己一定要对自己的违规行为负责。可能在香港，很多父母都是忙于工作，忙于事业，对教导孩子不见得会言出必行。但是如果父母始终不能贯彻家规，去规范各自的行为，家里啊，将会永远有争吵、冲突，甚至是意外。而孩子们还会在父母的反复无常当中慢慢失去了对父母的信任。说到始终如一，也想起了王菀之这首歌。歌名叫做如一。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回想一下，你是否能做到始终如一对每一个孩子呢？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我们一起想想看，如果一个孩子在吃饭前偷吃零食，你纵容了他，但是另外一个孩子犯了同样错误，你又惩罚了他。孩子们的行为有时被父母忽视，有时则是受到惩罚，这样将给人极度的不安全感，同时也让孩子开始轻视规则，认为他们不算什么。最后结果就是，孩子不是变得更懂得道理，而是开始认为规则是没有用的，一切只是权力的施予罢了。因为每一个小朋友天生好奇心都很强的，会做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几乎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大人教导正确的规范。有些时候，孩子们还会本能地显示出自私，将自己放在中心位置，不允许其他人冒犯。作为父母，就需要限制孩子们的某些行为，以教会他们如何相互理解，如何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说起来或许不可思议呀，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孩子在面临选择时，往往会对其他孩子表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冷酷。想想看，你身边有没有遇到过如下的行为呢？例如，在学校遇到挫折的小明经常失控，他回到家就挑衅弟弟和自己打架，将弟弟打到手臂都脱臼了。当小文的妹妹伸手想拿大家都很喜欢的一本图书时，小文开始责骂并且追打妹妹。小思一直想要讨好姐姐，可是没有结果，愤怒的她为了让姐姐被父母惩罚，接连几天都用小刀划破了家里的坐垫来诬陷姐姐。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睡前情话，夜妈妈心里话，黄子瑜。
1: 当孩子们的行为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必须要纠正了，父母就要给予他们一些明确的处罚。所有的处罚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是为了让孩子了解到错误和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以及如何弥补自己的错误。父母需要教会孩子的，并不是口头上的道歉，或是为了减轻惩罚的敷衍，而是发自内心的道歉，让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这挺难的，对不对？告诉大家一些处理问题的解决办法吧。举例来说，之前提到的小文，父母要他向妹妹道歉的时候，如果只是告诉小文要道歉，这并没有真正触及到问题的实质。道歉虽然很重要，但这件事情的根本原因在于，父母必须要让两个孩子都知道小文破坏了家规，还对别人造成了伤害。这时我们可以这样说，小文，你和自己的妹妹争夺东西是不对的，你看妹妹现在很伤心啊，你认为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使她高兴起来呢？父母给孩子建议几种弥补伤害的方式。你认为你现在可以和妹妹一起来看看这本书，妈妈讲一个好听的故事给你们听好吗？或是送给妹妹一个她特别想要的印章，让她觉得姐姐非常喜欢她。和 孩子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比单纯给予孩子惩罚更加有效。作为父母，不仅替孩子订立规则，更多的责任在于帮助他们理解并且接受这些规则。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在我们育儿的过程当中，当你面对非常淘气的小朋友的时候，可能你就不自觉地拿出了父母的威严出来，甚至还会用恐吓的手段，对不对？但今晚要告诉你，有一点很重要，假使孩子之间出现了争打，父母也不要对孩子使用恐吓的方法去制止。相信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在小明要打弟弟的时候，父母肯定会不由自主地加以斥责。
2: 你要是敢动弟弟一根手指头，我就打断你的手和脚。
1: 小明受到了惊吓，可能会大哭起来，也可能不会，但是他确实马上停止了即将要做的措施。你或许会认为，
2: 我没有时间给孩子讲道理，但我绝对不允许他伤害自己的弟弟。
1: 但我依然建议，父母在教导孩子时，最好不要使用恐吓的方法。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如果恐吓可以起作用，那只是暂时的。恐吓不能让小明理解手足之间不能相互欺负的原因，小明可能只是会强化他的想法。
2: 不能欺负弟弟，是因为比自己强的父母要求自己这样做。如果没有被父母抓到，那么和弟弟大打出手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只要下次逃开父母的法眼，自己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比我弱小的弟弟啦。
1: 这也是很多来以体罚或者恐吓为教育手段的家庭教养出来的小孩反而遇强则弱，遇弱则强，以暴力处事的原因之一。

如果小明不是因为真的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而改过，往后还是会不断地发生欺负手足或者欺负他人的事件。他也有可能会做得更加狡猾，让父母很难逮到他犯的错。作为父母，利用恐吓和暴力来教导孩子是非常容易的，马上起效，因为父母远远强过孩子。只要你愿意去逼迫他们，对他们怒吼，他们很容易因为害怕而照着你的话去做。但是当事件过去之后，孩子们就会开始想方设法的去逃避你的权威，甚至啊变得更加狡猾，或者是会玩两面手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要让家庭融洽，很重要的是要建立家规，建立完之后要好好的去遵守。当一个人不遵守的时候，要告诉他这是有后果的。我相信当大家用一样的规则始终如一的对待每一个孩子，家规就能够建立起来，并且能够很好的践行。那么从今晚开始，不妨立一立家规，我们用温柔的，用最柔软的力量去实现这样一个家规。千万不要用暴力还有恐吓对待你的孩子，尝试让自己慢下来。当小朋友在气头上的时候，让他冷静冷静，你也冷静冷静，等大家心平气和之时，再好好去探讨刚才行为到底谁对谁错。感谢你收听今晚的燕妈妈心里话，下期再会啦，晚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的管道，较早时因车辆着火而封闭的行车线现已解封。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最后一天，截至晚上九点，约136000人次内地旅客离港，当中最多人经高铁西九龙站出境，其次是深圳湾口岸。假期最后一天，有97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入境，所有口岸的总出入境旅客量超过72万人次。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的告示，有工作人员晚上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表示，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的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及离职补偿，劳工处正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雇佣事宜。劳工处呼吁雇员如有被拖欠工资或雇佣权益，应尽快到劳工处劳资关系科提供资料，处方也会就雇主涉嫌违反雇佣条例进行刑事调查，在有足够证据时会提出检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明天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与阿拉格奇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透过社交媒体宣布阿拉格奇访华的消息，指阿拉格奇今天启程前往北京，将与中国外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国际形势举行会谈。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世卫表示邮轮通报七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包括两个经实验室确诊的病例和五个疑似病例，其中三人死亡，一人严重，另外三人病状轻微。世卫官员又说，正与有关方面协调计划安排红迪厄斯号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在进行全面流行病学调查，彻底消毒船只及评估船上人士的健康风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87点，升344点，上升0.7%。标普500指数报7255点，升54点，上升0.7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6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1，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81.8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同时一道云雨带覆盖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4: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3: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4: 啊，小心！
5: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8: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9: CIBS 人人广播。

0: F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236点，升294点，上升0.6%。标普500指数报7257点，升56点，上升0.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6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

0: 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80.1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1: 月夜也月逍遥，
2: 高聚。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5.9%，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为4%。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一连五天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嘴洲及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及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及热门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及非法露营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表示，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天平均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进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称，会参考这次及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的告示，有工作人员晚上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表示，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的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及离职补偿，劳工处正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雇佣事宜。劳工处呼吁雇员如有被拖欠工资或雇佣权益，应尽快到劳工处劳资关系科提供资料，处方也会就雇主涉嫌违反雇佣条例进行刑事调查，在有足够证据时会提出检控。有报道指，两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潭山脉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被救出，其中一人丧生。日本传媒报道，两名分别30岁和22岁男子本月1号一同登山，两人本月3号通报，称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处地点遇到。

0: 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长野县当局上午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时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表示，处方接获相关求助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也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198点，升257点，上升0.53%。标普500指数报7,256点，升55点，上升0.7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6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1，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67.4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多云，时而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前天低4到5度。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着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天华南沿岸气温逐步回升。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另类吸烟产品的进口及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从4月30号起，政府已经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场所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场所吸食另类吸烟产品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数量过多或涉及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227点，升284点，上升0.58%。标普五百指数报7,258点，升57点，上升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75，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58.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为 4%。 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一连五天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嘴洲及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及宣传其中。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及热门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及非法露营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表示，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天平均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进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称会参考这次及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强调，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属于临时性质，美军不寻求与伊朗交战，也无需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赫克塞斯在记者会强调，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重申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如果伊朗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警告伊朗要保持谨慎，不要越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表示，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等待指令下达。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病毒人传人，推断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感染，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世卫官员说，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但邮轮沿途停靠的一些岛屿有很多，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来自这些岛屿，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邮轮目前停泊在佛

0: 德角附近。世卫官员说，目前重点是撤离船上的两名患病乘客，之后让游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西班牙将会接收游轮，不过西班牙卫生部只是确认会派医疗团队登船了解情况，之后再考虑。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196点，升254点，上升0.52%。标普500指数报7258点，升58点，上升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2，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59.48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多云，时而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前天低4至5度。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着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天华南沿岸气温逐步回升。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谢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明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257点，升316点，上升0.65%。标普五百指数报7262点，升61点，上升0.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3，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58.2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师傅，一会儿你去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时，别忘了关掉电源，不然很容易触电。
4: 当然记得，我会把电源开关锁好，使用绝缘手套，并张贴告示，让其他人知道有电工在工作。
3: 你领了电工牌吧？
4: 当然领了，我一定会做好安全措施，不会拿生命去冒险。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也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 月夜也月逍遥，
2: 高聚。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强调他不想让更多伊朗人丧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表明不喜欢伊朗官员同他对话时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同他对话，认为是玩把戏。特朗普被谈伊朗的什么行为将被视作违反停火协议，即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什么，什么不应该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于今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透过社交媒体宣布阿拉格齐访华的消息，指阿拉格齐将会同中国外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同国际形势举行会谈。俄罗斯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话至少24，俄罗斯就指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候表示，将于星期五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如果烏方企圖破壞勝利日慶祝活動，俄軍會對基輔市中心發動大規模的報復性打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其後表示，沒有收到俄方正式呼籲，但烏方決定從星期三起單方面停火並採取對等行動。莫斯科每年會在5月9日為國戰爭勝利日舉行大型閱兵，但克里姆林宮今年下令縮減規模，不展示軍事裝備，擔心烏克蘭可能將這些裝備作為打擊目標。莫斯科更加從星期二開始切斷市內的流動網絡。食環署今個月至9月展開大規模打擊冷氣機滴水行動，在全港選定超過300個冷氣機滴水黑點，採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氣機滴水調查系統，以針對性策略加強執法。在過去兩星期，食環署人員在各區進行一系列的宣傳活動，包括緊密聯絡各區民政署、區議會和地區委員會，透過地區網絡推動市民正視和跟進滴水問題。另外亦積極與物業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廈和屋苑範圍派發宣傳單張和展示海報，又呼籲業主及早主動檢查和維修冷氣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53点，升3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4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2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0.13美元，卖出4,560.6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道云雨带系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

0: 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月6号的凌晨，现在是2点08分。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张家乐 Matthew。今晚由凌晨2点钟去到朝头早的6点钟，有我在直播室陪住大家。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开始今晚的节目，揀嚟 Pandora 的最新歌曲《时光之灰》，这一首讲述时间流逝的一首歌曲。睇到时间，我会想起这一套电影，讲紧嘅就系《Back to the Future》呢一套经典啊，拣嚟电影里面嘅一首歌曲《The Power of Love》，嚟自 Huey Lewis and the News。

送俾大家嚟自 Huey Lewis and the News 嘅呢一首 The Power of Love， 亦都系出自于科幻电影 Back to the Future 里面嘅其中一首歌曲啊。有时都会幻想，如果呢个世界真系有时光机，你话几咁好咧？

时光机之后揀嚟洪家豪嘅呢一首逆时车站。假设时光机真係存在啦，俾你揀，但係只可以回到一日，你人生里面其中嘅一日，你会揀边一日呢？揀嚟周庆哲嘅歌曲，歌曲名字係想回到那一天。如果你哋諗到嘅话，不妨又同我分享一下，究竟想返到边一日呢？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想买正嘢，跟我嚟啦！所有参加知识产权处正版正货承诺计划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正版正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年年都会更新。上 nofake.hk 网站就知道边家商户或网店有呢个标志，认住个正字，放心购物话咁易。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啱啱就问过大家，如果可以时光倒流翻去某一日，你会拣边一日呢？如果再缩细啲，只可以时光倒流翻去讲一句嘅说话，你会同边个讲？你会讲咩嘅说话呢？简尼林家谦，时光倒流一句话。

见到 Facebook 留言，有人就话如果可以时光倒流去翻去某一日，佢会翻去初恋嗰一日，非常之浪漫，亦都非常之衬啱啱播咗嘅呢一首歌曲。嚟自胡夏嘅那些年，亦都系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嘅主题歌曲。

揀嚟 Carpenters 嘅 Yesterday Once More。潮流呢啲嘢好似永远都系一个圈咁样，好似隔咗几十年就会兴翻几十年前好兴嘅一啲嘢，好似近排就兴翻一啲买黑胶啊、买 CD 啊、买实体音乐，亦都兴翻我细个好中意玩嘅一样玩意，就系爆旋陀螺。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啦？即系而家成日都见到周街嘅人都喺度玩紧爆旋陀螺。时间嚟到凌晨嘅2:56，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6%，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拣嚟 Johnny Hey Jazz 嘅 Turn Back the Clock。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栋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調查揭發承辦商東主涉嫌透過親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顧問公司，用低價取得工程顧問合約，並在招標過程中隱瞞，意圖誘使法團揀選進行大維修。涉案承辦商最終未能獲取嗰項價值約2000萬元的工程合約。廉署亦都發現涉案工程顧問公司和承辦商試圖取得另外兩個位於大坑以及深水埗的樓宇大維修項目，有關工程正是招標，合約價值共約600萬。廉署說行動成功堵截有關非法行為。俄羅斯外交部表示，外長拉夫羅夫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討論雙邊會晤的日程安排，並就當前國際局勢與俄美關係交換意見。雙方的通話內容富有建設性而且務實。美國傳媒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報導，隨著霍爾木茲海峽緊張局勢升級，以色列正與美國協調，為可能對伊朗發動的新一輪打擊做準備。消息人士說，新一輪打擊目標會集中在能源基礎設施和伊朗高級官員，旨在透過一場短期的行動向伊朗施壓，迫使德克蘭在談判中作出更多讓步。但消息人士強調，是否恢復打擊仍取決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又說特朗普對美伊談判陷入僵局以及無法開放霍爾木茲海峽感到沮喪。報導又指，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過去一星期召開了幾次規模有限、管控嚴格的安全磋商會議，指示政府高級官員不要公開談論伊朗問題。亞美尼亞首度與歐盟舉行峰會，達成了多項協議，為加強雙邊關係奠定基礎。阿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首都埃里温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冯德莱恩表示，双方的合作迈上新台阶。帕什尼扬就说，阿美尼亚正是努力达到欧盟严格的成员国标准。阿美尼亚近年与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张，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维和部队未能够介入阿美尼亚和邻国阿塞拜疆之间的军事冲突。在帕什尼扬的领导之下，阿美尼亚同时与俄罗斯以及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有分析认为，鉴于阿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集安组织成员，帕什尼扬的行动实际上意味着阿美尼亚向欧盟靠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02点，升3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7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2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8.86美元，卖出4559.5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度云雨大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

0: 电台第二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3:10，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听到有张信哲嘅《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有时候真係觉得过得非常之快，好似眨下眼就已经过咗好耐咁样，眨下眼就已经嚟到2026年嘅五月啦。有时候甚至眨下眼数十年已经过去。有时候细个觉得好高嘅圣诞树，眨下眼棵圣诞树，诶，点解咁细棵嘅呢？其实系自己高咗，并唔系圣诞树矮咗。紧嚟 B G S 嘅歌曲《First of May》。

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手。

0: 先有谢霆锋嘅游乐场，跟住揀嚟古巨基至少年时代。纵使个人大个咗，但係千祈唔好忘记做小朋友嘅时候嗰种童真。嗰种简简单单嘅快乐。佢係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1: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

0: They say boys to men,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的问下先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3，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6%。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

今晚播俾大家听嘅歌曲都系同时间有关。我觉得季节嘅转变系好容易令到人感觉到时间嘅流逝。紧嚟张国荣《春夏秋冬》。

一首春天的歌加上一首夏天的歌曲，先有方大同的《春风吹》，跟住揀黎明《夏日倾情》。

透过歌曲将大家由五月份的日子带到去秋天的时间，送给大家来自陈慧娴《秋色》。拣了三个季节的歌曲，最后当然有冬天的歌，它是 Gordon Flanders。冬天一个游。

季节会改变，充满着变幻，但系亦有佢嘅确定性。季节嘅改变，虽然话好似人生咁样非常之多嘅改变，但系亦都有佢嘅确定性。季节改变有佢嘅循环，随住春夏秋冬之后，又会系另外一个嘅春夏秋冬。每当变幻时，今次拣嚟许冠英嘅版本。

嚟自许冠英版本嘅《每当变幻时》，时间嚟到凌晨嘅3:58，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 The Beatles Yesterday。

公向记者说，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表明不喜欢伊朗官员和他对话那阵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和他对话，认为是换把戏。特朗普被谈伊朗的什么行为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他只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什么不应该做。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虽然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国在区内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华盛顿正是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德克兰不会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另外，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自由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之际，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通航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传媒报道，根据新的机制，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就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病毒人传人，推断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但公众面对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主要是由热刺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热刺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唾液而感染。世卫官员说，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但邮轮沿途停靠的一些岛屿有很多热刺动物，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来自这些岛屿，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邮轮目前停泊在佛德角附近，世卫官员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名患病的乘客，之后被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将会接收邮轮。不过，西班牙卫生部只是确认会派医疗团队登船了解情况，之后再作考虑。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就是 4%。 政府发言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发言人又说，展望未来，本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98点，升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3，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04美元，卖出4,555.4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道云雨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

0: 六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40公里；翠台西沙无风，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四点七分，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将会有 Matthew 的回忆精选的环节，希望透过歌曲歌词勾起你的回忆。

来自 Sika 可乐瑶的最新歌曲《深宵便利外》，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首歌曲听落好熟悉，因为这首歌曲就是改编自1987年 Rick Astley 的经典名曲《Never Gonna Give You Up》。

0: 先有泳儿的感应，跟住揀你薛凯琪奇洛里维斯回信。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冇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听到有 Moon 听嘅夜阑人静，时间嚟到凌晨嘅4:38啦。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由依家4:39去到清晨嘅6:00，继续系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每次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都想透过我好喜欢嘅歌曲歌词，勾起你哋嘅回忆。

先有梅艳芳嘅《心债》，跟住拣嚟啱啱开完七场红馆演唱会嘅佢哋，佢哋系草蜢拣嚟歌曲《失乐园》。

先有王杰为了爱梦一生，跟住揀嚟吴国敬嘅想你。时间嚟到凌晨嘅4:55，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准备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揀嚟张学友嘅歌曲，还是觉得。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欧联四强次回合，阿仙奴在主场凭住萨卡上半场一战定江山，1-0击败马德里体育会，两回合计以2-1淘汰队。

0: 取得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就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作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德州达拉斯以北的卡罗尔顿市一个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两死三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二上午，警方指疑犯共向五人开枪，受害者与疑犯相识，案件并非随机施袭。目前不清楚他们会面的具体原因，但初步判断是与商业关系有关，联邦调查局将会介入调查。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华尔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告示，有工作人员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说，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离职补偿，劳工处正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的雇佣事宜。厨房呼吁雇员若果有被拖欠工资或雇佣权益，应该尽快去到劳工处劳资关系科提供资料。厨房亦会就雇主涉嫌违反雇佣条例进行刑事调查，在有足够证据嗰阵会提出检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98点，升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9点，升58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7.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幣6.828，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7，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53.94美元，賣出4,556.51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嚟稍涼天氣，同時一道雲帶覆蓋沿岸地區。預測大致多雲，朝早有一兩陣微雨，天氣稍涼。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偏東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时间系朝头早嘅5:08，以梁咏琪嘅《花火》开始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跟住嚟有容祖儿。同样同花火有关。

0: 继续一啲同烟花有关嘅歌曲，先有容祖儿嘅《烟花记》，加上吴雨霏《今夜烟花灿烂》，跟住拣嚟 Andy Lai 黎展锋《宇宙烟火》。
1: Hello， 我系 Cloud 云浩影，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有张家乐 Matthew。

丹尼·克拉云浩影加上 A.F. Alex 风嘅呢首作品叫做《气流》。而呢首歌曲我亦都觉得係同好多我哋认识 Cloud 嘅作品係有啲唔同嘅风格上面。随住气流，或者我们可以学识去飞。

0: 送俾大家王菲《天空》。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

0: 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可以，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35。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嚟到最后大概25分钟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

0: 这不还
1: 带来了 Amy Lo 作为歌手的出道作品 Red Flag， 而她最近亦都推出了她第一只的个人专辑 Unfeelings， 非常之好听的一只专辑，非常同大家推介。跟住落嚟有两位嘅英国歌手 Sam Fender 加上 Olivia Dean。

作曲嘅有谢霆锋。Jenny 李行艺《白夜行》，一首非常之显示到 Jenny 厉害唱功嘅歌曲。时间嚟到清晨嘅5:47，一如既往啦，嚟到清晨时分，用啲节奏快啲嘅歌曲同大家提提神啦。一连两队乐队，先有 Dear Jane。

一连两队乐队，先有 D J 嘅《圣马力诺的心》，跟住拣嚟 F Y P《星神燃烧之时》，最后以一首英文歌曲结束今晚嘅节目。我谂呢排大家喺社交媒体都会成日见到佢嘅出现，佢系 Michael Jackson 啊。最后拣嚟《Man in the Mirror》，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被问到伊朗的乜嘢行为才算违反停火，特朗普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乜嘢，不应该做乜嘢。国务卿鲁比奥就确认，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进攻性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现时协助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是防御性质。防长克格塞斯就说，停火。

0: 討論雙邊會晤的日程安排，並就當前國際局勢和俄美關係交換意見，雙方的通話內容富有建設性而且務實。美國國務院在聲明中表示，盧比奧應拉夫羅夫的要求通電話，雙方討論了美俄關係、俄烏戰事和伊朗問題。世界衛生組織與西班牙衛生部達成協議，確認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將於西班牙加那利群島靠岸。紅迪厄斯號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西班牙衛生部說郵輪將於三至四日內抵達加那利群島，確實停靠的港口未確定。郵輪抵埗之後，船員和乘客會接受檢查或治療，並被送回各自的國家。世衛官員較早時候表示，郵輪上近150個乘客和船員中，至今7人報告患病，當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療，2人準備送到荷蘭接受治療。官員推測，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經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病毒人傳人，但強調公眾面臨的風險仍然較低。警方拘捕了一個12歲中一學生，涉嫌企圖製造炸藥，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星期一接獲舉報，表示在社交媒體發現化學實驗片段，片中的人宣稱自己在製造炸彈，又暗示已經成功製成炸藥。警方經調查後，在將軍澳以企圖製造炸藥罪拘捕那個本地男童。警方說被捕男童製造炸藥的動機、原材料、有沒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調查範圍，又說無論製造出來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屬於非常嚴重罪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可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可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无风，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298点，升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9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56.04美元，卖出4,55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0: AM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5月6日，农历的3月20日，星期三，6:08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 Vicky。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最近睇好多唔同名人嘅金句啊，究竟佢哋讲过啲乜嘢呢？从一个艺人去讲一啲说话、一啲金句出嚟，你都可以大概了解得到，诶，嗰个人佢个人系点样嘅呢？最近睇到朴宝剑讲过一句，就系话，佢话人生就好似真实嘅纪录片，而唔系电视剧、哦。嗯，又啱嘅。我哋嘅人生唔系为咗演俾人哋睇，而系真真实实咁样过，唔需要过度包装，亦都唔需要好华丽嘅滤镜。有阵时可能都会想展现最好嘅自己，系咪？但系其实最有力量嘅系我哋勇于真实咁样面对自己嘅不完美。呢一个过程就系我哋独特嘅故事，真实嘅人生。比完美的剧本更加有力量。

0: 相信属于你的人生都是一个好好的小故事。来自 JDub 小故事
1: 晨光 Coffee Time。

6:13，同大家睇下今日星期三嘅天气系点先。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嘅，最高气温大概26度，会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啦，听日气温就会回升，而星期五嘅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就会颇大，天气稍凉嘅。外面气温而家系22度，相对湿度87%。今日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而家暂时6:13，就快14分啦。今日嘅6:1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二至三嘅水平。Coffee time 星期三有啲乜嘢同大家分享？睇到报纸咧，就见到非遗月又嚟啦！第二届嘅香港非遗月咧，会喺今年嘅5月30日，即系我哋嘅5月尾，至到6月30日举行，足足1个月嘅。而今年嘅主题咧，就系香港处处有非遗，涵盖咗100个嘅非遗项目，将会举办超过50场嘅非遗表演，同埋80个非遗推广嘅摊位。仲会有40个嘅导赏团添噶，会以9条路线介绍本港8个地区嘅非遗传统技艺，由非遗嘅工作者亲述技艺嘅故事。咁究竟咧有边几个地区呢？由湾仔、离岛、九龙城、葵青、北区、西贡、深水埗同埋油尖旺区嘅。咁譬如好似喺离岛区咁样啦，佢哋就会去同大家分享大澳嘅端午节、端午龙舟游涌和一啲渔业文化啦。喺西贡区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客家文化嘅，北区咧就会有宗教文化等等啦。咁就会喺呢一个非遗精华游嘅导赏团咧，就会喺6月3日至到27日举行嘅。咁但系大家要报名嘅，咁就喺5月15日开始就报名啦。咁而喺北角咧嘅游街实验都会化身成为非遗食堂。呢一个非遗食堂就会喺6月20日至到21日嚟到去举行，同大家睇下嗰阵时系星期几嚟嘅先。6月20日至到21日，连续1年2日系星期6日嚟嘅，就会喺北角游街实验，有一个非遗食堂，佢咧就话以舌尖传承为主题，大家可以喺入。

面睇到港式奶茶啦、港式奶茶、月饼、茶楼点心等等嘅传统食品嘅制作技术。奶茶呢，我就因为去拍摄访问过，就知道究竟系点样冲啊。咁但系呢，你话平时喺茶餐厅嗰、那个水吧，又系咪真系成日见到啲水吧师傅冲呢？又唔一定嘅。如果你真系好想知道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巧妙，究竟嗰啲茶底啊，系用咗边几只嘅茶叶呢？系咪有指定嘅茶叶噶？冲泡嘅过程，啲茶要煮几多分钟呢？点样撞落啲奶度？系落咗奶先定系茶先呢？想知嘅话就可以留意啦。咁仲有月饼、哦，月饼唔知你中意食传统嘅月饼，定系而家好多林林种种新形式嘅月饼啦。咁但系大家咧都可以喺嗰度咧睇到究竟传统月饼嘅制作系点样呢？甚至乎茶楼点心，呢、這个我有兴趣啦。因为虽然我出去拍飲食节目拍得多，咁但系茶楼点心点样制造呢？又真系未见过，亦都未拍过。我自己咧都好想了解一下，究竟包烧卖系点样包？除咗烧卖嗰啲炸肉啊、鸡炸啊、鸡炸系点样包嘅呢？我都好想知道。咁嗰啲嘅传统食品嘅制作工艺咧，都可以大家喺6月20至21号去到北角游街实验去到参观一下。除此之外，亦都咧飞和月有同机场合作、哦，今年佢哋会喺6月1号至8号喺机场入面咧，都会有一个港式奶茶嘅制作技艺现场示范嘅。咁如果你有唔同嘅朋友，即系唔同地区、唔同地方、唔同国家嘅朋友，诶，真系喺6月1号至8号咧会进出香港、哦。咁就可以同佢讲，诶，喺禁区设置咧为期1年8日嘅奶茶现场示范。咁而且佢亦都除咗有奶茶示范，亦都会设置1个月嘅趣味非遗展示。咁呢个非遗展示当中都应该会系介绍下奶茶嘅历史啦、文化啦、香港嘅传统文化等等啦。咁亦都会有咧，就系喺呢1个月期间咧，会去到10间中小学咧举办表演同埋互动工作坊嘅。咁学生们就可以亲身体验一下，究竟冇麒麟系点样嘅咧？整茶果又系点样嘅咧？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透过非遗月里面整整1个月，有唔同嘅非遗活动，大家都可以更加了解我哋香港嘅传统文化。希望将呢一啲嘅非遗项目都继续得以成全啦。6:19啊，带嚟有许志安、顺天庸。

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0: 光第一线，
1: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嚟到星期三嘅成语百科，6:24，今日系几多月啊？5月6日嘛，今日系，所以同大家睇下有关五字嘅成语。究竟有五呢一个字嘅成语一共有几多个呢？根据目前的统计显示，带有五这个字的成语大约有201至245个，因为不同字典和成语库的收录的数量都有少少偏差，我们可以当它是200多个。这个有五字的四字成语其实都非常罕见的，好像涵盖了生活、哲理、文化、数字象征等等的方面的。好似喺数量方面啦，范围方面嘅，我哋会有五湖四海啊，形容天地各地、四方各处，亦都会比喻为咧系交友广阔嘅。咁当然都会有四分五裂，形容分散噶啦。咁仲会形容一啲色彩嘅，好似系五光十色、五颜六色。五光十色咧就系形容色彩缤纷啦，十分之华丽嘅。仲有五花八门，形容啲事物繁多啦，种类咧都系好多，好复杂嘅。跟住仲会有我哋嘅行为类啦，有五体投地啦，形容十分敬佩、十分佩服、崇敬嘅。咁当然都会形容一啲心情嘅。比喻心情复杂、百感交集的有五味杂陈，又会形容就是我们人体的内脏，比喻事物的核心部分有什么东西，猜不猜到？是五脏六腑。所以你说有关五字的成语呢都真是颇多的，那你、在今日星期三的早上，你又会用啲乜嘢有关五字嘅四字成语嚟到去形容一下咧自己嘅心情，又或者所睇到嘅嘢，尝试一下同朋友分享，将四字成语带到去生活当中。

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有 Sika 最新的派台歌曲《深宵便你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传媒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消息人士说，新一轮打击目标会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透过一场短期的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德克兰在谈判中作出更多让步。但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然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指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和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報道又說，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過去一星期召開了幾次規模有限、管控嚴格的安全磋商會議，指示政府高級官員不要公開談判伊朗問題。亞美尼亞首度和歐盟舉行峰會，達成是多項協議，為加強雙邊關係奠定基礎。阿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首都埃里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冯德莱恩表示，双方的合作迈上新台阶。帕什尼扬就指，阿美尼亚正努力达到欧盟严格的成员国标准。阿美尼亚近年和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张，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维和部队未能介入阿美尼亚和邻国阿塞拜疆的军事冲突。在帕什尼扬的领导下，阿美尼亚同时和俄罗斯及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有分析认为，鉴于阿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集安组织成员，帕什尼扬的行动实际上意味阿美尼亚向欧盟靠拢。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说至少24，俄罗斯就指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表示，将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

日庆祝活动，俄军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冇收到俄方嘅正式呼吁，但系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莫斯科每年会在5月9号为国战争胜利日举行大型阅兵，但克里姆林宫今年下令缩减规模，不展示军事装备，

0: 号为国战争胜利日举行大型阅兵，但克里姆林宫今年下令缩减规模，不展示军事装备，担心乌克兰可能将这些装备作为攻击目标。莫斯科更从星期二开始切断市内流动网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0: 小白。
1: 早晨 ，Vicky。
0: 早晨。
1: 二十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而你收听紧嘅，当然继续咧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而家都嚟到早上嘅6:36啦。今日啱啱咧就叫做五一黄金周咧就过咗啦。其实即系睇翻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我哋可以多加了解嘅。咁啊，其中见到喺五一黄金周入边啦，咁啊有大批嘅旅客咧就找捉住呢一个假期最后一日嘅时间咧，寻日亦都去到冲刺，去边一度冲刺咧？梗系唔系去洗手间冲刺啦，去景点嗰度冲刺，
0: 好难、
1: 啊、一窝蜂咁样去啦。咁啊，有多个嘅旅客叫做网民咧，或者小嗰啲网红都会介绍嘅，系真你讲又讲错，嗰啲网红咧都会去介绍嘅地方，包括系边一度咧？好啦，油麻地警署。
0: 嗯
1: 哇！啲人多得好犀利。
0: 我知道有一個新嘅打卡景點，我唔知道你會唔會等陣講喎。你講埋先啦。
1: 好啊，咁我講埋先啦。不過咧，就見到個有個現象，咁啊，油麻地警署咧就好多人打卡。
0: 嗯。
1: 但係油麻地警署喺邊咧？
0: 油麻地。
1: 係啦、啊。
0: 做咩？
1: 隔離嘅廟街咧，水靜河飛。
0: 哦，係咪唔知道呢
1: 是咯，系咪唔知啊？我真系有咁谂、啊。
0: 因为庙街而家系有夜市噶嘛，唔知道是不知咧。
1: 咁唔知道又有冇同天气有关啦、啊？咁啊，寻日就出现咗一个情况，咁啊，亦都会庙街就唔系咁理想啦，咁、个人流咁样，咁可能真系又要揾翻，即系既然人哋未必系即系纯粹单靠，譬如旅发局去提供资料嘅，啲游客都中意即系上网，人就系咁嘅，
0: 系
1: 中意自己揾啊。即系我自己上网 loop 到呢一个网红介绍油麻地警署，佢就觉得系自己揾翻嚟，其实系 AI 派俾佢，佢就觉得自己揾翻翻嚟啦，跟住就觉得喂，我揾翻嚟正啊呢、這个，唔系你叫我去我去噶，我揾翻嚟噶咁样，跟住就自己安排咧，就去呢个油麻地警署嗰度影相，咁啊可能近呢几年会唔会少咗去到即系揾啲网红去到介绍，譬如庙街咧咁样吓，咁啊所以就少咗人去咧，咁庙街其实。我都覺得，因為而家都好多攤檔，
0: 係
1: 係啦，咁啊好多攤檔。

0: 咁即係由兩邊排曬咁樣，似係夜市，
1: 係啊夜市咯，
0: 係啦，嗰隻感覺嘅，就唔係淨係單純我哋以前見到即係似女人街嗰隻感覺。
1: 嗯，
0: 我以前細個唔係好識分嘅，即係女人街、廟街夜晚咪差唔多，
1: 係差唔多咁。
0: 係啦，咁但係係要有啲特色嘅，我覺得兩邊、雖然差唔多，咁但係譬如賣嘅貨品有陣時都差唔多，但係都要諗下啲特色嘢，即係令到人哋唔好諗住我去咗兩街就唔使去廟街，
1: 嗯，
0: 因為兩街嗰邊咧都繼續係人來人往。我尋日都有去落旺角，咁啊雖然都係即係內地假期最後一日啦，咁、但係都係人多嘅，咁啊雖然亦都係落住雨，咁啊亦都見到唔少人咧都喺旺角嗰度咧就影下相啊，特別兩街嗰度，咁係啦，咁所以大家都要諗下，哇點樣可以再吸引多啲人流咧咁樣，咁唔係就話淨係去曬嗰啲網紅介紹嘅地方，即係譬如油麻地警署咁樣咯。
1: 係，不過真係有好多人咧會喺佢哋嘅社交媒體上面咧睇下最近有啲乜嘢網紅會去打卡先，甚至乎咧係會睇下有冇啲咩影后啊、影帝級嘅人咧會去嗰度取景。系啦，就揾翻嗰啲地方。系啊，因為最近咧有一個新嘅熱門地點咧，就係九龍公園。咁就係一個紫色噴泉，成為咗佢哋一個新嘅打卡熱點。咁點解咧？原來事源就係因為咧，其實九龙公园嘅喷水池咧，因为去年三月优化咗啊，咁所有嘅设施啊，身边嘅喷水池沿住嘅凳啊、墙身啊，佢哋都用咗紫色为主题，然后咧
0: 其实我都未去过，
1: 系啊，
0: 好坦白讲，
1: 因为我都睇咗啲相，
0: 上年三月啦，
1: 上年三月啊。
0: 即系我上年三月到而家都仲未去九龙公园，
1: 咁我哋又真系少啲去嗰个位嘅，
0: 唔系因为即系好坦白讲。香港人好難突然之間話我去九龍公園，即係我又唔係住嗰區啦咁樣。咁但係
1: 除非跑步啊，
0: 跑步我都喺自己屋企附近跑嘛，我又冇 join 嗰啲跑會。咁如果我出尖沙咀嘅，通常都有目的噶嘛，係、啦，即係可能約咗人啊，或者去邊去邊博物館咁樣。
1: 係，
0: 但我就唔記得咗九龍公園。行过 Parkling 都唔记得咗九龙公园。
1: 系啦，咁原来咧就系因为佢哋咧就选用咗一个浪漫淡紫色为主题，咁就希望大家去到嗰度咧可以放松嘅心情。你谂下，嗰、个紫色嗰个花，喜谈我见到啲紫色嘅相都
0: 继寻日珠桥之后，
1: 喂又睇。咁有陣時忍唔到嘛，笑嘅時候，唉，嗰一下你又太突然嘅，尋日係咪？
0: 係啦，做過咩我都唔記得咗啦，其實。
1: 我哋翻去 archive 聽翻嗰
0: 個，
1: 係啦，咁就試完，因為咧金馬獎影后范冰冰啊喺嗰度咧為內地嘅雜誌拍攝，即係有喺嗰個位，咁所以咧就吸引咗好多人咧去嗰度打卡啦，咁所以九龍公園紫色噴泉就成為咗小紅書嘅流量密碼，甚至乎咧有一啲嘅網民就話因為紫色噴泉啊，写住佢以为咧喷出嚟嗰啲水都系紫色添咁样，咁、因为有一啲朋友就可能影完相，佢都会吞嗰啲色啊，有调过啲色，系啦，咁所以其实咧个紫色咧就系、是、代表个喷泉，即系上侧边嗰啲嘅系啦，嗰啲围栏啊，嗰啲嘅凳啊，嗰啲墙身啊，甚至乎池身嘅
0: 颜色
1: 系啦。都變咗係紫色，
0: 我覺得可以咁啊！即係如果可能係康文署啦、如果聽到嘅話，其實即係既然咁多網紅都話紫色噴泉，哦，原來啲水係白色嘅。我唔，因為我未去過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可以喺個底部嗰度加翻啲燈，射翻上去。
1: 我見到大家去影相咧，就日頭嘅，唔知夜晚有冇呢一個嘅。
0: 构
1: 思喺度啦，系啦，真系唔知啦。咁但系系啦，因为见到咧就系话，原来连落雨咧，大家都真系人山人海咁样咧，好乖嘅，好有秩序。系啊，
0: 哇，咁多人
1: 嘅，系咧，系啊，
0: 好多人喎、
1: 啊。呢、這、一个紫色九龙公园嘅喷泉，呢、這个流量密码最近好 hit 咋？系啊，最近大家都真系去嗰边系咁打卡啊。
0: 我真系行过，譬如旺角咁样，都见天桥嗰个位就一定见到人打卡。
1: 其实我觉得佢呢一啲咧，真系可以真系再做多啲，譬如喺九龙公园附近，而家嗰边咪有个有个道路嘅，突然之间
0: 周围都系道路嗰度。
1: 弥敦道嗰条，
0: 弥敦道吓，
1: 嗰条突然之间醒唔起，总之弥敦道嗰条啦，对面有个大型商场嘅咧，喺九龙公园隔篱嗰个有个名噶嘛，星唔系星光大道，唔紧要啦，总之而家去嗰条有条马路边路边咧行人路
0: 咧，好
1: 有好多商店执咗啦，
0: 附近都系马路，
1: 等我即刻 search
0: 近边一边噶，重庆大厦嗰边噶，
1: 唔系啊，再行前噶。

0: 太空館咁樣噶，
1: 等我睇下，
0: 但係近佐敦嗰邊㗎，
1: 近佐敦嗰邊嘅，
0: 近佐敦嗰邊山林道啊，
1: 係啦，類似嗰邊警署嗰邊啊，
0: 係尖沙咀警署嗰一邊，
1: 係
0: 咪佐敦道咯？
1: 叫佐敦道，
0: 佐敦道
1: 仲有一個名嘅，唔緊要。總之我就係、是、其實我係想講嘅話。想講咧，就係既然而家九龍公園呢個紫色噴泉咧成為咗一個打卡熱點，可唔可以喺附近嘅道路都可以設置一啲有關紫色嘅主題，譬如一啲短期嘅紫色市集咁樣，飲食市集，你有好多飲食嘅係紫色噶嘛？譬如啲紫薯嘅嘢，會唔會可以帶動到成個周邊嘅商店啊、商品店啊、美食啊，甚至乎可以你話唔係有個市集嘅，你可唔可以喺附近有一啲嘅指示牌啊？其實附近有啲乜嘢紫色主題嘅餐廳啊，紫色主題嘅鋪頭，例如
0: 專食茄子嘅咁樣。
1: 係啦，咁其實你咪可以係嚇做咩笑啊？
0: 專食茄子呢啲 Q 你都話係，
1: 唔係喎？咁係紫色啊嘛，大家而家喜歡深度遊啊，因為唔再淨係買嘢啊，係啦。咁你既然深度遊，其實就係要靠呢一啲唔同，譬如美食啊。就去俾大家啊了解得到我今日咧就係成個行程就係有關紫色嘅。我去完紫色嘅噴泉，影完相，打完卡啦。我晏晝可唔可以食有關紫色主題嘅嘢咧？咁我哋可以了解埋，假設嗰個餐廳係真係茄子啦。其實呢一個紫色嘅茄子會唔會就係香港本地種出嚟嘅咧？咁可以一條龍咁樣有一個主題俾佢哋去承接住落去嘅。咁我覺得係幾唔錯嘅選擇嚟嘅呢一樣。
0: 大家都可以諗一諗呢個方
1: 向。
0: 唔係 Parkling 咯，頭先咪講咗 Parkling 咯，頭先講過一次啦 Parkling。
1: 我即係講唔到個柏麗大道啊嘛，就係嗰度咯。係
0: 咁一條龍啦。咁如果你話一條龍嘅話咧，跟呢條龍其實亦都成為咗新嘅打卡點啊。邊條龍咧？咁就係龍之九子啊，新嘅喎，因為啟德體育園咧，上次 Vicky 都有講過啦，《時代》雜誌咧就選為2026年全球最佳聖地，即係基本上就係你嚟香港，而家就係嗰句，你嚟香港玩啊，你唔去啟德啊，冇嚟過咁、樣，即係既然人哋個品牌都已經做到咁大啦，咁樣，咁呢一個咧新嘅藝術裝置，咁啊坐落喺邊？中央廣場一個巨型嘅藝術裝置，咁啊名字就叫做龍之九子，亦都係雕塑家任哲大師嘅作品。咁啊最新咧亦都坐落咗喺啟德體育園嗰度嘅，咁啊所以真係勁嘅，因為佢並非一個動態嘅作品，而係一座咧就具有時間性同埋敘事性嘅藝術創作。咁啊亦都喺園區開幕階段嘅時間啦，咁啊當其時用其他嘅形態去到呈現嘅，咁啊隨住體育園咧全面啟用之後，作品園區開幕一年之後進入第二階段啦，進化為一個龍騰飛升嘅設計，不斷進化，係啦，咁啊去到今日亦都係正式開放，今日正式開放，咁啊象徵住咧啟德昔日咧由機場蜕變成為呢個國際體育及文化娛樂地標，更加標誌住咧就係新時代。新征程嘅一个重要布局，呢条龙咧望起上嚟的而且确咧系栩栩如生。你头先讲开紫色，我觉得其实启德本身个卡拉通都系紫色，
1: 都系紫色，系、
0: 不谋而合，
1: 系、大家就可以用颜色嚟到去选取自己去边度玩啊。
0: 吓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真系唔错嘅一个设计嚟嘅。我自己就去过启德嗰边咧，都相当多噶啦。
1: 好有气势啊！呢条
0: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因为呢条龙，我都想去嗰度望一望。即系既然亦都系世界知名嘅地方啦，而家启德又即系讲得啱噶。我细个就喺嗰度搭飞机吓，咁、经过咗咁多年嘅改变之后，而家成为咗一个体育园，点会谂到啊？细个嘅时候
1: 系
0: 冇可能谂到，即系嗰度出境入境咁样，接爸爸阿妈咁样。但系而家就即系有咁大嘅改变吓，咁亦都系咁知名，所以系犀利嘅。咁我既然亦都揾埋大师级嘅制作咧、我觉得大家真系可以去嗰度望一望龙之九子。九咧系数字嗰个九，系啦，龙之九子咁啊，象征住迈向新嘅里程碑咁样。
1: 今个周末可能可以去逛一逛，
0: 系嘛？
1: 天气都应该 OK 啊，风势颇大，凉凉地咁。
0: 吓系啦，咁大家可以睇埋天气啦。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天气咧就稍凉噶吓。咁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系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而家晏昼咧，通常都有啲雨粉，
1: 系
0: 嘛？系咯，有啲雨粉咁。

0: 所以就唔係话好熱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啊，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咯，睇埋展望好唔好啊？
1: 好，梗系好。
0: 咁啊，明日你气温咧就会回升啦，星期五咧天气咧就又渐住唔稳定。
1: 哦，
0: 其实而家都唔系好稳定咯。
1: 系咧，寻晚又落大雨咁样。
0: 系咯，星期六嘅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吓而家都有啲凉噶啦。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早上嚟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咁啊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朝早嘅时间啦，分享咗好多，其实仲有廉署嘅，连 SAC 亦都有一个文青客专程打卡嘅地方，因为佢配合咗咧，系啊，即系五一黄金之后，廉署有一个1974咖啡厅 cafe 嘅推出全新流星印记嘅。咁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嘅话咧，都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啊。

0: 揾嚟佢哋系 IDG Bubbles。六点五十三分，一首嘅作品叫做《春季再遇》。继续都系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喺呢个时间亦都有我哋嘅 KOL 系列啊，今日系花艺师。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各位听众，咁今日喺我哋嘅职场后花园入面继续邀请到花艺师安安喺度。早晨安安。
2: 早晨早晨。
0: 今日有啲乜嘢精彩嘅花呢介绍俾我哋亲爱嘅听众呢？
2: 上次呢我就介绍咗紫色嘅花啦，咁今次呢就是紫蓝色嘅花，又係好得意嘅，又有啲係我哋果实咁样嘅，即係比较厚身一啲嘅花。今次呢有啲叫做三叶紫堇。咁其實佢咧，
0: 食唔食得㗎？呢個你上次嗰個可以擺落蘋果批嗰度
2: 嘅
0: 喎。
2: 係呢個可以整批，呢個唔得㗎呢個。但係呢個咧係高山嘅植物嚟嘅，係都比較難養嘅，即係佢稀有嘅，係生喺好高嘅地方啦。咁我哋國內裏邊嘅雲南西北部都會有種植嘅。
0: 喂，如果你話喺雲南嘅話，咁想象到因為雲南都幾多嗰啲奇珍異花呢啲咧。
2: 系啦，
0: 好靓噶，
2: 同埋而家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去云南，我发现
0: 靓噶嘛，影相啊、打卡啊，一流啦。
2: 系啦，但系都应该系比较要强身健体一下先去啦。好似话都比较有高山反应啊，诸如此类，都系一个比较难嘅去地方嚟嘅。
0: 哦，
2: 呢个花人去嘅时候就要有咩海拔3500、5000嘅高山啦。
0: 系
2: 咁系。佢可以生長到喎，我哋難，我人就難咯。
0: 有啲人可能會有啲頭暈嗰啲反應啦，咁但係你嗰啲係我聽阿醫生講咧，佢話食翻嗰啲高原反應嗰啲高山軟韻嗰啲咧就應該係 OK 嘅，係啊 OK 嘅，
2: 係
0: 即係你睇按時服藥就頂得住咯。
2: 系啦，系啦，咁呢只嘢就唔需要，呢只三葉紫堇就唔需要食藥嘅，佢自己本身喺個生長嘅，佢原住敏感嘅，佢根莖好比好細粒嘅，只有3-5 cm 嘅啫，但係佢就唔係生喺地下度啦，即係佢都係一棵棵植物咁樣有框啊，
0: 即係菊花咁樣嘅係嘛，有框有成咁樣。
2: 係啦，但係佢咧係個葉咧係有肉質圓形橢圓形嘅，即係肥嘟嘟嘅，咁佢葉面係有泛住藍光啊，咁即係好似藍精靈咁啊！如果係一堆生喺度咧，就好靚啊！喺
0: 夜晚會唔會有啲藍色光泛出嚟㗎？
2: 我相信要有少少燈打落去先會
0: 係咯係咯，
2: 少少微弱嘅燈咯，就
0: 仲要打埋，仲要打埋藍色嘅燈，呢鋪你仲唔藍曬？
2: 咁話俾你聽啊！佢除咗係有肉質肥嘟嘟之外咧，佢好似把遮咁嘅，即係少開住把遮咁嘅款啊！你明唔明啊？山形嗰啲，
0: 我靚靚靚，呢個靚，呢個靚，
2: 好得意嘅呢個呢張相，大家
0: 但佢
2: 仲可以用手機，你可以搜尋一下。
0: 係佢嗰個size 咧，大概係幾大？佢有支框啦，咁啊個花開嘅時候，佢雖然好似一把遮，佢遮其實打開出嚟係冇手掌咁大噶嘛，都係啲細啲嘅花嚟嘅。
2: 半隻手掌咯，我就係咯，我就半隻手掌咁大咯。咁每次其實一次過唔係一朵朵花，個係3-9朵花排埋，好有即係好有呢個秩序咁樣排出嚟嘅。咁嘢出嚟咧就好似話點講，四把遮搭埋一齊開住咁樣嘅，但係都係手咁大嘅。
0: 哦，我最想睇嘅一个情景或者如果我影相嘅话咧，我想影佢真系落雨嘅时候，因为佢遮嘅形状，咁有啲水滴咧打喺上面，轻轻嘅水不断喺度流紧啊，跟住我就喺入边影一张直插，我觉得呢张相应该会好靓。
2: 是應該是啦，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因為呢它本身有個厚度啦，那麼啲水滴落嚟嘅時候就可以掛住喺那個葉或者喺個花上面，就唔係好似玫瑰花或者係其他薄嘅花冧曬剁曬皮咁樣，呢、這個就唔會咯，好靚，
0: 好有好詩意啊，因為佢仲可以呢將你心愛嘅另一半掛住喺度喎，好好啊呢個意境。
2: 係啊，佢個尤其佢唔係淨係一個即係比較立體啲啦，咁所以好多個好多個面啦，所以其實你呢個形容係非常之好。佢嗰度咧，其實如果陽光之下影即係射落去咧，都係好靚嘅。
0: 佢有冇啲花語嗰啲㗎？呢、這個
2: 嗱，我哋你可以諗下佢咩花語。我想話俾你聽，佢咧係生出嚟嘅時候，其實佢係藍色啦。有陣時咧，佢係有啲情況之下，如果佢累積好多花青素。 就是因为佢自己接受太阳光，自己生产花青素咧，佢系会咧变成个叶啊，个叶啊，变成

0: 好似石头嘅色，即系变啡啡地色，一个伪装色。点解咧？就又系嗰啲保护自己咯。
1: 咁犀利喂，好少见系用石头嘅颜色做伪装，比较少见，我觉得。
0: 通常你系用树嘅颜色，
1: 系啊，冇错，系啊。
0: 系啦，咁佢可能比较矮一啲啦。其实植物咧好多时候都好聪明，尤其系啲难生长嘅环境，或者佢自己本身个样，佢知道自己特别特别俾人容易摘嘅咧，都好多自己奇特嘅嘢。我觉得呢方面其实都可以研究一下。
1: 嗯，咁啊相当之有趣啊！呢一个嘅花名，佢就系叫做唔系花名，系啊花嘅名，
0: 系啦，就系三色紫堇。咁其实佢就系好多喺高山嘅山民啊。就是形容佢是高山的蓝精灵。
1: 嗯。
0: 啊佢有个象征嘅其实就是坚有先问我嘛佢是坚韧同埋希望。即是佢坚韧一定是㗎啦喺呢啲地方都可以生长到。
1: 啱。咁大家有机会嘅时候呢可以留意一下啦。唔该晒安拜拜。
0: 嗯拜拜。
1: 望一望我钟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59，转头分道广播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晨光第一线。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 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

0: 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婉佳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做出明智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

0: 习其阳认为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有结果。伊朗又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制机制。革命卫队强调，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如果偏离伊朗公布的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双方的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而且务实。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卢比奥应拉夫罗夫要求通电话，双方讨论了美俄关系、俄乌战事和伊朗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西班牙卫生部表示，邮轮将于3到4天之后抵达加纳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目前仍未确定。邮轮抵埗之后，船员和乘客将会接受检查或治疗，并被送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官员较早时表示，邮轮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员，至今有7人报告患病，当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准备送到荷兰接受治疗。官员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了病毒，船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但是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依然较低。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早上有1-2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71，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1，人民币6.831，人民币离岸价6.825，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73.4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目前隧道的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湾仔港湾道道路工程，港湾道往中环仅飞临明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6: 你也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嗎？立即登入 cibs.rthk.hk。

0: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CIBS 人人广播。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早7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0: 来到5月6号星期三。早晨时间7:10，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早晨的味道，早晨的颜色，都有一种特别的温度、密度、清新度。呼吸一下早晨新鲜的空气，感受一下这种早晨的味道。送来一曲王彦萌的《清晨萨鲁奇》，开启普通话台今早的好样音乐，我是余波。星期一至五早7点到9点，晨早音乐之旅。虽然立夏已过，但依然感受的是春天。
1: 你陪着我跳个 rock and roll， 你不要把假期来错过。

蓝地带来的春天的假期，内地呢刚刚是五一黄金周啊，春天的长假。

听着远洋的梦舟来出发，聆听蔡琴远洋的梦舟，还有刚才听过的火鸟三人组的火鸟进行曲。继续感受着鸟儿鸣叫的轻快，北京天使合唱团小鸟。

0: 继续感受晨早音乐的色温，带来李星云的单簧管。波斯卡尼，我想起你。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我们关注到目前财经机器出现了一些问题，经济行情稍后送上。关注到天气，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西贡公路往九龙进翠塘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

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到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楼尾在甘诺道西天桥景区地街。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营线湾道回旋处车多，楼尾在五块田。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兆康港铁站车多，楼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在海之恋商场。提醒各位封路的安排，湾仔港湾道道路工程，港湾道往中环进菲利明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石油气用完了，
3: 已经订货了。
2: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3: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孩子进入青春期，家长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孩子不听话了。其实孩子是真的不听话了吗？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见解。
4: 即系去到呢个青春期，好多时候孩子佢哋唔听父母讲，但系佢哋会听出面嘅人讲，教练啊、老师啊，佢哋会听出面嘅人讲。咁所以即系要俾佢哋多啲接触出面嘅好嘅环境，见识唔同嘅人，你带佢去，或者你陪佢一齐去，或者你俾佢自己去睇，等出面嘅环境、出面嘅人同埋事去教佢咯。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7: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星期六周末的开启，
0: 音乐节目新气息。
9: 普通话台每周六早7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
0: 晚家拉开好歌序幕。
9: 中午12点，绝代芳华。
0: 芳华经典芬芳放送。
9: 下午2点，好样音乐周六版。
0: 严重天律动音乐升级。
9: 下午5点，跳跃音符。
0: 谭文杰音符随旋律跳跃。
9: 普通话台周末音乐新气息，谱出音乐新精彩。
0: 听 AM 六二一，
8: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播出生活精彩。
0: 经济行情报道。

0: 故障已修复，补上本节。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75.68，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6， 人民币 6.831， 人民币离岸价 6.824， 英镑对美元 1.358，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 4586.05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雨波。
1: 周六。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3: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Blowing in the Wind， 听的是王爱民的版本呢。早7:41，回来好样音乐，我是一波，感受风中的万物，那些微尘也诉说的故事。Dust

Dust in the Wind, Kansas。 然后这首歌呢跨越了音乐界限， Sarah Brightman 呢也演绎了他的版本。风中之城，好样音乐。

不一样的编曲，从更立体的方式来展现呢这些经典的歌曲，又或是深邃悠远的民谣。继续 Sarah Brightman。

0: 知名的翻唱版本啊，月亮女神当中 Sarah Brightman 演绎的 Scarborough Fair， 当然在歌词当中有略微的修改啊，比如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就改成了 He。 那当然还有将当中隐含的看得够做了一些隐藏呢。
1: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0: 可以留意它的重唱部分。
1: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0: Simon Garfunkel 的版本就保留了这首隐藏。

两首的民谣巧妙地融合于其中。听过两个版本的 Scarborough Fair， 干得够。早七点五十五分，一起跟着音乐，一起 drifting， 跟着音乐的 flow。

0: 早7点59分，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啊。继续立夏之后的稍凉天气啊，大致多云，早上稍凉啊，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啊。8点后继续回来，我是一波，我们在好样音乐。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做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